0: 计将达6.5亿人次。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嘅节目，陪你一齐赏明月、话团圆。
0: 香港八月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嘅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堡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郭戈斌、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饰底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就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双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仲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
2: 构。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燕华：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省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冲，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日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日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日，下流峰直划创历史同期。

0: 新高。公务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日零时开始，到10月7日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0,000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000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9月27日、10月1日同10月4日。
1: 记者琴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你一起赏明月、话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你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你共度中秋佳节。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日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陆续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0: 中国代表团昨日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一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多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3: 5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0: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 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始港澳专场。

0: 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将自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香港建造业议会执行总监郑定宁昨日表示，香港与内地的合作对香港技能人才水平提升很有帮助，他希望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向世界展示香港建造业水平，未来携手内地一同出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香港派出史上最大规模代表团参赛，超40名技能精英参与其中37个项目。香港建造业议会携9名选手亮相，参加砌筑、家具制作、混凝土建筑、精细木工、油漆与装饰、管道与制软、瓷砖贴面及焊接八大核心建造项目。自1997年首次参赛以来，香港建造业议会已累计派出超40名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并斩获7枚奖牌。
0: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和10月4日。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着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16日、10月3日将突破8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恩：
2: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杏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4: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0: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5: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

0: 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1: 美国维恩州立大学全球研究副教授蔡尔德汉，
2: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2: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姆雅萨加，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日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日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 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 3.41%。
4: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善畅，感谢你收听。稍后讲清楚将播出粤满大湾区多彩活动庆佳节，敬请关注。再会，
5: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8月15，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

0: 方为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来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节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呢，仲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的小礼物。叠加即将到嚟的国庆节，近期澳门迎嚟了多场的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推出灯谜会等等的特色活动，成座城市都是沉浸在旅游加城市的热烈氛围当中。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咁喺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亦都系推出咗应节主题活动同消费礼遇。有商场咧唔单止设置咗大型竹编宫灯艺术装置，更加系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啦喺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同节庆嘅乐趣。咁去到中秋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喺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咗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同埋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仲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咁了解香港传统嘅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7米长的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在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1: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署主办嘅中秋彩灯会喺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边啲亮点呢？
2: 咁我哋今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嘅。咁、那個彩燈嘅設計意念咧，展現香港嘅一啲獨特風情為一個主軸啦，去弘揚翻中華文化，促進翻文化旅遊融合嘅。我哋嘅亮點燈組咧，就有呢個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燈組，叫做讚影流光，情懷滿載。咁佢有啲雞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魚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臉，去傳遞節慶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個和興同心、愛滿良辰嘅燈組咧，就以一個盛放嘅花朵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灯牌花海同埋爱心拱门回廊。咁灯牌一啲纹饰咧，又糅合咗一个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细节度咧，其实处处都流露香港嘅情怀，寓意翻香港咧繁荣昌盛嘅。而同时咧，我哋都特设咗一个大型嘅彩灯装置，叫心语寄月彩灯影照嘅。咁系展示咗超过600盏由学生同埋商健人士创作嘅彩灯作品。而同場咧，香港嘅旅遊發展局呈現咗一組大型嘅南京秦淮彩燈燈組，叫樹影流光。咁佢係一個大榕樹為一個主題設計啦，寓意大家咧五聚一堂咧去歡度呢個中秋嘅。中秋彩燈會無論喺維多利亞公園定係個中秋光影裝置喺呢個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咧，都會係每晚咧就由呢個6:30去到11:00嘅亮燈時間嘅。而正日咧更加會延長至到凌晨12時。中秋彩灯会的时间就是开放就是9月17号去到9月27号，而中秋光影装置在文化中心就是9月17号至10月11号。
1: 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的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的布置。今年在场景营造上有哪些用心的设计呢？
2: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 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尖沙咀嗰邊咧都有個中秋幫演。

0: 裝置叫做兔兔攝製隊。咁喺呢個文化中心廣場嗰度咧，我哋起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好簡約而生動嘅幾何造型咧，去呈現翻香港十八區嘅一啲特色景點。咁同場咧都有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會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咧，一齊去捕捉呢個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一齊打卡過中秋嘅。
1: 好嘅，多谢陈先生嘅分享。接下嚟对话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康瑜。黄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系香港中秋嘅文化名片。康文署喺呢一项目嘅保护、传承同公众传播上，开展咗边啲工作呢？
2: 自从大坑方众福利会成立咗之后咧，就确立咗传承人嘅制度嘅。等中秋节大坑舞火龙的知识和技术得以有系统地传承。大坑舞火龙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于在2012年，好荣幸大坑舞火龙的总指挥陈德辉先生荣获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2019年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是获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的案例。在公众传播的方面，我们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龙的非遗传承人和团体去保持紧密的联系，定期会举办很多的公众教育活动、展览和讲座等等的。教育活动方面，自2015年起，我们都很多次在大坑方众福利会那里举办讲座、火龙扎作工作坊和大坑导赏团等等的，可以等传承人亲身向公众介绍大坑舞火龙的历史和火龙扎作技艺的特点的。在展览方面，我们都曾经举办多个去推广香港非遗的展览的，譬如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咁当中都有一啲包括大坑舞火龙嘅历史背景啦、过程同埋传承现况嘅介绍嘅。咁另外我哋都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咁曾经都资助过大坑方众福利会啦，去到进行有关于口述历史嘅记录同埋出版计划嘅。另外亦都资助过香港科技大学啦，去进行有关于大坑舞火龙嘅研究同埋专刊嘅出版嘅。记录方面呢，我们都曾经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去合办一个有关于非遗宣传影片的制作计划的。当中就是同学仔可以近距离拍摄和制作关于大坑舞火龙的360度虚拟实景影片的。
1: 今年的舞火龙活动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呢？
2: 我们今年都有三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啦，譬如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在香港非遗月2026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那里举办了大坑 LED 小火龙的巡游的，也都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去到观赏的。另外在八月份，我们都邀请了大坑舞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先生去到我们非遗中心那里去到分享啦有关于大坑舞火龙的内容的。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和火龙扎作体验工作坊的活动，内容包括是导赏团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和一个火龙扎作的工作坊。最特别就是可以给参加者试举一下轻量版的火龙头和体验插香的，公众透过亲身的体验可以更加了解非遗的文化价值，甚至是鼓励他们之后参与其中的。在每年的农历8月14至16号，今年的话就是9月24至26日的新历啦，公众可以自己去到大坑那里观赏这个非遗的项目。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好啦，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呢段时间广东正喺度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十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咗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咗多种业态、不同类别嘅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6: 产品复

0: 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2: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1: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3: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1: 今年中秋，月饼呢一承载住团圆美满寓意嘅中华传统美食喺广东多地迎嚟出口高峰。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百年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跟着下来，我们来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来听下她的介绍。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是推出了哪些关于中秋节主题的活动呢？那跟往年相比，今年又有哪些亮点呢？
4: 我们这几年的话，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文化 IP 叫做《春月记之寻味中秋》。今年呢就已经是我们第4年了。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呢是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们是想说在中秋节对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的话呢，我们想邀请海内外的所有的华人也好，外国人也好，一起来过中秋，一起来点亮中秋的心意。今年的这个活动的话呢，相比于往年的话呢有什么不同？其实呢，我们这几年打造的《春月记之寻味中秋》的文化 IP 呢，是我们作为中华老字也好，月饼的一个代表的品牌。我们希望通过来连结海内外啊，连结消费者，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中秋文化，我们岭南的美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个主题活动的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一些活动的形式，令到消费者呢可以沉浸式的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去进行一个互动。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真真正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的习俗，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去了解广式月饼。我们在广州塔落地了一场线下的打卡的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的活动。消费者来到我们现场的话呢，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的各种习俗的文化，包括呢我们过中秋广东我们一些地方文化。在互动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融合了一些 AI 同埋 AR 的当下的一些科技，去呈现不同的中秋的主题的情景。我们还会在国内的一些高校开展了一个清创的主题的活动，主要呢都是围绕中秋的这个话题，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出一些他们觉得中秋节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中秋节，应该是怎样去过这个中秋节，还有呢邀请他们呢加入这个互动。
1: 广式月饼在全国独树一帜，今天各种创新的月饼也是五花八门。你认为怎样去做好饮食文化的传承，来守住这份广府味呢？
4: 我们是广式月饼技艺的非遗的保护单位，一直以来的话我们都是去守住这份正宗。这个正宗的话后面代表的是我们选料的正宗，第二个就是技艺的正宗，第三个是味道的正宗。咁选料嘅正宗嘅话呢，包括呢我哋最出名嘅双黄百年蓉月饼。咁我哋选用嘅係湖南湘潭嘅串三年，用串三年做成嘅莲蓉。咁仲有呢就係湖南攸县麻鸭嘅鸭蛋

0: 第二个咧系技艺嘅正宗。技艺正宗嘅话咧，我哋系师传徒嘅形式，即系话师傅传技艺俾徒弟，一代传一代。我哋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传承咗七代技艺，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嚟。咁一路以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保持咗喺月饼技艺嘅不断嘅研究同埋迭代嘅升级优化。我哋有一支团队系常年喺度研究我哋广式月饼佢嘅制作技艺嘅。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不断地去保持住这个技艺可以做出来的味道。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味道正宗。中华白莲蓉的口味的话呢，不同于其他的月饼或者其他的譬如说滇式啊、潮式啊其他的月饼，它是通过莲蓉和咸蛋黄的这种融合的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了莲蓉入面的一些油分，吃起上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说做的月饼的话，刚做的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它回油，有个回油这样的说法，大概是放了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呢，它的油皮即是饼皮上面呢会有一点点油光，你切出来之后呢会看到蛋黄呢流油起沙，一口下去呢和莲蓉一起吃下去的话呢，会有口齿留香，会有一种回甘香，即是莲蓉的香，跟着咸蛋黄呢会有少少回甘这样的一种口味。这个是我们在经典中不断会守住的，我们是会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断去做一些创新。譬如说这几年的话呢，这种轻养生啦、健康啦、药食同源的新趋势啦，我们会将我们原先的这些传统的口味的产品呢会做一些升级，做一些调整。包括呢当下的大家关注的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些原料的口味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些譬如说好像黑松露啦、火腿啦口味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断的令到我们的月饼的口味呢能够适应到当下消费者的一些需求。
1: 嗯，是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有点样变化呢？
0: 咁其实呢，我哋广州家啲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㗎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已经系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呢，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呢，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呢会越嚟越快。消费者咧会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别系年轻嘅消费者咧会喺线上嘅购买会越嚟越多，而且呢种线上嘅渠道咧，佢会打破地域嘅边界。喺人群方面嘅话咧，线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同埋品质嘅中年客群、节令礼赠需求为主嘅消费者为主，咁线上嘅话咧，明显就会更加年轻化。基本上咧都系喺18到29岁之间嘅客群咧为居多，佢哋除咗咧可能去一啲官方嘅旗舰店买之外咧，佢哋更加多系会通过直播平台啦去进行消费。喺呢个过程之中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包括一啲短视频啦，呢啲嘅宣传又好，我哋呢啲嘅销售嘅新形式又好咧，令到更加多嘅年轻人咧可以去睇到、去了解到我哋呢啲老字号嘅品牌，亦都咧俾我哋睇到，即系我哋作为老字号品牌咧，比较巨大的创新的空间。在这种过程之中，其实线上线下互相之间是会有一个互相促进和推动的一个作用。在口味的偏好方面的话，大家现在会更加倾向于比较健康的、绿色的、养生的方向。譬如说我们传统的这个松韵白莲蓉的话，我们现在都有推出低 GI 低升糖，它的升糖指数是低于50的，就是文星堂的真的松韵白莲蓉月饼和五仁月饼。还有呢，我们还会推出低糖莲蓉月饼、低糖五仁月饼。这个低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规定的，就是说100克的产品里面它的糖含量是要低于5克的。在我们的产品上面的话呢，现在真的营养标签是规定了你都要标注糖的含量的嘛，所以呢现在消费者都可以在产品上面去关注到糖的含量，我们就推出了有低 GI 低糖的产品。
1: 嗯，作为中华老字号，未来企业在推动广府文化走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0: 我们要守正，在守正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去创新，就是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停步。在产品方面的话，我们会去因应分当下的一些消费的趋势，还有一些市场的变化，我们不断地去创新。

0: 同埋迭代我哋嘅產品。另外喺品牌方面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承擔起我哋呢個品牌嘅社會責任。中國嘅傳統文化咧係好悠久嘅，我哋咧會去對佢進行發揚光大，同埋去不斷嘅傳播出去。所以咧，我哋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我哋希望話通過我哋嘅產品咧，令到咧消費者咧喺品嚐我哋嘅產品或者接觸我哋呢個品牌嘅過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嘅去了解我哋中華嘅傳統文化。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會感受到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嘅呢種魅力。我哋一方面係會有來自於90多年積累嘅港式月餅製造技藝，同埋正宗港式月餅品牌基礎。咁另外一方面嘅話咧，港式月餅背後咧所承載嘅，我哋所代表嘅呢種嶺南飲食文化，或者係話節令文化，以及我哋中國人以食繼情嘅表達方式咧，佢本身咧就有好豐富嘅故事性。所以我哋希望咧未來行出去嘅時候咧，唔係話只係帶出去一盒食品，或者係話一盒月餅，而係能夠將我哋廣州嘅味道、嶺南嘅文化，以及中國人關於團圓同埋祝福嘅情感咧，一齊遞出去。我哋最終希望實現嘅咧，就唔單止係產品出海，而係可以令到一塊月餅成為我哋中國中秋文化走向世界嘅一張名片。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佛山嘅中秋咧，既有班年民族嘅厚重底蕴，亦都有城市创新嘅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嘅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类体活动，发放2.7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1.5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啦嚟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收获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诗位嘅永远都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咁作为岭南文化嘅重要展示窗口，呢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咗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4: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8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2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金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的中秋节。
3: 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4: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烘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2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3: 嗯，好的。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4: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益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教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主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3: 嗯，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4: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瓷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直弯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六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3: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清楚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我哋为大家带嚟以下嘅内容：
8: 科创新动向，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实施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嘅有关情况。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发布。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
9: 十五五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AI 能否实现爱因斯坦式嘅科学突破？
8: 科创空间， 今日是9月25号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和丰收节仅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

0: 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火》，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三集，荔枝点解会咁娇呢？
1: 港澳传真会关注前海携手香港举办而落地交流活动，气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在澳门举办。
0: 科创 icon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00后金牌得主，从选手到专家，将花艺写入城市角落。
1: 数字生活会关注号称千元素地基到手却是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走进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资讯。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固执。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4: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那么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3: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4: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社会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来听总台记者孔炳报道。
5: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1.0个百分点。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

0: 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再嚟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了解到，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该实验喺验证一年期任务失重综合防护方案有效性嘅同时，对全周期低变重力综合防护方案嘅有效性进行验证。系统积累咗唔同重力环境下不同骨量人群嘅生理系统影响数据，为理解重力适应机制提供咗关键依据。亦为极端环境下人体生理学研究提供咗可参考嘅实证基础。
3: 呢个实验结果表明，无论针对骨肌同心血管系统能力提升嘅失重综合防护方案，定系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方案，都具备好好嘅防护效果。咁为咗破解更加长期驻留或者系登月任务嘅防护难题，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从今年5月份开始实施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根据唔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者30天，志愿者全程喺头低位6度或者系头高位卧床状态之下，完成用餐、洗刷、瞓觉、排泄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神舟23号乘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稳步推进。
2: 再来关注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在日前举行的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发布。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称，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发展新阶段，初步形成多点突破、特色鲜明、梯度协同的发展态势。
3: 是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发展将会进入规模化落地、加速化运营、全球化拓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届时北斗全星座能力持续提升，系统在线迭代升级，空天地一体化时空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北斗规模化应用持续向重心拓展，将会从装得上向用得深、用得好、有效益转变，形成大众消费触机、重点行业拓深、新兴产业牵引的发展格局。其国际化发展将会由服务覆盖向生态共建迈进，北斗全球服务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2: 再来关注191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时空和引力的认识。一个几世纪之后，一场关于人工智能 AI 的思想实验再次将大家带回到那个年代。今年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人工智能峰会上，谷歌深度思维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提出了一个设想，将1911年设为知识截止线，用这个之前的人类所积累的知识来训练大型语言模型 LLM， 看它可不可以重新发现广义相对论。哈萨比斯认为这个可以检验通用 AI 的能力。
3: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报告，今年以来多个团队开始尝试构建历史 AI 或者是复古 LLM， 将训练数据卡在某个历史时间节点之前，看模型能否是重新发现后来出现的科学思想。结果显示 AI 距离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突破仲有不少的距离。研究显示 AI 越来越擅长寻找规律，还不太擅长判断什么是值得咬存放的。目前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开始探索自动化科学系统，令到 AI 选择和规划实验，由这个机器人执行实验，再根据结果形成新的假设。爱因斯坦生前在接受生活杂志编辑威廉米勒采访时曾经讲到，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提问，好奇心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对于今天的 AI 来说，找到一个答案或者并不难，难的就是在答案还不存在的时候提出那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爱因斯坦测试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或者就在这里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下一个环节是科创空间。

0: 你嘅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今日系9月25号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同丰收节仅隔两日时间啊！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唔单止睇月光光，亦都睇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4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4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上的新宠呢？荔枝又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收埋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农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3集，荔枝点解会咁娇呢？
1: 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1000多年前啊，白居易喺呢个荔枝陶醉入边写尽咗荔枝嘅金贵。而今日咧，从化荔枝出口到伦敦最快只需要3天。冰冻锁鲜技术令到荔枝保鲜期延长到18个月，北方朋友食到的不再是红罐头了。
0: 是啦，但是荔枝的娇贵不单止是保鲜问题，今年是荔枝小年，广东减产近40%，桂尾糯米糍每公斤突破100元，荔枝刺客上了热搜。咁与此同时，从化流溪红荔枝6粒装的精品礼盒卖到299元，从论斤卖到论盒来卖，广东硬是将小年做成了提质升级的契机。
1: 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在荔枝领域耕耘多年，从品种培育到保鲜技术，一直同这个时间赛跑。中秋节接续丰收节月饼之外，总台记者孙玉为大家邀请到了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副研究员严善，我们一起来倾倾这颗娇贵的果子背后的科技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副研究员严倩老师。那么首先我们和严老师打个招呼，你好。
3: 听众朋友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在广东的话呢，大家都非常关注荔枝，这个荔枝不容易保存，前不久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一些展示，我不知道您关注到了吗？
3: 是，关注到了，我还专门看了这部电影。
2: 那么您是不是也对这个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呢？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荔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3: 主要有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色变的话，就是果皮的这个结构有存在先天不足。大家都知道我们市场上买荔枝消费者都喜欢皮薄肉厚，但是皮薄的那个荔枝它表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一层摸着赤手的那个龟裂片啊，其实它那个龟裂片，它这个包括那个纹路之间，它是布满这个气孔和裂纹的，然后这些裂纹就会容易造成它这个水分流失的非常快，而且呢，还有我们吃的果肉，其实在那个科学上来说是叫假种皮，然后这个假种皮呢，它只靠那个上面那个果柄就很细很细的那一点点连接，所以一旦你采摘下来的话，就是荔枝在古语中也叫荔枝嘛，一旦采摘下来，因为它皮肉是其实是分开的嘛，这种剥离不像苹果跟梨几乎是一体的，但是荔枝的皮跟肉几乎是分开的，所以它一旦摘下来，它果皮一方面容易失水，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很容易通过果肉补水，所以说它就失水特别快，所以就比较容易产生变化嘛。第二点就是荔枝它是多酚类物质含量特别丰富的，它就是容易氧化。我们知道就是在树上摘荔枝，有时候看那个下雨啊，或者树枝打到这个荔枝以后马上就会褐变了，就是它里面
2: 变黑色了哈。
3: 对对对对，有一些那个就会激活这个多酚氧化酶。荔枝果皮它的色素主要以花青素，那花青素它是随着这个光照啊什么，还有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它很快就变成褐色物质，所以这个就是外表先容易变黑变褐的原因。所以一般我们从这个树上摘下来一天，差不多果皮就变黑了，虽然里边味道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很快就已经黑掉了。
2: 对，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发明了叫做 冻眠锁鲜的技术啊？
3: 对，这个冻眠锁鲜它的原理是急速冷冻嘛，冻眠了以后就是迅速给它锁冻了。
2: 对，有点像我们在那个影视片里看到的，就是快速人到了一个极冻的时间，一下快速成为冰的那种感觉，
3: 对对，
2: 是吧？
3: 它就是细胞还没反应过来，再加上它只是冻眠，它整个流程的一环，它肯定还有一个减菌啊、护色呀、啊、包装啊，然后冻了以后。他又把它给放到冷冻室里，那样他也见不到光。然后那个冻眠的荔枝一般包装都是那个真空包装，我现在看到的是 对吧？
2: 嗯，
3: 那它其实与外界的空气也隔离，它就减少了氧化，所以这个锁鲜就锁的护色，锁鲜护色都是做的比较好的。
2: 嗯，
3: 它是解冻过也要立即食用。
2: 您感觉它的口感能保存到原来的几成色泽口感？
3: 我吃过的感觉啊，就是如果在半小时内吃的话，我觉得还是有70%-80%的是它的色泽跟那个营养成分，但是口感的话有个70%-80%，但是跟鲜荔枝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因为过季了吃不到，那个物以稀为贵嘛。
2: 嗯，那荔枝又好吃，但是呢又难保鲜，上市呢又特别集中，那我们农科院是做了哪些攻关，有哪些技术已经在我们这个大湾区这个产区运用起来了呢？
3: 首先就是加工所做的那个冻眠技术吧，就是首先延长销售期，然后降低损耗和错峰上市，是吧？就是这些就是为了，首先你在这个保鲜技术方面，就是产地预冷加这个全程冷链，现在有很多像我们在茂名啊、高州啊这种田头智慧小站啊建的，还有移动冷库，现在几乎我去下面的果园看都有一个这种移动的冷链车啊，这个小冷库、就是采摘后几小时就把这个先过一遍冰水，把它快速降温下来，然后降温了以后，然后再配合这个压差预冷啊，或气调包，然后就把它先放到冷库里，然后再运用这个冷链物流车，然后去再去运输，所以整个低温储藏可达15-30天左右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年就刚才您说的那个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
2: 啊，
3: 这个可以在是在零下35度以下的快速冷冻
2: 啊，这是我们农科院自己独立研发的是吧？
3: 对对对，这个保鲜期可以长达12个月，可以实现四季都吃荔枝。那今年其实我们也有推荐，就是去年冻的荔枝，像今年在茂名荔枝科技大会，也就是所谓的每年的茂名520，那我是吃到了去年的冻眠荔枝的。
2: 然后呢，您觉得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保障了我们的荔枝这个口感还是不错，是吧？
3: 对对对，如果在没有鲜果的时候能吃到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鲜果的时候那还是味道差一点。
2: 您觉得达到了几成，就是一年之后您再尝的话？
3: 我觉得有个六七成嘛。它
2: 哇，那就很不错了哈，能到六七成，
3: 就是说还是荔枝味，但是它的口感跟那个香味还是差了一点，就像海鲜一样，您在海边吃跟那个
2: 到内地吃不太一样哈。
3: 对对对对对，它这个确实是鲜食的水果。另一方面其实除了保鲜，就是说我们延长这个采收期跟销售期，那我们在品种选育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你像我们果蔬所，我们选育不同成熟期的荔枝，特早熟我们有一款叫朝阳，那这个朝阳比三月红还早，那可以实现4月底，在广州4月底就可以上市
2: 啊。
3: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清风，那我们的这个清风它刚好在妃子笑和贵妃之间这一段时间是没有优质荔枝，哎，我们的成熟期既有贵妃的优质又有妃子笑的丰产，然后它的成熟期刚好卡在这个妃子笑跟贵妃之间啊。另外呀，还有我们的一些晚熟品种，像仙金凤，这两年风靡全球的仙金凤，那它刚好又比贵妃又晚7到10天，那这个时候它的品质又耐储，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美丽可以到7月中旬，所以我们在品种方面都可以，就是说使它的这个整个采收期延长了1个月左右，就是从4月底到7月中都是有
2: 不同的品种上市哈。那这些品种的话，它们主要的差异是什么呢？是色泽、口感

0: 还是其他？
1: 首先是成熟期的差异，因为你只有成熟期差异，你才能做到这个错峰上市，对吧？
0: 对。
1: 不挤破头，才不会有不丰收的现象，填补这个市场空白。那其次就是品质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励志保鲜一直是老大难嘛，所以这个耐储能力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产量的差异，差不多就是品质、产量、耐储，然后成熟期，成熟期放到首位。物以稀为贵嘛，如果大家都上市，你再好，挤到一起也冲不出来。所以就是说，极短熟期这个很重要。
0: 大家错位竞争，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哎，现在的话，我们广东的荔枝不仅在这个整个全国销售，而且还出口海外。我听说到伦敦只要3天就可以了，对吗？
1: 对，因为现在的就是冷链保
0: 冷链
1: 鲜
0: 物
1: 技术，
0: 流，
1: 对对，冷链物流保鲜技术的这个提升，就是像田头小镇，它从采摘的时候就可以低温锁鲜，然后产地快速遇冷，然后再加上包装，也可以就是全程这个控温运输，再加上现在航空物流包括网络也很方便，然后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关的政策呀，农产品绿色通道啊这些。就还是得益于多方面吧，技术加政策，我觉得是一起的。然后，所以现在可以做到全球吃荔枝。
0: 我不知道荔枝只是在我们广东产，还是全世界各地都有产呢？您刚好也和我们科普一下。
1: 荔枝它是这样，是对生产环境其实是要求比较严苛的。它生长环境是在南北纬的17度到27度，只有是在这个区间。它才能够很好的生长，它是在全球都可以种，但是它种在全球的一个区域，地理区域非常狭窄，就是南北纬17到27度，所以它是一个很娇贵的水果。
0: 很好。那我们国家的荔枝在全球荔枝界，比如说像产量也好，品种也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哦，那我们这个太有优越感了。首先，我们是最早栽培荔枝的国家，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中国的荔枝就研究证明，它也是世界的这个起源地之一。现在国外大部分的这个生产品种，差不多都是17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国外的，所以我们算是鼻祖了。那其次，我们不只是种的早，我们还种的多。那据这个统计，目前都有870万亩左右，然后去年在2025年，我们的产量高达360万吨，所以我们几乎占据了这个全球荔枝这个产量的75%左右。
0: 哇，
1: 然
0: 那好
1: 后
0: 大啊。
1: 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科研示范都是全球领先的，所以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骄傲吧。
0: 那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在这个今年丰收节期间的一个特别节目。您作为这个荔枝行业的专家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丰收节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丰收节，首先就是往高了说，不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一个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庆祝丰收，大家都很热闹嘛，这既弘扬了中华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同时对这个乡村振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我本人，我是一位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之前的下乡，我也参加过地方的这个丰收节，就各地。就是组织这个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同时也宣传我们这个强农富农的这政策，大家也是争相展出自己当地的土特产，然后来促进这个城乡消费，我觉得
0: 对。
1: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其次呢，作为我一个科技工作者，我的主业就是荔枝，那其实我们是长期管理国家荔枝种子资源库的，那我们的荔枝。就是有800多份种子资源来自全球各地。我们每年应这个农业部的要求，我们每年也是自己也是举办丰收节的。我们每年都举办。我们举办丰收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普，因为我是从事种子资源，因为它是种业创新的源头嘛。你不管任何一次农业的绿色革命，其实还是种子资源的这个创新利用。所以我们每年就是也是通过各种方式。邀请这个周围的市民呐、中小学生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把他们请到我们资源库，我们通过讲解荔枝的起源呐、啊、生理特性啊、

0: 品种介绍啊，就多方面让广大的居民，包括中小学生啊，了解这个荔枝，了解种植资源，对我们来说，一是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二是我们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1: 这
0: 我
1: 才
0: 个
1: 是
0: 人这
1: 丰
0: 么认
1: 收
0: 为。
1: 节的意义哈，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严倩富研究员和我们的分享啊，也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荔枝。好，谢谢严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再见。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早晨，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前海管理局同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联合举办易落地企业交流活动，围绕深港协同赋能企业双向投资、跨境运营开展专题分享交流。这个是双方首次联合开展推介对接活动，面向香港重点外资企业，依托香港布局全球的内地企业，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潜析香港加前海协同发展的独特价值，邀请优质企业依托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参与深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相关试点，为企业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务实支撑。
4: 是的，那这次活动汇集近30家由香港引进办引入的重点企业，包括有中兴通讯、优锐医药等一批重点外资与出海龙头企业。那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就以前海深港协同链接全球为主题，系统认识了前海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与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的战略定位，结合前海矿区之后的产业布局优势，介绍深港企业通系列跨境制度创新案例、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平台功能，以及香港加前海模式怎样打通深港两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人才链，推动深港企业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现场反响热烈。
3: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戏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举办，戏曲工作坊、青年学术沙龙、专场音乐演奏会、外国外澳研学等丰富的活动内容，推动内地和澳门青年在戏曲艺术、文化创意、文化传承领域的深度交流。该活动是第二届增戏澳门项目，以活化经典、推广美育、搭建舞台为宗旨，令到传统艺术走近年轻群体。活动得到北京市教委2026年度京港澳高校交流项目支持，由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戏曲学院师生代表团走近澳门城市大学举办戏曲工作坊，赵石怀教授沿著戏曲发展脉络，系统阐释中国戏曲综合性、程式化、虚拟性等艺术特征。廖琴老师带领学生现场示范，令到澳门青年近距离感受方寸舞台上的东方美学。
4: 是的，在圆桌沙龙环节，澳门城市大学与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围绕传统艺术与当代设计融合创新展开研讨，分别从文创设计、数字媒介、青年传播等角度探讨戏曲的守正创新实践路径，展现新时代青年对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思考与担当。增戏澳门戏曲与中乐的对话主题音乐演奏会上，增音、琴韵、高胡、粤琴与戏曲唱腔相互交织，戏曲加民乐的沉浸式对话展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和而不同。音乐总监袁泉就指出话，中乐与戏曲应该突破模式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对话，将增戏澳门打造成青年艺术家的跨文化创作平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0: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0: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围绕着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广东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这个是今年以来广东第二次举办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4月份举办的首届大会吸引了近200家企业参加，现场展示了300多项人工智能最新成果。
4: 是的，大会的成果显然是不止于办会本身。记者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经近14亿元。同时，广东仲同华为、腾讯、中兴等10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多位参会企业负责人同记者讲，他们希望通过本次大会平台，为企业的技术产品找到更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从技术创新到订单落地、机制建立，广东正加快构建更具活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一幅人工

0: 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蓝图正在广东加速铺展开来。
1: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3000亿元，约占全国1/4。今年1到8月份，广东芯片集成电路产量783亿块，同比增长30.8%，位居全国第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速保持近30%高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五月份以来，广东新增4家人工智能领域上市企业，313家专精特新企业，17家企业入围2026最有价值的中国驰援供应商 TOP100， 数量是位居全国第二。在巨新智能赛道跑出智平方、科维智能等多家估值超过100亿的独角兽企业。
0: 再来关注深圳市属国企深创投，充分发挥内心资本优势，创新股权加债权投贷联动模式，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该公司推出的投贷联动产品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针对优质项目分散、对接深度不足、投后服务缺失等痛点，深创投打造深湾汇赋能平台，通过专业化、系统化、持续化的线下活动运营，将资源向种子期、初创期硬核项目倾斜，吸引上百家知名投资机构常态化参与。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举办63场专题路演，累计服务近500家科创企业。路演企业一年内获融资率超过50%，实现深圳20+8产业集群赛道全覆盖。
1: 据悉，深创投以企业融资痛点为着力点，用股权投资产业研判辅助信贷决策，同银行共建风险识别以及信息共享机制。深创投有关负责人表示，股权基于长期发展趋势预判企业价值，债权则从当下的经营成效，两者逻辑互通，相互验证，形成股债协同赋能的良性循环。基于这一套股债协同逻辑，深创投携手建设银行、中信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专属投贷联动产业红土贷。截至到目前，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企业获贷平均周期为3个月，80%的服务对象集中在 B 轮以前。
0: 再来关注近日在深圳举办的巨新向善协同共治、巨新智能伦理治理研讨会上，优必选发布全球首部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白皮书。白皮书直面人形机器人专属的安全和伦理痛点，面向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商用、家庭陪伴等领域加速落地带来的现实挑战，系统性提出覆盖伦理风险识别、评估、控制、测试与审查的全流程治理框架，将抽象的巨新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要求，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深圳样本中国方案。
1: 白皮书首次提出3项人形机器人伦理专项保护目标，首先是行动可控，即机器人行动始终是处于人类有效干预范围。其次是以人适当，即是以人程度与功能需求相称，避免实质误认。同时要交互有道，即是长期互动，不侵蚀人类自主判断和现实关系。为此，白皮书创新性构建产品设计画像、产品部署画像等7部风险管理框架，构建覆盖产品立项、研发设计、上市审查、场景部署、迭代更新、停服退役的全生命周期动态治理体系。优必选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邓峰表示，白皮书将会从行业、国家、国际等各层面推动保齐产业发展关键短板。对行业来讲，该书提出了解决伦理治理落地难的路径，从国家战略层面是产业实施 AI 治理战略的主动担当，从全球治理层面则是人形机器人伦理治理中国方案的开创性实践方案。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环节，是科创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 icon 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七年前00后青年陆奕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第45届世赛花艺项目金牌，之后他完成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入城市角落。而这一届的世赛，他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世赛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能够带一个人行几远呢？来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车丽的报道。
3: 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试赛花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奕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九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4: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这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5: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他们就是成团出现。
3: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奕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试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4: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

0: 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4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1: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得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0: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路易维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1: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乡，路易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当花艺被写进城市的角落，当每朵花都是子弹的专注被用来装点普通人的日常，技能便不再只是赛场上的较量，而是一座城市、一代青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区块链、
3: 新零售、
2: 物联网、
3: 云计算、
2: 人工智能、
3: 无人驾驶、
2: 共享经济，
3: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2: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4: 走进最后呢 part 环节系数字生活。咁唔知你有冇收到咁样一条短信呢？提示你嘅积分即将过期，可以系兑换手机手表，后面仲会跟住一个网址链接。点入去一睇，呢个积分数字太过惊人啦！商城界面咧同呢个常规购物 A P P 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样样都有。
5: 冇错啦，但系等你真系落一单咧，咁除咗积分，仲要额外付款噃。要的就是大牌手机，但收到却是活卡机的山寨机。要的就是扫地机器人，拆开却是个儿童玩具。还有些消费者给了钱，订单却找不到了，网页都关埋。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收埋有哪些套路呢？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6: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键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7: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它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也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6: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 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

0: 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十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万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 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

0: 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2: 好啦，以上植物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拜拜。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各位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1: 我哋今日节目咧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嘅，咁而今日咧都系中秋佳节吓，所以为大家准备嘅音乐主题就系同月亮有关嘅歌曲，亦都喺呢度祝大家合家团圆，节日快乐啊！
2: 是的，祝大家幸福美满，节日快乐，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吧，来自李宇春的演唱《我要幽默》。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云妮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由李宇春演唱的《我要幽默》。这首歌融合了 funk 的律动和脱口秀文本的巧思，将反转谐音这一些脱口秀的表达融入歌词当中，传递用幽默消解生活困境和自我和解的人生态度。
1: 那春春哈，松弛鲜活的唱腔搭配轻快跳跃的编曲，是打破了音乐与脱口秀的边界了，也是用很明媚豁达的力量对抗生活里的荒诞与内耗。接下来要继续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了，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为大家送出的20号新歌作品，一起来听莫文蔚《昨天今天》。

0: 这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本周推荐的20号音乐作品，由莫文蔚演唱的《昨天急天》。复古的 R&B 曲风满满充满着都市夜晚的暧昧氛围感，而歌词游走在回忆和当下之间，诉说成年人面对感情时候的怀念、犹豫和释然。
1: 听这首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啊，感觉好像这首歌已经流传很久了，不太像是一首新歌啊，因为的确这个旋律也是很朗朗上口了，那很适配莫文蔚标志性的这种慵懒啊性感的声线了。那再搭配上松弛流动的编曲，也是将都市女性的柔软与清醒是娓娓道来。歌曲末尾呢，还加入了莫文蔚很即兴的粤语口白的这种表达，也是增添了歌曲的故事质感了。当然我们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听完会让人心动啊，要送出的是21号新歌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 Crush。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听到嘅呢一首歌咧，系本周新歌推荐嘅21号音乐作品，由李彬彬演唱嘅《Crush》。呢个系一首洋溢住少年炽热悸动嘅浪漫流行单曲，描摹一眼心动嘅瞬间，书写青春当中毫无保留、勇敢奔赴嘅纯粹爱意。
1: 那李冰冰干净透亮的嗓音搭配温柔甜润的编曲，是把初见时的心跳失控的雀跃哈与憧憬是缓缓的铺展了，满是少年独有的鲜活情愫。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本周22号音乐作品了，来自同样年轻的子瑜带来的24。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啦，欢迎翻嚟啦，继续翻到节目当中吓，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是陆凯。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二十四》是写给二十四岁的成长独白了，以允许一切发生为情感的内核，是回望了追梦路上的迷茫、风雨与陪伴，完成和过去自我的和解。
0: 咁呢首歌咧系带住细腻嘅民谣质感吓，开头嘅脚步声采样勾勒咗独自前行嘅画面。至于曾志克仔嘅演唱，喺简约吉他编曲嘅衬托之下，道尽少年蜕变嘅心路历程，亦都给予同样陷喺内耗嘅听众咧慰藉同埋力量啊！
1: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因为是中秋节哈，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期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放送的与月亮有关的歌曲，在星际湾区的板块了。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马上要送出23号音乐作品送到各位的耳边，一起来听张真源《无名氏》。

0: 听到是本周新歌推荐为你带来的23号音乐作品，由张真源演唱的《无名氏》。这首歌作为备忘录系列第二首的作品，是以无名指的界痕作为意象，诉说了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从关系里面的无名身份走向自我接纳，内核就是挣脱他人的定义，找回属于自己的光芒。
1: 张真源，他醇厚细腻的声线搭配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的编曲，哈，情绪是由压抑慢慢的转向释怀了，把人海当中普通人的隐忍、失落与觉醒唱得非常的戳心和动人。
0: 咁听歌嘅同时咧，都欢迎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嚟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1: 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本周送出的24号音乐作品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也是非常的契合哈，一起来听刘宇的演唱《月相》。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3: 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
2: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3: 最好听。

0: 首先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24号音乐作品，由刘宇演唱的《月像》。这首歌是将月色作为情绪的载体，融合国风和 R&B， 借月亮的倒影映照心底的思念、遗憾和爱恨喜乐，道尽中式含蓄的破碎浪漫。
1: 刘宇清澈温润的声线穿插婉转细腔，在钢琴、弦乐与淡淡国风器乐的烘托下呢，月下惆怅缱绻的画面是徐徐的展开了，在清润旋律当中也是安放心底藏着的万般心绪了。
0: 咁我哋今日新歌推荐嘅环节咧嚟到呢度就暂时告一段落啦，跟住嚟咧会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星级湾区。
1: 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好歌曲都与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相关哈，那就是与月亮有关的歌曲。继续来分享到的是邓丽君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到节目当中，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云听为你直播嘅华夏原创金曲榜，我系泽峰。
1: 大家好，我是陆凯了，欢迎各位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亦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
1: 今天的星级湾区，我们要为大家放送的都是与月亮有关的好歌曲。刚刚送出的非常经典的歌，来自邓丽君的演唱《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呢，也是改编自苏轼的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以明月为载体，诉说人间悲欢离合，寄予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祈愿。
0: 咁而邓丽君呢，温婉醇厚嘅嗓音搭配舒缓雅致嘅编曲，将古典嘅词篇化作动人嘅旋律，可以话咧系刻喺记忆当中嘅中秋传世之作啊！
1: 我们的星级湾区继续为大家送出好歌曲，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这首《弯》。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听到的这首由王菲演唱的《湾》，这首歌化用广东的传统童谣《月光光照地堂》，描绘了海湾月色和万家灯火，书写了月圆之夜粤港澳三地同心相望的温情途径。
1: 王菲空灵通透的声线搭配温润悠扬的编曲，将月色下的人间团圆与山海豪情是娓娓诉说了。接下来在今天的星级湾区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要听到的是任贤齐、杨千嬅带来的这首《花好月圆夜》。

0: 非常之经典的对唱歌曲，由任贤齐和杨千嬅演唱的《花好月圆夜》。这首歌是以明月、花灯、良宵为意象，描摹花好月圆的佳节盛景，诉说有情人相伴相守的甜蜜祝愿。
1: 就是太短了哈，完全没听够，应该再唱一遍。
0: 嗯，
1: 那任贤齐爽朗开阔的嗓音搭配杨千嬅清甜婉转的唱腔，明月与流行相融，也是非常欢快喜庆的歌曲，满是合家团圆的氛围感了。
0: 嗯，咁啊，我哋今日同各位分享嘅音乐主题咧，都系同月亮有关嘅歌曲，而跟住嚟为你送出嘅呢一首系由陆虎演唱嘅《看月亮爬上来》。

0: 非常之轻柔治愈的一个流行单曲，听到的是由陆虎演唱的《看月亮爬上来》。月色缓缓爬上夜空，晚风静默温柔，描摹了月夜之下纯粹美好的情愫和心底的小小期盼。
1: 那陆虎干净

0: 听到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由李克勤演唱的《月半小夜曲》。月光挥洒的夜色之下，借月色诉说心底的遗憾和思念，月光清冷，心事绵长。
1: 李克勤清亮细腻的声线搭配忧伤婉转的编曲，将月夜下的怅然情绪是演绎的淋漓尽致了，成为了深夜经常被聆听的抒情佳作。那么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同样经典，与月亮有关，齐秦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今日同各位分享咗音乐主题系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吓，咁睇睇时间咧，都要为你送出最尾一首歌啦。拣到嘅系嚟自刘欢嘅演唱《弯弯的月亮》，亦都用呢一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啊。
1: 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曹阳。
4: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9月25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和美国总统会谈，
2: 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商务部门加强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
2: 香港特区政府将自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宝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不，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几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个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个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就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将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仲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

0: 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国务院新闻办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燕华：
3: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省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冲，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日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日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日，下楼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日零时开始，到10月7日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9月27日、10月1日和10月4日。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中文国际频道 CCTV4、音乐频道 CCTV15、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

0: 以及澳大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同步播出。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粤勇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巡月、揽神、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族文化展开对话。
1: 外国首个规模化应用十八兆瓦海上风机项目，昨日实现全容量投运，将推动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容量、低成本方向加快发展。这次投产的中广核广东阳江帆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由两个80万千瓦级子项目组成。中广核广东阳江海上风电项目经理陈友登：
2: 帆石项目安装了131台海上风电机组，年均可输送清洁能源约66亿千瓦时，单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600万千瓦时，在满负荷运转条件下，月轮每旋转一圈可发电43度电，可满足一个普通家庭连续9天的日常用电。
1: 项目全容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随住项目投运，阳江市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800万千瓦，成为全国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地级市。
0: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多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4: 5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0: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设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表示，将自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1: 湾区速递继续嚟聚焦粤港澳。
0: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 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

0: 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日同10月4日。内地居民，
1: 这个1000多行的话非常方便，我经常会去澳门会办一些事情啊。中秋节的话呢，我们计划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
0: 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住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16日、10月3日将突破8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恩：
2: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3: 昨日在广州港新沙码头，一艘国产汽车滚装船在装载出口车辆的同时，同步完成油车对船的400吨 LNG 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首单汽车滚装船车船 LNG 同步加注业务，实现了汽车装船与车对船加注 LNG 的同步作业，助力航运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4: 新闻正在发生，
5: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肯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6: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0: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7: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0: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全球研究副教授蔡尔德汉：
8: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6: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0: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8: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

0: 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1: 坦桑尼亚信息和通讯技术委员会主任姆雅萨加。
2: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话，巴勒斯坦经济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
1: 当地时间24号，第二届中国罗马尼亚商业论坛在罗马尼亚议会宫举行，旨在加强双边经贸投资领域对话，吸引近200名政商界人士参会。本届论坛分别就贸易、投资与商业合作，以及能源、汽车与农业两个主题开展交流和研讨，推进务实合作。
4: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播出嘅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8月15日，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来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节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仲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的小礼物。叠加即将到嚟嘅国庆节，近期澳门迎嚟咗多场嘅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推出灯谜会等等嘅特色活动，成座城市都沉浸喺旅游加盛事嘅热烈氛围当中。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咁喺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亦都系推出咗应节主题活动同消费礼遇。有商场唔单止设置咗大型竹编宫灯艺术装置，更加系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喺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同节庆嘅乐趣。咁去到中秋咧，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喺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咗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同埋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仲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咁了解香港传统嘅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7米长的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在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4: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处主办嘅中秋彩灯会喺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边啲亮点呢？
5: 咁我哋今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嘅。咁個彩燈嘅設計意念咧，展現香港嘅一啲獨特風情為一個主軸啦，去弘揚翻中華文化，促進翻文化旅遊融合嘅。我哋嘅亮點燈組咧，就有呢個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燈組，叫做讚影流光，情懷滿載。咁佢有啲雞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魚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臉，去傳遞節慶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個和興同心、愛滿良辰嘅燈組咧，就以一個盛放嘅花朵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燈牌花海同埋愛心拱門回廊。咁燈牌一啲紋飾咧，又糅合咗一個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細節度咧，其實處處都流露香港嘅情懷，寓意翻香港咧繁榮昌盛嘅。而同時咧，我哋都特設咗一個大型嘅彩燈裝置，叫心與記月彩燈影照嘅。咁係展示咗超過600盞由學生同埋相見人士創作嘅彩燈作品。 而同场咧，香港嘅旅游发展局呈现咗一组大型嘅南京秦淮彩灯灯组，叫树影流光。咁佢系一个大榕树为一个主体设计啦，寓意大家咧聚一堂咧去欢度呢个中秋嘅。中秋彩灯会无论喺维多利亚公园定系个中秋光影装置喺呢个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咧，都会系每晚咧就由呢个6:30去到11:00嘅亮灯时间嘅，而正日咧更加会延长至到凌晨12:00。中秋彩灯会个时间咧就系、是、开放就系9月17号去到9月27号，而中秋光影装置喺文化中心咧就系9月17号至10月11号。
4: 咁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嘅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嘅布置。咁今年喺场景营造上有边啲用心嘅设计呢？
5: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咁而且同時咧，我哋尖沙咀嗰邊咧都有個中秋光影裝置，叫做兔兔攝製隊。咁喺呢個文化中心廣場嗰度咧，我哋起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好簡約而生動嘅幾何造型咧，去呈現翻香港18區嘅一啲特色景點。咁同場咧都有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會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咧，一齊去捕捉呢個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一齊打卡過中秋嘅。
4: 好嘅，多谢陈先生嘅分享。接下嚟对话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列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康瑜。黄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系香港中秋嘅文化名片。康文署喺呢一项目嘅保护、传承同公众传播上开展咗边啲工作呢？
6: 自从大坑方众福利会成立咗之后咧，就确立咗传承人嘅制度嘅。等中秋节大坑舞火龙的知识和技术呢得以有系统地传承。大坑舞火龙在2011年呢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于在2012年呢，很荣幸大坑舞火龙的总指挥陈德辉先生荣获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2019年，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是获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的案例。在公众传播的方面，我们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龙的非遗传承人和团体去保持紧密的联系，定期会举办很多的公众教育活动、展览和讲座等等的。教育活动方面，自2015年起，我们都很多次在大坑方众福利会那里举办讲座、火龙扎作工作坊和大坑导赏团等等的，可以等传承人亲身向公众介绍大坑舞火龙的历史和火龙扎作技艺的特点的。在展览方面，我们都曾经举办多个去推广香港非遗的展览的，譬如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当中都有一些包括大坑舞火龙的历史背景、过程和传承现况的介绍的。另外我们都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曾经都资助过大坑方众福利会去到进行有关于口述历史的记录和出版计划的。另外亦都资助过香港科技大学去进行有关于大坑舞火龙的研究和专刊的出版的。记录方面呢，我们都曾经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去合办一个有关于非遗宣传影片的制作计划的。当中呢就是同学仔可以近距离拍摄和制作关于大坑舞火龙的360度虚拟实景影片的。
4: 今年的舞火龙活动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呢？
6: 我们今年都有三个比较特别的活动啦，譬如在五月的时候呢，我们在香港非遗月2026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那里呢举办了大坑 LED 小火龙的巡游的，都吸引了不少市民啦和旅客去到观赏的。另外在八月份啦，我们都邀请了大坑舞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先生呢去到我们非遗中心那里去到分享啦有关于大坑舞火龙的内容的。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和火龙扎作体验工作坊的活动，内容包括是导赏团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和一个火龙扎作的工作坊， 咁最特别呢就係可以俾参加者呢试举一下轻量版嘅火龙头啦，同埋体验插香嘅。公众透过亲身嘅体验可以更加了解非遗嘅文化价值，甚至係鼓励佢哋之后参与其中嘅。咁喺每年嘅农历8月14至到16号，咁今年嘅话呢就係9月24至26日嘅新历啦。咁公众可以自己去到大坑嗰度呢观赏呢一个非遗嘅项目。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呢段时间呢，广东正喺度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10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咗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咗多种业态不同类别嘅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7: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8: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3: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9: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过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3: 今年中秋月饼呢一承载住团圆美满寓意嘅中华传统美食，喺广东多地迎嚟出口高峰。咁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那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百年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那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嗱，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

0: 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系推出咗边啲关于中秋节主题嘅活动咧？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又有边啲亮点呢？
1: 我哋呢几年嘅话咧，我哋系打造咗一个文化 IP， 叫做《穿越记之寻味中秋》。今年咧就已经系我哋第四年噶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主题咧系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哋系想话喺中秋节，对于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节日嘅话咧，我哋想邀请海内外嘅所有嘅华人又好，外国人又好，一齐嚟过中秋，一齐嚟点亮中秋嘅心意。咁今年嘅呢个活动嘅话咧，相比于往年嘅话咧，有咩唔同？其实咧，我哋呢几年打造嘅《穿越记之寻味中秋》嘅文化嘅 IP 咧，系我哋作为中华老字又好，月饼嘅一个代表嘅品牌。我哋希望通过嚟连结海内外啊，连结消费者，去了解我哋中国嘅传统文化、我哋嘅中秋文化、我哋岭南嘅美食文化。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我哋通过呢个主题活动嘅一个比较具象化嘅一啲活动嘅形式，令到消费者咧可以沉浸式嘅参与入嚟，同我哋一起去进行一个互动。喺呢个过程之中咧，真真正正去了解我哋嘅文化系一个点样嘅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嘅习俗，包括喺呢个过程之中去了解港式月饼。我哋喺广州塔落地咗一场线下嘅打卡嘅一个沉浸式嘅互动嘅活动。咁消费者嚟到我哋现场嘅话咧，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嘅各种习俗嘅文化，包括咧我哋过中秋广东我哋一啲地方文化。喺互动嘅过程之中咧，我哋有融合咗一啲 AI 同埋 AR 嘅当下嘅一啲科技，去呈现唔同嘅中秋嘅主题嘅情景。我哋仲会喺国内嘅一啲高校开展咗一个清创嘅主题嘅活动，主要咧都系围绕中秋嘅呢个话题。我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出一些他们觉得中秋节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中秋节，应该是怎样去过这个中秋节，还有呢邀请他们加入这个互动。
0: 广式月饼在全国独树一帜，今天各种创新的月饼也是五花八门，你认为怎样去做好饮食文化的传承来守住这份广府味呢？
1: 我们是广式月饼技艺的非遗的保护单位，一直以来的话呢，我们都是去守住这份正宗。这个正宗的话呢，后边呢代表的是我们选料的正宗，第二个呢就是技艺的正宗，第三个呢是味道的正宗。咁选料的正宗的话呢，包括呢我们最出名的双黄百年蓉月饼，咁我们选用的是湖南湘潭的串三年，用串三年做成的莲蓉。咁还有呢就是湖南攸县麻鸭的鸭蛋去制成的这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和莲蓉包埋一起成为双黄百年蓉月饼。我们制出来的双黄百年蓉月饼，它是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和莲蓉的结合，令到我们吃的时候，咸蛋黄它是流油起沙，莲蓉是入口即化一种口味。咁呢个咧系我哋喺选料上边嘅话咧，一路以嚟咧，我哋会坚持嘅用料嘅正宗。第二个咧系技艺嘅正宗，技艺正宗嘅话咧，我哋系师传徒嘅形式，即系话师傅传技艺俾徒弟，一代传一代。我哋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传承咗七代技艺，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嚟。咁一路以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保持咗喺月饼技艺嘅不断嘅研究同埋迭代嘅升级优化。我哋有一支团队系常年喺度研究我哋广式月饼佢嘅制作技艺嘅，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我哋不断嘅去保持住呢个技艺可以做出嚟嘅味道。第三个咧就系我哋嗰个味道正宗，中华百年蓉嘅口味嘅话咧，唔同于其他嘅月饼或者其他嘅譬如话滇式啊、潮式啊其他嘅月饼，佢系通过莲蓉同埋咸蛋黄嘅呢种融合嘅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咗莲蓉入面嘅一啲油分，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话做嘅月饼嘅话，啱做嘅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佢回油，有个回油咁样嘅说法，大概系放咗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咧，佢嘅油皮即系饼皮上边咧会有一少少油光，你切出嚟之后咧会睇到蛋黄咧流油起沙，一口落去咧同莲蓉一齐食落去嘅话咧。

0: 整，包括咧当下嘅大家关注嘅一啲新嘅唔同嘅一啲原料嘅口味嘅话，我哋都会做一啲，譬如话好似黑松露啦、火腿啦，口味嘅重新。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嘅令到我哋嘅月饼嘅口味咧，能够适应到当下消费者嘅一啲需求。
1: 嗯，系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又点样变化咧？
0: 咁其实咧，我哋广州家嘅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噶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已经系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咧，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咧会越嚟越快。消费者咧会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别系年轻嘅消费者咧会喺线上嘅购买会越嚟越多，而且呢种线上嘅渠道咧，佢会打破地域嘅边界。喺人群方面嘅话咧，线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同埋品质嘅中年客群、节令礼赠需求为主嘅消费者为主，咁线上嘅话咧，明显就会更加年轻化。基本上咧都系喺18到29岁之间嘅客群咧为居多，佢哋除咗咧可能去一啲官方嘅旗舰店买之外咧，佢哋更加多系会通过直播平台啦去进行消费。喺呢个过程之中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包括一啲短视频啦，呢啲嘅宣传又好，我哋呢啲嘅销售嘅新形式又好咧，令到更加多嘅年轻人咧可以去睇到、去了解到我哋呢啲老字号嘅品牌，亦都咧俾我哋睇到，即系我哋作为老字号品牌咧。比较巨大的重新的空间。咁喺呢种过程之中咧，其实咧线上线下咧互相之间咧系会有一个互相促进同埋推动嘅一个作用。喺口味嘅偏好方面嘅话咧，大家依家咧会更加倾向于比较健康嘅、绿色嘅、养生嘅方向。譬如话我哋传统嘅呢个松韵白莲蓉嘅话咧，我哋依家都有推出低 GI、低升糖，佢嘅升糖指数咧系低于50嘅。就是文星堂的真的松韵白莲蓉月饼和五仁月饼，还有呢我们还会推出低糖莲蓉月饼、低糖五仁月饼。那这个低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规定的，就是说100克的产品里面呢，它的糖含量呢是要低于5克的。那在我们的产品上面的话呢，现在真的营养标签是规定了你都要标注糖的含量的嘛，所以呢现在消费者都可以在产品上面去关注到糖的含量，我们就推出了有低 GI 低糖的产品。
1: 嗯，作为中华老字号，那未来企业在推动广府文化走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0: 我们要守正，在守正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去创新，就是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停步。在产品方面的话，我们会去因应分当下的一些消费的趋势，还有一些市场的变化，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和迭代我们的产品。另外在品牌方面的话，我们也都会承担起我们这个品牌的社会责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悠久的，我们会去对它进行发扬光大，还有去不断地传播出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呢，令到呢消费者呢在品尝我们的产品或者接触我们这个品牌的过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会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我们一方面是会有来自于90多年积累的广式月饼制造技艺和正宗广式月饼品牌基础。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广式月饼背后呢所承载的我们所代表的这种岭南饮食文化，或者是说节令文化，以及我们中国人以食继情的表达方式呢，它本身呢就有很丰富的故事性。所以我们希望呢未来行出去的时候呢，不是说只是带出去一盒食品或者是说一盒月饼，而是能够将我们广州的味道、岭南的文化以及中国人关于团圆和祝福的情感一起带出去。我们最终希望实现的就不单只是产品出海，而是可以令到一块月饼成为我们中国中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 佛山嘅中秋咧，既有百年民族嘅厚重底色，亦都有城市创新嘅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

0: 嘅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类体活动，发放 2.7 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 1.5 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啦嚟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收获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狮位嘅永远都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咁作为岭南文化嘅重要展示窗口，呢、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咗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1: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八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两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的中秋节。
0: 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1: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通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两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0: 好的。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1: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益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教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主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0: 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1: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 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瓷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直观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6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0: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唔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中午好嘅，欢迎收听我哋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5: 系嘅，大家好，我系海欣。
4: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收听我哋嘅节目。同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4: 冇错嘅，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一齐了解一下新兴支柱产业同未来产业。
5: 财智湾区会同嚟聚焦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
4: 跟住财经发布共同关注，以匠心筑梦，港澳选手闪耀世界技能大赛。
5: 热点观察会观察到热点，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企业出售收入呈现4个亮点。
4: 系啦，咁收听节目同时，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官方微博大湾区之声，有更多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嚟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
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7: 翻开书本第86页。
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8: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7: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简老师好啊！最近咧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十五規劃綱要》第5章第1節專門重點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等嘅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產業集群，打造潛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興支柱產業。 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系新兴支柱产业呢？咁点解国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6: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啦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啦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是我们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非常关键的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在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了。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它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后续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9: 哦，原来这个概念是国家重磅推出的。斋听个名字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的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咧？
6: 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体量和质量相向助力经济发展，我们可以从量和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
9: 哦，好啊好啊，其实我一直都分不清产业当中的体量和质量有什么区别的。简老师可不可以先讲讲它作为经济支柱的量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首先呢是量的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呢，这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地贴合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求了，既可以催生全新的消费市场，还可以创造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同时还可以带动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持国内内需不足的短板。工业互联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9: 哦，我明白了，相当于不止自己赚钱，还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6: 第二就是它的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的带动能力就很强，拥有显著的经济乘数效应。就拿大家耳熟能详的低空经济来讲，它不单只是单纯的造飞行器，而是涵盖基建建设、设备制造、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还可以赋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
9: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这么广，不怪得国家这么重视。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6: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目前我们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刚刚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和工业协同发展。
9: 哦，那我就明白了，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的非常之比例。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6: 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9: 的确吓，呢啲产业都系妥妥咁符合高科技赛道嘅。不过我发现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6: 观察得好敏锐吓。这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多条嘅技术路线咧就并行竞争，比如话咧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咧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咧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9: 原来咧新兴产业咧都系喺摸索当中成长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6: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

0: 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这些产业，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不是单一的产业独立发展，而是形成互联互通的完整产业生态。
1: 原来是集群发展，抱团发力，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0: 还有最关键的第四点，这一类产业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属于大国博弈的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
1: 那不怪得十五规划这么重点布局。简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呢，我们用这么大的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它最核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0: 它的战略意义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就是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现在我们早已告别物资短缺的时代，经济发展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1: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0: 第二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1: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是不是？
0: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再第三点呢？
0: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来的。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抓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没错了，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了，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0: 的关键一步了。
1: 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啦。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啊！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古论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十五规划纲要第五章第二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当中讲到啦，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是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呢？国家咧咁大力气去推进呢一项嘅工程，又有住点样嘅考量啊？
5: 何同学观察得好仔细吓，未来产业是面向下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而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就是国家为这一类前沿产业量身打造的重要推进举措啊。
1: 原来是配套未来产业的专项工程。未来产业本身就是行在科技最前沿的领域啊，为什么还要专门做一个示范工程呢？
5: 咁就要结合啦未来产业自身嘅特点嚟讲啦。同成熟产业唔同，各类未来产业发展阶段唔一样，有啲啱啱起步下，有啲呢就进入发展初期，技术难度、市场规模、技术普及程度亦都存在明显差异。由政府牵头打造示范工程，一方面可以树立行业标杆，起到引领示范带动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分类施策，令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用在刀刃上，大幅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简单来讲，示范工程就是未来产业的试验田和样板间。
1: 这个比喻真的很形象，先试跑，先探路，再全面推广。咁我哋国家重点布局咗边啲未来产业赛道呢？呢啲嘅前沿领域又有边啲与众不同嘅特质啦？
5: 十五规划咧规定咗六大核心未来产业赛道，分别系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巨星智能、第六代移动通讯。呢一类产业有四大鲜明特征。第一咧系前瞻性，紧盯全球最前沿嘅科技方向，着眼长远发展。而第二咧系战略性，直接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同高质量发展，掌握发展主动权啊。而第三系颠覆性，依靠原创突破性技术，重塑行业格局。而第四是不确定性，技术路线、市场需求仲在探索阶段，这个亦正是需要示范工程试错探索的原因。
1: 听完真是科技感满满。那简老师，这些未来产业的市场潜力怎么样？未来可以创造几大的经济价值呢？
5: 发展空间十分可观。根据测算，到2030年，我们国家未来产业整体产值有望突破25万亿元。量子科技可以赋能金融、医疗等等的众多行业，生物制造革新传统生产模式，六G更是要打造空天地海一体化通讯网络， 每一个赛道都有机会成长为万亿级新市场啊！嗱，除咗目前确定嘅六大领域，放眼更长嘅周期，深海空天开发、类脑智能与认知计算、合成生物与生命健康、空天经济融合等等嘅新赛道啦，亦都会逐步崛起，同现有未来产业融合发展啊！
1: 哇，有成25万亿嘅市场规模啊，唔怪得国家要提前布局啦。咁但係技術新，風險都唔細啊！咁我哋具體要點樣先至能開辟未來產業新賽道，將呢個示範工程落到實處呢？
5: 嗱，整體分為三個板塊，系統推進，環環相扣嚇。首先喺技術研發上面咧，要堅持三步走：基礎研究先行，前沿技術攻關，顛覆性技術回憶啦。嗱，要持續加大量子物理、生命科學等等嘅基礎學科投入，圍繞六大賽道開展技術攻堅，同時咧亦都要鼓勵跨領域創新，俾原創技術留出自由探索嘅空間啊！
1: 技術係根本，嗱呢個我理解啦。咁我仲留意到咧，規劃綱要反覆係提到咗應用場景嚇，應用場景對於未來產業嚟講重要性體現喺邊啲方面咧？
5: 嗱，场景系前沿技术咧，从实验室走向大众生活，走向市场嘅关键桥梁。我哋会以场景创新为牵引，打造多层次嘅应用体系。一咧系要打造公共示范场景，开放医疗、制造、城市治理等等嘅领域，俾新技术提供测试同埋落地嘅空间。二咧系要推动跨界融合，令到未来产业同埋传统产业结合下，催生新业态、新模式。而三系完善场景对接机制，发布需求清单，避免重复建设。同时政府亦都会主动担当超级用户，开放高价值公共场景，仲会推行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之内允许试错，破解有技术冇市场的难题。
1: 有技术有应用场景，发展的框架就能够搭起身了。不过未来产业前期投入很大的，回报周期都比较之长，还伴随着不少风险。那资金和风险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
5: 嗱，呢一个咧就要对应规划入边咧提到嘅投入增长同埋风险分担机制啦。喺资金方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嘅投入体系，设立专项基金，引导长期资本入场。同时咧，要依托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风险防控上面建立多层级的风险分担体系，推出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覆盖研发生产全流程风险。除此之外，还要配套容错机制，对创新工作实行尽职免责，不搞短期的考核，营造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1: 技术、场景、资金、风险的保障全部安排到位，这一套发展体系真是非常完善了。现在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不单止是建设几个项目，而是一套完整的探路、试点、推广体系。
5: 冇错啦，布局未来产业，实施示范工程，是我哋国家咧抢揸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嘅战略选择。佢既可以咧催生全新经济增长点，培育新质生产力，亦都可以持续提升我哋国家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力，守护国家长远发展利益。
1: 今日呢堂课真係干货满满啦。我唔单止明白咗未来产业发展示范工程嘅含义作用，亦都了解咗重点嘅赛道、落地路径同埋配套保障。咁相信喺十五时期，呢一啲前沿科技一定会一步步走入我哋嘅生活嘅。
5: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国家未来产业嘅发展，睇明白国家产业布局，把握时代发展趋势。
1: 非常之多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意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5: 拜拜。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7: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7: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8: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9: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0: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0: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1: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才智湾区，
1: 才智湾区。谈古论今嚟到才智湾区，提起深圳外贸，好多人第一反应啦，系手机、电脑、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一批批深圳制造，从呢一度走向全球。但今年前八个月，深圳外贸出现咗一个新变化，进口跑得更加之快。深圳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深圳进出口达到3.99万亿元，同比增长35.2%。其中出口2.07万亿元，增长15.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达到65.5%。进口增速比出口高出接近50%。
2: 那么深圳突然买了什么呢？前八个月，深圳进口机电产品达到1.5万亿元，占进口总值的近80%。其中电子元件进口8937.2亿元，同比增长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增长达到了112.2%。也就是说，这轮进口增长很大一部分不是最终进入商场的消费品，而是要进入工厂、生产线和产业链的中间产品。一个传统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开始大量增加进口？这些芯片、电子元件和电脑零部件进入深圳之后去到了哪里呢？深圳进口高速增长这一轮新的变化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今年前八个月，中国香港已经成为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这其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供应链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呢？本期才智湾区邀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和您共同关注进口增长65.5%，深圳外贸出现新变化。冯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欢迎冯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为大家这个汇报了今年前八个月啊，深圳出口增长了15.6%，进口增速高出了近50%。如果我们只看数字，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深圳买的更多了。但是这个进口的结构显示，机电产品占到了深圳进口总值的78.2%。冯教授，您怎么看这一变化？进口高速增长，说明深圳外贸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新特点呢？
3: 我这个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其实我们这个变化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广东省的外贸已经呈现出了显著的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而且价值链呢是在不断的向高端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年我们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在这个坚持对外开放的这个宗旨之下呢，这种不断向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特征呢，其实都非常凸显了。那么这个特征具体呢，就表现在这个深圳的机电行业。那么它的这个深圳的这个机电行业的这个新特征表现出来的，是深圳已经不再仅仅是电子机电行业的世界工厂了，那么它也开始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世界市场。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今年前八个月，深圳的这个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双提升，其实已经反映出来，我们中国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不是一个这个封闭自足，向世界单向输出产能的这样一个生产的机器，而是一个深度嵌入全球分工，能够积极的带动上游和下游的伙伴共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市场。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出口这个侧面来看的话，其实出口额的提升呢，是体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呢在走向市场。那么进口额的提升呢，其实就体现了这个全球各国优质的生产要素在中国产能和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整合之下呢，可以并且已经正在实现这个价值最大化。可以说这个深圳已经成为了这个机电行业领域国际供应链当中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可以说它促进了这个全球机电领域供应链的这个活力的提升。那么出口额和进口额越高，那么说明深圳在这个供应链环节当中的作用就越强， 它极大的增强了这个全球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活力。谢谢主持人。
1: 嗯，系啦，咁总体嚟睇深圳外贸已经系从单一嘅出口驱动啦，转向进口支撑制造，制造支撑出口嘅双向循环，可以睇到吓外贸嘅产业属性咧系显著增强。
2: 嗯，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一轮新变化当中呢一个非常突出的点，就是机电产品。那这个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深圳进口的电子元件达到8937.2亿元，同比增长了54.5%；电脑零部件进口4254.4亿元，同比增长了112.2%。那我们知道这两项呢都是非常典型的生产资料还有中间品。那冯教授，从产业结构来看啊，这个进口中间品快速增加说明了什么呢？
3: 说明了我们这个价值链其实在这个高端这个层面一直在持续性的向上攀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电产品呢，其实它是大部分是属于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呢，其实一直是广东外贸的绝对主力，大概是占这个全省进出口的比重呢，早就已经超过了70%。那么其实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的这个广东的外贸早已经从这个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向高端已经成功的进行了攀升。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机电产品这一类的产品来拆分来看的话，其实机电产品呢，它其实也分为高端的机电产品、中端的机电产品和低端的机电产品这三个层次。那么其中呢，其实高端的机电产品它是以高技术密集型为核心的特征，那么像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机电产品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会比较依靠这种劳动密集型这样一个生产。那么在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中间产品进口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背景下呢，其实说明呢，我们进口的其实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成品，而是含有高技术含量的这样一个零部件中间品。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不断的将原来机电产品中低端这样一个层次的产品，在不断的向高层次的机电产品在向上攀升。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不断的广东向高质量高价值链顶端攀升的一个特别鲜明的这样一个信号。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进口这个中间产品或者说是进口中间产品的这个进口额的这样一个增加呢，其实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我们国内人们呢对这个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高质量消费品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旺盛了。比如说我们以这个 AI 产业为例，我相信近几年来其实大家都会经常使用这个 AI 的工具来进行一些信息的查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 AI 的工具其实带给我们了非常高效便捷的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呢其实也开始购买什么呀，购买人工智能加也就是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类电子产品。比如说像今年这个 AI 眼镜啊，还有智能手表啊，这种轻量化的 AI 硬件赋能的这些产品呢，它的需求就越来越旺盛了。那么因此呢，这个 AI 产品的这个订单的增加呢，其实就已经带动了就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它大量的需要进口这个海外的 AI 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和原材料。那么其实由这些相应的这些零部件的这样一个进口呢，我们就可以制造更高端化的这个 AI 赋能的这样的一些硬件产品。那么这些产品的进口其实实实在在的满足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种高品质高智慧产品和生活品质的一种追求。谢谢主持人。
1: 是了，中间品进口的高增长不是消费拉动的短期现象，而是制造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和全球供应链深度绑定的综合反应，也都具有较强的产业前瞻性。
2: 嗯， 的确，冯教授的解读呢，其中一点非常关键哈，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这也是这个相关数据当中的一种体现啊。另外呢，刚刚冯教授也谈到了这个供应链哈，其实我们在看这个数据当中呢，发现哈，这个电子元件呢，一边是大量进口，一边呢也保持较快的一个出口的增长哈。分别对应这个进口机电产品1.5万亿元，出口机电产品1.6万亿元啊。这个深圳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角色啊，冯教授，它是不是正在向这个全球供应链组织啊、技术增值还有高端制造的这样一个节点正在升级呢？
3: 是的，是的，主持人，在这个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技术增值和高端这个制造节点在升级。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深圳的这个企业呢引进这些高技术的零部件，它其实不是简单的组装加工，它而是依托这个广东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产业集群来进行这种研发的整合，工艺的增值，那么最终生产出来这种更高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和机电产品，然后再出口。这样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这种中低端的这样一个加工的环节了，而是更多的参与到全球机电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技术增值的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这也是这个广东我们坚持这个制造业当家，发展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观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从这个数据当中呢，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前8个月的数据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深圳呢有另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或者说亮点，就是深圳的民营企业做的贡献会非常的大。那么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凭借着它非常敏锐的这样一个触角，然后非常有着高市场灵活度的这样一个特点呢，其实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深圳对外贸易当中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前8个月的这样一个数据，像这个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到了2.96万亿元啊，那么这个占比呢已经占到了整个这个深圳进出口的74.2%，而且呢同比增长了44.2%这么高。那么可以说这个深圳的民营企业它拉动深圳外贸的增长呢就达到了30.8%啊。那么在这个整个主体当中呢占比很高，但是同时呢我们会发现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有其他外贸主体呢也参与进来了，比如说外商投资的这个企业进出口额呢就高达了9775.9亿元，增长的速度呢高达24.1%，而且占比占到了24.5%。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前8个月的一个数据当中，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深圳这样一个进出口额当中呢，其实各类的外贸主体的活力都非常的充沛。那么当然了，这个产业链的升级它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觉得我们整个深圳的企业和广东的企业仍旧要持续性的秉持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这样一个理念，要继续的去攻关这个核心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融入全球这个供应链，推出这种高质量智能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能力。谢谢主持人。
1: 深圳呢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将全球高端要素组织起身，在本地完成价值跃升之后再输送到全球的市场，而这个正是全球价值链高端节点的典型特征。
2: 刚刚冯教授也为我们解读了这些外贸数字背后外贸主体所呈现出来的新活力和新特点。另外我们看到今年前8个月呢，深圳一般贸易进出口2.02万亿元，同比增长25%，保税物流进出口1.23万亿元，同比增长56%，加工贸易进出口7213.92亿元，同比增长36.6%。那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继续请教冯教授，这个保税物流啊是什么？那这一组数据反映出了怎样的一个贸易变化特点？像深圳这样的国际贸易城市，全球订单的供应链服务能力是否正在提升？ 冯教授。
3: 好的，我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保税物流。保税物流呢，就是指这个货物在海关的监管下，暂时不用交纳这个关税，就可以在这个境内，流转的一种物流的这样一种服务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东西进来了，可以先不交税，存在指定的这个保税区域内。等确定要内销或者是复运出境的时候，再办相应的这个纳税手续。那么可以说，这个保税物流呢，它其实有一些突出的优势，比如说税收优势。那么在这个保税区的储存期间呢，其实这个货物它是免征关税和一些进口环节的一些增值税等等，那么可以降低这个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在这个物流效率方面呢，其实保税物流也有它的优势，比如说在这个保税区内，这个区域内呢，它是具有这个非常完善的这样一个物流的设备和服务的，它可以提升这个货物的流转效率，可以满足这个企业快速响应的这样一个需求。另外呢，它也操作非常的灵活，也就是说在这个保税区储存期间呢，就是企业在不交纳相应税关税和这个增值税的情况下呢，企业可以根据这个市场需求和自身的策略，可以灵活的去调整这个货物的进出口的计划和物流的线路。那么因此呢，是受到很多企业的这样一个欢迎。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三类的这个进出口的贸易形式，也就是一般进出口、保税物流和这个外来加工和加工贸易这三类，我们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通过这三类的这样一个结构的这个变化，我们其实就能看出来，目前这个深圳承接全球订单的供应链的能力呢，服务能力其实正在迅速的提升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们来看这个早年这个珠三角的外贸，我们会发现，其实当时呢，加工贸易是占很大的份额，也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企业呢，主要是承接海外的订单来做这个组装加工，处在这个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相对的这个低端这样一个环节。但是随着这个产业升级呢，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贸易总额当中呢，一般贸易的占比呢在不断的提升。那么这个一般贸易占比不断的提升呢，其实就说明了这个深圳本土企业它的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掌控原料和市场的能力在变强，而且这个品牌和技术的话语权也在不断的提升。那么可以说它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而这个物流而这个保税物流的这个占比的上升呢，其实就代表了这个区域正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这样一个枢纽。那么跨境的仓储、国际分拨和中转配送业务呢，都在这个地方迅速的增长。那么可以说它这个跨境供应链的服务能力在变强。那么因此也可以说明，通过这个深圳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反映出来整个大湾区其实它的供应链的组织能力就在提升。那么所以从这三类进出口贸易的这个形式的这个占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深圳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服务能力在快速的提升，因为这个保税物流的占比在不断的增加。谢谢主持人。
1: 咁睇到深圳外贸已经是形成一般贸易、保税物流、加工贸易三轮驱动的新格局，全球供应链枢纽的功能在度持续咁强化当中。
2: 这个直观数字的背后其实能够解读出来各个行业的新的一些变化和不断的这个进步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香港成为了深圳第一大贸易伙伴啊，深港进出口达到了7844.6亿元，同比增长68.9%。那么无论是规模还是增速都是非常突出的。那香港一直是国际贸易航运和转口中心，深圳呢则拥有高度发达的电子信息产业和制造业。那么如果大量的商品在香港和深圳两地之间流动呢，其中可能涉及生产、这个仓储、分拨、转口、国际采购还有专业服务等等多个环节。那香港的国际贸易网络、物流、金融、保险和专业服务与深圳制造业和供应链能力结合之后，冯教授，您觉得它是否会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大湾区国际贸易体系？
3: 是的，是的，没错，主持人。其实也就是说，从这些数据来看，其实已经充分的说明，这个深圳和香港呢，正在

0: 同构建这种一体化的大湾区的这样一个国际贸易体系。那么其实这个深圳跃升香港跃升为深圳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正是这种协同效应的一种体现。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和深圳的互补的优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像这个深圳拥有一个强大的先进的制造能力和这个供应链的整合的这样一个能力，而这个香港呢是具备自由港，还有它是一个全球非常大的一个商贸的这样一个中心，而且呢它具备非常完整的金融、法律、航运等等这些高端的专业的服务的优势。所以如果两地的这样的一个优势进行互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从生产、仓储、分拨、国际采购、离岸服务整个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个优势，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可以说它形成的这个组合呢是深圳的产业基底加香港全球服务窗口的这样一个非常优势突出的这样一个组合。那么其实依托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我们就可以持续的打通跨境要素的这样一个流动，把一国两制的优势呢转化成这个外贸的竞争力啊，可以打造这个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重要的枢纽，可以帮助我们广东省这个外贸高质量的持续的发展。那么相信呢这个整个体系在目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还会持续性的放大整个体系协同的这个红利。谢谢主持人。
1: 咁睇到啦，呢一体系一旦成熟，将会显著提升大湾区喺全球贸易当中嘅枢纽地位，亦都会为其他嘅城市参与国际分工提供可复制嘅协同分析。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通常呢，我们谈这个外贸增长啊，大家更加关注出口，但其实对于这个制造业的大城市来说呢，这个企业愿意大量进口原材料、芯片、电子元件还有生产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呢，也反映着订单、生产还有未来需求。那冯教授啊，从这个深圳的例子来看，是否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正在提升呢？
0: 是的，完全反映出来了。它其实不仅是大湾区这个制造业需求和产业活力的一种展现，其实它也展现了这个韧性啊，我们的这个韧性也在不断的加强，主要是可以从这个以下的三点可以看出来。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企业呢主动加大这个芯片呐、电子元器件、生产设备等等中间品的采购，它其实本质上是对未来生产订单和海外市场需求是充满了信心的。因为这个工厂要开工扩产，要组织生产，才会提前采购上游的这个零部件和生产设备。那么大量的中间品流入大湾区的这个工厂车间，经过研发制造工艺增值之后呢，再转化为更高端的这样一个产品出口，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这个进口中间品生产增值和成品出口的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说明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活跃和饱满的，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活力是非常强劲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一轮的中间品的这样一个进口的一个增长呢，其实它是为这个创新和为新质生产力而进口的。那么像当前这个深圳乃至大湾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正在积极的发展 AI 产业，AI 加的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智能产品和智能终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加大对高端芯片和精密元器件、先进生产设备的这样一个进口，其实就是满足我们对高端智能产品生产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一方面也通过这个进口高技术含量的这个中间品呢，一方面可以保证现有产能非常稳定，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支撑这个新产品研发的这样一个迭代，推动这个产业继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其实这就印证了这个大湾区的制造业不只是规模在增长，而且它这个技术含量

0: 它说明这个大湾区已经深度的嵌入到了全球的产业链当中。那么全球离不开大湾区，大湾区也离不开全球。那么所以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联动，其实可以实现国内国际这种双市场双资源的这样一个高效联动。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带头人冯然教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冯教授，再会。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咁主持人咧海欣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啊。
9: 是的，首先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开赛。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界奥林匹克的盛会，为港澳青年突变起展示专业素养、切磋技艺的国际平台。咁本届世赛咧，中国香港派出历嚟规模最大嘅代表团，共有41名选手角逐37个嘅竞赛项目。中国澳门代表团咧系选派24名选手参与22个嘅项目竞技。呢班年轻嘅港澳选手喺无人机系统、飞机维修、商品展示技术、烘焙、烹饪、花艺等多个赛道沉着应战，精益求精。中国香港代表团商品展示技术项目选手黄晓柔表示。
10: 比賽主要是製作一些油漆的工序啦，同埋鋸木啦。咁接下來的呢嗰兩日嘅比賽，其實主要都是就係擺產品啦，咁擺得個整體上啦，會唔會有美感啦？所以其實接下來兩日都好緊絀嘅。
9: 嗯，咁中國澳門代表團烹飪西餐項目選手杜卓南係咁樣講嘅。
11: 表现是9.5到10分吧，因为蛮有信心，因为每一届比赛都会加一些本地元素，然后今年是中国，所以很多调味料还有食材都是中国的材料，我们澳门都很常见，所以都是有一个优势在。
9: 咁今次咧系世界技能大赛首次落地中国内地举办，主场参赛嘅独特契机，令到澳门选手系倍感振奋，亦令佢哋咧喺比拼交流中更加松容咁享受竞技，收获成长。中国香港代表团飞机维修项目选手钟杰恒讲到：，
12: 都 enjoy 嘅，咁我哋始终系个人赛咁样，都系尽力做自己，咁你自己表现最佳，咁你就可以，你唔后悔就可以噶啦。
9: 中国澳门代表团花艺项目选手翟心宇表示话。
13: 就在想啊，我终于在我自己祖国，然后呢可以那么多中国人面前，然后呢认识到我，或者是我在大家面前展现出来是非常棒的我，这样的话不管是对于我的未来以及现在，还是说我后面的大学生活什么的，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简历。
8: 祝各位广东和大湾区的选手们都取得这个佳绩的。再来关注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昨天发布了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这份报告就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到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 22.2%，较2021年提升 2.6 个百分点，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之下突显韧性。报告系统呈现全球数字贸易规模格局、规则演进、技术变革与创新实践，探讨行业发展趋势。从结构来看，数字交付贸易出口额约5.26万亿美元，占比67.9%，其中云基础设施、 AI 服务等赛道增长领跑。数字订购贸易出口额2.49万亿美元，行业竞争重心转向本地化履约和合规治理。
9: 财政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6440亿元人民币，其中一般债券1227亿元，专项债券5213亿元，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5505亿元，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11945亿元。
8: 市场监管总局在昨天召开2026年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黄秋平介绍，当前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0: 嘅良好态势，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成为经济运行中嘅一个突出亮点。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昨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他介绍，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同时亦都是国际旅游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下一步要持续推动这些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转化为令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旅游体验。
0: 最近关注记者昨日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九月以来国开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投放资金608.5亿元，支持项目153个，涉及项目总投资1.4万亿元。所投放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民间投资项目和民间资本参与项目资本金，为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0: 中国广核集团广东阳江磐石20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寻日实现全容量投运，成为国内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的新能源项目，同步建成国内第一个海上风电场500千伏中间无功常补偿站。咁接下来将为热点观察的环节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0: 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啦，简单回顾下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呈现四个亮点。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从最新的发票数据来看，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的企业收入呈现四大亮点。首先就是工业经济是稳中有进的。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都是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另外，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特别是计算机、通讯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8.8%、14%和14.1%。
1: 咁第二个亮点咧就系新增生产力加快培育啦。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咁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特别系与人工智能相关嘅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7.7%同38.8%。
0: 咁另外第三特点就系数字融合持续深化。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同11.1%，反映数字产业化水平系持续咁提升。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的金额同比增长8.8%，特别是制造业产业数字化转型投入力度加大，采购数字技术金额同比增长17.1%。
1: 咁最后咧就系统一大市场建设嘅持续推进啦。前八个月，全国省际贸易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嘅比重41.4%，较旧年同期咧系提高咗0.5个百分点嘅。交通运输物流业省际销售额同比增长8.2%，较行业总体增速快1.2个百分点。
0: 系啦，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嘅负责人就表示，多组发票数据都反映出今年以嚟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嘅发展态势。税务部门将会持续落实落细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增强发展动力，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更好地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好了，看看大钟时间，今天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以上就是及中午版的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海欣、魏星代表我们节目的责任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的。晏昼4点到5点继续有下午版的谈股论金节目，我们下午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

0: 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3: 市场企稳之后，我相信这份
4: 我们的成交量呢
2: 上方的一些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2: 港股有机会就试回高一点的。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
7: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7: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7: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8: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9: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今日是9月25号，农历8月15，我国传统的节日中秋节。咁首先喺呢度祝大家节日快乐，合家团圆。中秋月圆，琴声悠扬。今日为大家带嚟特别节目《今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麦同源，音韵香江。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姚公伯。香港爵琴师黄良喜同古琴青年演奏家们齐聚一堂，通过演奏展示加技艺对话加文化交流等形式，在琴弦弹拨间感受如山吴派、节派、瑶门等琴学流派的独特风骨，见证香港爵琴技艺的守正创新，更深入呈现古琴艺术的历史脉络与当代表达。
1: 大家好，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以丝同在风骨，以清音度人心。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弦鸣乐器之一啊。
2: 那古琴也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东方艺术，
1: 是
2: 更是贯穿文人修身、礼乐治国、天地哲思的精神载体。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将以古琴为题，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音韵之旅。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请到了内地和香港琴弹名家和青年琴者齐聚一堂，带大家一同感受古琴的非凡魅力。
2: 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余山吴派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
1: 欢迎吴老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欢迎吴老。
3: 非常荣幸。
1: 那吴老您作为这个古琴名家，这一次是来到香港参与关于古琴的节目，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3: 我这次我到港大介绍当代的中国古琴音乐啊，就是说除了继承传统以外啊，我们还是要发扬光大，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及创新型的发展，也向香港的琴友、香港的观众、港大的同学汇报一下，就是说几十年以来我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改变的一些乐曲。
2: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两位嘉宾，我想这位两位嘉宾呢您也非常的熟悉。
3: 是的。
2: 那先来介绍第一位古琴艺术的非遗传承人，立足香港深耕古琴传承数十载，那在今年六月的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的活动当中，很多观众在现场欣赏了他的精彩的演奏。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则短片来认识一下姚公白先生。
0: 姚公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浙派姚门传人，扎根香港数十年传琴打谱，以琴弦搭建内地与港澳古琴文化互通桥梁。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嘉宾呢，他来自于香港啊，不仅在琴学方面颇有心得，更是一位长期钻研琢琴技艺的学者。我们知道2026香港非遗月的考察活动当中，古琴艺术琢琴技艺呢是重点展示项目之一。那这位嘉宾呢也正是一位琢琴名家，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良喜教授。
0: 黄良喜，古法琢琴技艺传承者，蔡昌寿琢琴学会成员，深耕香港琢琴传承，以手工匠心承载古琴器物文脉。
2: 通过刚刚的短片，我们感受到了两位名家的艺术成就。那接下来呀，我先和吴老一起去蔡昌寿琢琴学会拜访黄教授。蔡昌寿琢琴学会呢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香港琢琴技艺的保护单位，让我们一起看一看那里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黄老师您好。
4: 你好。
2: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余山吴派的第二代传人吴文光先生。
3: 吴文光。
2: 然后这位呢是琢琴名家黄良喜先生。
3: 黄先生您好。
2: 那黄老师特别想问您一下，其实跟普通的观众来说呢，大家都见过古琴，相对还是了解的。但是琢琴真的很少有人了解。
5: 是这样的，这个琢字它有一个金，金呢就是古代的像斧头一样的那个工具。他就是拿着这个金这个工具，像斧头的工具呢，就去劈，把木头劈成形状。这个形状如果是一个琴的形状，它就是琢琴。
2: 所以其实琢这个字非常形象的来描绘出了我们制作古琴的这个工序。
5: 对的对的。
2: 嗯，
5: 他在东晋顾恺之的画里面，琢琴图就这么写的。然后其中里面有好几个小画面，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文人拿着一个金，他就在劈那个木头，就把它劈成琴的形状。
2: 能够感觉到我们每一张琴背后有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历史的积淀，其实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根脉所在。那其实我们后来发现很多我们的古琴的演奏者在一定的时期都会想自己来琢一把琴。
5: 嗯，
2: 那往往这个时候呢更能体现我们古琴演奏者的心境。
5: 是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里呢，蔡师傅生前收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不懂琴严禁琢，就是一定要弹琴。那么弹琴的人他多半会想，我要创造我心目中最美丽的声音，琢琴就允许我们做这些尝试和实验，找到了自己希望有的声音来配自己想弹的曲子，弹给自己想结交的朋友。知音者芳心自同的一句古话，就是一些这样的感觉。
2: 其实在这个琢琴的过程当中，能够去把我们的演奏者的这个心境表达出来，这也说明呢其实是琴如其人的。我们通常老说字如其人，其实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这个琢琴上，是吗吴老师？
3: 是的是。

0: 吧？每个人都有一个理想的这样的一张琴，对音色的追求，刚才黄先生说的是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为什么要弹琴人要酌琴呢？一方面，自己想象当中的一张理想的琴，究竟自己能不能达到完成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就是说要清酌一下。酌琴也是一个过程吧。一方面，当然说的身心上真正的投入进去，有某一种对音乐的追求。另外就是它这个过程，你比如说选材、琢制、修漆，这个弦的研究，方方面面，它是一种文化。
1: 就这个过程当中，包容自己，包容他人，
2: 对对对，
1: 这就是修身养性的一个过程，最终还可以体现到琴音，体现到酌琴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够体会到我们这个古琴艺术酌琴技艺背后的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接下来的环节呢，我们会请黄老师带着我和三位青年琴者介绍酌琴技艺。黄老师，先给您介绍一下咱们身边的这三位嘉宾哈，余山吴派的第三代传人吴烨，
2: 吴老师好；
1: 青年的古琴演奏家孙浩鹏，
2: 孙老师你好；
1: 青年古琴演奏家邱爽，
2: 邱老师你好。
1: 那黄老师，其实很多的朋友啊都听过古琴，见过古琴，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我们这一张古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到太昌寿酌琴学会，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更多的观众能够了解我们这一张古琴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也是深入的来体验一下。
2: 好。
1: 那其实说到这一张古琴能够制作出来，要经过很多的步骤。
2: 是的，大概200多个小时的工序。
1: 最短要200多个小时。
2: 对，就分开来，可能要1年半到3年才能做完。
1: 那我们这个酌琴一共分几个步骤呢？
2: 我们这里呢，把这好几百道工序归纳为9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寻，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步骤，就是寻找材料。我们的材料呢，一般不是去厂定的，而是在各种地方去寻找。比方说这块扇木，这原来是一个屋梁。那么我们就会平时生活中就观察，比如说老房子塌了，修啊、拆啊，这些都是使用了阴干了百年以上的木头。那么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用了，就扔掉，我们就会把它带回来。
1: 其实是我们每一位酌琴的老师去把这个木头捡来的。
2: 对，都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在各种场合上找到的，有些是门，有些是床，有些是梁，有些是柱，都有。我们也经常会到一些什么家具店旁边看看有没有什么边角料扔出来，这些边角料就可以做镶嵌的时候的小部件。
1: 那什么样材质的这个木材是更适用于做古琴的呢？
2: 面板跟底板的材质不太一样，但因为它是一个乐器，我们需要它能够传声，所以它要干得很通透，要水分、油分、各种各样的木浆都退了，它那个声音就会出现这种噔噔噔的声音。
1: 所以说其实越老的木头越适合来做古琴。
2: 对，那么下来就是密度。一般来说呢，面板的密度呢比较疏，桐木，这是桐，桐木、杉木，这些就合适的做面板。那么底板呢，比如说紫木，面板可以用的材料比较多，底板的那个密度要比面板略密一点。
1: 要硬一点吗？
2: 对，要硬一点。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固定琴体，第二个呢是我们一拨弦，弦整动了，它会把这个整动传到面板，然后那个音箱里面就会出现整动。那么底板的功能就折射这个声音，让琴的音色有色彩的原因。像我要是在一个大房子里面，它是空旷的，一说话汪汪汪汪的，这不好听。你要是到音乐厅里面说话，你就发现自己说话都很清晰。琴的内部就像音乐厅里面一样，它要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折射，然后使到它的音色丰富。
1: 其实通过选好木材，然后让这一张琴有自己的一个音场。
2: 对，那么寻找到了木头，就可以在上面画出我们要的形状。比方说把形状画出来了以后呢，我们才可以把它琢成我们要的琴体。做出来以后，它这是实心的嘛，共鸣不好，我们得挖出个共鸣箱，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面板底板都要挖，
1: 刻这个纹路是不是也要考虑对声音是不是有影响
2: 啊？是的，就是做乐器呢，最好懂一点点物理，要知道声波的长度。那么就两块板做好了以后，就可以把它合起来。合起来呢，古人会用动物胶，然后把猪皮煮成

0: 胶，然后就把它粘在一起。
1: 那我们现在一般用什么来粘合？
0: 我们这里呢，有些同学会用动物胶，我
1: 嗯，
0: 喜欢用面粉，就
1: 哦，您用
0: 是
1: 面粉
0: 和生漆和在一起。
1: 自己和一个胶，
0: 对，这个，
1: 这算秘方吗？
0: 古代就有，好像唐代就已经有了，就把它粘在一起，缠起来。
1: 那大概要晾多久才会粘合好？这个，
0: 看天气，可能三五天。它就
1: 那其实香港这种很湿润的天气是适合来制作古琴的，
0: 是很适合的。因为琴呢，它其实是漆器，就需要一种湿润的地方。那合了以后，就要找一张布把它裹起来，裹起来了上灰，刷上灰以后就用砂纸，
1: 啊，用砂纸磨，
0: 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型号不
1: 同的这个
0: 有粗的
1: 有
0: 细
1: 细
0: 的，
1: 的，然后又把它打磨的最后是很光
0: 磨
1: 滑
0: 得很
1: 的。
0: 光滑的样子，然后就上漆。这里有一些琴的漆，可能上了五六十层的，就每一道漆刷得很薄很薄，然后就等它干，就再磨，再刷，再磨，就
1: 要反复
0: 反复，
1: 很多次。所以今天听了黄老师介绍之后，我想会让大家也是对我们的酌琴艺术有了更多的想去了解它的兴趣。
0: 多谢多谢。
1: 那吴烨老师，我想您从小其实就接触了酌琴的技艺，那这个黄老师的讲解和介绍之后，我想您的体会会更深一些，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刚才听了黄老师的介绍，我觉得黄老师在酌琴过程中非常的用心，而且非常的有巧思。因为我的父亲吴文光老师，他也曾经轻酌过古琴。那么当时我年龄还很小，是大约是中学生，他也给我派了工作，让我磨这个鹿角霜，
0: 哎呀，
2: 所以我也从小体验过这个酌琴的过程。
1: 那刚刚我们听了黄老师的这个介绍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弹一下试试，好吗？那清爽来试试。然后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2: 好。

0: 谢谢秋赏刚刚精彩的演奏，刚刚试琴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跟平时弹的琴确实很不一样，因为平时也是我弹钢弦居多，然后刚刚我弹完黄老师的这个丝弦，刚开始时候我很怕把弦弹断了，对，然后就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手感很舒服，很喜欢，我就一直在那边弹，弹到不停，就特别的喜欢
2: 啊，太好了，
1: 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床丝弦琴，可以在家弹一下。
0: 其实黄老师通过刚刚秋爽的试琴的过程啊，我们其实能够感受到这个酌琴技艺和古琴演奏真的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
2: 是的是的，我们做琴的时候要考虑到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弹琴人的手和琴弦和琴面的关系，不管它是丝弦还是钢弦，钢弦它比较硬，丝弦比较软，但是它只要那个弦和琴面的距离有相当好的控制的话，它上手就会比较舒服。
0: 其实这里边处处都是门道，处处都是学问哈。
2: 就是关心就好，
0: 关心就好。所以听了今天黄老师的这个介绍，然后也真的感受到酌琴技艺的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凝结着我们几代前辈艺术家的心血，才能成就我们如今的这个酌琴技艺。那在这里也再次感谢黄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在酌琴技艺方面的这份坚守与热爱，才让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根脉能够不断的传承下去。其实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像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青年的演奏家们一样，能够把我们的古琴艺术不断的传承下去，把我们的酌琴技艺也不断的传承下去，发扬光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去和洪娜老师会合，继续来感受古琴艺术的博大精深。
3: 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洪娜。我现在呢是在香港公园等待姚公白先生的到来。姚老在香港啊传承和弘扬古琴艺术多年，在这里呢形成了非常良好的古琴传承的氛围，同时呢也教授了大量的香港本地的学生。那么昨天呢我特地拜访了姚公白先生在香港的古琴工作室，在这里呢了解到了浙派姚门传承的情况，以及香港和内地古琴文脉相通的一些往事。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姚公白先生的古琴工作室。姚老您好。
4: 大家好，我是姚公白，来港已经生活了17个年头。
5: 大家好，我是张卫群。那我在香港呢是学琴也学了将近20多年了。
3: 那比如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喜好琴的这样的年轻的朋友，他们要想判断一张琴是不是好琴，您会给出一些什么样的去辨别的方式，或者说我们从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出这个琴的价值所在？
4: 琴要讲的好琴一定是老琴，
3: 老琴
4: 年代悠久的琴一定是老琴，但是老琴未必都是好琴。
3: 为什么这么说？
4: 因为老琴经过年代的洗礼，它的走胶，它的里边的松透，弹琴一代代的人弹下去是好琴，大家都爱不释手，就会一代代相传，声波的冲击把它的纤维彻底放开了，所以这个琴的声音就松透，就好听，大家就喜欢。不好的琴呢，尽管是再古老没人弹，琴越没人弹越闷，越不会好听。
3: 听了姚老刚才的介绍，我们看一张古琴的背后全都是传统文化，同时您刚才还提到了老琴，我们看到桌子上现在就有两把琴，他们是老琴吗？
4: 你说老琴呢，的确一把也有将近90岁的岁月
3: 哦，里边的这一把琴，
4: 但是我们不会称它为老琴，它是民国26年就1937年徐元柏先生造的琴，一把呢是明代的琴，到现在将近400年历史了。
3: 所以我们都说老琴它是有故事的，这两把琴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渊源？
4: 老琴呢，当然一般琴的背后有它的，比如说什么故事，有酌琴的故事，有酌琴家的故事，有收琴的故事，有他的一生演绎的故事，故事还是蛮多的。 那闽鹤琴来说是徐元白造的，它有个特点，它多有一块玉，
5: 哦，
4: 他喜欢镶一块老玉，
5: 嗯，
4: 他的琴呢也是比较大气，重艺术为主。他的弟弟徐文静也做琴，也像他哥一样喜欢镶块玉，
5: 嗯，
4: 而且琴体做的比较大，声音比较宽宏。娶他的闽鹤的故事就多了，
5: 嗯，
4: 第一，谁为他娶？当然是个大学问家马逸甫先生。我父亲请他赐这张琴的琴名，马逸甫写了封信回他，雅琴娶闽鹤，意义就深远的意思。鹤鸣九高，
5: 在
4: 其音，那么就说明他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也表达了一个人的心智高远。当时沈从文先生为姚炳炎这张琴又提了四句话：赤城徐元白作字，茂陵马占翁书名，墨读严义堂俊乐，古行姚炳炎收藏。那么四行字刻在后面太挤了，结果姚炳炎呢就说就刻一行吧，古行姚炳炎收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背后就有这么一行：闽鹤古行姚炳炎收藏，严俊培俊乐。这个就是那把琴，
5: 所以这四句话其实是琴坛的一段佳话。
4: 那么至于到这把明代的琴，那么话就更多了。声音非常好，很通透，很明亮。这把琴是1936年高罗佩，荷兰的一个外交家，
5: 他也是有名的汉学家，
4: 对，他呢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5: 是
4: 对传统文化里边琴棋书画无所不能，书法也好，古琴也好，他特别喜欢。那么1936年他到了当时叫北平，现在的北京，第一把买到的这把琴就是这一把无名琴。其实那时候呢他没有名，没有名文，也没这块玉。那么到1946年到了上海，上海经济学的张子谦等一些老先生都接待了他，也听了他的弹琴。张子谦的日记里边还专门讲到高士琴很了得，说明他琴弹得不错。这时候呢吴景莲先生后来也在认识了他，写了一副对。这副对呢其实取了两句五言诗，是欧阳修的一首诗的后面两句：琴声虽可壮，琴意谁可听，在后面，
5: 嗯，
4: 我们就有高洛佩在1946年以后收到了吴先生给他的这个字，他就照吴先生的字体刻在琴上，就是琴声虽可壮，琴意谁可听。
5: 嗯，我们看这是篆书吴
4: 景，都是高洛佩自己刻的，所以高洛佩世俗化印无所不能啊。而且关键他又刻了叫综合琴瑟，所藏之琴此为第一。他收藏了很多琴，他的后代不是捐给三峡博物馆也捐了些琴，还有其他的琴，但他认为这段琴是第一，
5: 给了很高的评价，
4: 评价太高了。他其实有很多琴，
5: 嗯，
4: 他认为这把琴最好，我们听听的确要好。
5: 其实我们刚才介绍高洛佩先生背后的这段故事，我觉得恰巧能够反映出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4: 对，
5: 是吧？
4: 对
5: 这样的一个外国朋友，他这么的吸引，这么的热爱，同时他也把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外去，
4: 对
5: 做出了贡献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湘江特别节目。那我们现在呢，两队是成功会师了，长者啊，我们再次欢迎吴老、姚老，还有张老师以及浩鹏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嗯，从酌琴的匠心到琴室的雅韵，我们感受到了古琴文化的厚重。那接下来呀，我们也想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一听两位名家为我们来解读流派的精髓和传承之道。那首先就想问一下吴老。请吴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余山吴派的艺术精髓和传承理念。
6: 余山吴派是现代的
4: 一个琴派，由我父亲吴景乐创立。因为我们是江苏常熟人，虞山是常熟的这个地标性的这样的一座名山，所以就取名为虞山五派。那么我父亲呢，从上个世纪30年代吧，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培养了很多的学生，所以就慢慢的一代两代三代四代这样的传下来，形成了这么一个现代的古琴流派。比较注重于琴曲的内容，注意演奏的表现性。
3: 刚才呢，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虞山五派的古琴艺术的特点，那我们再来问问姚老，您是浙派姚门的现在的代表人物哈，那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浙派姚门古琴艺术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独特的地方。
4: 首先我们讲浙派，浙派形成于什么？南宋。浙派的南宋的形成呢，当时有人呢讲到浙派是讲北宋，就讲到两浙的琴风呢是闻而不死，浙而不野，一直延续下来。那么这个浙派在南宋形成，到了明代呢，虞山派的兴起呢，浙派呢就相对来说就慢慢有点式微，但不等于说浙江琴人要就此就湮灭，他们还是在秉承着一种弹琴的理念。那么一直到了我父亲的老师徐元迈先生，他在继承了一种浙江的一种风貌以后，他形成了一种个人的顿挫接近的之妙的一种风格。
3: 嗯，
4: 我父亲在继承了他这种顿挫接近之妙的风格之后呢，数十年的操慢，慢慢的也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含而不露、稳健恬淡的一种琴风。
3: 那刚才呢，我们是听吴老和姚老给我们介绍了哈两派的一些特点，接下来要请孙浩鹏还有张维群老师呢来给我们来演奏两首不同的曲目。浩鹏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曲子？
6: 今天第一首是秋红。
3: 嗯，
6: 秋红这首曲子，
3: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好，有请浩鹏。
0: 有请。
3: 嗯。

0: 谢谢谢谢浩口，
1: 非常的精彩啊！今天我们在这儿也是做了一把知音。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邀请张维群老师。张老师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曲目呢？
2: 我今天为大家弹奏的是《长青》。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有请张老师来为我们演奏这首《长青》。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演奏啊！而且张老师今天用的这把琴也是大有来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是高洛佩所藏的那把无名琴，的确是老琴不一样，听着这个声音非常的通透。那刚才呢，我们是欣赏了浩鹏带来的《秋鸿》，还有张维群老师带来的《长青》，两首都是经典，但是各有韵味。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两位老先生哈，我们说琴派分成，那么不同的流派之间，他们可以说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吴老，您怎么看待不同流派之间的交流交往？以情会友，
1: 确实是各有所长吧，各有特点。早期的琴派第一性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啊，你比如唐代的赵耶律描述，就是蜀声皂洁，吴声清婉，这些就是说第一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你像龚白先生说的折操，它就是从南宋以后形成的一个流派。是中古时代以来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流派，有这个《潇湘水韵》的作者郭楚望，也有后来的像毛秉仲、徐天明等等，一直流传到明代的虞山派，再后来有这个广陵派等等，有不少是以地域命名的。
0: 那您觉得流派之间的这种交流交往，对于古琴的艺术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1: 各个流派都有一些代表性的曲目，风格上也有的不尽相同啊，所以互相的交流，我觉得是非常的必要的。另外呢，就是说在当代，由于审美的一些不同，还有就是说是演奏也受到了世界各种文化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是说流派的作用有，但是现代的音乐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我是这么认为。所以加强交流，跟随时代，就能够取得更辉煌的古琴的这样的音乐的发展吧。
0: 杨老，您觉得呢？
2: 说得太好了，王光兄把脉络理得很清楚。流派在中国呢，琴分家派，由来已久，再追溯到我们南北朝，叫季辛、季元荣的一种意境。扬固啊，扬体扬固的一种技法，到唐代又有祝家笙、沈家笙、董家本，这就是表示啊一种风格，不同的流派风格。到了北宋，讲三大问题，当然京师、江南和两浙。刚才文光先生提到两浙的秦超文，到南宋，到了明中叶就虞山派兴起，再到了清中叶叫流派分成。风格多了，到了我们近代，我们的师长们有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第一，没有门户之见；第二，互相尊重、互相欣赏，能欣赏到别人的东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所以呢，我们流派能够流传到现在，都和我们的师长们宽容的大度分不开。但是刚才文光兄也说到了，时代在向前，我们的很多音乐。我们守正不等于守旧，我们要向前走，也要有向前迈进的这种胸怀。
3: 其实听了吴老和姚老的刚刚分享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实不同流派之间的艺术可以各美其美，也可以美美与共。
0: 没
3: 只
0: 错，
3: 有这样，我们的古琴艺术才能不断的繁荣发展。
0: 是的，这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啊！而且古人就讲究以琴会友，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以琴会友哈。那其实呢，两位老先生都有很多的学生，特别是年轻的学生，现在也很多啊。想问一下两位老师，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学琴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一样吗？吴老。
1: 现在的社会当然跟今天的音乐教育也分不开，各种情况，每个学生他们的生活经历、他们的学习经历也都不一样。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专业来学习；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作为爱好或者是修养或者其他的各种功能吧。所以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也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学生，我觉得让孙浩鹏先生来回答回答，就是说比我回答更好啊。
0: 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要学习古琴？
4: 当时这个机缘就是我从体育生变成了音乐生，
0: 体育生变
3: 听
0: 成了
3: 说
0: 音
3: 以
0: 乐
3: 前
0: 生，
3: 是踢足球，
4: 对，我以前踢足
3: 而且
4: 球的，
3: 还踢前锋，
4: 对，
3: 就这么勇猛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选择了如此娴静的这个古琴，这个跨度转化是怎么实现的？
0: 当时是什么机缘让你？
4: 这个机缘就是因为听了一场古琴的音乐会。
0: 哇，
4: 对，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当时我选择了古琴作为我的一个爱好，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是他选择了我作为弹弹的一个载体。
0: 所以你现在也成为了古琴这些青年琴家的前锋，带着我们老先生的期许以及同伴们的这样的共同的努力哈，往前去冲，推广和传播我们的这个古琴音乐。姚老呢，香港的好像青年人跟您学琴的人也很多啊。
2: 说到香港琴坛，跟我学琴的的确不少。那么香港的变化是蛮大的，我举个例子，特别以前我到香港来已经有17个年头教学，但从缘分上来讲，已经我95年、94年就受邀来开独奏音乐会，但我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的琴从原来大家一种好奇，哎，这个古琴到底怎么样的，所以中老年居多，慢慢慢慢呢，哎，到青年了，甚至于现在到了儿童都有这种学习的一种愿望，那就是一种变化。那第二呢，从我们深层次来讲吧，这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自觉，传统文化的自觉，香港人有没有？有。从传统文化的自觉到文化的自信，进而迈向了文化的认同，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古琴音乐慢慢慢慢的喜好的人越来越广大了，扩大了，受众面呢，老中青幼都有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也就比较普遍有。
0: 那刚才呢吴老也是提到了，因为时代在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进行古琴艺术的这个传播和弘扬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到当下的一个特点。那吴老您之前呢也是传播古琴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老师的身份哈，您觉得传播古琴艺术怎么样可以更好的和我们现代的这个艺术教育进行一个结合？
1: 这些年吧，都已经跟艺术教育结合在一块了，就是从50年代起成立了专业的，在这个艺术院校，在音乐学院里边有了古琴专业，也培养了不少古琴的专业的学生，这些人后来逐渐的在这几十年里边在社会，在音乐教育艺术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培养了很多年轻的优秀的古琴文化学者、古琴演奏家、古琴教育家，所以我觉得前途非常乐观。从原来小群体的一种情况，现在这个古琴大大的普及了，学的人也多了，方方面面得到了发展。
0: 嗯，张老师，您也在香港生活多年了哈，您怎么看待古琴在香港这样的一个文脉的传承过程？
5: 正如刚才姚老师提到，就是香港的文化其实受到很大方面是南来文人的影响，那在古琴方面也是，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沈从容先生，他就把这个古琴传给蔡德云女士，然后蔡德云女士她就是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传到现在她的那个后面的弟子都一直在传承。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学者，像很著名的学者，比如说潘崇奎啊，还有香港很有名的国学大师劳宗颐先生，他也是有这方面的造诣，也有很特殊的，就是家族性的，像那个龙师哲的那个家族一代一代这么传下去，所以在古琴方面还是很传统的，
0: 文脉是源远流长的。
5: 对，
0: 在香港。
5: 对，
0: 嗯，张哲，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又要有一位年轻人上场了？
3: 嗯，而且会给我们带来几句创新融合性的演奏。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一嘉。
3: 欢迎一嘉。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古琴的守正创新哈，其实你也一直在这个古琴的创新方面做着自己的尝试是吗？
6: 对。
3: 是不是现在在尝试把这个流行歌曲用古琴来演奏？
6: 对，很火的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我把它的主题曲《月下煮茶》然后移植为了古琴曲。
3: 是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的呢？
6: 因为我本身是潮汕人，然后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听到里面关于潮汕的一些描写的画面，我就觉得特别有共鸣，而且乡音也让我觉得很亲切。
3: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太美了哈，好像让我们一秒钟穿越回了电影当中，而且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我看浩鹏坐在后面一直频频的啊，跟随着旋律在摇头。你也是年轻人，怎么评价这样的一种演奏方式？
1: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一支曲来讲，我觉得旋律线条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而根据这个移植的曲目加上唱，其实对于移植者来讲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情，因为既要保证自己唱的音准，也要保证弹的这个音准，所以它俩搭配起来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我觉得王老师他配合得很好，也加上自己的这个母语，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0: 好的，那也谢谢一家的演奏。那张哲，我们今天是来到香港，在做这样的一期关于古琴的节目。你有没有想象过，就是古琴如果和大湾区结合在一起，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2: 那大湾区和古琴的这个碰撞，具体是怎样的一个旋律，可能现在想象不到。但接下来我们即将为大家呈现的这个曲目呢，就会让我们把这份想象具象化。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有请余山湖派第三代传人吴烨老师。吴老师，我们知道您也是作曲家哈，那么接下来要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海上丝路》，就是您之前为粤港澳大湾区专门来做的，能不能讲一讲这个曲子创作背后的一个背景和故事？
3: 好的，这是大湾区古琴艺术周，因为我创作的。那么当时我就想，创作一首什么样的内容更符合我们这个大湾区的活
0: 特
3: 动
0: 点。
3: 呢？我就想到了海上丝路。因为我们这个余山湖派呢，特别注意立项和移情这两个特点。那么从立项来讲，就是它的表现内容，我想表现海上的先民。他们出海去创造丝路文明，一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一定会经历很多的坎坷、磨难、海上的风暴。所以我想表达先民的这种壮志豪情与自然的恶劣的环境做。

0: 谢谢浩鹏，太精彩了，我们都已
1: 欢
0: 经
1: 迎
0: 沉
1: 大
0: 浸
1: 家。
0: 其中了哈。我觉得咱们两个不是很懂古琴，但是刚才听了这段的话，你有什么感受？
1: 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尤其是用古琴的旋律体现这种波澜壮阔的情景，还是让我非常的震惊。
0: 而且刚才我们因为欣赏了这种传统的曲目，现在欣赏的这个是吴燕老师，这是一个现代音乐的这种元素在里面。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刚才好像在看一部舞剧的感觉，就听到琴声，脑海里头就已经有这个舞台上的表演的这个画面了。要问一下两位老先生，吴老，您如何评价？
2: 我觉得这首乐曲好像是音乐形象非常鲜明，好像你看见了出海、航海、跟风浪搏斗、凯歌、前进啊等等。从技法上来说，传统的因素、现代的因素都运用到了。你像传统的指法、滚幅，就是你听到了，好像海浪啊、水声啊等等，此起彼伏啊。还有就是

0: 你看耗子事儿、搏斗时候，这也是从古琴曲里边借鉴来的。特别有名的一首琴曲就是《嗷哀哀乃》，就是根据柳宗元那个“哀乃一声山水路”的这样的意境里边提炼出来的这样耗子声。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里边也包含着移位啊、魔镜啊等等传统的手法，那还有就是现代的元素，我觉得也是运用的非常恰当，现代传统这样两个有对比。你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是一首很好的曲子。
1: 元老，您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听这首《海上丝路》，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来谈谈您的感受。
0: 第一震撼，第二觉得是好作品。刚才呢，具体的谈，王光兄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我想，这个年轻的演奏家真正的表达出了作曲家的意图，作曲家想表达的东西。他通过传统手法借鉴了现代的手法，比如说琵琶的管啊等等，再又应用了古琴特有的韵味儿、韵致，都把作曲家的意图表达无遗，是值得流传的一个好作品。
1: 所以这首作品的话，吴烨老师和孙浩鹏老师啊，两位相当于是强强联手哈、啊，给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2: 那吴烨老师，其实刚刚听了这首曲子，我们能感受到您在秉承这个传统精髓的同时，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创新的尝试。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古琴和现代音乐的一种融合的过程。您是怎么来完成这种融合的？
3: 首先，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两位先生说的，一定要继承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去创新。那么，在当代音乐呢，不仅可以借鉴西方音乐，我们其实也可以跟世界音乐相融合。那么，在我这首作品当中，因为我们是海上丝路，其实我们海上是要去到东南亚，最远好像到非洲，所以呢，我也是引用了一点印度尼西亚的他们那个传统民族音乐甘美兰的因素在里边。刚才那个暴风雨的段落中间有个泛音快速的，它是象征着海上的海燕，就是借鉴的甘美兰音乐。
2: 所以也是兼容并蓄，才
3: 是
2: 能
3: 的。
2: 实现守正创新。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是以琴为媒，在大湾区呢，我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希望未来呢，通过《文化名家走进港澳》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够有更多内地的不同领域的文化名家都来到香港、澳门进行文化交流和互鉴。那到这里呢，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两位老先生给我们的这些学琴的后辈，包括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做一个寄语和期待。吴老。
0: 我觉得大湾区吧，有很深厚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而且呢，在人才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基础，所以我想今后通过大家的努力，一定能把传统文化发扬得更好，进行很好的转化和创新。我想大湾区的这个文化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1: 元老。
0: 大湾区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现在在经济发展走在前沿的，那么它具有深厚的物质基础、物质文明。那么在物质文明、物质基础的同时，我们还会有非常深厚的精神文明、精神基础。所以呢，我觉得大湾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一个基地，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
1: 好的，那到这里呢，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琴脉同源，音韵相将，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衷心的感谢各位老师啊，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再
1: 再
2: 见。
1: 见。
4: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主持人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准时再会。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艺星。
5: 大家好，我是余婷。今日节目我哋为大家带嚟以下嘅内容：
4: 科创新动向，生态环境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实施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嘅有关情况；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发布，2030年全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AI 能否实现爱因斯坦式嘅科学突破？
4: 科创空间。今日是9月25日中秋节，今年的中秋节和丰收节仅隔两日，丰收连住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看餐台。丰收节期间，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三集，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
5: 港澳全真会关注前海携手香港举办而落地交流活动，气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在澳门举办。
4: 科创 icon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00后金牌得主，从选手到专家，将花艺写入城市角落。
5: 数字生活会关注号称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呢？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走进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的科创资讯。
4: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环境固执。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7: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8: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那么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7: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8: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

0: 官府组建风电设备，按照工业部分强化监管，针对这个社会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来听总台记者孔炳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分别较上年提高0.8个、1.5个、1.2个、1.0个百分点。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再来关注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了解到，我国已完成地星三号卧床实验。该实验在验证一年期任务失重综合防护方案有效性的同时，对全周期低变重力综合防护方案的有效性进行验证。系统积累了不同重力环境下不同骨量人群的生理系统影响数据，为理解重力适应机制提供了关键依据，亦为极端环境下人体生理学研究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证基础。
1: 实验结果表明，无论针对骨肌和心血管系统能力提升的失重综合防护方案，定是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方案，都具备很好的防护效果。咁为咗破解更加长期驻留或者系登月任务嘅防护难题，中国航天科研训练中心从今年5月开始实施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根据唔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者30天，志愿者全程喺头低位6度或者系头高位卧床状态之下，完成用餐、洗刷、瞓觉、排泄等日常活动以及相关测试。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进入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神舟23号乘组一名航天员将会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稳步推进。
4: 再来关注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发布。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称，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有望迈入万亿级发展新阶段，初步形成多点突破、特色鲜明、梯度协同的发展态势。
1: 是的，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15时期我国北斗产业发展将会进入规模化落地、加速化运营、全球化拓展转型的重要阶段。届时北斗全星座能力持续提升，系统在线迭代升级，空天地一体化时空服务体系加快形成，北斗规模化应用持续向重心拓展，将会从装得上向用得深、用得好、有效益转变， 形成大众消费足迹、重点行业托心、新兴产业牵引的发展格局。其国际化发展将会由服务覆盖向生态共建迈进，不倒全球服务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
4: 再来关注191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时空和引力的认识。咁一个几世纪之后，一场关于人工智能 AI 嘅思想实验，再次将大家带翻到嗰个年代。今年二月喺印度新德里举行嘅印度人工智能峰会上，谷歌深度思维联合创始人德米斯哈萨比斯提出咗一个设想，将1911年设为知识截止线，用呢个之前嘅人类所积累嘅知识嚟训练大型语言模型 LLM， 睇佢可唔可以重新发现广义相对论。哈萨比斯认为这个可以检验通用 AI 的能力。
1: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报告，今年以来多个团队开始尝试构建历史 AI 或者是复古 LLM， 将训练数据卡在某个历史时间节点之前，看模型能否是重新发现后来出现的科学思想。结果显示 AI 距离爱因斯坦式的科学突破还有不少的距离。研究显示 AI 越来越擅长寻找规律，还不太擅长判断什么是值得咬存放的。目前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开始探索自动化科学系统，令到 AI 选择和规划实验，由这个机器人执行实验，再根据结果形成新的假设。爱因斯坦生前在接受生活杂志编辑威廉米勒采访时曾经讲到，最重要的是不要停止提问，好奇心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对于今天的 AI 来说，找到一个答案或者并不难，难的就是在答案还不存在的时候提出那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爱因斯坦测试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或者就在这里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下一部环节是科创空间，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
4: 你的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余婷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今天是9月25号中秋节，今年中秋节和丰收节仅隔两日时间，丰收连着团圆，今年换个常新方式，不单止看月光光，也都看下餐台。丰收节期间，我们科创梦工场节目联合到广东省农科院策划播出四集系列报道《舌尖上的科学课》，邀请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四位专家从科学视角拆解食背后的硬核知识。樱桃番茄为什么会成为餐台上的新宠呢？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广东鸡为什么会格外有鸡味？丝苗米为什么这么贵啊？这些餐台上的困惑答案都收埋在实验室和田间地头，用科学解读每一啖食物背后的硬核知识，感受科技兴隆给餐台带来的新变化。今日播出第三集，荔枝为什么会这么娇呢？
1: 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一千几年前，白居易在这个荔枝陶醉里面写尽了荔枝的金贵。而今日呢，从化荔枝出口到伦敦最快只需要3天。冰冻锁鲜技术令到荔枝保鲜期延长到18个月，北方朋友吃到的不再是红罐头了。
4: 是啦，但是荔枝的娇贵不单止是保鲜问题，今年是荔枝小年，广东减产近40%，桂尾糯米糍每公斤突破100元，荔枝刺客上了热搜。咁与此同时，从化流溪红荔枝6粒装的精品礼盒卖到299元，从论斤卖到论盒来卖，广东硬是将小年做成了提质升级的契机。
1: 广东省农科院的专家在荔枝领域耕耘多年，从品种培育到保鲜技术，一直同这个时间赛跑。中秋节接续丰收节月饼之外，总台记者孙玉为大家邀请到了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副研究员严善，我们一起来倾倾这一颗娇贵的果子背后的科技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副研究员严倩老师。那么首先我们和严老师打个招呼。你好。
7: 听众朋友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在广东的话呢，大家都非常关注荔枝，这个荔枝不容易保存，前不久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有一些展示，我不知道您关注到了吗？
7: 是，关注到了，我还专门看了这部电影。
6: 那么您是不是也对这个荔枝一日色变二日香变这样的一些问题

0: 题有深入的研究呢？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荔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1: 主要有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方面就是色变的话，就是果皮的这个结构有存在先天不足。大家都知道，我们市场上买荔枝，消费者都喜欢皮
0: 对。
1: 薄肉厚，但是皮薄的那个荔枝，它表面其实它是有那个一层摸着赤手的那个龟裂片啊。其实它那个龟裂片，它这个包括那个纹路之间，它是布满这个气孔和裂纹的。然后这些裂纹就会容易造成它这个水分流失的非常快。而且呢，还有我们吃的果肉，其实在那个科学上来说是叫假种皮。然后这个假种皮呢，它只靠那个上面那个果柄就很细很细的那一点点连接，所以一旦你采摘下来的话，就荔枝在古语中也叫荔枝嘛，一旦采摘下来，因为它皮肉是其实是分开的嘛，这种剥离不像苹果跟梨几乎是一体的，但是荔枝的皮跟肉几乎是分开的，所以它一旦摘下来，它果皮一方面容易失水，另一方面它也无法很容易通过果肉补水，所以说它就失水特别快，所以就比较容易产生变化嘛。第二点就是荔枝它是多酚类物质含量特别丰富的，它就是容易氧化。我们知道就是在树上摘荔枝，有时候看那个下雨啊，或者树枝打到这个荔枝以后，马上就会褐变了，就是它里
0: 变
1: 面，
0: 黑色了哈，
1: 对对对对，有
0: 皮，
1: 一些那个就会激活这个多酚氧化酶。荔枝果皮它的色素主要有花青素，那花青素它是随着这个光照啊什么，还有多酚类物质的氧化，它很快就变成褐色物质，所以这个就是外表先容易变黑变褐的原因。所以一般我们从这个树上摘下来一天，差不多果皮就变黑了，虽然里边味道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它很快就已经黑掉了。
0: 对，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发明了叫做冻眠锁鲜的技术啊？
1: 对，这个冻眠锁鲜，它的原理是急速冷冻嘛，冻眠了以后就是迅速给它锁冻了，然
0: 对，
1: 后又
0: 有点
1: 加
0: 像我
1: 上，
0: 们在那个影视片里看到的，就是快速人到了一个极冻的时间，一下快速成为冰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对，它就是细胞还没反应过来，再加上它只是冻眠，它整个流程的一环，它肯定还有一个减菌啊、护色呀、包装啊，然后冻了以后，它又把它给放到冷冻室里，那样它也见不到光。然后那个冻眠的荔枝一般包装都是那个真空包装，我现在看到的是，对吧？那它其实与外界的空气也隔离，它就减少了氧化，所以这个锁鲜就锁的护色，锁鲜护色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它的解冻后也要立即食用，
0: 您
1: 否
0: 感
1: 则的
0: 觉它
1: 话，
0: 的口感能保存到原来的几成色泽口感？
1: 我吃过的感觉啊，就是如果在半小时内吃的话，我觉得还是有70-80%的，就是它的色泽跟那个营养成分。但是口感的话，有个70-80%，但是跟鲜荔枝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因为
0: 是。
1: 过季了吃不到，那个物以稀为贵嘛。
0: 那荔枝又好吃，但是呢又难保鲜，上市呢又特别集中。那我们农科院是做了哪些攻关？有哪些技术已经在我们这个大湾区这个产区运用起来了呢？
1: 首先就是加工所做的那个冻眠技术吧，就是首先延长销售期，然后降低损耗和错峰上市，是吧？就是这些，就是为了首先你在这个保鲜技术方面，就是产地遇冷加这个全程冷链。现在有很多像我们在茂名啊、高州啊这种田头智慧小站呐建的，还有移动冷库，现在几乎我去下面的果园看，都有一个这种移动的冷链车啊，这个小冷库，就是采摘后几小时就把这个先过一遍冰水，把它快速降温下来，然后降温了以后，然后再配合这个压差遇冷啊或气调包，然后就把它先放到冷库里，然后再运用这个冷链物流车，然后去再去运输，所以整个低温储藏可达15到30天左右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年就刚才您说的那个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那这个可以在零下35度以下的快速冷冻。
0: 这是我们农科院自己独立研发的，是吧？
1: 对对对，这个保鲜期可以长达12个月，可以实现四季都吃荔枝。那今年其实我们也有推荐，就是去年冻的荔枝，像今年在茂名荔枝科技大会，也就是所谓的每年的茂名520，那我是吃到了去年的冻眠荔枝的。
0: 然后呢，你？

0: 您觉得这个技术是不是已经保障了我们的荔枝，这个
1: 做
0: 口
1: 年羹
0: 感
1: 尼，对
0: 还是
1: 对
0: 不
1: 对，
0: 错，是吧？
1: 如果在没有鲜果的时候能吃到它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鲜果的时候，那还是味道差一点。
0: 您觉得达到了几成？就是一年之后您再尝的话，
1: 我觉得有个六七成嘛，它
0: 哇，
1: 整
0: 那
1: 体
0: 就很不错了哈，能到
1: 是，
0: 六七成。
1: 就是说还是荔枝味，但是它的口感跟那个香味还是差了一点，就像海鲜一样，您在海边吃跟那个
0: 到内地吃不太一样
1: 对
0: 哈，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它这个确实是鲜食的水果。另一方面，其实，除了保鲜，就是说我们延长这个采收期跟销售期，那我们在品种选育方面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你像我们果蔬所，我们选育不同成熟期的荔枝，特早熟，我们有一款叫朝阳，那这个朝阳比三月红还早，那可以实现4月底，在广州4月底就可以上市。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清风，那我们的这个清风，它刚好在妃子笑和贵妃之间这一段时间是没有优质荔枝。哎，我们的成熟期既有贵妃的优质，又有妃子笑的丰产，然后它的成熟期刚好卡在这个妃子笑跟贵妃之间。另外呀，还有我们的一些晚熟品种，像仙金凤，这2年风靡全球的仙金凤，那它刚好又比贵妃又晚7到10天。那这个时候，它的品质有耐处，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美丽可以到7月中旬，所以我
0: 哇，
1: 们在品种方面都可以，就是说使它的这个整个采收期延长了1个月左右，就是从4月底到7月中都是有
0: 不
1: 品
0: 同
1: 种
0: 的
1: 存
0: 品
1: 活。
0: 种
1: 对，
0: 上市哈，那
1: 对
0: 这些
1: 对
0: 品
1: 对。
0: 种的话，它们主要的差异是什么呢？是色泽、口感，还是其他？
1: 首先是成熟期的差异，因为你只有成熟期差异，你才能做到这个错峰上市，对吧？
0: 对，
1: 不挤破头，才不会有不丰收的现象，填补这个市场空白。那其次就是品质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荔枝保鲜一直是老大难嘛，所以这个耐储能力的差异，还有一个就是产量的差异，差不多就是品质、产量、耐储，然后成熟期放到首位，物以稀为贵嘛。如果大家都上市，你再好，挤到一起也冲不出来。所以就是说，极端熟期这个很重要。
0: 大家错位竞争，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哎，现在的话，我们广东的荔枝不仅在这个整个全国销售，而且还出口海外。我听说到伦敦只要3天就可以了，对吗？
1: 对，因为现在的就是冷链保
0: 冷链
1: 鲜
0: 物
1: 技术，
0: 流，
1: 对对，冷链物流保鲜技术的这个提升，就是像田头小镇，它从采摘的时候就可以低温锁鲜，然后产地快速遇冷，然后再加上包装，也可以就是全程这个控温运输，再加上现在航空物流包括网络也很方便，然后还有我们国家的这个海关的政策呀，农产品绿色通道啊这些。就还是得益于多方面吧，技术加政策，我觉得是一起的。然后，所以现在可以做到全球吃荔枝。
0: 我不知道荔枝只是在我们广东产，还是全世界各地都有产呢？您刚好也和我们科普一下。
1: 荔枝它是这样，是对生产环境其实是要求比较严苛的。它生长环境是在南北纬的17度到27度，只有是在这个区间，它才能够很好的生长。它是在全球都可以种，但是它种在全球的一个区域，地理区域非常狭窄，就是南北纬17到27度，所以它是一个很娇贵的水果。
0: 很好。那我们国家的荔枝在全球荔枝界，比如说像产量也好，品种也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那我们这个太有优越感了。首先，我们是最早栽培荔枝的国家，有2000多年的栽培史。中国的荔枝就研究证明，它也是世界的这个起源地之一。现在国外大部分的这个生产品种，差不多都是17世纪以后从中国传入国外的，所以我们算是鼻祖了。那其次，我们不只是种得早，我们还种得多。那据这个统计，目前都有870万亩左右，然后去年在2025年，我们的产量高达360万吨， 所以我们几乎占据了这个全球荔枝这个产量的75%左右。

0: 那好大啊。
1: 是我们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的生产国，也是消费国，科研示范都是全球领先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骄傲吧。
0: 那这期节目呢，是我们在这个今年丰收节期间的一个特别节目。您作为这个荔枝行业的专家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丰收节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丰收节首先就是往高了说，不管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一个社会的进步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庆祝丰收大家都很热闹嘛，这既弘扬了中华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同时对这个乡村振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我本人，我是一位这个农业科技工作者，其实我之前的下乡我也参加过地方的这个丰收节，就各地就是组织这个丰富多彩的庆丰收活动，同时也宣传我们这个强农富农的政策，大家也是争相展出自己当地的土特产，然后来促进这个城乡消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其次呢，作为我一个科技工作者，我的主业就是荔枝，那其实我们是长期管理国家荔枝种子资源库的，那我们的荔枝就是有800多份种子资源来自全球各地，我们每年应这个农业部的要求，我们每年也是自己也是举办丰收节的，我们每年都举办。我们举办丰收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科普，因为我是从这种资源，因为它是种业创新的源头嘛，你不管任何一次农业的绿色革命，其实还是种子资源的这个创新利用，所以我们每年就是也是通过各种方式邀请这个周围的市民呐、中小学生啊、各行各业的工作者，把他们请到我们资源库，我们通过讲解荔枝的起源呐、生理特性啊、品种介绍啊，就多方面让广大的居民包括中小学生啊了解这个荔枝，了解种子资源，对我们来说一是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二是我们的价值也得到了体现，
0: 这才是丰收节的意义哈。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广东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严倩副研究员和我们的分享啊，也让我们真正的了解了荔枝。好，谢谢严老师，我们下次再见。
1: 好的，再见。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早晨，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前海管理局同香港特区政府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联合举办易落地企业交流活动，围绕深港协同赋能企业双向投资、跨境运营开展专题分享交流。这个是双方首次联合开展推介对接活动，面向香港重点外资企业，依托香港布局全球的内地企业，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潜析香港加前海协同发展的独特价值，邀请优质企业依托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参与深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相关试点，为企业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务实支撑。
4: 是的，那这次活动汇集近30家由香港引进办引入的重点企业，包括有中兴通讯、优瑞医药等一批重点外资与出海龙头企业。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就以前海深港协同链接全球为主题，系统认识了前海作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与深港深度融合发展引领区的战略定位，结合前海扩区之后的产业布局优势，介绍深港企业通系列跨境制度创新案例、深港汇双向总部基地平台功能，以及香港加前海模式怎样打通深港两地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人才链，推动深港企业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现场反响热烈。
3: 再来关注澳门方面，戏韵融情京澳同行系列活动近日在澳门举办，戏曲工作坊、青年学术沙龙、专场音乐演奏会、外国外澳研学等丰富的活动内容，推动内地和澳门青年在戏曲艺术、文化创意、文化传承领域的深度交流。该活动是第二届增戏澳门项目，以活化经典、推广美育、搭建舞台为宗旨，令到传统艺术走近年轻群体。活动得到北京市教委2026年度京港澳高校交流项目支持，由中国戏曲学院承办。中国戏曲学院师生代表团走近澳门城市大学举办戏曲工作坊，赵石怀教授沿著戏曲发展脉络，系统阐释中国戏曲综合性、程式化、虚拟性等艺术特征。廖琴老师带领学生现场示范，令到澳门青年近距离感受方寸舞台上的东方美学。
4: 是的，在圆桌沙龙环节，澳门城市大学与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围绕传统艺术与当代设计融合创新展开研讨，分别从文创设计、数字媒介、青年传播等角度探讨戏曲的守正创新实践路径，展现新时代青年对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的思考与担当。增戏澳门戏曲与中乐的对话主题音乐演奏会上，增音、琴韵、高胡、粤琴与戏曲唱腔相互交织，戏曲加民乐的沉浸式对话展现了两种艺术形式的和而不同。音乐总监袁泉就指出话，中乐与戏曲应该突破模式边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对话，将增戏澳门打造成青年艺术家的跨文化创作平台。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

0: 意义产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1: 再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嘅科技资讯。近日，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喺广州召开。大会围绕住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供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广东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这个是今年以来广东第二次举办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四月份举办的首届大会吸引了近200家企业参加，现场展示了300多项人工智能最新成果。
3: 是的，大会的成果显然是不止于办会本身。记者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首届大会以来，典型案例企业的新增订单金额已经近14亿元。同时，广东仲同华为、腾讯、中兴等10家省内外重点企业建立起常态化的对接机制。多位参会企业负责人同记者讲，他们希望通过本次大会平台，为企业的技术产品找到更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从技术创新到订单落地、机制建立，广东正加快构建更具活力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一幅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的蓝图正在广东加速铺展开来。
1: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3000亿元，约占全国1/4。今年1到8月份，广东芯片集成电路产量783亿块，同比增长30.8%，位居全国第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速保持近30%高位，规模稳居全国首位。五月份以来，广东新增4家人工智能领域上市企业，313家专精特新企业，17家企业入围2026最有价值的中国驰援供应商 TOP100， 数量是位居全国第二。在巨新智能赛道跑出智平方、科维智能等多家估值超过100亿的独角兽企业。
3: 再嚟关注深圳市属国企深创投，充分发挥内心资本优势，创新股权加债权投贷联动模式，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该公司推出的投贷联动产品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针对优质项目分散、对接深度不足、投后服务缺失等痛点，深创投打造深湾汇赋能平台，通过专业化、系统化、持续化的线下活动运营，将资源向种子期、初创期硬核项目倾斜，吸引上百家知名投资机构常态化参与。截至目前，该平台已举办63场专题路演，累计服务近500家科创企业。路演企业一年内获融资率超过50%，实现深圳20+8产业集群赛道全覆盖。
1: 据悉，深创投以企业融资痛点为着力点，用股权投资产业研判辅助信贷决策，同银行共建风险识别以及信息共享机制。深创投有关负责人表示，股权基于长期发展趋势预判企业价值，债权则从当下的经营成效，两者逻辑互通，相互验证，形成股债协同赋能的良性循环。基于这一套股债协同逻辑，深创投携手建设银行、中信银行、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专属投贷联动产业红土贷。截至到目前，红土贷已经为185家科创企业输送超过165.69亿元债权资金，企业获贷平均周期为3个月，80%的服务对象集中在 B 轮以前。
3: 再来关注近日在深圳举办的巨新向善协同共治， 巨新智能伦理治理研讨会上，优必选发布全球首部人形机器人科技。

0: 理治理白皮书。白皮书直面人形机器人专属的安全和伦理痛点，面向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商用、家庭陪伴等领域加速落地带来的现实挑战，系统性提出覆盖伦理风险识别、评估、控制、测试与审查的全流程治理框架，将抽象的具身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要求，为全球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深圳样本中国方案。
1: 白皮书首次提出三项人形机器人伦理专项保护目标，首先是行动可控，即机器人行动始终是处于人类有效干预范围。其次是以人适当，即是以人程度与功能需求相称，避免实质误认。同时要交互有道，即是长期互动不侵蚀人类自主判断和现实关系。为此，白皮书创新性构建产品设计画像、产品部署画像等七部风险管理框架，构建覆盖产品立项、研发设计、上市审查、场景部署、迭代更新、停服退役的全生命周期动态治理体系。入必选执行董事兼副总裁邓峰表示，白皮书将会从行业、国家、国际等各层面推动保齐产业发展关键短板。对行业来讲，该书提出了解决伦理治理落地难的路径，从国家战略层面是产业实施 AI 治理战略的主动担当，从全球治理层面则是人形机器人伦理治理中国方案的开创性实践方案。咁以上就系港澳传真带嚟嘅全部资讯啦。休息阵间，将会走进下一 part 环节，系科创 icon。

0: 佢哋最叻，
1: 佢哋最醒，
0: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1: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0: 倾听不同嘅讲述，
1: 品味丰富嘅人生，
0: 探寻立体嘅世界。
1: 科创梦工场，
0: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 icon 环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7年前，00后青年陆奕伟在俄罗斯喀山摘得第45

0: 届世赛花艺项目金牌。之后他完成本科研究生学业，扎根城市岗位，将花艺美学写入城市角落。而这一届的世赛，他以专家组成员身份重返世赛赛场，从选手到专家，从赛场到城市，技能能够带一个人行几远呢？嚟听总台记者吴琼、曲涵、车丽的报道。
1: 记者走进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试赛花艺项目中国即兴基地，带着学生们一起编藤条、搭架构、处理花材的，就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金牌得主陆毅伟。2000年出生的他，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九年花艺路，如今他已成长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花艺项目专家组成员。
2: 到了这种赛场上面，你评判一个作品，不是说它好不好看这么简单。那我们要强调你的植物搭配，你这植物材料的运用，每朵花都是一个子弹，你打出去了，你剪断了就没有了。
3: 花的它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手法，就慢慢的揉它，改变它的这种方向性，控制每朵花都在一个弧度下面，然后尽量让它们就是成团出现。
1: 每朵花都是一颗子弹，这是陆毅伟在赛场上悟出的道理。试赛花艺考的是构成、技术、色彩和创意。但真正难的是在高压之下零失误，是在材料不可逆时找到出路，是把东方的线条和西方的结构揉进同一件作品。而在这一切之前，还有一个更残酷的前提，每朵花只有一次机会，剪断就没有了。很少有人知道，如今这个对每根枝条都精确到毫米的年轻人，最初在队里并不被看好。他靠什么一路走到花艺世界舞台？答案藏在一个关于断掉枝条的故事里。
2: 当时是看到那个有一个很像红瑞木的一个材料，我们练过这个方案，就是把它柔软造型成一个 U 型。但是呢，真正实际赛场上面发现不一样，它很脆，一凹就断，一凹就断。当时就是坐下来就是冥想，就是想办法，就是拼也要给它拼出来一个。然后就想到把它就拿钉子给它全部钉进来，像积木一样给它搭成一个这样的造型。最终呈现的效果就是让人看不出来它是一个那个有失误的这个作品。
1: 那场试赛，陆毅伟只有19岁，他花了大把时间挽救那根不听话的枝条，最终让裁判看不出任何失误痕迹。试赛花艺的难点不只是技术，还有体能和心态。整整四天，10到12个模块像一场马拉松，这枚金牌让他站上了世界之巅。但故事没有停在领奖台上，夺冠后他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选择，回去读书，从中本贯通到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再到英国卡迪夫大学攻读建筑硕士。
2: 技能给了我扎实的基本功，面对任何问题任何事情，我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式，我对我自己有要求。技术呢，是我融合我学会的技能跟一些新兴材料，包括是一些落地性的装置，那我怎么去运用的更好。然后学术呢，是我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事物的一个认知的一个途径。那如果说我只狭小的躲在我技能的圈子里面，觉得比较局促，所以说也是走向了这样子不断学习的一个道路。
1: 从赛场到校园，从技能到学术，陆毅伟走了一条很多人没走过的路。2005年，硕士毕业回国后，他再次做出选择，进入上海徐汇园林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景观设计专员。从书本走向实践，从技能走向职业，参与上海国际花卉节、徐汇区街道花乡以及各类主题景点设计后，他真切感受到花艺给城市幸福生活带来的温度。
2: 希望以花为媒，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好的花艺作品，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把我们的花艺像，把它像写成一本书一样吧。我就想，以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学、所知道的、所用的，真正呈现给广大的市民们，能够欣赏到我们现在，我们做绿化行业者、花艺从业者也好，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从喀山赛场到上海街头，从一根藤条到一座城市的花香，陆毅伟用7年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技能能带一个人走多远？他的答案是，技能是起点，但不是终点。

0: 走进最后呢 part 环节系数字生活。咁唔知你有冇收到咁样一条短信呢，提示你嘅积分即将过期，可以系兑换手机手表，后面仲会跟住一个网址链接。点入去一睇，呢个积分数字太过惊人啦！商城界面咧同呢个常规购物 A P P 几乎系一模一样嘅，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样样都有。
1: 冇错啦，但系等你真系落一单咧，咁除咗积分，仲要额外付款噃。要的就是大牌手机，但收到却是会卡机的山寨机，要的就是扫地机器人，拆开却是个儿童玩具，还有消费者给了钱，订单却找不到，网页都关了。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收埋有哪些套路呢？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2: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但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3: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它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2: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移联老用户调研、移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搭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4: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2: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 10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

0: 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1: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旅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旅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2: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3: 好啦，以上植物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余婷、吴艺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0: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是时候探世界啦，中秋节呢要祝大家团圆安康。Hello, 我是小夫啊。
7: 大家好，我是 Fion 啊，祝大家人月两团圆。在这么特别的日子啦，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伴住大家，亦都会带来好多的过节的好推荐啊。
6: 没错。
7: 咁首先呢，我们今天会有两位的后生啦同我们倾下偈的。咁对于这个大学生来讲啦，中秋节国庆节他们喜欢怎样过呢？有些朋友仔可能最好就放假，我在家休息一下，其实都不错啊，这种方式。有些朋友就喜欢去远一点去旅行啦，甚至乎希望将跟着下来这三日的翻学日都变成假期的。
6: 嗯、
7: 究竟即他们各自的城市有怎样的过节的气氛呢？我们会有来自广州的吴宏葵和来自澳门的朱成俊同学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
6: 嗯、另外下半 part 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会跟你一起讲讲。今日是中秋节啦，今年的中秋点过好呢？如果你都希望呢，即好像一个真正的广东人咁样去到过一个粤式的品秋指南啊，
7: 有好多仪式感噶，其实。
6: 其实都有嘅，同埋因为呢即广东都分唔同嘅区域啦，
7: 之
6: 后有潮汕嘅客家嘅，咁亦都有广府嘅，咁其实大家嘅嗰个风俗习惯系唔一样噶噃。
7: 好唔一样。
6: 系啦，究竟有点样唔一样嘅地方呢？咁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啦，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啦，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咁啊为咗啦迎接今日嘅中秋佳节同埋嚟紧嘅国庆佳节啦，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啦，亦都系啊以月下繁花文康物埠作为主题，喺全澳门各个主要嘅街道、广场、公园、圆形地同特色建筑物啦，布置咗节日嘅灯饰，打咗一场啦璀璨夺目嘅视觉盛宴啦。
7: 嗯，如果大家咧即系未得闲专登出去睇睇，相信都感受到身边好多地方咧都有好浓厚嘅节日气氛啦。因为咧灯饰嘅布置咧覆盖咗全澳门有89个地点噶，澳门区、路氹区咧多个地方都可以见到啊，包括有议事亭前地啦、大三巴前地、妈个庙前地、关闸广场、港珠澳大桥口岸、观音像、海滨休憩区、环松三步行系统广场、卢若莲公园、氹仔中央公园、龙湾铺运、嘉毛墟运动场、圆形地、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等等多个热门景点同埋社区啦，都已经系装饰一新噶啦。咁大家可以见到咧，有大型嘅莲花灯饰啦，亦都有好可爱嘅玉兔啦，有精致嘅宫灯啦等等。部分嘅点位咧，仲有科幻同埋童趣嘅元素，小朋友就最中意啦。无论咧你喺老街老巷当中行啦，定系去到公园滨海啦，就可以感受到今年呢个特别嘅中秋嘅气氛啦，影相咧都绝对会出片嘅。咁啊，灯饰咧亮灯嘅时间啦，从九月中一路会去到十月中嘅，所以中秋同埋国庆期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非常之热烈嘅节日气氛啦。
6: 冇错啦，唔净止系睇灯噶噃，咁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咧，亦都会喺今晚啊吓，举行咧月满花香中秋晚会嘅。咁喺卢廉约公园啦、氹仔嘅中央公园都会同步上演。咁啊，内容咧好丰富啦。咁除此之外咧，有一睇。 show 就会有摊位游戏可以参与，可以猜下灯谜啊，咁呢啲咁传统嘅活动一样有，而且系免费开放嘅，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去凑热闹啊。咁而另外咯，卢廉约公园方面嘅会场啦，晚会咧就会扩展去到茶文化馆举行嘅。咁除咗头先提到嘅猜灯谜啊、趣味摊位游戏啊，仲有一啲手部彩绘啦、美食品尝啦、中乐演奏啦、汉服体验啦，系有一站式嘅体验噶。咁今年咧更加会咧加设咗皮影戏同变脸嘅艺术啊，等大家啦可以欢度节日嘅同时咧，进一步认识啦中华文化嘅内涵同埋魅力。而现场咧灯笼同皮影戏工作坊咧会各有两场嘅，时间咧就系夜晚嘅7:45同埋8:45。咁啊每场咧会有15个名额啦。咁大家啦要 set 好个闹钟啦吓，今晚嘅7:30咧就喺现场免费派筹嘅。咁啊小朋友都可以参与，不过咧未够10岁嘅咧就要由家长陪同。咁大家啦需要喺呢个工作坊开始前10分钟到场，过咗时间咧就唔会等你嘅啦。咁啊名额咧会俾现场其他排队嘅市民替补嘅。咁而另外啦，探仔中央公园方面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好精彩多元嘅活动，除咗摊位游戏啊、古灯谜啊、呢个中秋小话剧等等啦，咁啊大家仲可以咧着住现场提供嘅汉服去参加小话剧嘅环节，沉浸式咧去到体验咧传统嘅节日氛围嘅。咁而今年咧继续会有打卡有礼嘅活动，只要啦喺澳门吓中秋节庆灯饰前面影相啦，将呢啲相 upload 上去社交平台，咁晚会期间啦向茶文化馆特设柜台嘅工作人员出示之后咧，你就可以吓每人啦凭住呢一个贴文啦，可以换领一份礼品，乜礼品咧送完即止，尽快影相打卡啦。
7: 听阿小夫介绍咧，我真系好多嘅童年美好嘅回忆又翻翻嚟嘅，因为中秋节咧就系、是除咗春节之外咧，我最期待嘅节日啊吓，因为灯笼真系好靓啦，我哋会斗灯笼大赛啊吓，即系当其时啲灯笼比较简单啲啦，而家啲灯笼犀利啦，不过而家啲家长啲想象力都好好啊，会系用尽屋企有嘅一啲闲置，
6: 我觉得最正都系洗洁精灯啊，
7: 仲有省灯嘅
6: 灯
7: 笼啦，咁样咁啊，大家去到公园去斗灯笼，真系满满嘅回忆嘅。咁啊，除咗话斗灯笼之外啦，今晚啊，仲有一场非常之盛大嘅烟花汇演等紧大家，就是、一年一度嘅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啊，今晚中秋节啦，亦都有特别嘅上演啦吓。今晚系由葡萄牙同埋韩国嘅烟花公司进行表演嘅，而去到10月1日国庆夜啦，系泰国同埋我哋中国嘅烟花公司演出噶。咁最后一场咧喺10月4日嘅晚上，咁啊演完之后咧会有颁奖典礼公布得奖嘅结果嘅。咁啊提醒翻大家啦，如果你喺澳门去观赏嘅话咧，推荐你去6大嘅观赏点，包括有穿日仙大马路、观音莲花园至到观音像海滨休憩区啦，仲有澳门科学馆海堤、沙格斯大马路同埋南环亚文湖畔、湖滨路以及系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咁啊，当然啊，除咗澳门之外，其他地方都可以睇到噶。
6: 系啊，譬如话你唔使去澳门噶，你喺珠海咧十字门望过旅游塔咧，十分之清楚吓。咁啊，另外啦，喺珠海方面嘅嘉林山啦、情侣南路啦、横琴嘅金融岛同横琴大桥咧，都可以睇得一清二楚。咁啊，珠澳两岸都可以睇到烟花吓。咁而另外每个比赛日嘅夜晚5:30到夜晚嘅10:30啦，喺澳门科学馆海堤啦，都会举办以澳门旅游吉祥物作为主题嚟布置嘅火树银花嘉年华嘅，包括有啦美食摊位、舞台表演、趣味游戏都一应俱全。一边睇烟花，一边咧就边吃边行吓，感受下热闹嘅氛围嘅。不过要留意一下，会现场根据天气状况啦，会临时调整啦，所以大家啦都要留意翻天气嘅情况啊。如果落雨咧，就唔好去摸门钉啦。
7: 系啦，冇错啦，一口气介绍咗好多澳门咧中秋嘅活动啦，我哋透透先，收翻嚟咧会有好多香港举办嘅中秋活动推荐俾你啊！
8: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9: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 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1: 人生自在，
10: 叹世界，
11: 叹世界。
0: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

0: 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中秋要叹世界吓，梗系要紧贴我哋嘅节目啊，话俾你知可以去边度叹啦。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呢一 part 啦，要同大家关注一下香港嘅活动。
1: 哇，今年咧真系有新意啊吓，因为咧香港旅发局啦，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咁啊，早前咧已经喺呢个维多利亚公园系亮咗灯噶啦。咁有成3000盏嘅世界特色嘅彩灯，大家记住系全世界唔同。特色嘅彩灯吓，我哋平时睇嘅可能主要都会系我哋中国特色嘅彩灯。呢一次真系好有呢个国际 feel 啦。咁啊，今年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咧，会系持续到9月27号。佢嘅主题叫做团圆啊，会系融合咗传统同创新、本地同国际元素。咁同期时啦，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嘅丙午年中秋彩灯会咧，亦都系同步举办噶。
0: 嗯，冇错啦。咁啊，今年咧，香港旅发局啦，亦都系第一次吓为传统嘅中秋节啦注入啦世界各地嘅文化元素嘅。头先 Fion 都提过啦，即系嗰啲灯咧3000多眼咧，可能每一眼都唔同地方嚟噶吓，会有别具特色嘅感觉。咁啊，今年个彩灯盛会咯，亦都有汇聚历史悠久嘅秦淮灯啦，同埋香港地道嘅手工灯笼啊吓。咁而今年咧，旅发局咧亦都推出啦融合国际文化同传统特色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咁系串联翻咧成个香港多元化嘅中秋活动，联合旅游业界咧推出好多唔同嘅优惠，希望咧将香港独有嘅传统文化魅力转化成为旅游嘅吸引力，嚟到进一步展现啦亚洲城市之都嘅地位嘅。咁啊，除咗呢个彩灯会之外啦，香港咧仲有好多中秋嘅主题活动，咁包括啦喺今日啊已经喺度举行当中，其实琴晚已经开始噶啦，一路会持续到听日嘅大酵母火龙等等吓。咁啊，旅发局咧亦都会整合啦唔同嘅商场同商户喺中秋期间咧推出相应嘅节庆活动同埋优惠，涵盖包括上灯打卡啦、美食活动等等，希望啦吸引旅客啦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同现代交融嘅节庆魅力噶。
1: 亦都欢迎大家多啲出街去行一行啦，尤其是咧中秋佳节，如果可以着翻一身嘅传统服装啊，哇！我觉得行到边咧都可以影到好多嘅靓相啦。咁啊，睇翻广州方面，今日咧自不然出街嘅朋友系非常之多。睇翻相关嘅官方嘅预计啦，喺中秋假期，广州离税抵税大概有1756万人次嘅，而去到国庆假期咧，大概会有4192万人次。为咗应对呢个情况，广州南站、白云站等等嘅枢纽咧，日均安排始发列车超过620列次，依托翻啦12306大数据嘅研判客流，亦都会通过动车组重联加挂车厢同埋增开临客去挖潜扩容噶。咁睇翻白云机场咯，日均嘅航班起降大概有1700架次，而公路同埋水路嘅运力咧，亦都系保障充足，全力保障翻市民游客嘅出行需求啊。
0: 咁啊，针对翻啦假期嘅客流高峰啦，亦都会啦分级落实地铁延时、公交兜底同出租车调度方案噶。嗱，广州南站嘅地铁延时信息咧，亦都系同步嵌入咗12306嘅售票弹窗啦，大家买飞嘅时候咧，就会知道吓广州地铁咧，
1: 几好喎，
0: 系啊，几点收车都知道咁样样吓，咪先你买太夜啊，话俾你知可能冇铁搭个波咁样，方便大家咧提前掌握自己嘅换乘安排噶。咁讲翻咧，今晚吓同埋国庆正日呢两日吓，广州地铁嘅2号线嘉禾望江至广州南站会提前半个钟头运营噶。咁而中秋假期头尾两日啦，7条地铁线路都会延时1小时收车。咁而9月30号、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一共5日啦，广州市会有8条嘅地铁线路延迟收车1个钟头噶。
1: 睇翻其中10月5号到7号、2号同7号线啦，会再延长1个钟收车噶。咁啊，大家咧安排自己嘅出行嘅行程嘅时候咧，可以更加之松容一啲啦，唔使咁急啊吓。
0: 冇错。
1: 咁啊，另外睇翻唔少朋友咧都有即系一个大计划啊，就是、一次过咧休够13日嘅，所以咧睇翻今年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啦，出游咧都相当之畅旺嘅。一方面啊，中秋3日会系以呢个省内周边短途 套嘅合家欢为主。而去到国庆节咧，有成7日咁多，亦都系释放咗国内长线游嘅需求。而对于嗰啲好醒嘅请三休十三嘅嚟讲咧，就自不然希望可以啦，玩够或者超过呢个十日

0: 以上啦，深度环线游嘅报名啦，亦都系持续走高噶。咁睇翻呢一次超长嘅出游窗口期已经开启咗啦，错峰出行啦，长线深度度假、场景化嘅沉浸式消费咧，亦都系成为今年市场嘅一个主流嘅趋势。各大 OTA 平台俾出嘅成绩单就话咧，呢个超级黄金周嘅提前订票嘅趋势十分之明显啦吓。咁有平台就话咧，中秋国庆机票嘅预订量同比增长44%噶，而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嘅长线机票嘅预订量同比增长76%，即大家长距离旅游嘅会系更加知道啊。
1: 冇错啦，而且咧价钱亦都系越嚟越抵啊吓，因为咧即系假期长咗咁多啦，所以其实大家咧即系出行嘅时间啊，亦都可以咧即系分布得比较均匀少少。即系今年咧国庆假期咧，亦都系迎嚟咗近3年价格最友好嘅开场啊吓。咁啊有 OTA 平台咧就话9月27号到10月1号期间，机票价格嘅均价系创下咗近3年同期嘅最低水平。咁啊意味住咧即系大家出发啦，成本亦都可以更低一啲啊吓。咁啊甚至咧今日咧你先至话再买机票，可能都仲有啲执漏嘅空间，咪不妨咧大家再搜索一下啦。
0: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跟住落嚟咧会有两位嘅大学生啦嚟到我哋节目当中分享，究竟佢哋系计划点样过节啊？究竟佢哋嘅城市喺中秋期间咧有点样嘅气氛咧？收翻嚟会有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奎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噶。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系中秋佳节啊，亦都祝大家节日快乐，人月两团圆。咁究竟咧，我哋湾区嘅青年咧会用点样嘅方式去打开中秋呢个佳节咧？佢哋有点样嘅过节方式啦？大家又会品尝点样嘅中秋美食咧？我哋今日有两位嘅同学仔啦，会参与讨论嘅，分别系嚟自澳门嘅朱成俊同学，同埋嚟自广州嘅吴宏奎同学噶。

0: 辉先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仔吴宏葵，我来自广东广州。
2: 我是来自中国澳门的朱成座，亦都是吴宏葵的好同学啊。
0: 嗯，我哋嘅湾区同学啦，一起去倾下我哋现时正喺度过紧嘅呢个中秋节啊吓。咁我讲到中秋节啦，虽然就三天嘅假期，即系比平日嘅周末多咗一日啦。咁通常如果大家即系会系点样去安排呢三日嘅时间呢？
1: 啊，其实呢个中秋就好特别噶，因为我记得旧年咧同前年嘅中秋都系调休嘅状态，今年咧系唔调休都有三日嘅假，可能住得远啲嘅会翻乡下，会去旅游。我都想问一下成俊同学，澳门嗰边嘅中秋系点放嘅？你有咩特殊之处呢？
2: 嗱，我哋中秋咧都系放一日，但系澳门嗰边就系冇调休一种讲法嘅。工作我唔清楚，但系就系翻学呢度咧就系唔会调休嘅，就系边日放就系边日放噶啦。系啦，跟住我哋因为冇调休嘛，我哋唔会出现就系一放放两三日咁样，除非好似今年中秋咁样啦，系星期五放连住星期六日。咁今年我啲师弟会点样放，我就唔清楚啦。但系好似以前咁样咧，我哋就系嗰日放假嘅话，就系多数都系屋企同屋企人食下月饼啊，又或者食下啲团圆饭啊，跟住就该吃吃该睡睡噶啦，系啊，因为得一日放啊嘛，我哋都唔会话行到好远嘅地方去旅游，系啦。
0: 咁确实内地同埋港澳地区嘅呢啲假期嘅放假方式咧，
2: 系
0: 有啲唔一样噶吓。
1: 咁、澳门嗰边佢中秋嘅习俗有咩唔同呢？我好好奇啊。
2: 其实澳门嗰边中秋习俗唔会同就系内地边有太大嘅唔同嘅，就系大家都系食月饼啊，跟住睇睇月亮啊。虽然话澳门嗰边想睇到月亮就冇咁容易啦，系澳门嘅云比较好，跟住月饼咧就唔会有啲咩特别嘅馅嘅，多数都系莲蓉蛋黄啊，同埋五仁啊拎两大金刚嘅。之余咧，仲会有啲新兴嘅榴莲冰皮月饼啊，我哋嗰边几常见下嘅，基本上啲饼店啊，即系面包铺啊，即系西洋包铺，即系卖嗰啲西式面包包铺，都会卖啲冰皮月饼多嘅，系啦。
0: 其实我哋大湾区文化都系同根同源啦，讲到即系饮食啊，或者一啲传统习俗方面咧，都非常之相似啊吓。咁啊，讲紧呢个过节啦，其实咧即系大家中秋最核心嘅，譬如团圆啦，同屋企人一齐齐齐整整啊，食翻餐饭啊，呢啲咁样嘅风俗系咪依然都 keep 住咧？
1: 我估阿成俊啊，一定系好超咁样放假嘅。成俊，你介绍一下自己嘅假期状态啦。
2: 假期状态，自己有月饼，自己叹两啖月饼，冇月饼就瞓觉啊。
0: 自己叹，咁同平日嘅周末冇咩唔同啊？除咗多咗两啖嘅月饼之
2: 外，我觉得就系无论咩假都好啦，放假最重要就系让自己舒服，觉得开心，系咪先？咁先系一个好嘅假期，所以我就以我最舒服嘅方式去过啊。当然啦，唔系话完全唔理啲传统嗰啲嘢，有时我都会应翻下啲。嗰啲就係傳統氣氛啊，就譬如話我哋澳門咧，一到中秋嘅時候或者端午嘅時候咧，佢啲就會有啲街景嘅佈置，特別係議事亭前地嗰一帶啦，佢就會有啲符合個節日氣氛嘅嗰啲花燈啊，或者嗰啲大型嘅，我唔知個叫咩，就
0: 裝置啦，一啲
2: 裝置啦，同埋一個佢唔算雕塑，佢係似一個嗰啲臨時雕塑啊，即係用嗰啲。塑膠膜撐起身嗰種臨時嘅嗰個造型雕塑係差唔多，我都會去過一啲就係地區啊嗰啲街道行下睇下嘅，
0: 即係你都會趁住過節嘅時候都會出門啦，感受下呢個節慶氣氛啦，即係除咗係瞓大覺之外，
2: 係啊，不過係啦，不過就係除咗啲節日氣氛之外，我就真係自己點樣舒服點樣嚟㗎啦。
0: 係，我覺得都有每個家庭自己嘅習慣啦，同埋方式㗎嚇。咁阿宏葵，你哋屋企又係點樣啊？
1: 咁其實我哋係有計劃再出遊嘅，帶上啲老人家，我哋一齊去。一個我哋之前未去過新地方，因為我哋嘅計劃係每個中秋都要去一個新嘅地方。
0: 哦，真係㗎？
1: 係。
0: 佢屋企真係特別有儀式感喎，即係你同阿成俊屋企嘅風格咧，真係
2: 完全係相反，
0: 不同啊！屋企真係特別講求，即係齊齊整整一家團圓，同埋每年都有新意思咁樣。
1: 欸、我都好好奇啊，楊老師，你屋企嘅會點過中秋㗎？
0: 我傳統節日咧，一般都會係真係翻去 探望老人家咯，即系会翻去家乡啊，探望父母，真系会一家人出去食饭或者喺屋企煮嘢食，将该完成嘅嗰啲风俗都会做一次嘅，譬如拜月亮啦，譬如我哋屋企咧，甚至乎有呢啲年节咧都会睇总台嘅晚会啦，譬如秋晚啊，或者系春晚啊咁样啦，一路就睇住电视，一路就陪老人家倾下偈啦，食下零食啦，所以对于我嚟讲，由细到大咧，中秋节系好好味噶，因为中秋节好多嘢食啊，咩炒田螺啊、月饼啊、水果啊，呢啲都系，因为我哋细细个嘅物质冇你哋咁丰富啊，所以记忆当中就系呢几个大节系最多嘢食。
1: 嗯，听到我口水都要滴落嚟啦。
2: 哇，睇得出嚟两位对于呢个中秋都系主打一个团圆啊。
0: 系啊，所以即系因为我哋成日讲到话，中秋都系要人月两团圆啦。不过现时嘅团圆嘅方式其实有新嘅一种方式，就系反向团圆。
1: 呢种反向团圆系咩意思啊？张老师，
0: 譬如我啱先讲到就话，我通常都系会翻屋企乡下啦，同老人家去团聚啦。咁但系对于有好多人嚟讲，可能佢要值班啊，佢要留喺自己嘅城市啊，咁佢就会将老人家从家乡接出嚟，同自己一齐过节啦。
2: 哦，系啊，你講呢個我諗起我
0: 成俊想將屋企人從澳門接
1: 出，成俊冇事，你可以接落宿舍嘅，我冇所謂。
2: 放心啦，佢哋唔會過嚟嘅，你放心啦。
0: 王葵同意咗，
1: 我已經同意咗，
0: 可以將成間宿舍俾佢哋用係嘛？
2: 咁啊，真係皆大歡喜啦。
0: 係啊，
2: 係啊，我哋屋企我諗翻就雖然話平時中秋端午嗰啲唔會特別太重啦，但係到新年嘅時候有時都會反向團圓㗎。譬如喺山東老街啊嗰邊，一啲爺爺嫲嫲都會喺過年嘅時候嚟到澳門呢一度過個新年，跟住再翻去。
0: 係啊係啊，尤其是春節啦。咁啊，啱先亦都講到啦，中秋其實大家家族入邊有唔少活動啦，學校有咩活動？
1: 其實我哋學校入邊嘅活動就少啲啦。譬如話我哋有係學校新聞社嘅，會出一啲中秋嘅慶祝視頻。
0: 哦，即係要提前要做嘢。
1: 係好特別嘅一點，我哋學校係橋校啊嘛，有各地嘅留學生。咁其實有好多留學生佢係唔知中國嘅中秋要做啲咩，有咩習俗嘅。咁我哋學校會聚集啲留學生喺一齊啊，教佢哋大家一齊整月餅啊、食月餅啊、一齊賞月，咁都係算一種傳授成個中國嘅傳統文化俾世界各地嘅留學生啦。
0: 而且呢個好特別啊，可以通過咁樣嘅方式啦，一嚟分享翻我哋自己嘅傳統嘅習俗同埋文化啦，二嚟亦都係豐富，即係為自己去拓寬朋友圈嘅方式嘅，可以同更加之多嘅呢啲僑生，甚至乎係外國嘅留學生啦，一齊去嚟一次聯誼。
1: 咁成俊，我啱先讲到我哋大学嘅一啲活动，咁你高中有咩特别嘅活动呢？你记忆入边？
2: 咁嘅，我记得我哋高中嗰边就冇咩特别，但系小学会有啲特别嘅活动啦。譬如话中秋前一日，学校会安排啲学生系某个午休嘅时间段啦，一齐食月饼。
1: 就真系食月饼啊！
2: 真系食月饼啊！
0: 加餐好开心啊！真系有得食噶嘛！
2: 系啊，而幼稚園都係咁嘅。幼稚園因為中午好多同學仔都喺度包食啊嘛，係啊，搭食，跟住學校嗰一日都會有月餅食嘅。我記憶中係啦。
1: 咁會有咩中秋晚會咧？
0: 係啦，
2: 中秋晚
0: 你係咪要扮下肉兔咁樣咧？人哋扮嫦娥。
2: 我回憶一下先。我哋學校嗰時係有一個叫中華文化節嘅活動。系啦，都类似一个叫晚会嘅嘢，大家就喺度表演下，进行一啲传统文化表演啦。譬如话有啲学生着住嗰啲各个民族嘅服饰喺度就走秀啦，又或者有啲咩唱戏啊、打曲嗰啲啊入边。但系问题就系我记得唔系好清楚嗰个文化节系中秋前定系边个
0: 春节系嘛？可能有啲捞乱啊，我觉得
2: 我都亂
1: 有可能
2: 系
0: 年代有啲久远，但系都好好玩啊
2: 吓！
0: 即系喺传统节日嘅时候咧，大家可以有一日放松嘅时间啦，无论系睇演出又好，定系可以食到美食都好啦吓。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好似节日嘅嘉年华咁样
2: 啊，
0: 非常之放。 放鬆嘅。咁我啱先亦都講到一啲關於食嘅嘢喎，咁我講到中秋，當然咧有好多關於月餅嘅故仔啦。我哋唞唞先好唔好啊？稍後咧，我哋同大家咧再繼續分享翻，究竟大家中意食邊啲口味嘅月餅啊？
3: 大家好，我係澳門旅遊局局長文以華。好多人問我嚟澳門有咩好玩，我會話漫步。

0: 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讨论翻同中秋相关嘅话题啊，吓，咁啊讲到中秋啦，当然啦，唔少朋友咧都会系同家人团圆啦，或者系借住呢一个三天嘅小长假咧去出游嘅，咁啊，但系中秋当中咧仪式感当中嘅思维咧就系食月饼啦，咁啊，大家中意食咩口味嘅月饼咧？首先，
5: 咁我嚟先啦，我嚟先啦，好。咁我諗可能我哋廣州呢邊大部分人食嘅都係鹹蛋黃軟嘅月餅，
4: 雙黃白蓮蓉，
5: 哦，雙黃白蓮蓉
4: 呢個係我屋企即係最常見嘅，或者係消滅得最多嘅月餅。
5: 我悄悄咁講一句，我覺得係最好食嘅。
4: 你最中意食係咩？但係咧，我屋企嘅長輩咧亦都中意食另外一種，可能有啲人會覺得比較黑暗料理嘅就係，五仁月餅啦。
5: 可能好多人都知啦，咁成俊啊，你覺得你比較中意食咩月餅咧？
6: 我屋企人咧就唔知點解佢哋食五仁食得比較多嘅，
4: 係咯，我覺得好似長輩比較中意食五仁
6: 啊。但係咧，我咧就係細嗰時比較中意食嗰個蓮蓉蛋黃，唔係雙黃蓮蓉月餅。
4: 嗯哼，你而家仲好細。所以而家口味是变咗定点啊？
6: 而家口味变咗啊！而
4: 你又中意食五仁啊？
6: 啊唔系，中意食冰皮。
4: 冰皮贵
6: 系啦，冰皮贵啊，主要系，而且澳门咧就系一到中秋呢啲时候咧，啲酒店啦。他哋就會有一啲送月餅禮盒，不過唔係免費送嘅，就係都係啲酒店積分嗰啲嘢啦。但係會以一個好優惠嘅價格換購價，或者就係以一個好優惠嘅呢個分數嘅一個點數啦，去可以好容易攞到一啲月餅嘅一盒一盒嘅，就係啲酒店特供月餅啦。所以咧，我喺澳門嗰時咧，就經常年年啊細嗰時咧，就屋企無端又多咗啲好多盒月餅，四五盒咁嚟，就係可以當餐餐當。飯食咁滯啊！端午都係咁啊，粽都係咁啊。嗰時好似前幾年我初中嗰時啦，又係一夜三十幾個粽啊。跟住中秋嘅時候，四五盒月餅咁嚟。哇！嗰時就係一開始好中意食嗰個雙黃蓮蓉啦，但係後邊食到厭曬啊！所以就
4: 所以唔可以喂得太飽啊！係
5: 啊係啊，中意食嘅食物可以適當咁樣食一食。
4: 係咯。
6: 跟住關於雙黃蓮蓉咧，我有一樣嘢想講。
4: 嗯，
6: 佢几时去出一个四黄莲蓉咧？唔系，因为
5: 会啃死你咩？
6: 唔系，你要咁谂，你月饼一般人食系一分四啊嘛，系咪先？
4: 系。
6: 但系你双黄，你一分四，佢个蛋黄就永远唔可能四嚿都系同样嘅蛋黄。
4: 而且佢个位唔会咁正，有时你一刀切落去咧，可能真系一啲黄都冇嘅，剩翻白莲蓉。
6: 所以如果你想食到一个月饼，佢四嚿嘅蛋黄含量都系一样嘅话，你一系单黄莲蓉。但蛋黃蓮蓉太少，所以我諗緊佢幾時去出一隻四黃蓮蓉咧？
4: 哦，呢樣嘢又真係好似幾有現實意義喎，咁樣方便大家可以分一分。
6: 係啊，係啊，
5: 好神奇。
4: 但係對於師傅嚟講，可能操作起身比較難啊，因為本身一嚿月餅就係咁大啦，入邊要塞四個黃落去，咁可能基本上都擠佔曬所有蓮蓉嘅位啊。
6: 咁又係嘅。
5: 我諗可能個月餅會好大個咯，好似生日蛋糕咁樣。
4: 越到轉講啊，就叫做。蓮蓉四黃月餅，因為那個位置主次已經有些變化了。我覺得這個都挺有趣的，可以叫師傅研究一下明年是否可以出一些新款的。那王琦你自己呢？
5: 咁我啱先其實我同成俊係一樣嘅，我中意食雙黃蓮蓉嘅月餅。
4: 你冇 upgrade 到呢個冰皮係嘛？
5: 但係我主要係冰皮咧有少少貴。
4: 佢變咗心㗎，你同佢唔一樣。
6: 好貴啊冰皮，我都好想食冰皮，但係年年中秋都係食翻。
4: 咁你又話屋企有咁多盒，今年試下換冰皮啦。
6: 就係冰皮，一般酒店佢哋冇冰皮，只有年年，所以我想食冰皮。
4: 堅決唔會自己買係咪？除非係送嘅先食係咪？
6: 係啊係啊。
4: OK， 所以即係真係雙黃蓮蓉月餅啦，算係好多大灣區人心目當中最經典嘅月餅。
5: 白月光可以咁講，
6: 係啊
4: 之一啦。咁啊，大家食咗咁多年月餅啦，咁啊有冇發現今年嘅月餅市場有冇啲咩變化，或者有冇咩新奇口味嘅出現咁樣咧？
5: 其實我觀察到依家啲月餅市場好多都冇做咩太多嘅改進，最多就換啲餡嘅內容。譬如話，我睇到今年有一個板栗冰皮月餅，但係聽起有啲黑暗。
4: 板栗即係栗子，
5: 栗子係
4: 栗子冰皮月餅，
5: 栗子冰皮月餅。
4: 哦，呢樣嘢成俊中意食喎，佢已經喺度吞緊口水啦。
6: 我食得最多都係榴蓮冰皮月餅，係冰皮月餅呢一度啊，唔係所有月餅啊。
4: OK，
6: 跟住我覺得就係而家個冰皮月餅佢做得越嚟越好似靠蛋糕嗰個方向去做啦。
4: 嗯，
6: 就係好似板栗冰皮月餅啦，好似阿紅佢阿媽講嗰個。呢、這個不嬲都係蛋糕上面先會用到嘅嗰個餡料嚟嘅，包括榴蓮啦、芋泥啦，仲有啲咩？我諗下仲有啲咩新奇嘅餡啊？
4: 嗯，我覺得其實創新幾多，當然即係餡方面，我覺得其實港澳地區係真係喺品質或者係創新方面都做咗唔少嘅嘗試
6: 啊，
4: 甚至乎一啲好貴嘅餡啦，咩燕窩啊咁樣，之前都有
6: 魚子醬嗰啲咯，
4: 係啦，即係呢啲叫做貴價嘅餡啦。咁另外大家可能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呢個外觀嘅改變啊，有好多嘅月餅會係有一啲文創嘅。譬如同博物館一起做 crossover 啦，攞一啲文物嘅文飾咁樣提出一啲靈感出嚟做月餅盒嘅包裝啦，甚至乎月餅盒嘅設計啦咁樣，我覺得呢方面其實做到唔少改良噶。
5: 咁我睇到咧都有好多嘅商家會喺月餅上面雕花，就係雕得真係好靚，就係靚到你都唔夠膽去落口，唔捨得。
4: 即係唔捨得嗱，我要即係同大家講，我屋企咧依然有幾隻月餅盒咧，我係擺咗好多年噶。有一隻咧，佢係源自於喺廣州博物館嘅一個館藏，好似月光寶盒咁樣嘅，就打開咧入邊咧就係有一面鏡，其實佢係真係一件文物複刻出嚟嘅，就係模仿嗰一件文物佢嘅造型。咁跟住成個盒咧都係嶺南傳統月韻嘅特色。咁同其時咧，因為佢做得好硬淨同埋好精美咧，入邊又有一塊鏡啦，所以係真係有實用喺度嘅。即係你平時就攞嚟做梳妝盒，即係你可以擺啲化妝品喺個盒度，跟住一打開咧，佢就係一化妝鏡啦。咁你就可以對鏡貼花黃。
5: 我真係好耐都唔會掉啊呢種盒。
4: 所以就覺得好實用啊，所以就 keep 住啦。跟住仲有一款嘅月餅盒咧，佢好似真係又有少少似我哋多功能梳妝台，佢係有櫃桶仔嘅，佢分開兩排。咁樣每邊一排咧就有三卡嘅，咁你就將每一卡拉出嚟咧就係一隻月餅。咁你食完之後咧，對於女仔嚟講咧，呢啲咁樣嘅排盒咧就可以變成首飾盒嘅，就每一隻盒仔可以擺耳環啊，擺戒指啊，擺下啲小飾物啊咁樣，其實又係好實用嘅。所以雖然過去咗好多年，應該四五年啦，但係依然仲喺我屋企。擺住仲喺度用緊，
6: 哇！我諗
5: 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就係困擾啊，就係、禮盒好貴
4: 啊！
5: 而家個禮盒要80几、70几蚊，
4: 係
5: 咁其實呢種都係一種方法，就唔會用呢個禮盒，用完即掉就有啲太可惜啦。
4: 嗯，
5: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實用嘅方式咯。
4: 係真係要循環再用，唔好話即用即棄啊！
6: 你將啲月餅盒會加到同嗰啲咩禮盒嗰啲包裝紙，跟住變成自己嘅送人嘅禮盒，只要可以唔拆個包裝紙，應該冇咩問題嘅。
4: 嗯，大家有冇見過一啲真係超乎自己想象嘅月餅包裝啊？即你完全不知道它是月餅的。譬如 我哋總台啦，其實每年都有出月餅嘅文創噶。我記得應該係舊年咧，幾時有出過一款咧，係同傳統嘅音樂作品相結合嘅。佢成個盒咧就好似 CD 盒咁樣嘅，即係你以為你收到一份係。

0: 即係嗰啲 CD 碟一套咁樣，但係其實佢入邊係啲月餅嚟嘅。
1: 真係好新奇，就擺住自己心情都覺得好好，
0: 係
1: 好睇啊嘛！
0: 就同齋探美食嗰種感覺又唔一樣，即係多咗好多文化味咯。
1: 咁澳門嗰邊有咩特殊咁樣包裝嘅月餅呢？
2: 呢、這個可能有，但係我理解唔係好多，因為我攞到嘅嗰啲月餅全部都係經典四方銅盒，包括嗰啲盒都好有用嘅，好似屋企而家。嗰啲水果盤啦、啊，月餅盒嚟嘅。
0: 我覺得成俊最希望嘅包裝就係一隻冰皮月餅嗰個冰皮造型喺個盒度，跟住就覺得自己好似食曬成箱嘅大巨型冰皮一樣，於大盒入邊有六隻，
1: 最包四個蛋黃，
2: 冰皮包蛋黃有啲地獄啦吧？
0: 呢個 crossover 有啲超出咗想像。咁啊，今日唔該曬兩位同學啦，同我哋一齊傾偈喎。我哋下期有機會再傾過啦，拜拜！
1: 拜拜！祝大家中秋快樂！
0: 中秋快樂！
2: 中秋快樂！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今日嘅 topic 啊，当然离唔开中秋嘅正日，应该点过节啦？
3: 其实咧，我觉得

0: 咧中秋嘅仪式感咧，亦都系好强噶。我仲记得好多年前啦，中秋嘅时间正好咧，我喺北京啊吓，咁啊亦都有唔少同事咧一齐喺北京咧去欢度佳节，而亦都将我哋广东好多传统嘅啲习俗咧系带到咗我哋嘅首都。
1: 有煲汤噶啦，
0: 有煲汤之余咧，我哋仲食炒田螺，唔单止食炒田螺，我哋食到两种口味嘅炒田螺嘅，一种系广府味嘅，一种系潮汕味嘅、
1: 啊。我会食潮汕嗰碟啦。
0: 你想尝下先系咪？
1: 梗系啦，咪同埋我对于咧潮汕同事佢哋嘅厨艺比较有信心一啲啊，真系可以试一试嘅咁样样。其实真系嘅，因为成个广东地区啦、都分为咗咧，即系唔同嘅文化圈啦，有广府文化圈啦、潮汕文化圈啦、客家文化圈啦咁样样。其实唔同嘅文化圈之间咧、包括粤西嘅文化圈啦、即系大家。嗰个过节嘅风俗系真系好唔一样嘅，我哋今日真系要同大家咧，即系盘点一下啦，体验一下唔同嘅习惯啊。
0: 我想问问阿小夫咧，其实譬如广州嘅朋友过中秋啦，拜唔拜月亮噶？
1: 其实都真系几睇家庭嘅，
0: 系
1: 即系你话如果有啲传统嘅家庭咧，我哋有时候广州人之间咧，即系见面打招呼咧，或者去人哋屋企咧，我哋都会先问下啊，你屋企有冇神台噶咁样样？因为如果即系嗰家人系相对傳統一啲嘅，咁一般都會擺神台喺屋企啦，咁會即係供奉住，譬如話咩財神啊、土地啊咁樣樣會喺度嘅，咁通常呢啲有神台嘅家庭，佢哋都真係會拜月亮噶，係啊，都會有噶。
0: 但係即係我哋江門嘅風俗咧，即係肯定會拜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傳承到我咧，我都會拜，雖然屋企係冇神台，因為我就係拜個月光啊，我就係揾到一個望得到月光嘅地方，
1: 明白？
0: 我就準備好多丰盛嘅亚美食咁样就 OK 啦。
1: 公台有冇话一定要我摆张点样样？
0: 唔使，但系唔需要台冇咩讲究嘅，只系话你个贡品当中，譬如必须有嘅就系碌柚啦，系啦，月饼啦，同埋我哋买嘅生果啦，咩香蕉啊、苹果啊，即系嗰啲好食嘅嘢，你将佢摆喺嗰度。咁我妈就话咧，晒过月光嘅呢啲碌柚咧，碌柚皮一定要 keep 住噶，要 keep 住成年噶。
1: 哦，要 keep 成。
0: 因为你将佢晒干，即系晒干咗之后咧，就好似有神奇嘅功能咁样。
1: 哦，系嘛？我哋一般会譬如话你整完之后，譬如话你公台上面，你咪可能会摆两日到嘅，摆两晚到嘅。一般我哋会摆到可能十六过后啦，咁跟住嗰个碌柚，你咪知啲皮好厚嘅，我哋就会将嗰个面头嗰阵鞋嘅嗰阵解开，咁啊净系留翻中间白嘅嗰部分，攞嚟炆。好食噶！
0: 哦，你讲紧食嘅呢样嘢，我以为你讲紧即系拜嘅时候个造型啊。
1: 个造型我哋就要解开佢，
0: 跟住将佢
1: 花
0: 卷起身，系啦，呢个需要技巧嘅，即
1: 系
0: 要好精心
1: 噶，
0: 好精心将佢即系卷起身咁样，整到靓一靓，跟住就喺中间嗰度咧就会装几柱
1: 香，
0: 就要对住个月光吓，就即系表达我哋嘅心意咁样。
1: 冇错冇错，
0: 我觉得其实呢啲好有意思嘅传统啊。
1: 不过我哋就唔会话晒干好耐等功效，我哋通常
0: 就可能系江门特有。
1: 系啊，过两日我哋就掹咗佢噶啦，好肚饿，即系望到都已经开始觉得啊，特别系要索晒嗰啲汁咧，加两嚿肥猪肉啊咁样。哦，
0: 可以买多只碌柚咁样做
1: 啊，系可以咁样试一试啊吓，即系炆柚皮咁样样吓。咁啊，所以咧，即系头先 Fiona 已经讲咗啦，即系其实算系大家一齐分享咗啦，即系广府文化圈里边啊吓，即系大家拜月光或者我哋叫月光诞嘅一个即系风俗啦咁样。除此之外呢亦都有譬如话炒田螺系一定要
0: 吃。你屋企系咪一定要食啊？
1: 我屋企嘅话系要睇下，因为我有屋企人唔食紫苏。系啦，所以咧，即系我哋会两碟嘅，
0: 又好似我哋上次咁样，两种唔同，
1: 两种唔同嘅风味。我就最中意食紫苏嗰碟嘅，咁样样。屋企人唔食，佢就要食香辣嗰碟嘅。咁不过我就点讲好咧，就一定要啜咯。
0: 系
1: 即系有啲人就话唔啜要攞个牙签撩嘅。
0: 我觉得系一定要有田螺，先系似话我今晚系准备捉
1: 中秋嘅嘢。
0: 如果少咗，我硬系觉得
1: 争紧
0: miss 咗啲嘢，系啦，就系中秋就要有，你其他节日冇都冇乜所谓。
1: 其他节日我都有只鸡就 OK。
0: 系啦，冇错啦，鸡系最重要嘅。
1: 冇错。
0: 咁芋头咧？
1: 芋头有，
0: 一定要有系咪？
1: 一定要有。
0: 同埋我妈咧会提前去市场买嗰啲细细粒嗰啲芋头。
1: 细细个圆形嘅。
0: 仲要曬嘅喎，
1: 點解要曬？
0: 係要曬過之後咧，先好食啲㗎。
1: 哦，粉啲係
0: 啊，粉啲煙韌啲，同埋一剝就可以甩嘅，
1: 容易剝啲。
0: 係啦，即係我覺得。

0: 芋头扣肉一定要有噶啦，咁样样，同埋食碌柚咯，咁有甜品咯，即系有唔少朋友可能会食过红豆沙啊之类嘅。
1: 不过我哋江门又唔食甜品噶，同埋啱先你话扣肉，我哋都冇话一定要有。
0: 系嘛、嗯哦？我哋有啲朋友咧就中意系话嗰啲猪头肉去嚟到炆芋仔咁。咁、
1: 嗯、
0: 另外咧就我哋屋企嘅习惯咧就系买大只嘅芋头嚟到炆扣肉嘅。咁、
1: 哦、
0: 啊甜品方面，如果即系而家可能。大家都會鹽月餅有啲滯啊，或者點樣，我哋就通常會食個紅豆沙代替一下咁都會。
1: 紅豆沙都滯滯
0: 嘅，但係因為你落多啲陳皮咧，
1: 食骨靈糕好似
0: 我好似都 OK 啊，嗬，OK 可以試一試嘅。咁係我覺得而家大家都會根據翻自己嘅生活習慣啦，咁樣去到進行演化啦。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個算係一種新嘅傳承方式，同埋有一種新嘅發展嘅。咁係啦，咁啊除咗廣府嘅門派之外咯，粵東嘅呢個門派啊，潮汕嘅門派又唔一樣啦。
1: 係啊，佢講緊呢種餅啦，應該叫做爐餅。
0: 爐餅啊，
1: 我係未食過噶喎。佢話爐嘅意思，佢係一個粵係啦，粵字邊一個。炉洞嘅炉带上面是两个火嘅，佢就话系猪油嚟嘅，咁
0: 都系话独烙嘅，
1: 独烙烙饼或者系炉饼啦，就话嗰层皮就好酥噶吓，咁、啊啱先讲到芋头就一定要有啦，咁啊潮汕人嘅做法咧就会攞嚟蒸噶。蒸完之后呢就会将佢研成芋头粉咁样、再加埋啲猪油同埋糖去翻炒，就会整出芋泥，非常之绵密嘅。
0: 哇，好甜、啊、
1: 潮汕地区呢啲飲食文化真係好丰富、啊。
0: 主要係佢好多手工嘢呢、要花好多嘅心思。即係虽然话呢即係芋头唔係啲咩贵价嘅食材啦，但係你赋予咗咁多嘅呢个手工啊，哇，你会见到嗰啲心意灌注咗入去嘅感觉啦。除此之外咧，仲有咧呢个龙湖炖糕啦，咁亦都系咧即系潮汕朋友拜月嘅首选噶。咁啊，即系糕咧就以糯米混合咧啲细沙啊咁样样啦，咁亦都有一个寓意啊，因为佢个形状咧好似元宝咁样，所以就寓意金银满屋嘅、
1: 哦。哇，呢、這个真系好有意思啊！睇翻粤西方面啊，湛江吴村人咧就话用面团会整成猪仔或者系金鱼等等嘅，系咯、啊、动物嘅形状。我哋细细个咪有嗰啲猪笼，
0: 系啦，猪仔
1: 猪仔饼、猪仔包咁样，其实类似啦，因为佢都会系烤熟之后摆喺细竹编制嘅小笼当中，咪、就系我哋猪仔包咯，系啊。咁啊，而化州方面咧有一只饼啊，叫做拖罗饼啊，我特登
0: 唔系鱼生啊，
1: 特登留咗张图，因为我真系未食过，但系睇身有少少似我哋嘅嗰种。咩月饼话？
0: 你其实就系一个咧，即系好似金九月饼，
1: 冇错啦，就系、是、金九月饼，因为入面有好多馅嘅，
0: 馅好多，同埋佢好巨型，
1: 大只啊，
0: 冇错。
1: 细细个有食过嘅，真系呢一只月饼要消灭佢咧，都要成个星期咁耐啊！全家人一起努力、啊，
0: 连续两个星期食早餐都系佢咁样样咯。所以有时候咧，啲亲戚咧就话、啊：我今年抢咗个金九啊！跟住然之后，我哋第一反应就是、哇，好开心啊，有金九食啊！跟住然之后，哦、啊，弊啦。有金狗，未来一个星期早餐有着落啦，咁样样，即系有啲咁样样啦，都系幸福嘅烦恼嚟嘅，
1: 系啊，
0: 因为要大家团聚一个星期先可以解决嗰个月饼咁样样啦。咁啊，除此之外咧，除咗呢个拖罗饼之外啦，譬如话可以粤西咁样阳江咧就有糖鸡嘅咁，其实就真系咯，好朴素嘅，即系煎面粉、白糖、花生咁样样，即系印成福禄寿咁样样嘅形状啦，咁样又或者有咁样。嘅寓意啦，咁吓就整成嘅，咁最尾咧亦都系啊吓，即系攞嚟拜月嚟到用嘅，所以其实感觉咧就系成个广府吓，即系无论系边一派嘅或者系边一个文化圈嘅风俗，都离唔开拜月呢样嘢啊。
1: 冇错，啱先分享咗广州同埋江门拜月嘅风俗咧，其实除咗拜月之外啊，喺我哋广东各地啦，都有好多好有意思嘅传统仪式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同大家咧一齐分享。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和我们一起 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0: 世界。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中秋佳节啦，要教你点过节啊，我系小夫，我身边系 Fiona 啊，
1: 系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真系有好多我哋未经历过啦，都觉得几有意思噶吓。譬如咧，佛山同埋肇庆嘅村口话要烧番塔啊，点样为之烧番塔咧吓？咁而梅州客家人咧，我哋话剥油啊嘛，佢哋叫法就叫做杀油，
0: 汤油。
1: 汤油系啦，咁而呢个化州方面啦，佢嘅节饼入边节日嘅饼入边咧系椰丝同埋叉烧，椰丝唔系甜嘅咩？
0: 系啊，
1: 叉烧系咸，
0: 系啦，
1: 叉烧都有啲甜嘅，
0: 甜甜地嘅。如果你蜜汁叉烧嘅话，都系甜甜地嘅，咁 OK 嘅。唔系个 pan 系有肉啊嘛，系啊，又冇咁滞喎。
1: 金狗都有肉啊，
0: 系都有嘅，但系都几滞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咧唔同嘅地方咧，譬如话好似香港咁啊，大坑冇火龙啦，咁样嘅。广州咧，亦都有咧呢一个扎火龙嘅文化嘅，咁样样。
1: 系
0: 包括咧呢一个即系石井啊，咁样我。知道啦，清湖啊，咁佢哋都会有呢个扎火龙嘅呢一个风俗嘅，咁而另外咧，即系潮汕客家文化区方面咧，亦都会有咧，即系八月半嘅仪式嘅，咁啊就话咧就男不祭月，女不祭灶啊，咁样样，所以其实咧，佢哋一般咧就系妇女同埋小朋友咧去到拜月娘嘅。
1: 系啦，咁啊，讲翻梅州客家人嘅中秋咧，就叫做敬月光，即系大家有唔同嘅讲法啦。咁我觉得即系如果可以学习翻唔同嘅方言，都几有意思啊！
0: 可以啊，
1: 大家可以听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节目啦。今日每一次性有粤语嘅，有呢个潮汕话嘅，有客家嘅，带俾大家唔同嘅分享啊！
0: 唔同文化圈应该都会用唔同嘅语言教大家吓，点样样去到过好。好一个中秋节嘅，以上其实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叹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咁我哋每日都会同大家叹嘅，嚟紧假期剩低嘅两日啦，都会有好多新鲜丰富嘅文旅信息同你分享嘅，亦都祝大家啦中秋安康，团圆愉快吓。
1: 节日快乐啊！欢迎大家咧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我哋叹世界，听日再见啦，
0: 拜拜。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秋节快乐，晏昼好啊！欢迎收听我哋《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

0: 12点，晏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0: 冇错嘅，咁首先关注今日晏昼节目嘅主要内容，财富学堂一齐嚟听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
1: 财智湾区会嚟深入探讨香港五年规划，探寻发展新机遇。
0: 财经快报重点关注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1: 热点观察会嚟聚焦到 AI 加速渗透汽车业，车企竞逐 AI 定义时代。
0: 收听我节目同时，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微博大湾区之声，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日呈现。下面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
2: 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简老师好啊！最近咧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十五五规划纲要》第5章第1节专门重点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特色产业集群，打造潜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兴支柱产业。嗱，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系新兴支柱产业呢？咁点解国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2: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吓，问到咗啦当下产业经济嘅核心热点，我嚟同你啦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系我哋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咧非常关键嘅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喺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呢个概念啦。十五五规划咧，更系将佢咧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嘅核心任务。后续咧，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咗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4: 哦，原来呢个概念咧系国家重磅推出嘅。嗱，斋听个名咧，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嘅发展。咁系咪顾名思义，既要新颖啦，亦都要能够带动经济发展先得呢？
2: 总结得非常到位吓。新兴支柱产业核心就系兼具支柱属性加新兴特征。简单嚟讲啦，一方面咧可以稳稳托底支撑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另外一方面咧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嗱，从体量同质量双向助力经济发展，咁我哋咧可以从量同埋质两个维度通俗拆解一下吓。
4: 哦，好啊，好啊。嗱，其实我一直都分唔清产业当中嘅体量咧同埋质量有咩区别嘅。嗱，简老师，可唔可以先讲讲啦？佢作为经济支柱嘅量，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2: 首先咧系量嘅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咧，呢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咁贴合啦老百姓消费升级嘅需求啦，既可以啦催生全新嘅消费市场，仲可以啦创造大量嘅优质投资机会，同时吓仲可以带动啦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保齐啦国内内需不足嘅短板。工业互联网就系最典型嘅例子啦。
4: 哦，我明白啦，咁相当于啦，唔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啦行业一齐发展。咁第二点系咩呢？
2: 嗱，第二咧就系佢嘅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嘅带动能力咧就好强嘅，拥有显著嘅经济乘数效应。嗱，就攞大家啦耳熟能详嘅低空经济嚟讲啦，佢唔单止系单纯嘅造飞行器啊，而系咧涵盖基建建设啊、设备制造、运营服务嘅完整产业链， 仲可以赋能下游的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降本增效，催生全新的商业模式啊。
4: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2: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嘅就业岗位。嗱，目前咧，我哋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咧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啱啱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咧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同埋工业咧协同发展啊。
4: 哦，咁我就明白晒啦，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咧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系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2: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啊！
4: 的确吓，呢啲产业咧都系妥妥咁符合咧高科技赛道嘅。不过咧，我发现咧，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2: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的技术路线就并行竞争，比如说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也都分为开源、闭源两种模式，没有绝对的优劣，需要靠市场不断地迭代测试才可以打磨出最适合落地的技术方案。
4: 原来新兴产业都是在摸索当中成长的。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2: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4: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2: 还有最关键的第四点，这一类产业是全球科技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属于大国博弈的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的大局，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
4: 那不怪得十五规划这么重点布局。简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呢，我哋咧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呢？
2: 嗱，佢嘅战略意义咧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咧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咧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的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是标杆了，大幅地优化我们国家出口结构和经济质量。
4: 没错，现在国产的新能源、光伏产品在全球都特别火爆的。那第二点的意义是什么
2: 呢？第二呢就是保障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了。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的传统产业咧，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咧面临需求见顶的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咧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和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的平稳切换。
4: 就相当于咧，俾我哋嘅经济发展换一个新的引擎，系咪啊？
2: 是啦，非常之准确啦。
4: 咁简老师，再第三点呢？
2: 第三点就是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 嗱，纵观咧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嘅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嘅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揸住机遇就可以咧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咧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咧中等收入陷阱。嗱，如今咧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哋必须要抢揸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啊！
4: 哦，原来呢个咧系关乎国家长远发展嘅关键布局嚟嘅。咁既然咧意义咁重大啦，咁我哋具体要通过边啲嘅方式嚟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2: 嗱，整体思路咧系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吓。嗱，第一咧，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共建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呢，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咧，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啊、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啊！
4: 我完全理解啦。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了。
2: 没错啦，新兴支柱产业处在传统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揸好这一轮的布局，就是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机遇了，帮我们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键一步了。
4: 今天非常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的解读了。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2: 拜拜。
5: 分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7: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梁教授您好。对普通市民来说啊，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呢？同时它和年度的施政报告相比来说新在哪里呢？
8: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五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 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五年规划

0: 的关注呢，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五年规划它是同龄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五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就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变成一份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的指出，五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计划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啊，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五年规划里边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五年，香港五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五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 1.63% 提升到2030年的 3%， 年均开支增长大概 10% 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 3.8% 提升到 5.5%， 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五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绩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五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十五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计划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那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了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也想请教一下您啊，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

0: 略逻辑是什么？规划提到了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来如何衔接的呢？
1: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股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啊，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三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啊，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长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啊，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五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钱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五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 打造了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啊，市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家明确写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这种金融和实体、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0: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0: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那么说到北部都会区呢，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五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三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来和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1: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的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精致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我都基本上我都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0,000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0,000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0,000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五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八公

0: 领三个教育层，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五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会区去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约120公顷。古洞北、坟岭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蛇口等六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投得，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一致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粤港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三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做了哪些新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梁教授。
0: 好的，主持人，其实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您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三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 例如这个印联通

0: 解决走得通的问题，晚圆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金莲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加强大湾区机场群的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次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三地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了，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CIPA 全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1: 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在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如何巩固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共同探讨。那么这份规划呢，除了讲发展，也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讲民生。规划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支援等都纳入其中，还明确要全力解决房屋问题。与此同时呢，规划也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那规划在民生和治理方面都具体做了哪些安排？市民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在这份规划里能够读到哪些确定性呢？
0: 好的，主持人，作为一名

0: 您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啊，您刚刚问的不管是教育啊、民生、医疗、房屋等等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在民生方面啊，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资源、劳动保障、安老、绿色转型等等这些内容呢，是纳入专篇，提出加强劳工权益保障，完善就业资源措施，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并单设环境保护板块的量化指标。首个五年规划同时部署留学香港品牌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高等教育资源转化为人才聚集的这种资源优势。在医疗领域，特区政府将在2027年起筹建这个新界北医院联网，并推进牛潭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全方位提升北都居民的生活的质量。在房屋领域，规划呢也明确有序取缔劣质的摊房，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并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统筹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及绿化等设施的分布。据我的观察，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民生目标的可考核性。在22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板块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直接对应，加上各专栏和章节内容的83项工作指标，总计105个指标构成了完整的考核体系。社会各界完全是可以对照这个指标检验落实的进展，把宏观叙事落实到具体的刻度。这种可考核性设计啊，让市民对未来的住房改善、医疗升级、教育优化是有了可预期的确定性啊，不再是这种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可以逐年对账的进度表。在这里啊，尤其值得重点提出的就是，安全和治理呢是发展的底座。规划里边呢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以及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的能力，推进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深化公共治理执行制度改革。所以啊，稳定呢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这份规划的重要方法论。在实施保障上，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机制，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并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中期的调整。所以，主持人，目标可量化、责任可追溯、进度可检验，为5年规划落地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1: 最后也想请您做一个展望。这份规划定下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如果这份规划如期兑现，2030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模样？对普通市民和投资者而言，它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份规划之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意义呢？
0: 好的，主持人，到了2030年，那个时候我家的小朋友们已经读大学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为我家的小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机遇。 我们可以这么一个想象之下，未来的香港，2030年的香港，维港两岸呢是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加国际资产财富管理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全面壮大，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生态圈初具规模，香港作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进一步的巩固，而深新界的北部则将是一座以创科为灵魂的新城，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相连，港深之间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北都的900公顷熟地、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将成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在大湾区内，规则衔接的小闭环逐渐连成大循环，港深西部铁路串联前海、南沙和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的机场、港口、口岸服务，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配置，这对市民来说啊，是房屋供应增加、医疗教育更完善、绿色空间更多的香港。北都的15分钟生活圈、新界北医院的联网、面积更大的公营房屋，都将确实改善民生体验。此外啊，对于投资者而言，是金融和创科双能驱动、增长质量更高的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流动性补充机制、大宗商品生态圈的交易机会、北都片区开发的产业空间，都是可把握的长期的红利。规划的成色是取决于未来5年的落实。对咱们这市民来说，105个指标的兑现进度可以逐项的对账，对投资者来说，5年规划提供的确定性预期是长期布局的重要参照。需要客观看到，这个规划呢也保留了务实的弹性，例如没有对未来 GDP 增长率设定2030年的具体的数值目标，仅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视实际情况提出。各种硬指标和弹性目标相结合的设计呢，既体现了规划的约束力，也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留出了政策空间。所以啊，主持啊，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很羡慕5年之后的我家的两小朋友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的父亲面对的更加美好的香港。未来啊，在5年之后，我相信在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呢必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繁荣稳定，我们将看到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香港。
1: 是的，一个更开放、更繁荣、更宜居的香港，也必将在国家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股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好嘅，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泽峰、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财经快报，马上嚟关注啊！国务院新闻办咧，寻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4: 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

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日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日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十月一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十月一号零时开始到十月七号。

0: 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
1: 再嚟关注，记者寻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保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的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咁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的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3%，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2.5%，进口货值上升43.2%。
1: 香港特区政府在昨日表示，将自11号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的覆盖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扩展之后，将覆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等。
0: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号和10月4号。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飞围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26号、10月3号将突破100万人次。深圳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周恩：
2: 深圳边检总站将聚焦通关顺畅度、旅客满意度，强化客流监测预警，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高效、顺畅通关。
1: 最后再来关注，在昨日在广州港新沙码头，一艘国产汽车滚装船在装载出口车辆的同时，同步完成油车对船的400吨 LNG 液化天然气的加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首单汽车滚装船车对船 LNG 同步加注业务，实现了汽车装船与车对船加注 LNG 的同步作业，助力航运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咁以上咧就今日财经快报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会进入到热点观察。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最后两分钟嚟进入到我哋热点观察啦吓。正喺海口举行紧嘅2026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AI 系高频词啊。其中吉利汽车就谈 AI 定义汽车理念啦，比亚迪就介绍 AI 喺造型设计同工程分析当中嘅应用啦。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咧发布智能网联汽车嘅合规出海咨询大模型等等。我哋记者梳理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向中国汽车产业的各个环节去渗透，成为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
0: 新能源汽车和高科技的渊源由来已久，十几年前新能源汽车实现整车 OTA 空中升级，开启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十几年后，随着 AI 大模型技术的成熟，汽车的智能化正在从软件定义走向 AI 定义。
1: 其中吉利汽车集团副总裁李全海就判断话，汽车正从交通工具向计算智能体转变。他说 AI 定义汽车和软件定义汽车的区别是在于主动性，汽车开始主动地去理解，主动服务。

0: 务，甚至主动进化。
1: 咁佢仲介绍咧，吉利通过全域 AI 架构打破智驾座舱、车身、底盘、动力等功能域之间嘅壁垒，实现感知、决策、执行嘅跨域协同。佢话边个先做到呢一步，边个就掌握咗定义生态嘅能力。佢仲以吉利超级 EVA 为例，呢款智能体采用对话式服务，结合生成式 UI， 联动生态伙伴喺车端咧，直接完成用户所有需求嘅闭环。
0: 冇错。总而言之咧，各大集团嘅相关领导人咧、负责人啦，都分析到咧 AI 对呢个汽车各个环节渗透嘅情况嘅吓。因为时间关系咧，以上咧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下昼版嘅全部内容啦。咁主持人泽峰、魏星代表节目责任编辑咧，感谢大家嘅收听嘅。想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谈股论金。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我是主持人郭希。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2026总台中秋晚会的亮点和看点。
4: 今天是中秋节，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中秋礼俗的来源。
0: 一泻之秋，风雅千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秋节怎么吃螃蟹。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今日9月25号啦，系中秋佳节吓，咁啊，首先祝愿啦，听多啲识多啲嘅各位听众朋友啦，各位中秋快乐，人月。

0: 两团圆先啊。
1: 是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咁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亦都将会喺今晚同全球观众见面嘅。咁而晚会嘅主舞台咧，系选址喺安徽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圈子绘怀月的舞台来呈现一个波光潋滟同埋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的意境啊。
1: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音乐，通过一段这样的非常美妙的音乐来感受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的氛围。

0: 淮南这座被淮河滋养的千年古城，既有奋进焕新的现代气象，也流淌着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八公山脚下，淮南子的哲思穿越千年回响，安丰堂的水文镌刻着楚香治水的足迹。这些深植于淮河大地的文化元素，将中秋的团圆意蕴交织相融，为总台秋晚增添更多亮色。
1: 2016年总台中秋晚会的节目是分为秋月、揽神、耀秋三个篇章，以粤涌大江流的气象来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用民族底蕴和时代精神于一体，温柔浪漫地呈现富有特色的民间民族，展现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万千气象，化作最真挚最朴素的月圆人安岁丰国泰的中秋美好祝愿，铺开一卷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盛宴。
0: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执行总导演董金明近日呢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也是谈到了今年的秋晚的亮点和它的创新之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其实今年秋晚是落地在安徽淮南，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底蕴的一座城市，特别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总台秋晚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3: 总台的中秋晚会每年会落户在一个不同的城市，那么不同的城市带给我们不同的城市文化和地域性，其实带给了中秋晚会导演组更多的创意和想法。那么今年落户在安徽淮南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一个粤文化的一个代表，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嫦娥奔月这样传说就诞生在这儿，还有典籍淮南子，也是诞生于此。那么今年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关注到了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比如说百灯笼、火老虎，包括它的花鼓灯，还有皮影戏。基于这些中秋的元素，那么我们今年中秋晚会在中秋文化与粤文化上我们有了更多的展现和提升。我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我们今年中秋晚会的主题，那就是诗意浪漫、真诚质朴、气韵开阔。
2: 今年我们会用哪些创新的这种视角来去诠释月亮元素呢？
3: 在淮南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承了几百年的一个中秋民俗，它叫走月摸秋和撩火。今年在整个节目的编排设计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三个篇章，那么我们用民俗微记录的形式来把三个篇章娓娓的展开，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节目整个节目一层一层层层递进，用故事方式用动态化的呈现来把今年的晚会的节目做一个串联。除此之外，在推进节目节奏和故事化的这个同时，我们在舞台上今年也开始真正实现了360度的无死角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展现每一个节目的细节。除此之外，我们现场在舞台上呈现的除了灯光、服装、道具这些元素之外，我们今年还首次启用了8000架无人机，用数字化的图像编程来展现中秋晚会的一些气韵。那么里边有很多内容是跟中秋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时代竞争当中中国的发展脚步。
2: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把数字化融

0: 入到秋晚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您，今年AI 是如何来赋能总裁秋晚的呢？
1: AI 现在成了大晚会的一种趋势哈，今年我们在晚会当中，我们有一个原创的两分多钟的一个原创的 AI 视频，这个我们结合了淮楚文化的一些典型元素和中秋意象，做了一个深度的融合。这个我们也希望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能给中秋文化增添更多的科技的赋能。那么我想用最后两句话吧，表达一个我们质朴的心愿，我们将用最大的努力把最精致的节目呈现在舞台上，把我们最真诚的祝愿送到您的身边。
2: 咁今年嘅中秋咧，亦都系临近国庆节吓，咁啊，总台秋晚就将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以月为重，以情为先，融合 AI 技术，将深沉热烈嘅家国情怀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咁转化为可听、可见、可感嘅舞台艺术。
3: 舞美团队在水上搭建了一个直径80米的大圆环，那圆环内部设置可控的表演水域，整体呢就宛若水中一轮圆月，那寓意着中秋团圆。秋晚舞美的总设计王琛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专访的时候说呢，演员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宣纸之上和水中进行的，所以呢，在视觉表达上，让我们感受到了新的突破。
4: 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能够将淮南的这种本土文化、在地文化跟中秋的这种节日氛围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这个纸是不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文化元素呢？
5: 对，因为在前期做一些功课的时候，其实淮嘛，就是淮河水，这是淮南的一个代表。然后同时，宣纸也是安徽的一个代表，也是非遗。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舞台也是一张可以是画卷，可以是一张宣纸，书法的宣纸，同时它也可以是一块飘动的布，同时也是可以是蓝图。所以其实，在前期功课里面，我们就选定了这样的一个纸造型的舞台的，它整个跃然于水面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舞美立意。
4: 同时还有这个月亮非常漂亮的倒影，都是我们团队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意哈。您觉得今年这个总台秋晚的舞美设计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5: 那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是，这样的一个造型舞台加数字投影机的高清、高流明、高清的数字这样投影机的方式，然后再结合着我们的一些特效、视觉的特效，其实就，是较之前都是不一样的一种尝试啊。然后同时它在拍摄上面，因为投影机的亮度和大屏的亮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在进行着这方面的这个优化啊，希望呈现出更新的一种视觉表达。
3: 在2026总台中秋晚会众多的表演嘉宾当中呢，演员于和伟是首次登总台中秋晚会，演唱由他主演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当中的插曲《团圆》。那么于和伟在接受总台记者李晶晶的专访的时候说呢，站在秋晚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内心联想到的是吴石将军的事迹和其他的无名英雄，内心感受既紧张又感动。
4: 这也是您第一次参与总台秋晚的录制，
6: 对，
4: 很想问问您什么样的感受？
6: 我觉得还挺感动的，也挺紧张的。
4: 感动在哪儿呢？
6: 感动是中秋晚会这个节日唱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又跟我之前面的一个剧《沉默的荣耀》相关联，联想很多嘛，因为剧中的吴石将军他本人就是中秋节的生日。
4: 我有看过一个片段，就是您当时也提了一个建议，说吴石将军特别爱唱歌，然后您也在这个里面当时加了一小段清唱的歌曲。
6: 对，
4: 其实站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又是演唱了一首跟这部剧相关的歌曲，内心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是吧？
6: 对，就是刚开始去录制的时候还很紧张的，大概录了有3-4条，后来就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我觉得就会那个感觉就会联系上剧中的那些无名英雄，联系到他们的事迹，联系到我们今天这个晚会的主题团圆，联系到关于吴石的他的家，反正就是很感慨也

0: 很感动。
1: 嗯，舞台上面的一些道具啊，或者装饰设计，有什么亮点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的吗？
0: 录制完了，我才看到那个全景里面，那是一个家，而且上面是个屋檐。
1: 哦，
0: 那个我走过去的时候，那个人就在那个大的环境里面，就这么大，那个家，大大的家字，它凸显了我们这个中秋晚会的某一部分的主题，就是团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团圆。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说一句话，合家团圆。
1: 嗯，没错，其实每年的中秋晚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家国团圆，中秋团圆。
0: 嗯，
1: 其实团圆就是这一台晚会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哈。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舞台当中还有一个大大的宣纸，就是整个它的一个地面就是一种宣纸的造型。
0: 哦，我在写那个纸就是宣纸。
1: 在安徽呢，宣笔、徽墨，还有您刚才我们提到的宣纸，都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的制作工序呢，也都是非常的复杂的。就像我们了解到，就宣纸它这个制作的过程要经历108道的工序，所以说也能够感受到这些匠人的匠心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很想问问您。面对这些沉淀千年的非遗技艺，您有着怎样的理解和感触呢？
0: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有很多需要我们再去给它发扬下去、保持下来的。光是笔墨纸砚，我们在这个文化下就有好多我们值得去研究啊、去追寻啊。可以看到，就是上千年来中国人的智慧，其实这都是文明啊。我觉得这些。都是瑰宝，
1: 对，同时也需要让每一代人吧代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这些非常珍贵的非遗技艺。因为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也很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段，有没有哪一段中秋记忆是让您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的呢？
0: 就小时候啊，我说那个问我妈妈，我说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啊？那月亮不天天有啊，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我妈就说，月饼是圆的，说明中秋节要圆圆满满，要合家团圆。他都
1: 美好的寓意，
0: 他都是要这么说。所以我的印象，中秋节很重要，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几个很重要的节日之一。而且我偏喜欢中秋节。在中秋佳节，祝您合家团圆，圆圆满满，幸福快乐，健康平安。
2: 咁喺电影《给阿嫲的情书》中，谢楠之、叶淑柔嘅饰演者演员李思彤同埋黄晓慧咧，亦都将会喺总台中秋晚会温暖团圆。佢哋会同陈楚生合作一首歌曲《月下煮茶》。咁啊，两个女仔咧都系首次嚟参加总台嘅秋晚录制，有啲乜嘢特别嘅感受？对于中秋节又有点样特别嘅理解呢？跟住嚟嘅时间，我哋嚟听听佢哋嘅讲述。
3: 很开心，因为有点梦回剧组时期了。
4: 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很喜欢陈楚生老师，然后可以跟他合作，我觉得很开心。
3: 因为这首歌它也是跟相聚以及离别有点小关系的，我觉得会非常的符合中秋的主题。
1: 其实这个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上映期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啊。中秋也是一个合家团圆的这样的一个节日，特别想问问思彤，通过出演了这部电影之后啊，您怎么样看待这份陪伴的意义呢？
3: 其实在演这部电影之前，我可能会觉得中秋的那种团圆就是人一定要到齐，就是我们面对面的相伴在彼此身旁，那才叫团圆。但是在拍我们的电影的时候，了解到以前的那段历史嘛，有很多前辈他们其实到海外去谋生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回来，他可能心里已经非常非常想归乡了，但是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办法实现，但是也不能说他们这样就是不团圆，因为他的心一直惦记着故土那一边的亲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这一份惦念送到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叫团圆了，这份陪伴其实也是存在的。祝朋友们中秋快乐，平安健康，中秋快乐，平安健康，
4: 平安登大堂，哈家平安，就是平安当大壮，阖家平安。
5: 国乐艺术家方锦龙首次登上总台秋晚，在家乡安徽的寿县古城演奏五弦琵琶，并与钢琴和大提琴进行合奏。
6: 是跟月亮有关系的，还是跟中外

0: 月亮有关系的。大家知道我是五弦琵琶，这是来自于唐代的。那同时还有西方的大提琴和西方的钢琴，所以我觉得这个搭配很有意思，叫西方乐器之王叫钢琴，中国乐器之王叫琵琶，同时还有一个柔美的大提琴在中间，两个点一个线，我觉得好像特别适合今年的秋啊。我是一个安庆人，到了安徽就感觉到特别幸福，因为回到我们安徽人杰地灵的地方，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所以我用安庆话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淮水月，淮南见。2026年9月25号今晚8点，大湾区之声、台海之声亦都将会同步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敬请各位关注。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原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咁我哋继续嚟讲讲安徽淮南嘅相关话题啦。睇到淮南市咧，就不得不提寿苑古城，呢度有全国保存得最完好嘅宋代古城墙，至今咧仍然系抗洪主力嚟噶。咁而寿苑人眼中呢一道唔会被冲垮嘅城墙咧，有7147米长，环抱古城啊。咁佢今已经有900多年嘅历史，佢系寿苑人朝夕相伴嘅鲜活记忆。而接落嚟，我哋一齐跟随住总台记者嘅脚步，一齐走进呢一座铁打嘅寿州城。
3: 这座淮河边上的古城已多次被大水围困，水位线一度没过城门，城墙外的水位高到甚至坐在城墙上就能洗脚。城外洪水滔天，城内全无内涝，而这对寿县人来说并不稀奇。
4: 原寿县文物局局长李凤新：
5: 东门的外墙上呢有两个水位线，最上面那个是1954年的水位，把整个的城门都淹没了。那么91年的大水，它整个是古城的封闭城门过以后呢，是将近2个月时间，然后水才逐步退掉。古城的居民呢，他整个的生活非常正常，他没有会被洪水冲垮的这种危险。
3: 这座寿县人眼中不会被冲垮的城墙有7147米长，环抱古城，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它不仅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宋代城墙之一，还是寿县人朝夕相伴的鲜活记忆。
4: 寿县古城导游梅军：
6: 每一天就是穿行在这个城墙，包括城门，我们整个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生活的地方。一千城墙当中保存最好的一个城门宾阳门，
7: 咱们现在也要骑进去吗？
6: 骑进去，
7: 我们来从这儿进城。
6: 对，从这儿进城，再走这个路啊，可要当心了，
7: 太好骑啊。
6: 对，是非常不好骑的，因为你骑在的是上千岁的青石板块上面，你走的可是历史的车轮椅。
3: 寿县古城四面环水，西北边有淮河，东南边有瓦埠湖，肥水绕城而过。城墙上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分别为宾阳门、定湖门、通肥门和静淮门。而在地势最低的北门静淮门，古人又给它加了个名字。
6: 我这个手上面指的这两字咋念？
7: 这个很少见，这个字我都没见过。
6: 没见过吧？
7: 北门。
6: 我跟你一样念了20多年的北门，后来呢，等我成为了一名古城讲解员，我知道这念荡，土和上，它不是北，兵来将挡，水来了，土得上了。字意是什么呢？它是高田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用荡这个高田来补我的这个矮。
3: 城门高耸，青石路面已经被岁月打磨得光滑异常，近千年的人来车往留下了深深的车辙。两边层层累积的城砖上有很多不同时代的印记。
4: 原寿县文物局局长李凤新：
5: 上面那种小型的砖，它是宋代的砖，这几块砖呢是比较大的砖，这个是明代的砖。宋代的城墙怎么有明代的砖呢？是。

0: 这样呢，它是整个城墙每一年它都有税修。
1: 不管面对战争还是洪水，城门都是薄弱环节。受限古城城门内的瓮城是护城的第二道防线。
0: 这个城门呢是歪的，它是平错45度角，老百姓呢都称它为歪门邪道。如果水流从第一道城门冲击过来的时候呢，它会直接冲击的是城墙，形成一个水的涡流，减缓了洪水对最后内城门的冲击。
1: 瓮城一角刻有神秘数字的大石头整齐码放，专家说这是明朝人留给我们的带使用说明的预备防洪器材。
0: 那么为了加固城门，人们就用这个石块在城门的内侧把它嵌筑起来。你像它每一个石块上都有编号，像我们看到这一块呢是9，那么这一块呢是2，它是按照1、2、3、4、5垒起来，在石头的内侧用黄土把它堆起来，加固了这个砖砌的这一道墙。
1: 直到今天，洪水来袭需要封堵城门时，还是要依照编号码放这些古人留下的封门石来镇守城门。
2: 寻访寿县令人拍案叫绝的远不只是城门城砖，在抵御洪水的惊涛骇浪当中，一代代古城人锲而不舍，围绕改造和完善古城防洪功能，创造了一项项令人叹服的发明。我们一起来继续了解。
1: 沿城墙漫步在古城内，满眼绿意盎然。城墙外侧是笔直的砖石构造，而内侧则筑成土坡，它不仅能巩固城墙，还方便快速上城御敌，这是土坡栈城式城墙的特点。想要城墙稳固，需要大量作为粘合剂的糯米汁和高粘度的土，而寿县本地并不产这些。是将就还是坚持，古城人做出了选择。
3: 寿县古城导游梅军，
4: 当时呢修缮城墙的时候呀，这个土我们是大老远是从河南运过来的，那你大老远运过来，我得给对方一点辛苦报酬，所以当时的土运过来我们给他的是大米，所以一船一船的土换咱们一船一船的米，墙在家在，就是这种的感觉了。
1: 没有作为城砖粘合剂的糯米，古人就从外地引种了高粘度的糯稻，没糯米就种，没粘土就运，一船稻米一船土，春种秋收，舟船往复。工匠从黑发少年变成了白发老人，再将修筑任务交给下一代。从北宋熙宁年间到南宋嘉定年间，历经150年，8位皇帝，城墙才终于落成。建造者的痕迹在墙砖上清晰可见。
3: 沿寿县文物局局长李凤新，
0: 当时寿县属于健康，那么我们在这块砖上可以看到健康许都统造，那也就是呢他许郡都统来负责重筑这座城。
1: 随着黄河夺淮，古城面临更大的水患。据寿县志记载，1671年到1949年，寿县几乎每5年遇一次大水，但历代不断修缮，久久为功，单明清两代修城就近30次。从嘉靖45年后，城内基本就无洪水灌城之灾了。
3: 民俗专家赵阳，
5: 对于这个古城墙，寿县人觉得就是自家的院墙，旧了破了，寿县人就对它进行修修补补，所以我们讲使用是最好的保护。古城墙正是因为历朝历代通过不断的改造不断的完善，它愈化坚固，也就赢得了这个铁打的寿州城之说。
1: 在与洪水的对抗和共处中，在对防洪设施的改造升级中，一代代古城人认识自然，因势利导，科学构建地上地下的排涝体系，古城逐渐变成了不会积水的筛子地。
3: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华威，
6: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3步2桥，其实它就是古代的一种地下的这种排水系统，没有盖子的这一部分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明渠，在往里通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它就是一个暗沟。
1: 3.65平方公里的古城内修有8口水塘，下雨时城里的水排入水塘，再经地下管网进入城拐角处的内城河，最后经城墙下的排水涵排。

0: 出城。这个排水涵很关键，如何保证水只往外走而不倒灌？清乾隆二十年，知州刘焕将科学假设变为了现实。像小山包的建筑就是月坝，其内设有一个梯形木塞，木塞小头朝内，当城内水位高于城外时，水冲开木塞流向城外，城外水位高时，水压反而将木塞塞得更紧，不倒灌入城。月坝设计精妙，运行有效，在100多年后的光绪年间得到了重拥丈流、金汤巩固的称誉。历史过眼云烟，留下了金汤永固的寿县古城，也留给我们无数防洪智慧。近年来，在寿县新城的建设中，当地政府将古人治水智慧应用其中，挖湖开渠疏淤，将挖出的土用于建设围堤堤坝，不但节约了成本，还创造了城市景观。
1: 咁千年嚟，治水咧一直系陪伴住寿县古城嘅发展。历代古人用智慧建造嘅水利工程，将频遭水患威胁嘅呢一座古城变成咗鱼米丰饶、生活安逸嘅安居乐土。我哋继续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寿县，了解天下第一堂安丰堂。
0: 寿县是豆腐的发祥地，由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发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之所以千百年来物阜民丰，还是离不开古人建造的一项水利工程安丰堂。出寿县古城向南走30公里就到了安丰堂。要说它早，它比都江堰大约还要早了300年。说它大，它大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水塘的概念。
2: 民俗专家赵阳：
3: 安丰堂是天下第一堂，天下第一堂其中一个就是指它的面积之大，它的水面有30多平方公里，它的蓄水量有1亿，它应该将比西湖更大。
0: 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寿县一带是楚国疆域，虽然降雨丰沛，但分布不均，无雨则旱，多雨则涝，基本是靠天吃饭。为了改变农业落后的状况，楚国令尹孙叔敖带领百姓在低洼地建成水利灌溉工程阙碑，也就是安丰堂。随着不间断的维护和治理，鲜活之水灌溉万顷良田，寿县人得以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这叫做丰套王，主要是防止安丰堂的水里的鱼逃走的，这个每个闸口都是装了这样的黄桃网，这20多个闸门放下去，这个周边的农田就实现直流灌溉。
0: 从古至今，寿县就一直是产粮大县。据安徽省水利厅数据显示，2023年寿县一个县的粮食产量已达到全国的3%。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变翻翻嚟，我哋继续听多啲，识多啲。嗱，讲起中秋啦，传统嘅祭月节下最早其实喺秋分嘅。咁大家啦喺呢一日会设案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咁只不过咧，秋分嘅月亮就并非每一年都系恰逢满月嘅。咁而后世咧就慢慢将祭月嘅仪式系迁移至八月十五中秋。中秋赏月拜月嘅习俗亦都系由此兴盛啦。咁但系追根溯源，中秋嘅礼俗源头咧就正系秋分祭月啦。咁而接落嚟，我哋通过一段音频嚟了解呢个其中嘅故事。
4: 浩破当空宝镜生，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妖麻休向眼前生。灵察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

0: 跃、闹跃、跳跃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
1: 在秋天的时候，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吃很多的美食，但是还有一种食物呢，应该是从中秋让我们所有爱吃它的人就感觉到节日到来了，那就是螃蟹。也有这样的俗语说，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而有文字记载的吃蟹史，距今呢至少已经有3000年了。不少的文人墨客吃蟹、品蟹、咏蟹、画蟹，还留下了很多的逸闻趣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总台主持人尹颂带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中华蟹史》。
2: 蟹文化空前繁荣的时期是在宋朝，苏轼就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蟹文化大家，他的诗中、画中、文中、生活中处处有蟹。他自称老饕，嗜蟹成癖，常用诗来换蟹，说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这尖团呢是螃蟹的古称。诙谐幽默的苏轼说，因为自己的馋，用一首诗换来了两只螃蟹。苏轼啊，走南闯北，吃过多少美食，只对蟹是倍加青睐，不仅没觉得自己用诗换螃蟹亏啊，还觉得非常得意。食蟹之后又发出了不到庐山辜负木，不食螃蟹辜负父的感叹。苏轼我们知道是文学家，还是文学评论家，有意思的是他竟用不同的蟹评价作品的高低。比如他在读孟郊诗中说，出如食小鱼，所得不常劳，意思是初读的时候好像是在吃小鱼啊，吃到嘴里还抵不上所花费的劳动。又似煮蓬月，静日持空熬，意思是好像煮那种小螃蟹来吃，它没有多少肉，整日里啊只能嚼一嚼空熬。唐代诗人孟郊以苦吟著名，他的游子吟感人至深，可也有一些诗呢显其艰涩，苏轼并不认同，但是对于同时代的诗人黄庭坚却不吝赞美。他说他的诗文如游谋江瑶柱，游谋指的是梭子蟹，江瑶柱呢译作江瑶柱，即海产贝类的闭壳鸡，这俩呀都是鲜美的珍品，格韵高绝，谁见了都要把盘子里装的这两款食品吃的是精精光，一点儿也舍不得废弃。苏轼对孟郊和黄庭坚的诗都用蟹类做比喻，形象生动，褒贬自现，给人印象深刻。生活中苏轼也喜欢用螃蟹来做比喻，像他认为煎茶到汤中冒出，如蟹眼般水泡的时候最好喝，吃荔枝如食油谋，吃龙眼如食蓬月石蟹等。他还研制了东坡蟹酱，著书介绍了许多吃蟹的生活小技巧，比如

吃蟹后用蟹须洗手，手不腥，蟹黄弄脏了衣服和蟹须一起搓洗就能去掉等等。身前身后处处有蟹，我们也能看出苏轼对于蟹的专宠那真是到了极致。明末清初的李渔是一个非常懂得生活美学的文人，他是一个大美食家，同样也是一个蟹痴。他在《闲情偶记》当中说了自己爱蟹的程度，翻译成白话文呢，就是每年螃蟹未出生时，他就已经将钱储存了起来，等待螃蟹上市。家人笑其以蟹为命，他自称购蟹的钱为买命钱。整个蟹季他每天都吃蟹，还要糟蟹酿蟹以备不时之需。一位勤于嗜蟹的婢女也被他改名为蟹奴。李渔被称为蟹仙，终生嗜蟹，认为螃蟹是天下第一的美食，其他的都不值得一提。他吃蟹精到什么地步啊？书中说他首次总结出一整套吃蟹经：螃蟹宜蒸时方可保留其美质，如快如煎则蟹之色香味俱失，犹如好香必须自焚，好茶必须自斟一样，吃蟹必须是自任其劳，悬包悬食则有味，人包我食味同嚼蜡。剖食螃蟹应剖一筐食一筐，断一鳌食一鳌，则气与味丝毫不漏。李渔认为吃螃蟹原汁原味清蒸最美，自己包自己吃那是最美妙的，吃的时候拆一点吃一点，气味最完整。还说吃蟹也讲究次序啊，先要吃筐啊，就是螃蟹的这个贝壳，再吃瓤，再吃蟹脚，最后吃的是螯啊。不用说，无论这吃法还是吃的次序，一定是揉进了鲤鱼吃螯的经验和心得，这是经典的总结。鲤鱼懂烹饪之法，讲究食之有道，蟹是他穷其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他曾在诗里说：大寿无常公子意，越餐胸死越玲珑，吃了螃蟹更聪明了，更紧心秀口了。还有善于写螃蟹的大家是曹雪芹，他在《红楼梦》当中描写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秋螃蟹宴。史湘云在藕香榭大设螃蟹宴，邀贾府众人赏花赋诗，其中吃蟹的内容那是特别讲究。首先，曹雪芹爱吃蒸蟹，借凤姐吩咐道：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螃蟹必须清蒸，而且不可冷了，否则腥气更重。其次，食蟹不假他人之手，当凤姐包好了蟹肉让给薛姨妈吃，薛姨妈拒绝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再次，蟹寒凉要加姜醋和菊花酒合欢酒。书中林黛玉只吃了一点姜子肉便觉得心口微微的疼，宝玉赶紧让人将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吃完蟹早手要用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可以除腥味。蟹宴上宝玉黛玉和宝钗还写了咏蟹诗，咱们来看看：桂矮桐阴作举觞，长安咸口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酒味涤清还用菊，杏房积冷定须姜，鱼金落釜成何意，乐谱空余何属香。那到底是写了什么呢？写了盼望重阳食蟹，又以蟹为喻骂了世人，他流着口水盼望重阳到来，好在桂花香里梧桐树下举杯食蟹，以菊花酒涤腥，为去冷而用生姜。这螃蟹呀，爬起来是无纵无横，不守规矩，肚子里黑衣黄膏，鬼力深藏，可是到头来呢，终成了腹中之物，再也回不到月光下稻谷香的溪水之旁。这诗中呢，二四两句以蟹喻人，把那些
横行霸道，爱耍阴谋。

0: 井冈赛角。
1: 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十分之一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六不鲜米的鲜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九成熟鲜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一段精心呵护的旅程。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六步鲜米的每一步都要抢占先机。这是储存稻谷的低温桶仓，最大的能装10000吨稻谷。
2: 现在的温度是12.3到13度，我们这个气密仓还配了一套充氮气系统，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我可以让水稻始终处于一个低氧的环境，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水稻的新鲜度。
1: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中，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地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鲜碾、鲜装、鲜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多道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重量的四管新米、四管陈米，加入测鲜剂，米质新鲜呈现蓝色，米质老化呈现黄色。
3: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检测，今天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我们要求的话是85分以上，哎，这就是93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新鲜的稻谷了。
4: 陈米的新鲜度值，然后同样的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好，那我们的陈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这个风味。
1: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2: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1: 淘洗5次，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2: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1: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盖焖10分钟。这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食味值。食味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食味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2: 你要每一步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1: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

0: 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1: 好啦，咁以上呢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国希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孟云，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9月25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喺白宫举行嘅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嘅欢迎国宴。
4: 中国空间站喺营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遥送家国祝福。
3: 粤港澳多地口岸将迎嚟客流高峰。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嘅书面讲话推动中美双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同夫人梅拉尼亚在落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堡上签名。

0: 国歌不，习近平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几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住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亦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饰底的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亦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商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个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个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个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就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个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将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亦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令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

0: 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仲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就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蔡巧思的美国人资助中国自杀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民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日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
2: 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面约400公里的太空家园，遥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合家幸福，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这个是中国空间站建成后迎来的第四个中秋节。指令长朱阳柱：
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0: 航天员张志远：
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0: 载荷专家黎嘉莹：
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照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空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昨晚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退休盛典暨闭幕式在广州市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务会议成员姜海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宗杰为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颁发证书及奖杯。大会主办单位、联合主办以及承办单位的领导、嘉宾等出席活动。部分省市宣传文化及广播电视系统、影视制作发行放映机构等相关负责人、专家、媒体、纪录电影工作者代表以及热心观众等近千人参加退休盛典暨闭幕式。
1: 今晚八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综艺频道 CCTV3、中文国际频道 CCTV4、音乐频道 CCTV15、4K 超高清频道、8K 超高清频道等电视频道、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总台相关广播频率和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及澳大利亚、阿联酋、马来西亚、肯尼亚、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同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主流媒体同步播出。今年总台秋晚延续唯美、真挚、抒情、浪漫的艺术基调，营造一卷宣纸绘怀月的东方美学意境，以月涌大江流之气象，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文明底蕴与时代精神融于一体，铺开淮河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团圆画卷。今年是中秋节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晚会将中秋月文化有机融入巡月、揽神、耀秋三大篇章，让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中秋民族文化展开对话。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黎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国民教育、国家安全教育以及价值观教育等作出部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未来将优化课程内容，拓展与内地的交流活动，着力培育爱国爱港、具有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一代。目前香港已与内地中小学结成4000几对姊妹学校，未来将不断丰富交流活动。
8: 五年规划对香港来讲是对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的一份蓝图，在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篇幅，我们会不断的更新优化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无论是对国家地理、历史、文化有更全面的认知。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课内外的多元渠道的结合，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落实公民科的内地考察学习，还有在我们的这些交流考察的行程里面加入更多红色资源，让每一个同学走进历史现场去体验，去了解我们国家奋斗发展的历程，从爱国之心培养他们有报国之志。
1: 香港特区政府自2023年起推行高中公民科内地考察，已有超过18万名学生赴内地亲身见证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识。近年来，从天宫课堂开设港澳专场，到海军舰艇编队赴港，再到举行各类丰富多彩的内地研学交流活动，一系列举措推动港澳学子深入认识国情，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关心关怀。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八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53%， 连升30个月。进口上升 60%， 连升20个月。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香港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 42.5%， 进口货值上升 43.2%。
1: 这个中秋国庆假期，粤港澳大湾区多地将推出各类节庆文旅活动。珠海、深圳各口岸双向出入境客流预计将明显走高。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港珠澳大桥、拱北、横琴、青茂等大型口岸将迎来旅游、消费、探亲叠加的跨境出行热潮，出入境客流量预计将达743万人次，日均达 74.3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10%。 客流增长主要群体以内地居民为主，客流高峰集中出现在10月3号和10月4号。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深港两地准备了烟花汇演、灯会游园、非遗展演、特色市集等丰富活动。随着便捷通关、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服务持续优化，深港跨境度假游、民族体验游、夜间休闲游等多元出行模式吸引住大批旅客双向奔赴。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深圳各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98万人次，其中9月16号、10月3号将突破8万人次。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美国学者、温州杏恩大学副教授马杰里森。
9: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1: 美国商界人士孟德士。
10: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

0: 议的重要方式。
1: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亦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迪，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
3: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话，法国计划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落新高。马克龙话，七国集团成员国可研究如何通过相互协调的方式向市场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从而降低油价。
1: 埃及投资和外贸部长穆罕默德·法里登·萨利克24号在开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埃及欢迎中国企业赴埃投资，期待双方在海水淡化、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合作。萨利克高度评价中国企业在埃及的发展表现，他表示中国企业进入一些埃及尚未涉足的产业领域，为该国工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目前在埃及运营的中国企业数量大幅增长，预计超过3000家。
4: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5: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6: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6: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6: 佛山 FM 93.2，
5: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8月15，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来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节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 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嘅市民游客咧，仲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嘅小礼物。叠加即将到嚟嘅国庆节，近期咧，澳门迎嚟咗多场嘅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推出灯谜会等等的特色活动，整座城市都是沉浸在旅游加城市的热烈氛围当中。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咁喺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亦都推出了应节主题活动和消费礼遇。有商场不单止设置了大型竹片宫灯艺术装置，更加是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在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和节庆的乐趣。每到中秋，香港特区政府康乐的文化事务处在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了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和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还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地了解香港传统的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咧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7米长嘅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喺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嘅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0: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署主办的中秋彩灯会在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哪些亮点呢？
8: 咁我哋今年的中秋彩灯会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嘅，咁个彩灯嘅设计意念咧，展现香港的一啲独特风情为一个主轴啦，去弘扬翻中华文化，促进翻文化旅游融合嘅。我哋嘅亮点灯组咧，就有呢个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灯组，叫做赞影流光，情怀满载。咁佢有啲雞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魚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臉去傳遞節慶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個和興同心、愛滿良辰嘅燈組咧，就以一個盛放嘅花朵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燈牌花海同埋愛心拱門回廊。咁燈牌一啲紋飾咧，又糅合咗一個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細節度咧，其實處處都流露香港嘅情懷，寓意翻香港咧繁榮昌盛嘅。而同時咧，我哋都特設咗一個大型嘅彩燈裝置，叫《心與記月彩燈影照》嘅，咁係展示咗超過600盞由學生同埋相見人士創作嘅彩燈作品。而同場咧，香港嘅旅遊發展局呈現咗一組大型嘅南京秦淮彩燈燈組，叫樹影流光。咁佢係一個大榕樹為一個主題設計啦，寓意大家咧聚在一堂咧去歡度呢個中秋嘅。中秋彩灯会无论在维多利亚公园定是个中秋光影装置，在这个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都会是每晚就由这个6:30去到11:00的亮灯时间的，而正日更加会延长至到凌晨12:00。中秋彩灯会的时间就是开放就是9月17日去到9月27日，而中秋光影装置在文化中心就是9月17日至10月11日。
0: 咁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嘅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嘅布置。咁今年喺场景营造上有边啲用心嘅设计呢？
8: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尖沙咀嗰邊咧都有個中秋光影裝置，叫做兔兔攝制隊。咁喺呢個文化中心廣場嗰度咧，我哋起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好簡約而生動嘅幾何造型咧，去呈現翻香港18區嘅一啲特色景點。咁同場咧都有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會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咧，一齊去捕捉呢個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一齊打卡過中秋嘅。
0: 好的，多谢陈先生的分享。接下来对话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康瑜。黄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香港中秋的文化名片。康文署在这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公众传播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9: 自從大坑方眾福利會成立了之後呢，就確立了傳承人的制度的，等中秋節大坑舞火龍的知識和技術呢，則以有系統地傳

0: 咁大坑舞火龙喺2011年咧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咁至于喺2012年咧，咁好荣幸啦，大坑舞火龙嘅总指挥陈德辉先生荣获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嘅代表性传承人。喺2019年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是获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的案例。在公众传播的方面，我们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龙的非遗传承人和团体去保持紧密的联系，定期会举办很多的公众教育活动、展览和讲座等等的。教育活动方面，自2015年起，我们都很多次在大坑方众福利会那里举办讲座、火龙扎作工作坊和大坑导赏团等等的，可以等传承人亲身向公众介绍大坑舞火龙的历史和火龙扎作技艺的特点的。在展览方面，我们都曾经举办多个去推广香港非遗的展览的，譬如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咁当中都有一啲包括大坑舞火龙嘅历史背景啦、过程同埋传承现况嘅介绍嘅。咁另外我哋都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咁曾经都资助过大坑方众福利会啦，去到进行有关于口述历史嘅记录同埋出版计划嘅。另外亦都资助过香港科技大学啦，去进行有关于大坑舞火龙嘅研究同埋专刊嘅出版嘅。记录方面呢，我哋都曾经同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去合办一个有关于非遗宣传影片嘅制作计划嘅。咁当中呢，就係同学仔可以近距离咁拍摄啦，同埋制作关于大坑舞火龙嘅360度虚拟实景影片嘅。
1: 嗯，咁今年嘅舞火龙活动有边啲特别嘅安排呢？
0: 我哋今年都有三个比较特别嘅活动啦。譬如喺五月嘅时候呢，我哋喺香港非遗月2026嘅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嗰度呢，举办咗大坑 LED 小火龙嘅巡游嘅。咁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啦同埋旅客去到观赏嘅。咁另外喺八月份啦，我哋都邀请咗大坑舞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先生呢，去到我哋非遗中心嗰度去到分享啦，有关于大坑舞火龙嘅内容嘅。我哋都进行了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和火龙扎作体验工作坊的活动，内容包括是导赏团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和一个火龙扎作的工作坊。最特别就是可以给参加者试举一下轻量版的火龙头和体验插香的，公众透过亲身的体验可以更加了解非遗的文化价值，甚至是鼓励他们之后参与其中的。咁喺每年嘅农历8月14至16号，咁今年嘅话呢，就係9月24至26日嘅新历啦。咁公众可以自己去到大坑嗰度呢观赏呢一个非遗嘅项目。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啦，变返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呢段时间呢，广东正喺度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10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咗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咗多种业态不同类别嘅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5: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6: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4: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7: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

0: 化产品补贴品类。
1: 今年中秋，月饼呢一成载住团圆美满寓意嘅中华传统美食喺广东多地迎嚟出口高峰。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那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百年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咁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嗱，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吴女士你好，嗱，今年咧企业系推出咗边啲关于中秋节主题嘅活动咧？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又有边啲亮点呢？
2: 我哋呢几年嘅话咧，我哋系打造咗一个文化 IP， 叫做《穿越记之寻味中秋》。今年咧就已经系我哋第四年噶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主题咧系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哋系想话喺中秋节，对于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节日嘅话咧，我哋想邀请海内外嘅所有嘅华人又好，外国人又好，一齐嚟过中秋，一齐嚟点亮中秋嘅心意。咁今年嘅呢个活动嘅话咧，相比于往年嘅话咧，有咩唔同？其实咧，我哋呢几年打造嘅《穿越记之寻味中秋》嘅文化嘅 IP 咧，系我哋作为中华老字又好月饼嘅一个代表嘅品牌。我哋希望通过嚟连结海内外啊，连结消费者去了解我哋中国嘅传统文化、我哋嘅中秋文化、我哋岭南嘅美食文化。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我哋通过呢个主题活动咧，一个比较具象化嘅一啲活动嘅形式，令到消费者咧可以沉浸式嘅参与入嚟，同我哋一起去进行一个互动。喺呢个过程之中咧，真真正正去了解我哋嘅文化系一个点样嘅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嘅习俗，包括喺呢个过程之中去了解广式月饼。我哋喺广州塔落地咗一场线下嘅打卡嘅一个沉浸式嘅互动嘅活动。咁消费者嚟到我哋现场嘅话咧，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的各种习俗的文化，包括呢我们过中秋广东我们一些地方文化。在互动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融合了一些 AI 和 AR 的当下的一些科技，去呈现不同的中秋的主题的情景。我们还会在国内的一些高校开展了一个清创的主题的活动，主要呢都是围绕中秋的这个话题，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他们的视角去创作出一些他们觉得中秋节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中秋节，应该是怎样去过这个中秋节，还有呢邀请他们加入这个互动。
1: 广式月饼在全国独树一帜，今日各种创新的月饼也都是五花八门，你认为怎样去做好饮食文化的传承来守住这份广府味呢？
2: 我们是广式月饼技艺的非遗的保护单位，一直以来的话呢，我们都是去守住这份正宗。这个正宗的话呢，后面呢代表的是我们选料的正宗，第二个呢就是技艺的正宗，第三个呢是味道的正宗。咁选料的正宗的话呢，包括呢我们最出名的双黄百年蓉月饼。咁我们选用的是湖南湘潭的串三年，用串三年做成的莲蓉。咁仲有呢就是湖南攸县麻鸭的鸭蛋去制成的这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和莲蓉包埋一起成为双黄百年蓉月饼。我们制出来的双黄百年蓉月饼它是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和莲蓉的结合，令到我们吃的时候咸蛋黄它是流油起沙，莲蓉是入口即化一种口味。这个是我们在选料上面的话，一路以来呢我们会坚持的用料的正宗。第二个呢是技艺的正宗。技艺正宗的话呢，我们是师传徒的形式，就是说师傅传技艺给徒弟，一代传一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是传承了7代技艺，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来。一路以来的话呢，其实我们都保持了在月饼技艺的不断的研究和迭代的升级优化。我们有一支团队是常年在研究我们广式月饼它的制作技艺的，在这个过程

0: 之中嘅话咧，我哋不断嘅去保持住呢个技艺，可以做出嚟嘅味道。第三个咧就系我哋嗰个味道正宗，中国白莲蓉嘅口味嘅话咧，唔同于其他嘅月饼或者其他嘅，譬如话滇式啊、潮式啊，其他嘅月饼，佢系通过莲蓉同埋咸蛋黄嘅呢种融合嘅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咗莲蓉入边嘅一啲油分，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话做嘅月饼嘅话，啱做嘅时候。可能比較乾身，要等佢回油，有個回油咁樣嘅説法。大概係放咗起碼半個月之後，月餅開始回油之後咧，佢嘅油皮即係餅皮上邊咧會有一少少油光。你切出嚟之後咧，會睇到蛋黃咧留有起沙，一口落去咧同蓮蓉一齊食落去嘅話咧，會有口齒留香，會有一種回甘香，即係蓮蓉嘅香，跟住鹹蛋黃咧會有少少回甘咁樣嘅一種口味。这个是我们在经典中不断会守住的，我们是会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断去做一些创新。譬如说这几年的话呢，这种轻养生、健康、药食同源的新趋势，我们会将我们原先的这些传统的口味的产品呢会做一些升级，做一些调整，包括呢当下的大家关注的一些新的不同的一些原料的口味的话，我们都会做一些譬如说好像黑松露啦、火腿啦口味的重新。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不断的令到我们的月饼的口味呢能够适应到当下消费者的一些需求。
1: 是啦。那从销售数据来看，近几年中秋月饼的消费呈现哪些新特点，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有怎样的变化呢？
0: 咁其实咧，我哋广州家嘅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噶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已经系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咧，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咧会越嚟越快，消费者咧会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别系年轻嘅消费者咧会喺线上嘅购买会越嚟越多。而且这种线索的渠道呢，它会打破地域的边界。在人群方面的话呢，线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和品质的中年客群、节令礼赠需求为主的消费者为主。那线上的话呢，明显就会更加年轻化，基本上呢都是在18到29岁之间的客群为居多。他们除了呢可能去一些官方的旗舰店买之外呢，他们更加多是会通过直播平台啦去进行消费。在这个过程之中呢都可以看到我们包括一些短视频啦，这些的宣传也好，我们这些的销售的新形式也好呢，令到更加多的年轻人呢可以去看到，去了解到我们这些老字号的品牌，亦都呢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作为老字号品牌呢比较巨大的创新的空间。咁喺呢种过程之中咧，其实咧线上线下咧互相之间咧系会有一个互相促进同埋推动嘅一个作用。喺口味嘅偏好方面嘅话咧，大家依家咧会更加倾向于比较健康嘅、绿色嘅、养生嘅方向。譬如话我哋传统嘅呢个松韵白莲蓉嘅话咧，我哋依家都有推出低 GI、低升糖，佢嘅升糖指数咧系低于50嘅。就是文星堂的真的松韵白莲蓉月饼和五仁月饼，还有呢我们还会推出低糖莲蓉月饼、低糖五仁月饼。那这个低糖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规定的，就是说100克的产品里面呢它的糖含量呢是要低于5克的。那在我们的产品上面的话呢，现在真的营养标签是规定了你都要标注糖的含量的嘛，所以呢现在消费者都可以在产品上面去关注到糖的含量，我们就推出了有低 GI 低糖的产品。
1: 作为中华老字号，未来企业在推动广府文化走向国际市场、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方面有怎样的规划呢？
0: 我们要守正，在守正的过程之中我们要不断去创新，就是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停步。在产品方面的话，我们会去因应分当下的一些消费的趋势，还有一些市场的变化，我们不断地去创新和迭代我们的产品。另外在品牌方面的话，我们也都会承担起我们这个品牌的社会责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悠久的，我们会去对它进行发扬光大，还有去不断地传播出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产品呢，令到呢消费者呢在品尝我们的产品或者接触我们这个品牌的过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的去了解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 在这个过程之

0: 你未來行出去嘅時候咧，唔係話只係遞出去一盒食品或者係話一盒月餅，而係能夠將我哋廣州嘅味道、嶺南嘅文化以及中國人關於團圓同埋祝福嘅情感咧一齊遞出去。我哋最終希望實現嘅咧，就唔單止係產品出海，而係可以令到一塊月餅成為我哋中國中秋文化走向世界嘅一張名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佛山嘅中秋咧，既有百年民族嘅厚重底声，亦都有城市创新嘅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嘅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擂体活动，发放 2.7 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 1.5 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咧嚟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收获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诗位嘅永远都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岭南文化嘅重要展示窗口，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嚟听下佢嘅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4: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八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两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金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那第三个亮点呢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的中秋节。
3: 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4: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空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两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3: 好的。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4: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益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交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 有自助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

0: 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1: 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0: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词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直弯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六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教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5: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8: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9: 中秋节快乐，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吓。Hello， 我系黎嘉呀。咁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喺正中秋正日啦，梗系就要同大家咧一齐关心下喺我哋粤港澳三个地方啦，中秋节都有啲咩玩吓。首先咧，乐活大湾区咧就会同你关心一下咧，香港第一次喺维园嗰度举办嘅大型国际中秋彩灯会。咁而同声同气嘅环节咧，更加咧，我哋就会揾到啊澳门电台嘅两位同行啦，一齐咧嚟同大家咧了解一下喺澳门吓中秋国庆期间嘅一啲文旅活动到底有啲咩推介。咁当然咧，亦都少唔到咧黎佳会同大家讲翻呢一段时间咧广州又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吓。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乐活大湾区，去香港嗰度睇睇先。
10: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11: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12: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1: 乐活大湾区。
9: 即日起至到27号下。咁香港第一次咧就喺维多利亚公园，亦即系大家所讲嘅维园咧，举办大型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啦。咁呢一个活动咧就以团圆为主题啊，汇聚咗嚟自20个国家及地区嘅国际特色彩灯，包括过千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彩灯，以及咧就系香港地道嘅手工灯笼。 等旅客同市民都可以沉浸在世界各

0: 即璀璨灯影之中，感受香港独有的国际级中秋盛事。各位市民或者游客走入这个世界彩灯大街，就可以看到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当中包括韩国传统祝愿家人安康的晋州丝绸灯笼，展现热情活力的巴西七彩拼布灯笼，还有就是凸显民族传统洛维奇剪纸工艺的波兰彩灯等等。来自五湖四海的彩灯汇聚一堂，不单止是展现到文化的多样性，更加就是寓意香港多元共融，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共度佳节的这一份喜悦。除了刚才讲到这些，一开始都话了给大家听，有这个超过1700年历史的南京秦淮灯艺都是在这个彩灯会那里看得到。这个南京秦淮灯艺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说就是享誉国际的。咁而今次南京秦淮彩灯制作团队亦都系为大会就系度身订做咗四组别具心思嘅巨型南京秦淮灯。咁当中最瞩目嗰个就摆咗喺维园正门嘅，高达8米啊，所以非常之大吓。咁个名叫做树影流光。咁作品咧就以香港标志性嘅大榕树作为呢一个设计灵感嘅，咁大家如果去到现场咧，亦都可以穿梭喺璀璨嘅榕树灯影之间吓，咁抬头就可以睇到彩色纱布黏贴而成嘅树冠，多层立体咁样凸显繁茂形态。茂盛嘅树冠同连绵嘅气根，亦都象征住香港咧联通世界，时刻欢迎八方来客同市民一起喺香港欢聚，感受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吓。咁而为咗呼应团圆呢个主题咧，场内亦都有多款彩灯咧融入咗圆形嘅设计元素嘅，咁啊邀请市民朋友，仲有系旅客朋友。同至亲一齐共聚打卡，当中包括两组别具特色的南京秦淮彩灯，一个叫做鱼跃龙门，就是以一双在水中跃动的鲤鱼勾勒优美弧线交汇成圆形，象征就是圆满吉祥。而另外一组就是荷塘上7米高的巨型明月荷塘月色，亦都是同这个荷塘中的莲花灯就是交相辉映，等大家就在同一明月之下就是团圆欢聚的。斋咁样听咧，相信你都可以想象到现场嘅嗰种流光溢彩吓。咁最好就梗系可以去到现场咧，就系亲身感受啦。咁喺度就唔剧透太多啦吓。一路到27号咧，这个喺香港维园嘅国际中秋彩灯会咧，都一路系开放嘅。咁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啦。大家除了可以在电台这里听我讲这个彩灯会有多漂亮之外，也都可以下载回我们的央视频，也都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视频客户端，在上面也都可以看到这一次彩灯会的一些很漂亮的短视频，先睹为快。咁當然啦，央視頻上面除咗有短視頻睇之外咧，就仲有好多優質長視頻啊、中視頻啊咁樣嘅。咁同埋咧，仲有好多直播資源嚇，包括係體育賽事嘅資源啦、晚會嘅資源啦，都可以睇得到嚇。咁所以咧，未下載嘅朋友快啲下載打開，咁啊記得咧。打开之后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星啊，咁仲有系韵味岭南啊、叹世界啊等等呢一啲账号咧，就唔会错过我哋带俾你嘅精彩吓。除此之外，仲有云听呢个 app， 你下载咗未咧？同样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亦都可以听上面好多嘅精彩嘅优质嘅声音产品嘅。好啦，介绍完呢两个发布之后咧，我哋 break 一 break 下，转头翻嚟咧，开始我哋下一个环节，咁就系同声同气，要请埋咧澳门电台嘅两位同行主持人吓，一齐咧就系嚟过中秋节啦。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
2: 用借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我就
1: 他叫石成川。

0: 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1: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2: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百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3: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横边了。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1: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4: 我叫黄慧明，2016年喺香港翻嚟，创办咗东莞嘅我的农场呢个项目。
5: 有一半俾人订晒喎。
6: 系啊，今年嘅预期非常理想。
4: 黄天北放有心人，呢句说话真系，因为农业唔同其他行业，你对一棵树唔好，佢果都未必会好食。付出更加多努力，唔使惊冇回报。
7: 啊，都没想过让他们自己篱笆铺下去。
4: 东莞嘅农业单位好主动去帮我哋，棚要点搭啊，地形要点样做啊，推一啲政策啊、优惠啊，俾我哋去申请啦。
6: 讲起我哋嘅农场，呢个乡人咧，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经过正式嘅化验。
4: 其实我一直同我香港啲朋友讲，依家内地嘅市场营商环境好大嘅空间提供俾我哋。我哋呈現出嚟嘅一個效果係最佳嘅一個模板，我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8: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
9: 揾食大灣區。
10: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1: 同声同气。嚟到同声同气嘅环节吓，今日咧又嚟街喺度嘅，咁当然咧亦都少唔到啊！我哋澳门电台嘅好朋友啦 ，Sanna 同埋 Carrie 咧就系嚟同我哋倾下偈，咁一齐同声同气。讲下咧，澳门同埋广州分别都有啲咩好玩嘅嘢吓，欢迎两位先。
12: 黎嘉乐你好啊
13: ，Hello， 哎呀，嚟到呢个中秋节咧，我唔知广州有冇中秋氛围，咁但系我哋澳门啊，非常之有中秋节嘅氛围，咁喺条街度咧 ，Carrie 你有冇见到嗰啲灯饰系以咩做主题噶？
12: 以咩做主題？我比較少留意喎、
11: 啊。嚇、啊！你得低頭行路，唔睇嘢㗎，
13: 即係睇電話佢。
12: 睇電話。
11: 係啊。
12: 壞習慣，唔好學啊！
11: 係、哎、真係唔學得㗎，係咯。係啦 ，Sanna 講下咩氛圍啊？我哋廣州肯定都好有氛圍，但係我覺得澳門係即係嗰種風情，肯定同廣州有啲唔一樣嘅。
13: 有啲唔一樣嘅。今年咧，我發現我哋澳門嘅燈飾咧係用兔仔作為主題嘅，例如水坑尾或者八角亭前地咧，可以見到啲兔仔。係擔住一個荷葉咁樣嘅遮咧，佢作為一個燈飾啦。咁甚至乎，譬如去到三盞燈圓形地咧，可以見到有兔仔好似扮仙女咁樣啦、嗯。有兔仔彈古箏啊，又彈喺中華樂器啊。
12: 好多唔同嘅得意造型，
13: 好多唔同嘅兔仔得意嘅佢嘅樣貌出嚟嘅。同埋譬如一啲公園已經掛咗啲花燈啦，咁本身已經有噶啦。咁、嗯、甚至乎其實我哋澳門嘅中秋活動咧，點知咁簡單啦，一樣都會介紹俾大家嘅。
12: 咁經山南。咁講一講啦，我決定呢一排啊，即係中秋嘅期間咧，決定就要放低手機，係啊，即係行路咧就盡量唔好睇啦，咁留意一下啊，即係有啲乜嘢嘅得意嘅玉兔造型嘅燈飾咧，係可以見得到咁啊，去打卡啊，做一個收集咁樣啊。
13: 嗱，但係有一樣嘢咧，絕對就即係打卡就得。咁啊，肉眼睇又得，用聽嘅又得，咁梗係就係煙花啦，會燈火煙花。
12: 係咁啊，即係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啦，咁啊嚟到第34屆啦，咁啊第34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啦，咁啊今年就喺 9月12日去到10月4日，咁就安排俾大家咁樣去欣賞啦。咁今屆嘅比賽匯演嘅核心主題咧，就係絲路海圖澳門之約。並且是第一次結合煙花和無人機的展演，為大家帶來視聽的這個盛宴。同期也進行這個的火樹銀花嘉年華，即是多項的延伸活動，也將這個大型的盛事串聯社區活動，進一步豐富澳門盛事之都這個體驗，發揮旅遊加盛事這個聯動效應，帶動我們的旅遊和夜經濟的發展。
13: 沒錯，還有講起第34屆的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咧，其實佢就會覆蓋住我哋嘅中秋節同埋國慶節啦。佢係一啲唔同嘅時間點，例如9月25日、10月1日、10月4日嘅夜晚9點，同埋9點40分就會喺旅遊塔嘅對出海面上演。咁啊，按照一啲比賽嘅程序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國家，佢哋都會派出隊伍啦。咁但係當然都有我哋國家隊啦，甚至乎譬如亦都有泰國啊、葡萄牙啊等等咧，其實都會按照住一啲唔同。主題咧，佢哋都會帶翻佢哋自己國家嘅特色出嚟，咁咧會按照程序咧，咁樣就獻上每一場大概係18分鐘嘅煙花表演嘅。
12: 係啊，咁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咧，亦都係我哋每一年啦，澳門市民啦，同埋世界各地唔同嘅旅客啦，係啦，即都好關注同埋都好期待啊！呢一年會有啲乜嘢嘅隊伍走過嚟參加咧？
13: 每年都會估啦。隊咧，今年好似做得勁啲，
12: 玩啲乜嘢咧？歌又點樣去配合咧？係啊，即係各樣嘢，我哋都會去估啦、關注啦咁樣。咁啊，即係嗱，10個國家嘅煙花公司競技啦，咁啊相當之精彩啦。咁啊，其實即係每一場咧都會有18分鐘嘅一個表演，其實十分之豐富。嗱、今年咧就嚟自巴西啦、瑞士啦、意大利啦，以及係葡萄牙嘅煙花公司啦，其實屬於佢哋。第一次在澳門嗰度亮相，咁其餘6間嘅煙花公司咧，其實都已經係常客嚟，即係嚟到澳門度比賽。咁啊，當中就包括舊年啦，喺2025年嘅時候啦，咁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嘅3甲隊伍，分別就係嚟自英國、菲律賓。以及是我哋中國嘅煙花公司，亦都係彰顯咗澳門國際交流平台嘅一個優勢嚟嘅。
13: 係，同埋講親去睇煙花咧，即係咁，如果即係大家都知道嘅話咧，就最好早啲去亞定個靚位啦。咁但係又咁諗喎，亞定個靚位嘅同時，剛才又提到有火樹銀花嘉年華噶嘛，咁我又想喺嘉年華嗰邊飲飲食食，玩下攤位遊戲啊，又或者大家感受一下嗰個煙花節日慶典嘅嗰個 vibe 嘅時候，又要等煙花，其實呢件事咧幾兩難。到底喺咩位置好咧？會咁諗噶嘛？
12: 係啊，嗱，當然知道，即係樣樣嘢都想啊，咁樣安排得最好啦。
14: 既要又要啊！
12: 係啊，呢樣又要，嗰樣又要，呢、這個貪心係應該嘅。嗱、正正係因為呢個貪心啦，所以大家應該要好好地去
13: 安排，
12: 係啦，好好去部署。有陣時咧，即係嗱。佢唔係成日有噶嘛，一年先得一次，大家都好隆重其事，個個都係你咁諗，係咪？個個都想安排得最好，啊，把一個靚位啦，好嘅時間啦，好嘅場次啦，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如果大家要去觀賞嘅時候，真係要落足心機去做一個鋪排咁樣。
13: 係，咁你都講下有啲咩位係最啱睇嘅啦。其實每年咧，旅遊局都會推介我哋澳門本地嘅一啲最佳觀賞位置咧。今年嘅特別嘅地方係咧，亦都新增咗珠海同埋橫琴嘅觀賞點。咁你講咗澳門嘅觀賞位置先啦，可能啲朋友上嚟澳門食下嘢啊，順便睇煙花。咁去邊度？睇好咧，包括咧就有我哋澳门嘅孙逸仙大马路、观音莲花园至观音像嘅海滨休憩区、澳门科学馆海堤、沙格斯大马路、南环雅文湖畔、湖滨路同埋氹仔海洋大马路嘅。啊，交俾 Kerry 讲下，澳门之外的地方可以边度睇咧？
12: 澳门之外嘅地方咧，我话推荐5個，系啦，咁就有珠海嘅十字门啦，
14: 我知呢个一定有噶啦，因为
12: 一定有
14: 呢个其实喺我哋内地嘅即系。喜欢看烟花的朋友之中已经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
13: 还有的还有的
12: 是 啱就數到嘉林山啦，係嘛？情侶南路啦，橫琴金融島以及係橫琴大橋，咁大家可以喺呢啲地方啦，唔同嘅角度咁去欣賞每一場嘅煙花匯演啦，亦都感受啊兩個地方一水相隔嘅嗰個獨特景緻。
13: 同埋我個人覺得咧，即係我哋平時本身喺澳門睇啦，咁譬如我可能會喺叫做科學館海堤嗰邊睇煙花咧，如果我哋去到另外一個角度喺橫琴睇同一個煙花咧，其實角度唔一樣，景色

0: 一樣，分分鐘個 mood 都會有啲分別。
1: 我覺得最正咧，就係當你喺對面岸啦，啊，亦都有啲朋友啊、親戚喺度睇緊，啊，我又係啱食完嘢，我喺你對面啊，咁樣嗰感覺就係，哇！大家欣賞住同一樣嘢，但係大家相隔兩地嗰個感覺咧，又係幾好 feel 嘅。
0: 咁講，我相信咧，譬如你假設喺珠海啦，即係情侶南路啊，或者你喺橫琴睇煙花嘅時候，同喺澳門，我食嘅嘢可能會唔會有啲唔一樣啊？買條串燒，跟住飲啲凍飲啦，一路睇煙花咧，嗰個感覺又係非常 chill。
1: 係啊，咁啊啱就講到啊嗰個核心主題啦，咁即係今屆嘅比賽會議。就以絲路海圖澳門之約做一個核心主題，而且是第一次加入無人機編隊大型表演作為呢個開幕啦，同埋閉幕嘅一個亮點環節啦。整個比賽匯演其實都有分三個篇章嘅噃，第一個就是歷史之約。第二個就是文明之約，以及是未來之約，總共三個。咁十支嘅煙花比賽隊伍咧，亦都將會緊扣啱啱所講嘅核心主題啦，絲路海圖、澳門之約。咁啊，並且以文明之約咧，傾力咁樣去演出嚇，即係屬於佢哋嗰個嶄新嘅一個視覺盛宴啦。而第一晚嚇歷史之約同埋壓軸嘅未來之約咧，將會出動超過3400架無人機送上呢個大型編隊嘅一個表演，即係喺呢一個天空上面，哇，好壯觀咁樣，形成一個好強勁嘅視覺效果，話俾大家知啊，我哋而家呢一個嘅科技已經係去到呢個地步啦，咁樣咁啊，兩者配合咧就會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效果出到嚟。
0: 其實我喺度諗緊咧，即係我哋講緊今次嘅第34屆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啦。咁譬如接下來各位聽眾朋友可以睇到嘅係9月25日嘅中秋夜啦，10月1日嘅國慶夜，同埋10月4日嘅壓軸啊嘛。嚟家你覺得咧，如果係你嘅話，你會揀邊晚嚟睇咧？
2: 晚晚都揀得唔得？因為中秋我哋又放假，咁國慶又放假，咁啱先講到嗰啲全部都喺假期裏面喎，
0: 係喎，
2: 係啊，咁而且真係講真啦，即係早幾屆咧，雖然我冇喺現場睇下，但係其實而家第一咧就係社交媒體啦，即係譬如朋友圈咧，一到呢一個煙花匯演咧。我個朋友圈就俾澳門啲朋友、橫琴啲朋友刷曬屏啊，所以你哋啱先提到嗰啲角度，我全部都睇到嘅。同埋咧就是、有直播噶嘛，就你哋都有得直播啦，喺一個網上邊，我次次都有捧場噶。
1: 係啊，所以其實大家都唔使擔心啊，即係喺呢個地方會唔會睇唔到或者睇到，但係嗰個音響即係佢視覺同埋聽覺係加埋一齊噶嘛啊，會唔會話聽覺嗰度會配合唔到咧？放心，澳門每一個觀賞點。是啊，都有一個好好嘅音響系統啦，尤其是我哋澳門電台，亦都會喺每一個演出嘅晚上9:00同埋9:40會實時播放襯托呢一個煙花表演嘅背景音樂啦，而澳港視啦等等，亦都會直播現場嘅盛況。咁啊，澳港視網站啦，以及係手機應用程式，亦都會同步直播，所以係走唔甩
0: 㗎。只要你記得個時間，
2: 係啊，
0: 個時間點打開就睇到啦。
2: 即係你啱先問我揀邊場，我全部都揀啦。但係我有一個係比較好奇嘅，因為我知道咧呢一個即係比賽嚟㗎嘛，所以其實佢每次咧都係有兩個國家嘅代表咧，就係即係先後咁樣去即係表演啦。咁其實就好有趣啦，即係邊個對邊個，我覺得呢個係對於我嚟講係感興趣嘅一個 point 嚟嘅。
0: 嗱就咁講嘅，邊隊對邊隊咧，其實就講一啲時間順序啦。嗱咁，但係對於我哋中國人嚟講，最緊要嗰日梗係國慶節啦。咁所以國慶節嗰個國慶夜咧，咁其實一定咧就有我哋中國嘅煙花公司咁嘅演出啦。咁你其實配合埋嗰日係國慶節嘅嗰個氛圍感，咁你睇翻我哋中國嘅煙花隊伍，咁當然成件事就好有趣啦。咁另外一隊咧就係泰國嚟嘅，我哋剛才咪提到係一個比賽嘅，10月4日咧，其實就係今次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最后嗰一晚啦，咁所以咧喺最后嗰一晚嘅两场表演结束之后咧，就会有一个颁奖典礼，就话翻俾大家知成个比赛汇演边队赢咧，咁都系另外一个看点所在啊。
1: 系啊，同埋啱山娜都话啦，其实我哋每一年咧自己私底下都会去估啊，究竟边一队会赢咧咁样，咁其实咧。自己啊，私心啊，其實真係希望隊隊都贏，因為隊隊咧每一次咧都會帶。

0: 到唔同一啲嘅驚喜啦，同埋新嘅技術啦出嚟話俾我哋知啊，原來而家煙花嘅一個發展係可以去到咁樣咯噃啊，原來有一個咁樣嘅飛躍嘅情況咁樣，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嘅煙花比賽匯演咧，大家一即係如果啊喺呢段時間過嚟澳門玩咧，一定唔可以錯過，甚至係按住呢個時間去 book 酒店房嚇、安排其他行程。
1: 咁除咗睇煙花之外咧，其實今次嘅比賽匯演咧，繼續都會有一啲延伸活動啦，例如就會有攝影比賽、學生嘅繪畫比賽同埋 AI 嘅智繪比賽啦。咁啊，鼓勵譬如一啲跑仔啊，你可以發揮自己嘅創意，甚至乎今年嘅攝影比賽咧，係特別設有橫琴居民嘅組別嘅，澳琴嘅居民咧，一樣都可以透過呢個鏡頭記錄今年嘅煙花到底有幾靚。
0: 嗯，更加精彩啦！即係啊，多咗橫琴嘅朋友仔一齊去，大家交流啦。
1: 組別
2: 切磋
0: 係啦，尤其是即係大家去嘅地方未必會相同，即係澳門嘅市民其實可能都會大部分會留翻喺澳門嗰度影啦，喺嗰度睇啦，咁樣去捕捉一啲好靚嘅鏡頭。橫琴嘅居民咁就可能會喺啱啱所講嘅十字門啊、嘉南山啊、
1: 橫琴大橋啊，
0: 係啦，
2: 金門島啊，
0: 大家係啦係啦，即係大家喺自己嗰個地頭。熟嘅地方咁樣去玩一啲啊，即係特別嘅觀賞點、特別嘅角度去影，會唔會有啲新嘅感受出到嚟咧嚇，帶俾大家一啲新嘅角度去欣賞呢啲嘅煙花咁樣，咁啊，所以即係都每一年又係。幾期待嘅一樣嘢嚟，
1: 甚至乎咧，今次嘅比賽匯演咧，仲設有呢個線上嘅互動遊戲，無論你係居民定係旅客咧，都可以透過小程序咁啊進入我哋澳門旅遊局嘅互動區，咁啊參與一啲遊戲啦。你按照嗰個任務同埋你競選嘅冠軍嘅隊伍咧，俾你估中咗，你就會有機會參與抽獎並且獲取獎品。嗰、那個獎品咧，其實就係包括我哋澳門單人往返內地嘅機票啦，同埋都有一啲旅遊局嘅周邊紀念品啦，咁所以亦都可以玩下遊戲嘅。
0: 嗯，咁啊，大家一齊去競猜一下啦，即係啊，啱就咁，可能有啲聽眾聽到，都係你哋估啫，唔係啊，而家受埋你哋去
1: 齊估啊，
0: 旅客都有份嘅，咁所以即係都可以碰下運氣啦。咁啊嗱，旅遊局啦，亦都會同街坊係啲社團啦咁樣啊合作，喺每一個比賽日嘅下晝5:30去到晚上嘅10:30，咁啊喺澳門科學館海堤會舉辦以澳門旅遊吉祥物乜乜嚇做主題嘅一個佈置嚇，火樹銀花嘉年華啦，咁亦都係集美食啦、表演啦、遊戲於一體，咁亦都係喺煙花表演嘅嗰段期間咧，去增添一個啊合家歡嘅一個氣氛。其實而家好多嘅一啲活動都咁樣嘅，會增加佢嗰個延展性啊。喺呢、這個活動以外，可唔可以再發生多啲事呢？因為其實都好多旅客啊，即係無論係過嚟澳門玩又好，去邊度地方玩都好啦，都覺得啊得咁少。會
1: 唔夠喉？
0: 唔夠啊，係啊，樂而忘返，可唔可以再多啲呢？啊，如果俾多啲嘅話咧，留耐少少又可以增加本地嘅嗰個經濟啦，同埋即係對於呢個地方嘅印象可以啊。每一次諗翻呢一個嘅旅程啊，我哋會有呢啲回憶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嘅一個作用嚟嘅。
1: 冇錯啊，咁所以講起咧，即係中秋節同國慶節呢段假期咧，除咗煙花睇之外咧，一啲朋友仔可能比較中意一啲藝文活動噶嘛，仲有好多選擇俾大家嘅。嗱，其實咧就會有呢個大型嘅岳武詩畫集技劇《山水國潮》，同埋月滿三巴夜2026嘅中秋音樂會咧，都會輪番上演嘅。
0: 係嗱，呢一個嘅。詩畫雜技劇啊，《山水國潮》咧就係一部大型嘅音舞詩畫雜技劇啊，咁啊亦都係將傳統嘅雜技技藝啦，配合現代嘅音樂啦、舞蹈啦、詩歌啊等等呢啲藝術形式咧相結合，咁啊打造一場啊極具東方美學嘅視聽盛宴。咁啊呢一個嘅劇目嘅亮點咧，其實就會有好多嘅一啲你意想不到嘅部分啊，擺咗喺裡面，包括係遊術啦，同埋東方美學嚇。咁喺呢個百鳥朝鳳等等呢一啲嘅篇章裡面咧，咁啊裡面嘅演員咧就會有一個嘅即係。大家知道啊，遊術咧就係好講求嗰個遊韌性，亦都係展現到我哋東方嘅一個美學啊，力與美啊， 恰到好處咁樣。咁啊，然之後燈鼓啦，咁啊，大家有時去睇一啲雜技團咁樣啊，都會有呢一個嘅好恆常嘅節目，就係掗嗰個鼓咁樣噶嘛。咁啊，同埋陶瓷文化又係一個相結合咁樣，咁啊，創意亦都係幾得意嘅，睇嗰啲相關。

0: 做即系杂技剧嘅，咁睇就可以睇下杂技剧，哇！你到底有几劲啊？即系通常咧，我自己都特别中意睇，即系将舞蹈啦、音乐加埋杂技结合咧，会喺度谂，哇！呢个系咪人体极限嚟嘅咧？反正 Sana 我同埋 Carry 咧，你哋大家我哋一定都做唔到啲杂技。
1: 系啊，讲我哋留翻只眼去睇算啦。
0: 系啊，
1: 系啊，咁啊，即系你话好多嘅一啲家长咧，都会带啲小朋友去欣赏呢一个剧目啦，咁样嗱，里面咧亦都有一啲我喜欢嘅篇章啦，咁啊，虽然我自己对于金庸嘅作品都唔系话太熟悉，但系有好多嘅一啲剧集啦，其实以前细细个都睇过好多次啦，包括《笑傲江湖》，咁里面一个篇章咧，正正就系《笑傲江湖》啦，咁啊，佢结合呢、這个飞叉吓、飞叉同埋武侠精神，
0: 好有型啊，
1: 系啊，哇，即系充满咗呢个武侠世界嘅快意恩仇啊！咁亦都可以喺呢一个嘅杂技剧里面咧，可以睇得到、欣赏得到咁啊！仲有一啲科技啦，同埋国潮嘅一个融合啦，现代科技啦，然之后再加一啲传统嘅元素啦。咁其实有好多后生仔咧都好中意呢一 part 嘅。
0: 冇错啊！咁所以讲紧呢个杂技剧《山水国潮》就比较动感一啲啦，可能亦都会有另外一啲朋友就系比较睇一啲静态啲互动。咁样呢个月满三巴嘅2026就啱大家啦。其实讲紧咧，同样都系喺9月25日嘅中秋节夜晚啦，我哋嘅大三巴牌坊前地咧，都会上演月满三巴夜嘅中秋音乐会。咁啊，当然啦，都会有一啲乐团嘅演出啦。咁你喺大三巴嘅前地睇住大三巴同埋月色嘅映照之下咧，听住一啲好乐韵嘅悠扬啦，咁然后有一啲相关嘅乐曲，成件事其实系好 chill 嘅。
1: 系啊，最正就系乜嘢咧？而家好多后生仔啦，唔會一味追求啲新嘅嘢啊，反而係會啊揾翻以前爹哋媽咪啦，或者係再遠古啲嘅時候啦，佢哋係點樣去過呢啲大時大節？咁啊中秋啦，我哋亦都有一個嘅猜燈謎嘅活動，咁就喺盧家大屋啦，會有一個中秋燈謎會嚇、啊，可以俾我哋市民啦，以及係旅客啦，喺呢個世遺嘅文化景觀裏面去歡度佳節，去感受一下古人點樣去過中秋咧，一个就系猜灯谜啦，
0: 所以咁样讲，黎佳，即系我听完我哋分享之后，你有冇觉得真系有啲难去选择活动呢？
2: 唉，样样都想参加，度度都想去嗰个感觉咯，真系好开心，好有氛围，因为即系无论系天上面有烟花无人机啦，咁然之后喺大三巴又有音乐会啦，即系已经将我嘅呢个中秋国庆嘅行程咧安排到满满当当啦吓，假如我有得去嘅话。
1: 系，所以今日咧，我哋除咗俾咗好多好好嘅选择俾你啦，亦都系俾咗好多烦恼俾你，系因为都知道咁多好嘅选择咧，要挑选，其实都系几伤脑筋嘅，
0: 容易噶，
2: 系啊，
1: 咁啊，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安排下啦，喺呢段时间
2: 要有一定嘅取舍，咁同埋咧，最好就同一齐去嘅家人朋友咧商量好啦，咪先啊，即系你又想去呢度，佢又想去嗰度，咁样即系吓，到时
1: 最紧要有共识喎，
2: 系啊，即系。开开心心和和气气，大家的愿望都满足得到就最好了。不过呢，我们这一 part 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够钟休息一阵下，转头回来呢，我就会即讲回广州有什么好玩给你们两位听啦。
1: 好啊好啊，期待啊。
2: 转头见啦。
1: 转头见。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病毒感染的話是用
2: 什麼？對，真的可以用
0: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就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位於肇慶大綢頂的新江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4: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水还是。
3: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5: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3: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3: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5: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6: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0: 我哋有唔一样嘅生活环境，唔一样嘅成长经历，但我哋有同声同气嘅语言，生命独特嘅观点，同声同气。
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是、我哋同声同气嘅时间吓。咁我哋今个星期咧，亦都好高兴咧，揾到澳门电台嘅两位好朋友啦 ，Sena 同埋 Carrie， 咁仲有黎佳咧，就一齐交换下咧澳门同广州吓呢段时间有啲乜嘢好玩嘅嘢嘅。欢迎两位先 ，Hello。
2: Hello，
3: 黎佳你好啊。
1: 嗯，咁之前就听咗澳门喺中秋国庆呢段时间有啲咩好玩啦、啊，都系时候咧就系、是、回归翻俾两位啦吓。咁、其实喺广州咧一样都系有非常之浓郁嘅呢个中秋嘅气氛嘅。咁相信咧就同澳门系另外一番滋味吓。咁首先讲翻我哋内地嘅一个情况先啦。咁我哋中秋节放假咧，今年就冇调休吓。因为咁啱咧，就系中秋节就系星期五吓，系啦，咁连埋星期六、星期日咧，就一个即系小长假啦，唔使调休，咁大家亦都唔使补班，咁啊心情特别好嘅。咁啊，而且咧最美妙嘅咧就系翻多三日工，又一个长假啦，咁样
2: 到国庆啦，
1: 系啦，咁所以
3: 何求啊？
1: 所以其实有唔少朋友咧，就已经系即系将呢三日咧就系请埋自己嘅年假，咁就有一个超长假期啦。三日换十三日嘅假期，系啦，咁啊三日，
2: 爽啊，
1: 哇，非常之爽吓，咁就
3: 我瞪大只眼难以置信啊！
1: 三日换十三日系嘛，但系就算系翻工嘅朋友咧，亦都觉得呢个节奏非常之好，系因为咧休三日做三日，又休七日咁样，非常之唔错嘅，所以大家咧呢段时间心情都非常之好吓，咁同埋咧，大家仲话咧今年嗰个月光啊，一般咪话即系八月十六追月就最圆啊咁样，但系今年咧话系十七最圆，所以大家咧由十五、十六、十七一样都可以上月吓。据闻就系话系27号凌晨0:49系最圆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铺瘾，就系、是、一定要睇最圆嘅嗰个月光啦吓。如果有嘅话咧，都可以嚟广州呢一边睇睇吓。即系譬如澳门，因为我哋广府人都系啦，即系中秋肯定要同屋企人食饭噶嘛，咁中秋嗰晚唔同屋企人一齐或者走咗出嚟玩，好似讲唔过去。但系今年咧，因为晚晚都可以上月，咁你食完嗰餐饭之后，即系8月16、8月17再过嚟广州玩咧，都绝对系可以睇到最圆的月亮嘅。
2: 系啊，有时候除咗睇月亮之外咧，即系Sena我自己就想睇啲新奇嘢啦。咁啊，想知道其实广州都会唔会有啲灯会啊，又或者即系传统啲嘅灯会啦，又或者新潮啲嘅灯会啦，唔同活动会唔会有选择呢？
1: 有啊，講到睇燈就真係好多燈睇嚇，即係可能大家而家對傳統文化咧都係即係好感興趣啦，即係由春節嘅元宵開始就有燈睇㗎啦，一路到中秋一樣都仲係有燈睇。咁如果講到最傳統嘅睇燈嘅位置咧，我唔知兩位知唔知嚇，廣州嘅話最傳統嘅一個，即係或者喺我自己心目當中，讲到睇灯一定少唔到嘅一个地方咧，就叫做文化公园，就喺广州老城区嘅啫。地方唔系好大，但系嗰度咧就系最最老广嘅地方吓。咁呢一个即系文化公园嘅中秋灯会咧，其实从50年代开始就已经一路办噶啦，即系年纪大过我噶吓，70年都有啦吓。咁所以我哋自己local 广州嘅人啦，即系童年回忆一定有文化公園嘅嗰盞花燈嘅，咁今年呢個燈會咧就由中秋正日開始啦，一路開燈之後咧就去到10月7號，即係覆蓋成個國慶假期。咁每日傍晚咧6點到晚黑10點係亮燈嘅。咁啊，今年咧喺文化公園裏面咧就有30幾組嘅大中型嘅彩燈啦，咁亦都有過千盞嘅呢一個即係氣氛燈籠啦。咁可以話咧將我哋廣州嘅呢一個千年嘅文脈啦，同埋嶺南文化咧，都係編織入去呢一啲彩燈裏邊。咁而且咧，文化公園咧一路咧都係免費嘅，亦都唔使預約嘅，大家 walk in 就得噶啦。所以咧，喺呢一個文化公園，即係如果你要嚟廣州又想感受一下氣氛嘅話咧，文化公園係即係嗰啲叫咩話叫烏鬧沖啊，即係你唔使做功課嘅，你就嚟就得噶啦。咁而且嗰、那個。

0: 院咧，其實佢嘅佈局咧好傳統嘅，即係就算我而家入到去咧，都會有嗰種穿越翻去細個嘅嗰種感覺，好似即係有昔日嘅嗰啲影子喺度，而且佢好多老人家喺嗰度即係消磨時間啦，咁甚至咧有啲老人家就中意即係同大家唱下歌啊，唱下曲啊，咁啊甚至有啲喺度講古啊，我唔知道澳門嘅朋友中唔中意聽古仔啦嚇，咁即係喺嗰度你好多呢啲好傳統嘅嘢可以體會得到啦，咁啊仲有小朋友就可以即係去參加嘅嗰啲即係嘉年華啦、市集啦、湊熱鬧啦，係啊做彩燈啊，即係佢會有啲攤位俾大家去做一啲可能用紙嚟用竹篾同埋紙嗰啲傳統彩燈啊，都喺嗰度咧。會擺攤咁俾大家去即係體會一下，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係一個非常傳統嘅選擇啦。
1: 哇！呢一個嘅活動咧幾中我喎，因為我其實都幾中意一啲好傳統啦，好廣州味好重嘅一啲，即係無論係建築又好啦，裡面嘅一啲人民氣息啦，即係嗰種煙火氣，即係譬如
2: 叔叔講古，
1: 係啦，嚟家啱講到有叔叔喺度唱歌啊，即係唱咩都好啦，咁樣唱流行歌又好，唱啲粵劇都好啦，咁樣我都好中意留喺度聽，因為細細個就係屋企人咧都好中意帶我去公園玩嘅，咁啊公園即係近時咧都係會有一啲叔叔嗰度玩一下啲傳統樂器啊，係 jam 歌夾 band 嘅，咁我就細細個就係坐喺度聽啦，聽到咁上下佢哋散 band 啦，佢哋就一邊執嘢嘅時候一邊教我去玩樂器啊，即係你又玩一下啦咁樣，咁我一聽到就係、好似翻去以前我細個
2: 童年嘅感覺，
1: 好 warm 啊成件事，
0: 好 warm 係啊，文化公園係好 warm 嘅，即係同埋好贊成你啱先嗰個詞就係好有煙火氣嘅一個公園嚟。但是如果你是喜欢这些传统的音乐又或者曲艺的话呢，就要推荐你去多个地方，那就是
1: 又有好介绍，
0: 是啦，就是荔枝湾新西关的民族文化活动，那这个呢就没有刚才那么历史悠久，就即係2011年左右開始辦啦，咁但係都十幾年歷史㗎啦。咁呢一邊咧，主要就係佢會演嗰個粵曲啊。咁我相信粵曲粵劇，澳門嘅朋友都唔會陌生啦。咁可能亦都會有啲即係愛好呢方面嘅朋友啦。咁你就可以嚟睇睇啦。因為咧，就中秋今日啦嚇，即係當天啦，就會即係演三場嘅即係呢一個粵曲嘅。咁即係所以呢樣嘢就點講咧？你話佢一定唱得好好，咁啊见仁见智啦。咁但系大家要知道咧，荔湾就系呢个粤曲粤剧嘅一个好重要嘅发祥地嚟嘅。咁喺呢一个地方去听翻一啲传统嘅曲艺啊，喺荔枝湾涌边嗰度一路听大戏，一路过中秋咧。咁我相信呢一份味道都几独一无二吓。咁啊，尤其啊 ，Carrie， 你啱先话，如果你中意呢一种 feel 嘅话，即系可能我哋未必个个都识粤曲粤剧啦，但系。嗰種 feel 總係可以感受到噶嘛，咁即係荔枝灣涌，我唔知道你們兩位嚟過未啦？咁就喺城區裏面一個唔係好闊嘅河涌仔嚟嘅，咁周圍啲建築亦都係傳統嘅嶺南建築啦，咁嚇喺呢一個大環境裏面仲有聽曲，咁即係呢一個嗰種感覺就好獨特啦。
1: 嗯，
2: 有嗰種中華傳統文化感覺出嚟。
1: 係啊，好值得我去會一會啊！嗱，其實即係啱講啊，呢一啲粵曲啊、粵劇未必話唱得。其實我就是要他未必唱得好。講真的，如果你真的唱得好的話，那我聽
2: 那你都給錢買飛進去，
1: 是啦，給錢買飛進去聽大老官 去唱，但有時候我們聽 busking 就是聽那種
2: 現場感
1: 和那種 很清潔很生疏的技巧，那種就是我想要的煙火氣。你唱到好的我不收貨啊，你唱到即是那種 很街坊那種
2: 好處
1: 啦，是啦，夠放我就最喜歡，是
2: 這部分就是比較傳統的活動。但是可能有些朋友就是硬一點，我想去一些新潮一點的，新潮一點的中秋活動又有沒有選擇呢？
0: 新潮的话呢，就真的要介绍个新嘢俾大家。一个就是今年其实真的新开，八月份先开的广州音乐公园。咁就开咗个零月嘅啫，咁就唔喺荔湾嗰边啦，就喺天河嗰边，喺奥体中心，即係全运会嘅开幕式嗰个位置吓。咁交通好方便啦，地铁係直达㗎啦。咁嗰度有咩呢？咁就有一个占地10万平方米

0: 的大型户外演出场地，咁啊会有好多嘅呢啲 live house 嘅嗰啲细嘅空间，咁仲有好多路演小舞台。咁喺呢一个中秋咧，喺呢个音乐公园咧，就推出咗开园之后嘅第一个节庆活动，就系中秋游园会啦。咁啊传统嘅即系赏月啦、游园啦，咁但系加埋咧就系 live house 嘅现场演出啦。啊，我觉得 Sena 你应该中意吓，即系
1: 佢啲嘢。
0: 是他的 style 啦，是吗？因为 live house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呢，都是一些即比较细型的那种演出场地来的。所以其实你就是会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是独立音乐人啦，又可能是一些独立的乐队啦，他们可能会是驻场的演出，可能也是一些、真的这个即音乐节或者叫做这个中秋游园会才会过来演出的一些乐团。他未必很知名，但是呢就是大家看 live house 都是为了那一样东西，又是为了那个氛围的啫。咁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今年广州中秋即是最新鲜的一种玩法。而且那里是户外最好的地方，就是即是因为它奥体中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即是一个大型的体育场馆外面的一块场地。亦即是说呢，那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那个空即是个天空是超级开阔的。咁那里亦都会是即是如果有音乐节呢，都有可能在那里搞的一个场地。咁但是今次就不是搞音乐节啦，今次是搞这个中秋游园会，是即是开不同的 live house。咁大家就可以去不同的 live house 里面，即是一路游园一路听，咁再加埋肯定有一啲摊位啦，一啲嘅即係呢啲小食啦，咁就一路行一路听一路飲嘢，咁就係嗰种氛围啦。我相信
2: 係
0: hit 中 Sena 呢一样嘢啦。
2: 係即係譬如话我可以一手拎住一杯冻柠茶，一手拎住个鸡蛋仔，跟住就去听匀晒啊唔同 live house 佢自己今日会唱啲咩歌呢。即係呢样嘢呢，其实又真係可能淨係呢啲活动先至可以感受到嘅氛围感。
1: 係啊，同埋最令人期待咧，即係大家知道，即係呢一啲大時大節啊！如果你一啲音樂演出咧、相信一啲樂隊咧、音樂人咧、都會因應翻嗰個主題，係啦，可能會一啲特別嘅一啲編曲啊，特別嘅一啲主題啊，即使翻唱都好啦，佢可能都揾一啲經典啊，同中秋團圓定係月亮有關嘅，會令到大家個氛圍感更加強。
2: 佢嗰重金屬嘅形式唱出鄧麗君俾
1: 你，都係咁啊，正啊呢一個。咁啊，即係嗱，我自己都有去過類似嘅 live house 啦。咁其實我幾中意裡面嘅一個感覺就係點樣咧？嗱，裡面的確好似黎嘉咁講，你未必話知道嗰個音樂人或者係呢一隊樂隊嚇、組合姓甚名誰，但係有陣時你坐低，咦啱聽喎，反而就係嗰種陌生嘅感覺啦，令到你同側邊嘅人咧會更加多交流。係啊，因為有時你啊知道嗰個係邊個啊，係啦，總之係正㗎啦咁樣，咁反而係冇乜嗰個驚喜咧，但係坐低，估唔到我唔識呢一隊樂隊，唔識呢個音樂人，竟然佢咁中我喎！咁其實呢啲亦都係算係生活裡面嘅小確幸嚟嘅。
2: 一個活動嘅獨特之處啦。除咗聽音樂之外咧，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去參加啲中秋活動嘅時候，都想去打卡噶嘛。如果打卡有冇推介啊？
0: 打卡嘅话不如去搭船啦，因为
1: 可以啊
0: 即係广州有珠江嘛，咁珠江夜游亦都系即係广州市民一个即係都几鍾意嘅即係赏月方式嚟嘅。咁即係珠江夜游其实佢即係因应中秋啦，佢会有啲特别嘅安排。咁譬如嗰个班次会密啲啦，咁同埋呢就系、是、有啲船上面呢会安排一啲特色嘅餐饮啦，即係譬如专门系有即系广东嘅呢个饮夜茶嘅体验啦吓，我唔知澳门啲朋友而家仲中唔中意饮夜茶吓？呢个饮早茶啊，饮夜茶嚟到广州，你是但拣一样都要噶啦。如果唔系，我觉得你会有遗憾嘅。咁而家嘅即系珠江夜游咧，就真系好靓嘅。老实讲，即系有阵时自己揸车一过桥咧，都会见到两岸啲灯啦，真系即系又配合埋中秋嘅呢个主题咧，佢会有一啲特别嘅设计。咁同埋即系呢啲灯饰咧就。是在珠江两岸的建筑物上面去做的一些光影效果啦。咁我上次带一个香港的朋友去珠江夜游的时候呢，他就很 surprise， 他就说原来啲楼同楼之间仲有互动㗎喎、咁样。咁我先留意到是喎、因为当时是即係春节啦，咁所以那隻马呢是由即係一栋楼

0: 程，然之后上岸食餐饭之后再搭另外一程，因为
1: 搭咗程
0: 系啦，因为其实珠江夜游个线路佢唔系话单一嘅。大家如果做下功课嘅话咧，可以因应自己嘅嗰个行程，你拣唔同嘅码头上船，就即系由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咁样。即系佢有循环线，但系咧亦都有一啲系咁样单程嘅线。所以即系我都好佩服下，即系外地游客有阵时对呢一啲旅游资源嘅嗰个研究程度咧，有阵时仲深入过我哋本地人。我哋可能就习惯咗，我喺嗰度上船就边度落船，咁就得一条线嘅啫。咁原来而家社交媒体上面咧就有一啲朋友钻研到第一程系日落线，由边度到边度，而且主要你要向住西面行咧，你先睇到日落噶嘛。咁第二程咧就可以赏月啦，咁你又往翻东面就睇到月亮升上嚟。所以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即系几新颖嘅珠江夜游嘅一个玩法嚟嘅，咁仲有咧就如果要打卡咧，仲有一个本地嘅市民好中意嘅活动咧，就系爬山，就系中秋嗰晚咧上白云山摩星岭，咁就既登高又赏月，咁同埋仲睇埋夜景添。咁不过咧，我自己个人咧就要提醒下大家，嗰个体力消耗都几大嘅，因为我试过跟朋友上去爬山咧。哦，我自己有少少顶唔顺，
1: 攰嘅，
0: 真系攰嘅，同埋即系千祈唔好话啊，可唔可以租部车开车上山啊？千祈唔好做呢件事，因为嗰有好多人，而且肯定唔俾你开上去，所以就即系冇呢支歌仔唱，就一定系行上去嘅。咁同埋咧，就要提醒大家，即系顺便讲埋啦，交通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喺中秋节期间嚟广州玩嘅话咧，记得系多啲使用呢一个地铁，因为地铁咧就唔塞车，同埋。就会嗰个站点会比较清晰，即系大家揾路，即系作为旅客嚟讲咧，就会更加容易一啲啦。边个站边个口出去就 OK 啦，咁样。咁点解咁讲呢？因为其实中秋都会系广州一个比较典型嘅塞车嘅时点嚟嘅，即系所以大家如果系打车嘅话咧，那个费用分分钟，如果你咁啱撞着塞车嘅话咧，那个费用就唔知升到几高噶啦吓，咁同埋时间上亦都唔可控，所以建议大家多啲搭地铁。仲有咧。就如果唔想话即系咁人气太旺嘅一啲即系赏月嘅地点咧，但系仲可以推荐下大家去二沙岛，因为二沙岛有好多草地，咁嗰边咧大家系可以铺翻张野餐垫就去赏月，因为二沙岛喺江中心，佢亦都系视野非常之好，亦都系本地嘅好多家庭咧中意去即系露营啦，去即系超下嘅地方。咁但系要注意一点咧，嗰度可以铺野餐垫，但系唔可以搭帐篷。对于游客嚟讲，我觉得野餐垫是更加轻便的，与其你孭住一个帐篷去搭的话呢，即可能仲会更加麻烦。咁如果呢就真係仲想同本地人多啲互动的话呢，即譬如去市内嘅一啲公园呢，即譬如好似流化湖咁样呢，亦都系一个即好开阔嘅地方，因为佢有个湖嘛。咁所以佢亦都可以游湖啦，亦都可以喺即岸上面嘅呢啲地方呢，就有好多即空间。確實有不少的家庭，本地的家庭都會帶埋一些即果品啊、月餅啊、零食啊，咁就即喺草地嗰度咧就去即親子活動啦。咁同埋就即好嗰種氣氛，我覺得都幾好嘅，因為好多小朋友，因為家長都係帶小朋友出嚟，咁小即可能大人未必好容易就同大人玩埋一齊啦，但係小朋友好容易玩埋一齊嘅。咁佢哋自己攞住個燈籠啦，咁可能攞住蠟燭啦。咁當然要注意呢一個用火嘅安全啦。如果你係用傳統嘅燈籠嘅話，咁就係夜晚黑就真係好傳統地有好多小朋友攞住燈籠喺呢啲公園裏面去一齊玩啦，一齊即係跑跑咯、趯趯啊咁。大人咧就坐住喺度傾偈啊、飲茶啊。咁因為而家即係嗰種即係輕便露營嘅設備都幾多嚇，大家就即係去輕輕咁樣去泡個茶，甚至係沖翻個咖啡。雖然夜晚可能飲咖啡驚你瞓唔著啦嚇，咁但係如果想睇到呢一種廣州嘅所謂嘅煙火氣咧，去各大城市裏面嘅公園咧，都真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
2: 袁麗佳今日介紹之後，我又喺度諗，假如譬如我哋放假咁啊，中秋節嗰個週末去到廣州啦，到底點樣安排行程好呢？就睇你 自己個人取向啦。
1: 嗯，我諗淨係行公園咧都幾滿足到我嗰個人間觀察啦，因為平時大家夜晚嘅時候咧見到塊面有光咧，啲光源喺邊度咧？
0: 手機啊嘛，
1: 手機啊嘛，而家難得有一晚咧，嗰啲光源咧
2: 嚟自
1: 電話以外嘅，咁其實真係都幾壯觀啊、那個感覺咁啊！

0: 唔該曬黎佳，今日啦，即係介紹呢一啲啊，即係我自己真係好有興趣嘅一啲關於中秋嘅活動啦。即係有心啊，過嚟廣州玩嘅時候啊，又可以慶祝埋中秋啦。我諗呢一個日子，大家真係好計劃啦。
1: 係，多謝曬黎佳嘅分享啊。
2: 嗯，亦都多謝兩位啦。之前我哋介紹咗咁多澳門喺中秋期間嘅活動啦，咁喺度亦都係祝願大家人月兩團圓嚇。
0: 嗯，大家咁啊。
1: 多謝曬黎佳。
2: 嗯，拜拜。
0: 拜拜。
3: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各位听众，大湾区之星稍后将从二十点开始全程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欢迎你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我系郭希。
1: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系嘉欣。
0: 我哋正在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依家你听到嘅系开场秀《淮水古乐》，表演张佳靖、安徽省歌舞剧院、凤台县花鼓灯艺术团、安徽艺术职业学院。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鼓足节力，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3: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寄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5: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鱼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

0: 光影。
1: 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中秋晚会进入上篇巡月，你即将听到的是由孙楠、谭维维演唱的《咏仲秋》，由胡虏童声合唱。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还是情意浓长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0: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1: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2: 接下来请欣赏歌舞《归》，演唱秦海璐。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

0: 静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正在为你转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6年中秋晚会。你现在听到的是 AI 原创歌曲《南来北往的秋》，演唱筷子兄弟。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厚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1: 青铜花纹？
2: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3: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0: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3: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你找我？
5: 对不起，都不是。
6: 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时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千年岁月流转，文明星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1: 喺 AI 短片《月从今夜明：博物馆里的千年相逢》之后，吴碧霞、蔡成旭为你带嚟歌舞《广寒宫》，演奏《战的投射》。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2: 现在为你带来的是歌舞《霜晨月》，歌词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演唱王铮亮、尚文哲。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4: 中秋快乐。
5: 希望黎黎听到电视剧《好好的时光》的主题曲《好好的年代》，演唱田雨、李雪琴。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寻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5: 跟着来这个漫长岁月漫长，由海美娟、梅婷表演，演唱《高路永怡》。

0: 多好吃的，你馋我吗？
1: 唱的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2: 想你。

0: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哟，哥，
8: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9: 开始。
10: 假期搭子选一对，
11: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2: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3: 假期搭子选一对。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6: 咱俩过来啊！
1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7: 爸，走。
18: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7: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9: 开始。
10: 假期搭子选。

0: 园艺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 看剧搭子、
0: 徒步搭子、
1: 登山搭子、
0: 探险搭子、
1: 假期搭子，
0: 选伊利。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5: 来，
4: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6: 叔叔带我去摸秋。
5: 好啊。
4: 八月半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生长，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邻里。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正在为你转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8: 晚会进入中篇朗晨，各位即将要听到的是歌舞《山居秋暝》，演唱姜妍、魏晨、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

0: 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0: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1: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0: 团圆。

刻刻在灼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如儿年，江水弯弯，月儿圆圆。

啱啱你听到嘅系于和伟带嚟嘅歌曲《团圆》，演奏安徽乐团。咁而接落嚟，胡德夫、白举纲将为你演唱歌曲《乡愁四韵》。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塘，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飞塘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一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刚才的微纪录《向光而行》展现了中国人搜集星辰的求索精神和人类探索宇宙的浪漫情怀。接下来是歌舞《烈马》，演唱海莱阿梦、黄子宏范，请继续欣赏。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一箱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气速入良心安康，行中一脉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黄叶心道故乡，思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乐便不甲遥远，梅南河畔万民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十度何时达，无论人力皮高花香。

此情怪能测也，经兵者无所含好，此念念应有罪极其清泰，起歌成相极为轻松。二大日是何名才得来桂花，我华是则表定耍敬破，直来何其破花姐妹直命，如果空姐换我也是清醒。

0: 赛马岗下风景啊，当生之气小苍穹，南海茫茫无家家，
1: 千山隐隐行头香。

啱先你听到嘅系陈楚生演唱嘅《月下煮茶》，表演李思彤、黄晓慧。接下嚟一齐欣赏歌曲《风的季节》。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4 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6: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敬享四季。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7: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

0: 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2: 开始。
3: 假期搭子选一地，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地。
4: 至尊浓情遍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2: 开始。
3: 假期搭子选一地，聚会搭子，解辣搭子，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地。
0: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火把。
11: 我也想玩。
10: 举着跑过老街巷。火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酸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正在为你转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3: 晚会进入夏篇，要秋

各位而家听到嘅系歌舞《木怕木怕》，演唱李宇春，舞蹈深圳 VIP 舞团。

0: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不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里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2: 听众朋友，你即将听到的是器乐合奏，中国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克罗地亚大提琴家安娜·鲁斯内尔和德国钢琴家奥斯卡·罗曼耶卓于淮水之畔演绎中西方乐器的琴瑟和鸣，激荡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

0: 巴音克协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其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在这月光的音符中，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3: 歌舞《月亮河》演唱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篇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3: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4: 当兵十九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5: 他们问我为什么军功章说印象你，今天你好生活是多少人拿命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6: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二十年三十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7: 不要紧，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三十年没白干。
0: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8: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0: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9: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10: 微纪录时光回想之后，周深将为你带来歌曲《璀璨冒险人》。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正在为你转播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跟住落嚟歌舞《灯火里的中国》，演唱黄祖蓝、胡海泉、徐子瑶、李允儿。

0: 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2: 再见。

0: 交错。
1: 时代的唯一。

0: 各位听众，啱啱为你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跟住落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日嘅《诗海客家》，我系主持人费倩。想来同大家讲下，分享一下今日嘅节目主要内容啊！嗬，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澳台湾嘅圈起的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睇下来呢，就系客场外嘅来板块，我哋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嗬，我喺哪个离场嘅环节当中，同一切落去谈客家歌、片客家诗。嘅以上出嘅节目嘢，诗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呀，嗬，听众朋友，你系坐地下载并且打开云谈客户端内，搜索诗海客家，就坐地同铺舒谈，或者系回听完整嘅节目同精彩嘅片段。嘅就定下来，就定下定一齐来去进入到节目热嘅《诗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6: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6: 诗海客家啦！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6: 诗海客家，哇唔抵！
5: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我是主持人飞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广澳转转度就提出了，深化同内地三学院创新协同，依托一个台湾区的优势，香港、澳门同到台湾区内地上市主联合璧，双双而行，创新技术研发同科技成果产业化，让来嘅光明前景。就等下来，就等下等人听听稍微的报道，而且来去了解详细的情况。
8: 咱今日把视线投向广东东莞，记者走访发现，一个三学院创新协同的氛围迎来的浓厚。还位于东莞长沙湖的中国三裂种子岩，三裂种子岩科学中心副主任童新带领记者参观了由三裂种子岩科学中心、东莞理工学院、香港上师大学三方空间的多物理铺艺，让你了解在国内头一只前三沙种子铺艺，也是广澳地区头一百参与投资建设的国家大型科学实验设施，属于中国三裂种子岩头一台一广澳合作的标杆铺艺。香港上师大学不单止前程参与铺艺物理设计、技术研发等核心工作，还从香港科技创新署整企业转行建造经费，一台铺艺2021年6月正式建成投用，确实比不同 UC2 材料的前卫结构研究，前面覆盖几次材料、先进合件、高分子材料等多学科研究创建。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完成了超500项用户科研课题，产出大量前沿科研成果，为一广澳种子三沙联合实验室的科研公关提供了核心硬件支撑。同时表示，中国三裂种子岩装置常态化开放科研资源，吸纳广澳科研力量，融入湾区科创体系，推动广澳基础研究优势。

0: 盈利提上扬，工程又是尘土融好，实现科创资源互补，成果双双转发。
1: 我们和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有澳门大学，还有其他的一些港澳的高校，我们接收这些高校的以及研究单位的申请，来使用我们这个中国载人总局啊。
0: 何培敏奇同广澳嘅下一步合作计划时候，同时表示，
1: 将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和港澳地区一起合作，去建设我们下一个大科学装置，叫南方先进光源。这样，我们利用中子和光源都作为物质微观探测的一个技术手段，形成互补，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粤港澳大湾区。
0: 根据了解，2024年八月，中国三类中子研习署、香港大学、香港上师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八所广澳高校，以及京广科学交流中心、一个台湾企央视联盟两大机构，正式签约申请合作空间南方先进光源。各方将依托各自科研优势，联合开展装置技术研发、前沿科学研究、高水平人才培养，以成果商业转化，能刺激广澳科创合力，探索太科学装置跨境协同空间前行模式，为台湾企世界级科创中心，更是筑牢单壳装置大厂。而同去东莞重新扶贫期的 Export Pro 机器人机体，就此就承接广澳科创指引，赋能广澳科创企业落地发展。机体作为主攻首托一体机器人的完全智能城乡天通讯外机的一通科技，发明无线吉他的未来神桥，以及由创新技术的神以神一发脱离的故事，激励更多的硬科技研发团队行上孵化之路。 Export Park 机器人机体2024年由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赤祥同达高炳强、长江上海研教授金杰发起成立。从今以来，机体增加硬科技领域依托成熟的创新创业生态同达台湾企完 P 的产业链，专注发展培育投资容易革新的早期硬科技创业者，培育众多硬科技企业。时至今日，从机体行出来超过80家硬科技公司，台普公司估值累计超100亿美元，其中2家公司已经上市，多家企业成长为托国数企业。未经老的服务创业者，机体人建立来空创工厂。 Export Park 机器人机体供应链技术总监余春华表示，空创机器人是机体的一体设，将设成开发与专业生产相结合，提供从概念到量产的热侵术之初解决方案，要考解决初创企业供应链发展难、依家能力弱的问题。具体别提到，要研发团队来到重新湖，热热子女出一天留下来，正在昆中的空创工厂对其的帮助和考验。截至目前，一个具体的空创工厂已经服务140个企业同团队，设立初创企业产品落地同达出货超300,000斤。来自香港的创业者陈一尊，在香港成立120单车品牌尊创科技，此期以香港作为研发基地，全人将工程团队拓展至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也表示120单车在欧美市场较为流行，香港相关技术人才相对较少，而深圳科技产业人才资源丰富，不少深圳工程师也会来东莞工作。入驻 Export Park 机器人基地可以更好的揽才。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初创企业，工程师时常要与不同的供应商进行对接工作，确保产品顺利落地。具体周边整个供应链资产生产都在半小时查询范围内，能够有效的保证量产效率。一家香港初创企业的落地政策是整个一广澳科创融合的迷魂缩影，从香港研发东莞之后到广澳创意完全落地，一广澳正好的实现人才互通、技术互补、产业互融。距离机器人机体5到3公里，已经真正培养出的 TEP 硕士毕业生的香港上师大学东莞，优美的教研环境、先进的科研设施、完备的师资团队，使得一所新村北上的香港高校受到青睐。广上大东莞正以教育同科技为引擎，加速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步伐。在科研协同空间方面，广上大东莞同香港上师大学空间共享科研实验室，提供3000平方米科研实验空间， 含贵未来只能沟通。

0: 现今纳米材料器可用放射之能以机器人等前沿两位。截至目前已经批出的空间2338平方米，约占可用面积的1/3。同时，一广九九一加一加一联合支持计划已经全面实施。广东省可启探广上泰、广上泰东莞三峰，每人各投入50000元，存量支持跨高企联合开展符合台湾企发展的科研项目。此不仅仅是一广澳九九联合科研机制，在学科精准对接方面，香港上师大学东莞副校长邱之一表示，学校在中央实施后，紧密对接台湾企与东莞8+8家私生态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市桥。
1: 我哋亦都唔系话咧，就系所有嘅专业咧都系开齐开足嘅，反而我哋系集中喺几个地区同埋国家发展里边咧，系一个有策略性、重要性嘅一啲学科。咁呢学科咧就包括咗譬如计算机科学啦、新能源啦、新材料啦、大数据啦，呢类型嘅专业。我哋呢度咧就系一个小而精嘅一个设计，就系话咧我哋攞咗喺城大里边咧5科喺国际排名最高嘅学科。然之後咧就係移植過嚟呢一東莞呢一邊，咁同一時間咧就係呢啲嘅學科咧，亦都係呢個東莞呢個科研發展同埋經濟發展裏邊咧就非常之需要嘅科目嚟。咁呢間學校佢係好強調創新嘅，你見到我哋周圍放嘅標語都係創新無限啊咁樣。咁創新無限嘅意思就係話咧，我哋係唔強調咧，就係喺嗰個教學裏邊咧，淨係傳統嗰套就是、學識一啲即係專業裏邊嘅知識。咁所以咧，就係我哋反而咧就係強調咧，就係學生喺創新創業方面嘅能力咧，係要全面提高。咁所以咧，我哋啲學生入到嚟學校裏邊咧，就同傳統學校好唔同，就係傳統學校咧，可能係到畢業寫論文嘅時候咧，先至開始入實驗室同教授裏邊做研究。我哋係第一年開始就已經係鼓勵佢哋同我哋嘅教授一喺一齊去做研究，做科研嘅研究咁樣。咁我哋嗰個分工嘅地方就係話喺香港嘅 campus 裏面嘅教授咧，佢哋喺科研嘅成就係非常之高，亦都係創造咗好多嘅呢啲專利出嚟。然之後咧，佢哋需要將啲專利咧就係商業化嘅時候咧，最方便嘅方法就嚟到東莞。咁亦都係好強調就係話咧嘅創業咧 export part， 其實我哋係一個好好嘅 partner 嚟嘅。咁我哋啲學生就由教授帶領咧去到嗰度咧就係做科研嘅研究，同埋咧就係做創業嘅。城大咧就係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喺全香港嚟講咧，係攞專利最多嘅大學。但係喺香港咧，你揾到好多嘅創業家去做呢一個即係專業嘅轉型變成商業化嘅話咧，又唔係咁容易。咁但係喺東莞咧，我哋基本上係世界工廠嘅門口嚟㗎啦呢度。咁所以咧就係揾呢個企業合作咧，係做呢個轉型咧，將專利轉型成為一啲有商業價值嘅一啲嘅產業咧，喺呢度就方便好多嘅。咁城大咧就係、是、一個叫做 Hong Kong Tech 300嘅項目咧，就係、是、鼓勵學生同埋咧就係、是、教授，連同咧就係、是、一啲咧就是、產業界嘅朋友一齊利用城大嘅科研成果，包括咗係專利咧，開新嘅公司。我哋都有一啲課程咧係俾即係年輕人咧學識點樣去創業啊，同埋咧就係、是、做呢、這、一個即係、科研管理啊咁樣。咁所以咧，除咗創新以外咧，就好強調咧就係、是、產學研用呢四個概念嘅意思，就係會係話學術啦、科研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產業咧合作生產一啲咧，就係、是、有經濟效益、有社會價值嘅一啲嘅即係產品。咁呢個就係第四代大學裏邊咧，就係、是、一個比較一個特色嘅地方。咁如果大家即係、就是、有留意到咧，就係、是、呢個區域裏邊咧有好多嘅新創嘅企業，同埋都有好多嘅大型嘅科技企業咧，係同我哋有一個緊密嘅合作，亦都有好多大型嘅國家裝置喺呢邊。舉個例子嚇，我哋喺附近裏邊咧有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嘅研究所啦。咁喺嗰度咧，就係我哋已經有位教授咧，就係同我哋啲學生一齊喺度咧，就係做一啲科創產品。譬如大家用呢個手機咧，已經開始見到有啲摺疊式嘅手機嘅，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教授咧，就係而家喺呢一個散裂中子源同埋啲學生一齊去開發嘅一啲產品，而且咧就係、是、都相對嚟講係幾成功嘅。
0: 面向十五，邱之一表示，学校行政会加速引进香港上师大学上依亚洲的 HK Tech 300创新创业计划指引，大家可启成过跨境转化的高架桥，让更多的香港人才在东莞制造当中开花结果。
2: 下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一点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汤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

等完整的节目，点谈剪彩片段。难做的可以原谈评论区同我哋言留言互动哦。就等下来以后，可以数歌曲过后，我哋然会进入到合唱爱嘅另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数谈。

0: 是上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琴。在大家来以后，费琴会同一起来去分享专题节目《一早调皮图本谈人的家书》。中秋一人是我们中国人去一海各地度的一团人之一，而有一种繁忙的心情，其是为去海外侨胞和家国团人的腰带，其就是侨皮。侨皮也含着人心，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乞讨把书信和费款而且寄转到国内家乡亲人的一种心款合一的特殊家书。2023年，侨皮档案已选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还记者寄托思念期盼团人的时节，你想爱一封封侨皮，没就是天涯穷此时。今天也好，我等你特别邀请到的梅州市地方志专家库专家侨皮研究学者听雨先生做下节目。他多年来深信钻研侨皮文化，接下来就带我等人听听他的讲述，一起行业侨皮度的思念享受同达家国情怀。圈胎以来也好，见到白湾客家儿童踏上了下南洋的茫茫海路，芳村之间的桥皮，一条连着南洋的本网，一条记得家乡的传人。有桥皮度的安阳版写道：母亲太年，我等想下身体安好，勿忍让，未能神魂风事，失寸遗憾。至少多积润肥塘以补家用，不必太过拮抗。听于解读讲，侨皮包喺平安，寄托的是享受，期盼的是团圆。
1: 侨皮展现的就是平安，平安就是团圆。团圆它有两重意思，一个是海外侨胞把那个一封封侨皮带着钱物寄回来家乡，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有呢，国内的亲人呢，也把自己美族的土特产，像梅菜干啊、茶叶啊，寄过去，把家乡的乡土特产传给家乡亲人，也是一个慰问，也是一个团圆。很多侨批呢，他的思念都是展示在家长里短那里。讲起来就是啰啰嗦嗦，但是啰嗦就不能说没有思念，正因为思念才啰嗦。还有个乡愁呢，就是华侨永远都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所以呢，他们呢不单从家乡带回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文化带到海外。我在法国柳尼旺看过一个关帝庙，是印度洋最大的一个关帝庙。我采访了一个关帝庙的副会长，我问他为什么你关帝庙做这么大，他说是啊，我们来到柳尼旺什么话都不会说，只会说客家话。如果我们有内心的苦闷，我们向谁说？就向关帝说，只有关帝才能够听懂我的话。所以这个关帝庙呢，在我们这里是很受欢迎的，这就是乡愁。
0: 平安就是团圆，既然到家长里短的啰嗦地位，我们认识到的其实是最沉的思念。如果是细细品味的话，侨皮度的一份思念，既不单只是言情长，更加寄托的

0: 恨我姚志对假国的结婚深厚感情。
1: 他表达三种感情，一个是对亲人的亲情，一个是对故乡的恩情，一个是对祖国的感恩之情。三种情就是家国情怀，家就是对家人，国是对国家祖国这种情怀。
0: 亲情、恩情、感恩之情，家同国就可以给方寸之间渐渐的连纳可以下。真系结婚，却一可各地都会牵挂，连到海外游子和异乡艰难谋生的时节，心都会始终都长等故乡。
1: 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就是孝悌观念，孝就是孝敬父母，悌呢也是孝敬亲人，孝悌观念，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呢在海外是非常艰难的，有了一点钱呢，他们就要分成一部分寄回家乡，一个是孝敬父母，培养孩子，还有一部分钱呢，他们是拿来捐献给家乡，还有呢，他们在海外办学，把这钱办学。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想他们的后代像他们一样艰苦劳碌。所以呢，这就是乔丕为什么他们这么艰难都要用自己的血汗钱寄回来，以自己为盐点，一个盐圈，盐圈呢就是包括了家乡亲人、海外亲人、海外的公益事业、家乡的公益事业，甚至以后的国家有危难，就是小家到大家。这是乔丕。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0: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腾讯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夜我哋迎系 TBS 邀请到嘅梅祖师体房子专家库专家乔皮研究学者听雨先生，同我哋迎一齐来去行业乔皮度嘅实验，享受同得解决情怀。从孝敬父母的小家到心系家乡的太家，给一种以小见大的情怀，到为国家危难的时节就更加浓烈。跟那么在抗战时期的乔皮度的有记录的两百年的血同佛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去谈梅祖师体房子专家库专家乔皮研究学者听雨的分享同他分析。
1: 乔皮呢记录了我们反抗侵略，从反帝反封建开始吧，到反抗日本侵略，乔皮都有体现。你看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华侨就写信给孙中山，写信给黄兴等人，邀请他们到海外去储款储物。更令人难忘的就是我们的华侨自己回来办写，像我们松口的松口体育协堂就是华侨回来办的，这些协堂的办的学生呢都参加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七十二烈士中就有很多是这个协堂的学生或者老师。然后呢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乔皮的信封里面后面都写着抗战到底，现在是我们努力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然后呢华侨呢就通过乔皮号召同学号召朋友

0: 一起抗战，从抵制日货开始，截路、日寇炮行，然后呢，捐款、捐物、捐药品、捐抗战的车辆啊、枪支啊、弹药啊。像我们最有名的那个邱衍荣，就是梅县人，看到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个经济纳桑，很多人都有病，他就捐了1亿克经济纳桑给那个远征军，使到远征军呢就不会受到那个疟疾的影响。最后呢，他们还鼓励年轻的青年回来参加革命。你看，像灰虎队，我们这丙村有一个张国荣，他的祖母李太太，这个人呢，他就看到报纸上登要招那个灰虎队队员，他就知道他孙子呢就要读大学了，高中毕业了，他就把他名字报上去。报上去以后呢，张国荣知道以后呢就骂他奶奶，他说我还要读书，你为什么要报？他奶奶就说，那时候是1939年了，潮汕沦陷了。他说潮汕都沦陷了，潮汕到梅州就2个小时的路程。他说潮汕人说，日寇进去以后呢，烧杀抢掠，把全部老祖坟都铲掉，老祖屋都铲掉。他说你如果日寇来到梅州，就2个小时的路程，那时候我们的老祖坟、老祖屋就没了。没了我们就没根了，没有根我们就扶贫，扶贫是没有用的。这张国荣就宣言的回来参加回国队，直到抗战胜利，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还有一个呢，就参加那个南桥技工，我采访过一个南桥技工的后代，他说他父亲本来是在马来西亚办一个公司，经营得很顺利，听到陈嘉庚在南洋招南桥技工，而且呢同学的那个桥批发起号召，他就参加了南桥技工。他是姓叶的，福泰人。后来呢他护了伤回到梅州，后来他结婚以后呢，他的孩子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南桥技工，好端端的生活为什么不过呢？他说，如果祖国都没有了，我就没家了，我就要把这个祖国搞好，把日寇赶出去。这个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当然还有很多到延安的那些华侨子弟，这个方面呢也很多水客带这些小青年过来抗战。所以呢这个侨批呢连带着水客，连带着侨批机，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刚才说的，抗战的时候捐款的，有个姓谢的马来西亚华侨，他是打工的，每个月就捐2块钱，跟像交党费一样，一直交到抗战胜利。那个侨批那里有他的书记，非常令人钦佩。因为我们客家人呢，是从北方艰难的经过5次大迁徙过来的，深深的明白家是最重要的，骨子里就刻进了家国这两个字。他们深深的明白，有国家才有自己的小家。
1: 有国真有家。嘅五集诗嘅背后系胡适华侨用石汉写出嘅真实故事。见下话何侨批既然系推出嚟历史舞台，行一百博物馆。嘅对于今日嘅后生嘅来讲，一到翻王嘅先字，系要到样板嘅意义同佢加出啊。听于阿你解脱讲，
0: 这个侨批重新发展啦，我们要抓住这个家国情怀这个重点。刚才那个华侨也问我，水客和侨批机拿到人家钱不会走了吗？这是走不了的。为什么？客家人的城和姓是相连的，就跟家和国是缝在一起的一样。所以呢，就我们要向年轻人灌输诚信的理念。第三个呢，就是 要

0: 刻苦创业，认真学习。因为我们侨批很多都讲怎么样教育孩子，所以我们这个可以挖掘出来，教育孩子你要认真读书，要艰苦奋斗，要自立自强。第四呢，我们要从这侨批中挖掘我们的传统历史。我们是反帝反封建的客家地区，我们不允许像日本这样的民族再来侵略中国了。现在我们用侨批讲了很多日寇是暴行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教育孩子们。
1: 神识素心刻苦爱国，侨批都会爱到精神财富，真是应该领导更多的后生的所抵得咧。今日我可以见下话何，海外嘅铁三胎、铁四胎、华侨后胎，佢哋然系能够通过爱到侨批理解自批嘅奋斗同到精神磨难。我哋继续来去谈一下听语嘅粉丝。
0: 我觉得这是可以达到一定影响力的。刚才那个马来西亚的华侨都已经说了，他看完阿嬷的情书他都流泪了，他都不知道，他现在60多岁，他不知道他的长辈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的课程。所以呢，这个就一个是扩大影响，第二呢就宣传华侨的爱国爱乡，还有华侨的艰苦创业，华侨的团结。华侨为什么能够在国外立足？团结非常重要。你看马来西亚广东会馆就是马来西亚的广东人聚集在一起，拧成一把劲，如果能够帮助就帮助，所以这个团结非常重要。同时呢，我也想我们能不能创新一些东西，特别是我们侨乡梅州一定要创新，把侨批的精神，把侨批的影响扩大。我在很多地方去讲侨批，包括澳门，包括广州，包括各个县，我都去讲侨批。我能够做的我尽力而为，可以把侨批的精神，华侨的爱国爱乡精神发扬光大。
1: 如果用一句话来去描述侨批，听语的答案是系神识素心，恃强不息，家国情怀。
0: 侨批呢，就是展现了中国人诚实属性的传统，展现了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现了中国人反帝侵略、反帝压迫的精神和传统。它不仅仅是一张张纸张，而且是骨子里面从小家到大家的家国情怀，不仅仅是海外侨胞报效家国、延续中华文化的根脉的一个体现。
1: 翻王的侨批虽然已经不再头剃，但是以为这一种伤害都没办法自觉的一击一松，看基定的石墨自然也不会弹开。今下以太太繁衍华侨行基地，我带定下一批转到自西国来去交流，转到家乡同亲人相似，以为是一种打破时空的越来越往，一日到写话海侨批都会的顶能同到期盼，一日到边下海思里行间的享受同到担当，也话海后批的故事都会人笑定时。前前本朝是一只人点，而侨批化作为连结的实现，在岁月的长河底下化出一只温暖的同心人，牢牢的牵出的家的团人。听众朋友，今晚的中秋特别专题就到这结束了。第二眼几款跨一省海的侨批故事，能够攀得明日清风送下去也会义工饼，也送到每一位人海他乡的游子闪度。最后祝大家中秋团圆，平安喜乐。

0: 是上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5: 我是你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在 Hello 也好，我们仍会同来到西海客家拿果里创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意。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果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0: 听众朋友，今日每日节目张开之后，就想先让来去谈到一首广东海乐的唢呐吹奏乐《家后郎》。因为哈，佢作为广东海乐代表作之一，是陈叔太齐家的反映嘅样。

听众朋友，提醒我哋听到嘅家校乐艺术广东海乐嘅索纳彩奏曲啊，嗬，系由我哋国家知名嘅索纳彩奏家小晨光先生演奏嘅。嘅小晨光先生啊，嗬，佢喺出世啊，喺广东海乐之乡广东省嘅太仆人。此时呢，就听到阿爸还有阿叔啊，嗬，学习音乐。1983年时节，佢就考入嘅上海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师从张天平、李建中一道老师。嘅小诗嘅演奏技巧啊，嗬，就十分含蓄、用心致意，音色饱满、圆润，表现力丰富。比较前面呢，张博为南北索纳嘅演奏风格同嘅技巧。嘅就等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欣赏到小晨光先生带来嘅索纳音乐队。摘樱桃。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啊，好，我们是一起来去欣赏到广东汉乐诶。嘅广东汉乐啊，就拥有一道嘅海内外嘅唐钟诶。今天面上时啊，好，转到客家人上，都会沉淀广东汉乐嘅思想之音，来去一解思想之首。嘅唐岛嘅汉乐只系话好，几多人都系感到十分嘅欢喜同埋亲切。
1: 听了汉乐是不是很有家乡的感觉？
2: 对，汉乐的非常好。这个汉乐呢，是我们古文化留下来的哈。哇，这个太好了，太高兴了。
3: 可以听到按传统的跟那个祖先留下来的音乐啊，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0: 听众朋友，广东汉乐的头弦乐音啊，吼，是十分的悠长同那缠绵呢，好像行云流水一样。弹白乐呢，就跳跃欢快，唱万马奔腾。节目的最后啊，吼，就想同一齐来去欣赏广东汉乐头弦以弹白乐玉连环。A 一首歌曲话吼，以长短对比，讲摇腹部，阴阳摇法，追求特殊嘅艺术效果，系汉乐演奏形式嘅一种新嘅创新同埋突破。老师一齐欣赏。

好，听众朋友，继二收牙后，就要见满意思海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继储备收听我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思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哦。我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

0: 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今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

0: 大家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今日是中秋佳节，
0: 哇，真的好开心啊！在这里晓华和伟斌祝福听众朋友
1: 中秋愉快，合家欢，
0: 百事乐，
1: 生活美，
0: 比蜜甜。
1: 一连串的祝福话语都是表达了晓华和伟斌对大家的祝福之情。
0: 是啊，而且呢听紧的文乐是龙飞凤舞，真的好应节啊，龙凤呈祥。
1: 一支乐曲龙飞凤舞，它的主题音调采用了切分节奏，赋予极强的推动力，就好像舞者的舞态咁啊，非常之有气氛喎，嗬！
0: 而小螺的清爽音色、笛子的声声鸣唱，仲有弹拨乐器的整齐节奏啊，哇！共同造成了欢乐的气氛吓。
1: 喺呢一个美好的时光，我哋都要亮一亮我哋嘅嗓音啦，伟斌。
0: 好啊！
1: 云开中秋朗月星，同赏今晚月有情。
0: 庭院花吐香更盛，迎宾至今晚尽兴。嗱，正话伟斌同埋晓华唱嘅呢一段咧，就系粤曲小调《多情中秋月》吓，希望咧以我哋歌声嚟祝福大家嘅。
1: 呢一支曲咧系调记龙飞凤舞，赞曲系蔡衍芬。
0: 呢、這个时候咧，再嚟听下梁玉荣、李慈湘、曾小敏、彭庆华、张善、张静嘅原唱版本。

0: 哎，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黎俊星，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一家团团圆圆，总之就开心快乐啦，万事都如意啦。
1: 哇，非常之有气氛啊，一曲多情中秋月，是不是很吻合今日中秋佳节的这个主题呢？中秋节的由来呢，其实真的要追溯到好早好早的时候了，
2: 是啦，最早有记载的书呢，就是周礼这本书啦，就讲到呢，仲秋之月，养衰老，行

0: 微粥饮食。另一本书《礼记》上面记载啦，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呢度嘅夕月咧，即系祭拜嘅意思，即系话咧帝王咧白天会朝拜太阳啦，晚上就拜月光啦。咁啊，咁就讲明咗咧中秋节最早个初形嚟嘅吓。
1: 咁讲翻呢个中秋佳节，慧斌你知唔知啊？喺2006年嘅5月20日啊，国务院咧系列入咗首批嘅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当中。从2008年开始啊，中秋佳节就被列入咗国家法定嘅节假日当中噶啦。
0: 系啊，嗱，中秋节又叫做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至、仲秋至、拜月至、月娘至、月亮至、团圆节，哇，好多名喎、真系。
1: 系啦，咁可以话系我哋中国民间嘅一个传统嘅节日。
2: 讲到中秋节嘅由来同埋各地过中秋嘅风俗，真系三日三夜都讲唔晒啊！晓啊，关于呢啲话题咧，之前你采访过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创会秘书长龙东江老师噶嘛？不如一齐听听佢嘅介绍啊！
1: 首先我哋要请出龙老师，欢迎龙老师。
3: Hey, 各位朋友好。
1: 中秋佳节啦，讲起上嚟就真系历史悠久噶咯，
3: 吓。对对对，因为呢个历史咧就去到春秋时期已经有噶啦。即系春秋时期咧，佢哋而家都有2000多年历史啊。秋天嘅季节咧，亦都系收获嘅季节。
1: 系。
3: 所以咧，一到收获咧，嗰啲我哋嘅先民庆祝丰收嘅时候咧，佢就会祭月啦。因为咧，白天系太阳，晚黑月亮，咁月亮系围绕地球转嘅，所以都到丰收嘅季节咧，去到秋天咧，亦都系有呢咁嘅仪式。
1: 而家我哋每一年嘅中秋佳节就系最早系源于春秋嗰个时候，
3: 冇错，
1: 祭月，嗰个系当时嘅一个初形啦。
3: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就普及到民间。民间嘅祭月咧，其实而家喺潮汕一带啊。都有呢種風俗嘅，亦都係晚上咧，我哋係即係喺庭院度擺放月餅啊、柚子啊，咁啊對月亮咧進行拜祭嘅，係一個風俗習慣。
1: 講到話個中秋佳節咧，好多地方都過。嗱，我哋先聚焦翻我哋嘅粵港澳地區咧，即嶺南地區啦，嚇。咁嶺南地區個中秋佳節幾注重儀式感啊，我感覺。
3: 是啊，因为中秋咧可以讲是我哋即系中国民间嘅四大节日啦。咁啊，而且中秋头先讲过啦，佢咧就
1: 系
3: 一个丰收季节咧，其实好喜庆嘅。亦都系一个系为咗庆祝丰收啦。咁庆祝丰收除咗祭月之外咧，仲要拜谢土地。因为土地系种植咗我哋嘅农作物，咁农作物咧，而家养活咗我哋世世代代吓，
1: 冇
3: 错，咁亦都系有头先讲嘅一个仪式感。民间咧，我哋一到中秋咧，我哋嘅各地都有自己嘅风俗习惯嘅，咁我记得咧，我哋由细到大啦，一到中秋嗰晚咧，就最中意系点灯笼啦，食月饼啊，食芋仔啊，
1: 猜灯谜啊，
3: 系啊，好多，好热闹，咁啊，亦都系。这个情人约会因为中秋节代表月圆团圆树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咁就是讲明了这个月亮出来的那一刻亦都是除了我们这么多的节日那些风俗之外亦都是男女约会的好时机嚟嘅，
1: 系啊，所以中秋佳节咧一直以嚟啊就被认为系团圆啦、欢聚啦咁样嘅一个节日，
3: 冇错冇错冇错。咁啊，讲起中秋最大咧个特征就系食月饼，
1: 食月饼
3: 系嘛。咁啊，月饼咧而家即系一到中秋之前咧，就等于一个月饼旅行啊。
1: 系，
3: 家家户户咧都系拜访亲戚啊，都系攞一个月饼。去大家互相探訪嘅，大家唔知知唔知月餅嘅來歷係點樣呢？
1: 月餅嘅來歷又要請龍老師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3: 係啊，其實月餅咧喺唐朝之前咧，係叫糊餅嘅。
1: 糊餅
3: 係
1: 哦，
3: 即係古月糊
1: 係
3: 啊。其實個古月糊咧，就當時因為唐玄宗時候咧，我哋都係多謝阿楊玉環啦。係啊。一楊玉環嗰陣時咧，好中意食呢個月餅。但由於咧，大家知道啦，唐朝咧，佢係一個即係叫做漢族同鮮卑族嘅

0: 一個混合嗰個民族啊。
1: 係
0: 啊，咁當然啦，鮮卑族嗰陣時叫胡人。胡族係嘛？咁、由於佢已經漢化咗啦，如果再叫胡餅咧，即係胡族嘅食嘅餅叫胡餅啊嘛。有啲史料記載咧，阿楊玉環咧就提議將個胡嘅嗰個古字去咗。
1: 哦，就變成咗
0: 而家嘅月餅啦。
1: 咁呢一個係傳說啦，定係真係有歷史記載咧？
0: 其實都係傳說嚟嘅。
1: 哦，
0: 但我覺得呢個係好美好嘅傳說。
1: 係，
0: 我覺得應該係可以俾大家認知一下。
1: 係啦，咁於是乎咧，就一代又一代，延續到今時今日啊！咁中秋佳節食月餅呢個係一定要做嘅一個動作嚟嘅。
0: 因為其中咧月餅嘅寓意係團圓嘛，所以而家做嘅月餅咧。大部分都是以圓形為主的，
1: 都很有道理，
0: 很有道理、
1: 而且呢月餅發展到今時今日呢，真的款式繁多、口味就非常之多
0: 了、形式多樣，而且來說呢、以前最多是豆沙蓮蓉、現在還有五仁、現在就更加多的形式式，包括冰皮月餅、
1: 還有放些瑤柱下去的，
0: 放瑤柱、
1: 放
0: 火腿、海鮮、火腿、年輕人更加喜歡創新、
1: 中秋佳节咧，佢就唔仅仅系一个话哦食月饼咁样嘅节日，而更多嘅佢系赋予咗中秋佳节一种团圆啦、欢聚啦、庆祝丰收啦，
0: 冇错冇错，
1: 即系佢嘅内涵啊，系
0: 佢赋予咗好多嘅精神内涵喺里边，
1: 系
0: 即系除咗系食呢个系对嗰个物质嘅一个品尝啊，食物嘅品尝以外咧，佢更多嘅系一种精神嘅寄托，
1: 系
0: 一种家國的一種情懷、所以
1: 為
0: 何中秋節源遠流長到現在還要成為我們國家指定的四大節日之一、其實就是真的有它的道理的。
1: 中秋節呢，雖然食月餅可能是每一個地方都一定有的、但是不同的地方都有少少的自己獨特的東西，會唔會啊？嗱，譬如啱先你講嘅潮州地區咧，夜晚中秋之夜就一定要拜月光，同埋咧食沙田柚、碌柚啊，
0: 係啊，佢碌柚啦，都好多種呢種嘅風俗嘅。
1: 係
0: 咁喺我哋廣東咧同江西一帶咧，叫做燃燈塔嗰種個。
1: 哦，燃燈塔，
0: 燃燈塔，即係用嗰啲瓦片啊堆成一個塔形嘅，即係去番禺啊，我哋都有時候都見到塔，將佢堆成一個塔形之後咧，就晚上咧將啲柴火點燃，點燃之後咧啲火咧從嗰啲每個磚嘅間隙飆火焰出嚟啊，呢個就叫做燃燈塔。
1: 哦，燃燈塔，
0: 咁啊象徵咧就生活就會紅紅火火，
1: 係喎、
0: 所以每一個當地咧即係各處鄉村各處例，無論從北方啊、南方啊等全中國各地咧都有佢嘅風俗，可以講數之不盡嘅。如果羅你身，可能都會
1: 講三日三夜，
0: 三日三夜啦，講唔曬，係每個地方都有。
1: 咁我印象最深嘅咧就細個嘅時候啊，我哋小朋友們咧就會一齊喺街道攞住個燈籠仔，咁然之後啲大人們咧就猜燈謎啊，搞呢啲活動啊，
0: 冇錯。燈籠咧，其實我哋細個攞住燈籠咧就周圍行啊，咁咧就後屘發展到咧喺燈籠下邊咧，就搞個燈謎會。燈謎會咧就每一個燈籠，由於佢有光嘛，下邊吊住個燈謎嗰個謎語咧，嗰個條咧，邊個估到將佢掹落嚟咧，對出答案。得到答案者就有獎勵啊，變咗一個會啦。以前係燈咧，就係用嚟周街行嘅，後屘變咗咧就聚埋一個空間，將燈彩燈下邊再掛個燈謎條，咁啊等大家有文化知識咧喜歡去猜謎語嘅朋友咧，就會更加會聚埋一齊去分享呢個節日咯。
1: 係啦，咁而且非常之有意義啦。咁啊，既大家開開心心咁樣，老少歡聚，咁亦都可以咧猜燈謎，可以動腦筋噶嘛。
0: 冇錯冇錯，
1: 傳播知識噶嘛。咁令到中秋佳節咧就更加有意義。
0: 係啦。
1: 咁對於我哋中華民族嚟講啊，中秋佳節俾到我哋嘅更多嘅就係一種一家大細團聚嘅嗰種向往。
0: 對對對，
1: 係啊。
0: 呢種家庭嘅呢個叫做情感紐帶，到中秋點解有啲外地打工嘅子女啊，佢都要能夠盡可能咁樣回鄉，與家人團聚亦都係一種敬老嘅一種孝心嘅一種表現，特別係咧，依家酒樓一到中秋嗰晚都係火爆嘅，
1: 係啊，要提前訂餐添啊，有啲酒樓。 嗯。

0: 系咁啊，讲到中秋节咧，真系佢嗰个历史非常之悠久啦，同埋内涵咧就非常之丰富。咁中秋节前后咧，即系已经意味住由夏就进入秋噶
1: 系
0: 咯，
1: 系，而且系仲秋。中秋咧，其实系当时系叫仲秋嘅，即系单人旁一个仲啊。
0: 中
1: 仲
0: 秋，
1: 秋即系叫做啱啱系一个，佢啱啱系属于农历嘅秋天嘅一个秋季啊，个中间啊，因为七八九三个月为一季啊嘛，系讲农历啊。咁啊，农历嘅八月咧，亦都系七八九嘅中间啊。咁啊，十五咧，亦都系一个月嘅中间。啊，所以當時咧，中間嘅意思咧，排叫仲啊，仲秋仲秋。咁後尾咧，人講講下咧，就已經亦都可以叫中秋，因為佢喺三個月嘅中間啊
0: 中
1: 嘛，
0: 間，
1: 又係一個月嘅中間啊嘛，所以中秋嘅文化咧，就係同佢個呢個時間嘅排序有關，亦都係進入秋季中間呢個時間段啊，所以都係大家都要注意嚟到秋季嘅中間，初秋咧可能。大家都冇咩感覺啊，特別喺我哋廣州嘅南方啊，亦都有秋老虎嘅講法
0: 系冇错
1: 啊。所以入到即係立咗秋之後咧，仲係好熱嘅。咁但係咧，到中秋以後咧，就有一種俗語叫一場秋雨就一場寒，落一場雨咧，就肯定係個温度啊開始降到一兩度噶啦。咁隨住後期嘅有颱風咧，有冷空氣嘅入侵咧，所以廣州中秋之後咧都不斷有雨水嘅。咁啊，意味着呢个天气咧，早晚就
0: 温
1: 温差
0: 差
1: 就好
0: 大，
1: 大啦。咁啊，变咗我哋咧入咗秋之后咧，一定要注重养生啦。养生就要注重咩咧？第一个，首先唔好学，唔好照着凉啦，即系唔好冻亲啦。广州话叫
0: 冇错，
1: 咁啊，早晚要多添一件衣服啦。好似我咁样，都有两件衣服嘅。咁啊，唔好话仲系热天啊，变咗仲系好似盛夏嗰个着装。咁啊，影响到咧，就如果万一唔小心感冒，咁就好麻烦啦。咁仲喺饮食方面咧，就要注重啦。由于秋天入秋之后会秋燥，
0: 抽躁、
1: 秋燥即
0: 乾
1: 系
0: 燥嘅
1: 干燥，
0: 燥，吓，
1: 佢系好燥嘅，但系个燥咧系对特别系肺啊，肺咧比较燥热咧，咁变咗入咗秋之后咧，喺饮食方面咧一个要清淡。第二个嚟讲咧，要多饮嗰啲雪梨水。譬如同白色有关嘅，因为秋天咧属金，喺五行当中咧佢属白色，咁啊多啲食莲子雪耳雪梨等等呢方面白色有关补肺嘅食品咁啊变咗嚟讲咧，就喺饮食方面咧，亦都系防止呢个秋燥引起嘅不适。
0: 都几有科学噶
1: 系
0: 喎、
1: 啊，呢、这个系涉及到我哋中医养生嘅一种不同季节有不同嘅方法咯。
0: 系啦，咁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就听啲老人家讲，因为我哋广东人啊嘛，中意煲汤水噶嘛，就话而家秋风起啦，咁要饮乜嘢，饮乜嘢汤，咁即系好讲究嘅。
1: 好讲究嘅。头先讲咧系叫做去秋燥，但系又要贴秋膘嘅。
0: 贴秋膘，
1: 系啊，点解咧？因为我哋广州话有句俗语，秋风起食腊味系嘛？咁啊变咗系讲咩问题咧？即系除咗去咗秋燥之外咧，特别中秋以后咧，就临近呢个入冬啦，就要多啲叫做贴秋膘。咁啊，膘系咩意思咧？肥嘅意思，即系
0: 咁
1: 要
0: 样，
1: 增肥啦。点解咧？储备脂肪啊嘛，
0: 准备过冬
1: 准备过冬啊
0: 啦。
1: 嘛，所以叫贴秋膘。咁啊，食腊味咧，腊味亦都系好补噶嘛。所以咧就中秋咧又要泻又要补，泻咗秋燥去。補翻我哋過冬嘅能量，就係脂肪所以呢係祖先俾我哋嘅智慧係好豐富嘅，我哋一定要一個識認識啊，活學又要活用咯。
0: 冇错，咁啊，中秋佳节咧，讲起上嚟话题真系相当之多，从佢嘅起源啦，对佢嘅内涵啦，对佢嘅风俗啦，到佢嘅养生
1: 系
0: 啦，
1: 啦，
0: 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咧，对呢啲话题啊都好感兴趣，而且都有自己嘅一套心得体会
1: 冇
0: 可
1: 错冇
0: 能
1: 错，
0: 啊。
1: 因为中秋咧，我哋系活在当下，一定要珍惜嘅一个珍惜身边嘅亲人，多啲团聚系嘛，因为平时咧大家出去打拼都唔容易系嘛，在家嘅时间亦都唔会好多，所以咧借呢个节日嘅机会咧。

0: 國家特登係放咗假係嘛？有個中秋假，本
1: 嗯，
0: 來係一日嘅，而家加起身都有3日，咁變
1: 係。
0: 咗咧，如果俾呢個創造呢個時間啊，俾大家回即係翻家庭，進行家庭之天倫之樂咯。啊，咁啊，呢個係我哋整個中華民族一個家國情懷嘅一種體現啦。
1: 咁我相信咧喺中秋假期嘅呢3日嘅时间啊，咁好多朋友咧都会翻到屋企陪自己嘅父母同埋父老乡亲啦、屋
0: 冇
1: 企
0: 错冇
1: 人
0: 错，
1: 啦。
0: 直至呢度咧，我亦都将我哋岭南嘅名人啊，我哋唐朝宰相张九龄嘅一首诗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呢句脍炙人口嘅诗句咧，到而家咧，无论海内外嘅华人啊，
1: 系。
0: 一到中秋都会念到呢个诗词嘅，啊，亦都系我哋广府名人张九龄系当年喺唐朝嘅宰相，啊，佢又开掘咗我哋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梅关古道，啊，亦都打通咗中原文化同我哋南越文化嘅一个连接。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相信睇住同一轮嘅月
0: 月
1: 光，
0: 光，
1: 都会勾起自己内心嘅嗰份对家人嘅嗰种亲情。
0: 对家人嘅亲情嘅思念，对故乡嘅即系怀念，对先人嘅缅怀，啊，呢啲都系体现咗呢首诗嘅情感里边啊。
1: 喺呢个时间咧，祝福所有心机旁边嘅朋友，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3: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4: What's up？
5: 叉饺、烧卖，
6: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7: 铁观音啦，照旧啦。
8: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7: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8: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9: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10: 冇浸噶。
11: 快走。
8: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2: 凉风有
8: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3: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咁啊，
14: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5: 唔该晒。
16: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7: 哇，好甜啊！
18: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9: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20: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21: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2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继续由晓华同伟斌主持嘅韵味岭南。
1: 咁我哋亦都齐齐嚟听故事。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四十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话说铁木真击败了在大草原上所有的对手，成为了大草原真正的主人。这个时间他控制的领域呢，东到

中国嘅东北森林地带，西呢就到阿尔泰山脉一带，北呢就到北极圈嘅冻土地带，而南呢就去到南部嘅戈壁滩。这个领域同后来横跨欧亚大陆嘅蒙古帝国相比，当然就仲差好远啦。但系如果纯粹计面积呢，都已经系十分之辽阔噶啦。去到公元1206年嘅春天啊，铁木真就召集佢统治之下各个部落嘅酋长，一齐去到肯特山嘅鄂嫩河源头，召开蒙古族传统嘅忽里台大会。这个忽里台大会啊，系蒙古族嘅部落民主大会。如果一个领袖要成为蒙古嘅黑汗呢，一定要得到忽里台大会嘅承认嘅。铁木真当年清汗啊，当然亦都开过呢个忽里台大会啦。咁但系当其时参加嘅部族呢，就唔系咁多嘅啫。所以为咗宣示自己嘅合法性啊，铁木真决定再开一次规模更大嘅忽里台大会。咁呢个时候以铁木真嘅威势呢，佢叫到啊，真系冇人敢唔嚟啦。所以呢一次忽里台大会嘅规模啊，十分之巨大嘅。各个部族嘅酋长带住自己嘅人马，一齐嚟到鄂嫩河嘅源头呢个地方。各部嘅帐篷呢，围住铁木真嘅帐篷一路蔓延开去，成个圆圈嘅半径呢，去到成十几公里嘅。咁除咗举行推举黑汗嘅仪式之外啊，呢一次大会呢，亦都系蒙古各族嘅一次大聚会。咁所以呢，有好多活动嘅吓，唱歌跳舞、摔跤、骑马、射箭等等啊，不在话下啦。呢啲活动后来流传落嚟，就被称为拿达舞，中文呢就是运动会咁解吓。咁当然啦，呢啲啊都系插曲嚟嘅啫。最重要嘅仪式就系推举铁木真为蒙古嘅黑汗。咁呢个时候呢，铁木真啊成为真真正正嘅成吉思汗啦。嗱，咁之前嗰一次佢究竟有冇称为成吉思汗呢？喺历史上颇多争拗吓。咁但系今次呢就无可争议啦。而且呢个时候嘅铁木真呢，先至真正有实力担得起成吉思汗呢个名。咁所以从呢个位开始啊，我后面就将铁木真称为成吉思汗啊。成吉思汗就职之后啊，宣布咗一个前所未有嘅决定，就係将蒙古建立成一个大蒙古国。而且佢仲规定啊，所有嘅贵族呢都冇世袭嘅权力，所有嘅官职呢亦都只係属于国家嘅啫。咁一嚟呢，呢个大蒙古国就成为咗一个真正嘅君主专制国家啦。嗱，咁落嚟啊，我哋花少少时间同大家介绍一下成吉思汗嘅国家组织机构吓。成吉思汗呢个大蒙古国呢，机构啊相对比较简单嘅啫，同中国传统嘅君主国家一样啊。佢嘅国家分为外廷同埋内廷，咁内廷就无非系佢啲老婆啦。成吉思汗嘅老婆因为太多啊，而且亦都要经常跟住佢移动。咁所以喺管理上呢都要落啲功夫嘅。佢就将自己嘅后宫啊分为四个华尔朵。咩叫华尔朵呢？就係啲后妃居住嘅帐篷啦。咁四个华尔朵呢有四个领头人嘅。一个就係佢嘅原配夫人钵儿帖。第二个呢係忽兰。第三个係雅水。第四个呢係雅速干。咁大家如果好记性都记得啦。除咗原配嘅钵儿帖之外啊，忽兰是灭儿黑人，雅水和雅速干呢就是塔塔儿人。成吉思汗这个后宫成分都挺丰富的。咁至于外廷亦就是政府呢，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类似是顾问团，以蒙立克为首，类似中原王朝的尚书省啊、军机处啊咁诸如此类啦。第二个部门呢是一个监察部门，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御史咁上下啦。成吉思汗对呢班官员讲，话要佢哋成为自己嘅耳目，将所有见到嘅、听到嘅，全部都报告俾佢听。咁对于任何嘅专制君主嚟讲啊，呢一个部门都系必不可少嘅。第三个部门呢，就系蒙古嘅司法部门，负责判案嘅。呢个部门嘅首领呢，叫做胡土府。呢个胡土府啊，系成吉思汗母亲柯额伦认嘅契仔，咁亦即系成吉思汗嘅契弟啦吓。成吉思汗对佢就好信任嘅，所以就将司法嘅生杀大权交咗俾佢。第四个部门呢，就有啲似秘书处啦。呢个秘书处嘅领头人啊，叫做塔塔统雅。呢个塔塔统雅嘅来历都几特别㗎吓。嗱，佢当年呢係南乃蛮拜不花嘅得力助手。咁因为佢又聪明又识讲嘢，仲通晓慧额儿嘅文字添。咁所以好得拜不花重用嘅。拜不花死咗之后啊，呢位塔塔统亚呢
就拎住拜不花嘅大

0: 恩向北边逃走吧。不过后来被蒙古人捉咗返嚟，就滴咗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就问佢啦，乃蛮人嘅疆土同人民都俾我占晒啦，你仲傻更更咁攞住个烂鬼印做乜嘢啊？塔塔统亚就话，大汗啊，你就唔知啦，呢、這个印好有用噶。你作为大汗统治住咁大嘅地方，统治住咁多人，要通传咩命令啊，传达咩信息，若然样样嘢都靠人去传达呢，你又点知佢又会唔会讲啲唔讲啲噶？所以统治一个国家，不论系文书告示，定系收纳钱粮任用官员，全部都要用呢个印噶。呢个印系国家嘅代表，只要个印一日喺度，国家一日都未算亡噶噃。成吉思汗听咗拍晒大髀，话：哈，呢个真系好嘢嚟噶噃。唉，咁啦，你以后啊跟住我搵食，亦都帮我搞啲咁嘅嘢出嚟啦吓。自此之后呢，呢位塔塔统亚就跟住成吉思汗啦。咁好快啊，佢就帮成吉思汗做咗自己嘅印信。咁从呢个时候开始呢，蒙古先正式使用印章呢样嘢嘅啫。咁除咗印章之外啊，塔塔统亚仲帮蒙古啊制造咗文字。呢位塔塔统亚可以讲系一个语言学嘅天才嚟噶吓。佢唔单止通晓草原上嘅语言文字，仲识得汉语添嘅。咁本来佢系想留成吉思汗以汉语为基础啊创造蒙古字嘅，咁但系成吉思汗觉得汉语啊实在太过复杂啦，咁所以呢又叫佢以魏兀儿嘅文字为基础嚟创造蒙古嘅文字。咁自此之后呢，蒙古人先正式有咗自己嘅文字。不过成吉思汗同嗰啲仔仔孙孙呢，对于文字呢样嘢似乎唔系太过感兴趣嘅啫。好啦，咁讲完其他几个部门之后呢，落嚟再讲蒙古帝国最重要嘅一个部门，就系、是、军队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成吉思汗建立咗一支自己嘅卫队，叫做挟蝎军嘅。咁呢个时候呢，佢就将呢支挟蝎军更加扩大，成为蒙古军队里面最重要嘅一支部队。挟蝎军嘅人数唔系太多嘅啫，但系每一个呢都系百里挑一嘅勇士。呢支军队有四大长官，亦就系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四杰嘅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同埋赤鲁温。挟蝎军里面嘅军官就唔单止系打仗嘅，只要成吉思汗觉得有需要呢，佢哋随时可以进入政府嘅其他各个唔同部门，成为呢啲部门嘅长官嘅。所以成吉思汗嘅大蒙古国啊，系一个以军事为先嘅帝国。呢、这、一个特点呢，决定咗佢哋嘅骁勇善战，咁但系亦都决定咗佢哋其实好难适应和平嘅统治年代嘅。不过呢啲都系后话啦。大家都知道啊，喺成吉思汗所在嘅年代，佢统率嘅蒙古大军呢，系真系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嘅。咁究竟呢支部队点解咁好打呢？我哋下一回再同大家详细讲讲吓。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啲青年嚟接触我哋粤剧，
1: 亦都希望我哋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完古仔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中秋节嘅特别节目吓。
5: 系嘅，嗱，中秋佳节咧就系国家嘅法定嘅节日，喺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将月圆系视为团圆嘅象征，又将八月十五系称为团圆节嘅。
4: 中秋节之夜，万家灯火时咧，正系合家团聚之际啦。但系咧，有好多朋友为咗工作啦，牺牲同家人团聚嘅机会吓，依然坚守喺工作岗位上边，将欢乐带俾大家嘅。
5: 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就要同各位分享几位专业嘅粤剧演员中秋佳节系点样度过嘅。
4: 首先嚟听下身在深圳嘅彭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讲述咧。
5: 萧团长，你系边一度人啊？
6: 我家乡系阳江阳春人。
5: 哦，阳江阳春。
6: 而家俾你勾起咗我细个嘅时候嘅回忆啊！我哋细个时候啊。你话你先，我同你倾下，我细个时候好纯真嘅嗰阵啊，
5: 系嘛？
6: 系好纯真嘅嗱，我哋有赶月嘅喎，我最记得嘅、最留意嘅系个赶月啊。
5: 哦，赶月。
6: 五十岁到六十岁嗰啲中年人啊，都应该知道赶月个月亮啊，佢中秋嗰晚嘅月亮出嚟，佢特别亮噶嘛，特别大圆噶嘛，哦，系嘛？我家乡就冇电嘅，我家乡啊。
5: 哦，细个嘅时候。
6: 即系农村，系农村咧就漆黑一片嘅。
5: 哦。
6: 我嗰阵都系十岁到嘅啫，十岁到啊，咁、
5: 啊、
6: 你又有大朋友嘅，有啲系十二三岁，有啲六七岁都有嘅。咁咧就做十零个人，不论男女嘅，即系我哋村嗰啲不论男女，系嘛？咁咧就攞咩咧？攞啲阿妈同你冲凉嗰只面盆啊，嗰只面盆啊，食饭嗰只饭兜啊，洗菜个菜盆啊，锅盖啊，都攞埋出嚟噶啦。我哋可以装到嘢嘅，但系佢又敲得响嗰只嘅，系嘛？咁咧就攞嚟追日，哐哐哐哐咁就敲啊，一路咁敲啊，即系跟住个月亮嚟敲。因为你知嗱，佢点解叫赶月咧？其实好得意嘅，即系个月亮咧，佢识走噶嘛，系咪先？哐哐哐哐敲下咧，敲得几分钟或者十零分钟咧，嗰啲云啊，嗰啲云层咧遮住个月亮啊嘛，遮住个月亮咧，一阵间过得两三分钟，佢慢慢慢慢嚟就走出嚟噶嘛，系嘛？
5: 系啊。
6: 咁咧，我哋喺度敲敲敲咧，即系细路哥嘅意思，即系话赶月啦，将个月亮赶，即系赶佢走咁解嘅咯，系啦。其实咧就系即系一个童真嘅游戏嚟嘅，系
5: 啦。咁啊，使我谂起一首歌叫做《月亮走，我也走》。
6: 我也走，他歌送我到春风。
5: 哇，萧团长唱歌好好听。系啊，咁小朋友咧，以为系自己通过敲锣敲鼓咧，就赶住个月光走，系嘛？
6: 系，其实唔系嘅，其实就系一个非常之童真嘅游戏嚟嘅啫，系嘛？
5: 系啊。
6: 我哋家乡嗰个中秋节咧，系有一个灯会嘅，
5: 灯会
6: 呢个咧就系大人，系我哋大人做嘅事情嘅。
5: 哦。
6: 即系嗰啲叔公啊，即系嗰啲族长啊，族长必须要做嘅灯会。
5: 灯会。
6: 呢叫做灯会咧。即系。簡單啲叫，亦都叫做炮會。
5: 哦，炮會。
6: 一個炮頭。
5: 哦。
6: 即係一個嗰啲大炮頭啊，即係好似差唔多好似一個馬鈴薯咁大嘅咧，係啦，即係好似個粟米咁嘅咧，好似個粟米咁嘅炮頭。
5: 啊。
6: 咁呢個炮上邊咧就扎住一朵花，或者扎住一個嗰啲硬性嘅東西啊，扎住都係炸唔爛嘅。
5: 哦。
6: 咁呢啲個炮頭咧係放喺地下一點嘅，嘣一個打向天度去嘅。有啲夠力嘅咧就打得佢有可能有二三米高。嗰啲後生仔又好，不論男女就搶呢個炮頭啦，就有個咁嘅炮會。
5: 咁搶到之後係咪就相當於
6: 搶到之後咧，就攞去俾土地公起完，
5: 哦、
6: 即係意思話啊土地公嗱呢、這個炮頭咧，阿蕭春生搶到咗，係咪先？係係嘛，或者係黃草凡搶到咗，係咪先？哦，咁咧就去土地公嗰度咧，就要簽名嘅喎，交低呢個炮頭咧，就放喺土地公嗰度，放土地公度咧，咁你咪簽個名。 咁咧就许个愿，明年咧你就还愿啦，明年就可以还愿噶啦。即系我要许个咩愿咧？我许个发财愿，我许个添丁愿，系嘛？我哋家乡延续咗啲有成百几年噶啦。
5: 萧团长应该都好少有机会再翻到家乡阳光嗰度去过中秋佳节啦吧？
6: 好少啊，因为为了演出牺牲自我，几代人都系咁嘅。一味把工作做好，把粤剧传承好。
5: 呢几年过中秋节咧，系咪基本上都系喺舞台上度过噶？
6: 基本上都系噶啦。
5: 啊，
6: 从我第一次登台到依家都系噶啦，
5: 都一直都系喺舞台上陪啲，
6: 系都系喺舞台上噶啦，
5: 游客们度过。
6: 对，问题就系喺边度啫？究竟我喺惠州啊，抑或喺深圳？抑或喺湛江？抑或喺广西北海？问题喺边度嘅啫？就冇间断嘅。咁啱中秋嗰晚落大雨啊，系嘛？
5: 系，
6: 我哋等都等到个晴雨，我哋都要做嘅。
5: 哦，
6: 就系咁嘅，传统保留系真系嘅。
5: 哇，听完咗深圳嘅彭星粤剧团嘅团长萧春生嘅介绍啊，哇，真系好佩服佢啊！喺呢个合家团聚嘅中秋佳节，佢为咗自己心爱嘅粤剧事业，基本上自从佢做咗粤剧演员之后，都冇同屋企人一齐过过，都系喺剧团嗰度过，或者系同啲观众们一齐过嘅。
4: 嗯，系啊，喺舞台上演出咧，将欢乐带俾大家嘛吓，真系令人非常之敬佩啊！咁啊，萧团长咧，只系无数粤剧人当中一个缩影啦，其实咧有千千万万个好似萧团长一样嘅演员吓，每逢过节嘅时候咧，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过噶噃。
5: 系啦，接落嚟我哋就嚟听听广东粤剧院著名嘅粤剧花旦国家一级演员岑海雁嘅采访录音啦。雁姐你好，
7: 哎你好，雁华姐你好。
5: 首先祝雁姐中秋节快乐，合家欢乐。
7: 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啊，合家欢乐。
5: 每一个中秋节，雁姐系咪都唔得闲喺屋企过噶？都要喺演出嘅舞台之上噶？
7: 基本系啦，呢、这个工作系比较特殊嘅，所以
5: 系啊，尤其是好似雁姐咁样嘅专业嘅粤剧演员嗬，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中秋啊、元宵啊，或者系春节啊呢啲特别嘅传统佳节，通常将自己宝贵嘅时间系献俾广大嘅戏迷们嘅、哦，系咪啊？
7: 是啊是 啊, 啊大家休息的时间就好想有一些文艺节目去欣赏啊这样，所以通常节假日的时间我们多数都演出的。
5: 逢年过节啊，尤其是中秋佳节都在舞台上过，那种感觉是怎样的呢？
7: 会很开心，但是亦有很多牵挂。
5: 哦
7: 啊，因为毕竟我们是有家庭家里有小朋友啊，这样就会是都会有些牵挂咯。但是工作呢我哋一定要做好，又呢个系冇办法去改变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会系譬如好似团年饭啦，或者系中秋节嘅大家团圆嘅，我哋就会系提早一日或者系推迟大家聚咯，会系咁咯，同屋企人啊、啲兄弟姊妹啊、爸爸妈妈啊，咁即系会系将个时间调一调佢咁样咯，尽量争取时间大家聚下，会系咁样。
5: 哦。

0: 通常咧，真係將自己嘅過節嘅時間獻咗俾廣大嘅戲迷們嘅喎，真係好宏大啊！係
1: 啊，工作係咁噶啦。
0: 咁過往嘅中秋佳節，有邊一個中秋係過得好難忘嘅咧？嗬，喺劇團嗰度啦，喺舞台上過啦，總係會有自己一啲刻骨銘心嘅記憶嘅，係咪？
1: 嗯，會㗎，會㗎。我在很多年前啊，有一个中秋节我是比较难忘的，就是在我们在上海演出、上海八七年大概的时间，那时上海还是、没有现在那么，即是没有那么周围的环境，没有现在那么，即是买东西各方面没那么方便的、那我们特别是外地人去到，我们在上海演出呢、那么在个演员出就在我哋住嘅酒店嘅楼上嘅天棚嗰度，当时有好多，我哋好多老官一齐嘅嗰时，我哋仲系好细个嗰时，罗家宝老师啊，文国飞老师啊，罗君玉老师啊，黄宗耀老师啊，佢哋一大班呢啲，咁啊仲有我哋好多年轻人，我啦，曹秀琴啊，吴国华佢哋一大班，仲有郑培英老师啊，佢哋一喺个天棚嗰度过中秋，呢个中秋我觉得系即系几特别咯吓，都好开心，有好多牵挂，即系始终系喺。咁遠嘅地方，呢、這個中秋節我係比較難忘嘅，係
0: 啊，
1: 仲有咁多我哋啲前輩一齊，演出一演係十幾日嘅，咁啊啱啱中秋嘅第二日，我哋有時間，我哋就一齊又去杭州玩啦，有兩日休息咁啊，去完杭州就去蘇州啦，咁即係會係咁，所以好難忘嗰個中秋節，我係好難忘。
0: 其实虽然话离开家人啦，但系同剧团嘅同事们一起过，其实都有另外一番嘅乐趣嗬。
1: 系啊系啊系啊，有好多好好嘅回忆，真系好好。
0: 又中秋佳节啦，咁啊难得啦，有机会同屋企人一起过，咁喺度亦都祝眼姐咧系开开心心呢个中秋佳节，同屋企人一起共享天伦。
1: 好多谢多谢，大家都系吓吓。真是人與團圓咁係最好噶啦！
0: 係嘅，好，多謝多謝，感謝顏姐。
2: 唔該曬晏姐嚇，咁啊晏姐亦都講到啦，基本上都喺舞台上度過嘅，亦都係一位敬業樂業嘅演員啊。
0: 嗱，啱先咧，我哋分享咗嚟自深圳、廣州嘅兩位粵劇演員啊，佢哋嘅中秋情懷。咁接落嚟嘅時間，我哋再嚟聽一聽嚟自香港嘅粵劇演員林詠詩嚟分享佢嘅中秋感想啊。詠詩你好，
3: 你好啊，曉華姐。
0: 系啊，今日系中秋佳节、哦，咁詠詩首先喺度祝你人月两团圆，中秋愉快。
3: 多谢你啊，曉華姐，我都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日日开心，团团圆圆，健健康康。
0: 咁詠詩咧，其实系地地道道嘅广州人，去到香港发展，系咪？
3: 是啊，冇错啊，咁就好开心啦，有机会咁就响广州，当年就攞到优才奖学金嘅计划，咁就嚟到咗香港，眨下眼嚟到香港都已经2007年嚟嘅，都好多年啦，系啊。大家都知道啦，中秋節係一個團圓嘅佳節。咁雖然我係嚟咗香港呢邊工作啦、讀書啦，但係咧，我每逢中秋節，我就會翻去廣州同埋翻鄉下啦，就同屋企人一齊去過節㗎。
0: 哦，你啱先講到提到鄉下，你嘅鄉下喺邊度？
3: 我咧其實就我爸爸咧籍貫就喺新會嘅，咁跟住我媽咪咧就客家嗰邊，爸爸家鄉啦，同埋媽咪嘅家鄉咧都係有唔同嘅過中秋嘅習俗啦，咁所以我都好開心啦，咁我從細我就喺廣州
0: 長大，
3: 咁土生土長嘅廣州人，咁就喺廣州就過咗好多好多好難忘嘅中秋同埋童年啦。
0: 爸爸係新會人嗬，咁媽媽係客家人，咁你自己咧就喺廣州出世長大，咁可以話你係一個地道嘅廣州人啦。你對邊一個地方嘅中秋佳節嘅習俗係特別有感覺、特別有記憶嘅咧？
3: 其實我特別有感覺咧，就係喺廣州啦，因為從細咧中秋節，爸爸媽媽咧就一定會首先晚餐就煮一個中秋大餐啦，跟住咧就會買燈籠俾我啦。咁我就記得，因為我就細細個好中意
0: 玩燈籠，
3: 我仲記得我最。是啦，最喜歡的燈籠呢，以前的膠呢是很漂亮的，我是電的燈籠，還有一些音樂的。 咁跟住係啊，食完中秋大餐之後咧，爸爸媽媽就通常會帶我去東湖公園嘅。
0: 哦，東湖公園，
3: 東山湖公園。
0: 因為你住喺嗰附近係嘛？
3: 係啊係啊，因為我係東山啊，即係而家嘅越秀區係啦，喺嗰度長大嘅，咁所以就去東湖公園。咁就夜晚去到東湖公園咧，咁我就會唱東湖春曉啦。夜晚喺嗰度。
0: 可唔可以而家同我哋即興嚟翻兩句咧？今日係中秋佳節喎。
3: 好啊，好啊。且听处处歌声欢笑，且看广州建设成就辉煌。中秋节喺嗰度唱咧，我系觉得因为当时我比较细个啦，咁我当我一边拎住个灯笼，一边唱住曲，咁啲长辈啊，或者喺旁边嘅小朋友啊，咁就会觉得。这个女仔好特别喎，喺度哼唱粤曲。其实我哋广州嘅呢一个民风非常之淳朴啦，咁大家会攀谈起身啊，仲会有得食田螺㗎。其实喺东湖有个九曲桥嘅，咁喺九曲桥中间个亭入面呢就有一个以前下我细个嘅时候咁就。有紫苏叶炒田螺，系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啊系啊系啊，好记得啊，好多人喺嗰度食田螺啦，同埋中秋又会食芋头啊咁样，咁当然最紧要就系食月饼啦。
0: 嗱，啱先你介绍咗自己细个嘅时候喺广州啦，喺东湖公园过中秋嘅啲好刻骨铭心美好嘅记忆，咁你都提到啦，爸爸系新会人喎，咁喺新会有冇跟自己嘅爸爸细个嘅时候跟爸爸去到新会？过个中秋呢嗬？
3: 其实新会呢我就好凑巧就有一次是中秋节的演出。
0: Oh.
3: 我是第一次回到去新会，因为爷爷那一代已经是即是出了来，即是已经在广州了，即是爸爸都已经在广州。通过粤曲啦，我都好感恩粤曲带领我去不同的地方，就连我回家乡都是因为粤曲表演邀请我回去中秋节的晚会，咁就第一次同爸爸妈妈在新会那里过中秋了。回到爸爸的家乡啦，或者妈咪的家乡啦，都是一样咯。因为妈咪就是客家那一边啦，咁客家的文化其实亦都是源远流长的。客家的月饼啦，就是讲个月饼同广州的月饼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月饼是啊是啊，一桶桶咁样，
0: 一桶
3: 就唔系一盒盒嘅。咁同埋佢哋有一只叫做月光饼啊，咁会拜月光嘅中秋节。
0: 哦，
3: 同埋好多客家茶果啊，系啊，我都好中意食噶。
0: 哦，客家茶果即系点心，茶果即系点心，系咪啊？
3: 冇错啊，因为佢哋客家呢有好多比如我嚟到香港都系有好多客家文化嘅一啲传承啦，因为好多遗孙文化嘅喺香港。咁我同佢哋讲客家话呢都唔会咁亲切啦，因为我自己都识讲嘅。
0: 你识讲客家话？
3: 系啊系啊
0: 系啊。可唔可以嚟返两句客家话啊？
3: 都可以啊，可以啊。
0: 譬如话中秋快乐，咁客家话点讲？
3: 中秋快乐。
0: 哦，哇，真系几准，虽然我唔识讲，但我听落感觉几准。咁如果问话，食月饼咯，咁点讲咧？
3: 哦，食月饼咯。
0: 我真系好佩服你啊！咁你翻客家翻妈妈家乡嘅机会多唔多啊？
3: 细细个起码一年都会翻。两三次噶，
0: 哦，永师咧，你一直俾到大家嘅感觉就系非常之好学啦，同埋好有自己嘅目标嘅。咁啊，今时今日咧，你去到香港发展，亦都成立咗永师艺术中心啦。
3: 系啊，系啊，喺2018年嘅时候成立嘅，因为我系2007年嚟到香港嘅，咁跟住喺香港演艺学院度进修啦，咁进修完之后就喺演艺学院度。又有去教学啦，咁亦都有成立咗，因为演艺学院成立咗青年粤剧团，咁我就喺入边担纲正印花旦，咁就喺演艺工作咗10年之后，咁我觉得即人生 有幾多十年呢？咁我就覺得可以有一個平台自己嘗試一下，睇下可唔可以構建自己想做嘅一個平台，等自己可以做一啲唔同一啲嘅藝術試驗啊，同埋一啲跨界合作。咁我就2018年就成立咗永思藝術中心，咁就同唔同嘅界別合作啊，亦都有去澳門啊等等嘅地方去舉辦一啲交流嘅演出咁樣咯。
2: 唔該曬永思。

0: 而同家人团聚，大家共享天伦之乐。
1: 是啊，这支曲是韦斌有份演唱的。
0: 是啊，希望大家多多指教下。
1: 藉着这曲中秋节月亮圆，要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了。
0: 再次凭歌寄意，祝愿大家节日愉快，人月两团圆，
1: 大家愉快开心度过这个中秋佳节。
0: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0: 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0: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有谭校长演唱嘅《还是你懂得爱我》呢一首歌，诞生于咧就系粤语流行乐嘅黄金时期啊，收录喺咧就系谭校长1993年嘅专辑《笑看人生》当中嘅。咁呢一张专辑回归佢擅长嘅情歌路线啊，而《还是你懂得爱我》呢一首歌正系其中慢歌嘅代表作之一，旋律咧系细腻深沉噶。我哋再嚟听听第二首歌啦。这首歌由古巨基演唱的 Dear Leslie。

啱啱听到的这首歌《等》是由陈百强演唱的歌曲，是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的插曲来的，收录在85年发行的专辑《陈百强精选》当中。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源自于陈百强就向作词人郑国江描述了一个比喻，他说感情就好像等巴士，你不知道这一班是不是最后一班，如果不上又怕等不到下一班。郑国江由此发展出呢，就是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的一个呢，就是哲思，写出了这一首关于错过和公平的一个歌词。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由张国荣演唱的《最爱是谁 My Dearest》。

0: 度边度嚟噶？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0: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啱啱听到的这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留住这时光》完整版，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 EP《忘记他》当中。这一首歌是当年香港旅游发展局邀请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希望通过这一首歌展现香港美好的一面给全世界知道。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听听苏永康演唱的《不想独自快乐》。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嘅呢一首歌，由張智霖演唱嘅《相愛無夢》，係2003年 TVB 電視劇《西關大少》嘅主題曲嚟噶，亦都收錄喺咧就專輯《愛與夢》新曲加精選當中。继续听歌啦，听听连诗雅演唱嘅《只要和你在一起》。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由谭咏麟演唱嘅《无言感激》啊，呢首歌承接咗咧就罗文《几许风雨》开启嘅歌声自转体风潮啊。咁由咧就系当时出道冇几耐嘅作词人小美咧就执笔，将歌手嘅舞台生涯同对支持者嘅感恩写得咧非常之细腻同埋真挚嘅。而呢一首歌亦都系谭咏麟公开承认自己最中意嘅三首歌之一。咁另外兩首啦，分別就係《珍惜的珍惜》同埋《一首歌一個故事》啊。好啦，我哋繼續聽歌啊，聽聽張學友演唱嘅《怎麼捨得你》。

0: 啱啱听到嘅由张国荣演唱嘅《痴心的我》啊，呢一首歌收录喺咧就系经典专辑《为你钟情》当中啊。呢一首歌咧由作词人黎小田咧就为张国荣量身订造嘅，充分发挥咗佢中低音声线嘅磁性优势，亦都系乐迷心目当中一首容易被忽略嘅遗珠嚟噶。继续听歌，听听陈百强嘅呢一首《几分钟的约会》。
1: 各位大男士，以往中环距离车即将到站。

啱啱听到呢一首系李克勤演唱嘅《偷偷摸摸》啊，系一首啦非常之有意思嘅非典型情歌嚟噶。咁佢从咧背叛者嘅视角咧就切入，讲嘅咧就系一个第三者视角下嘅故事。呢一首歌收录喺1994年发行嘅专辑《这就是情歌》当中。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听黄海芹嘅呢一首《挚爱南寻》。

用黎明的这一首《伤心的背后》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台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伤心的背后》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亲近你》当中，当时呢黎明是在到上升当中的准天王，当时黎明出演的电视剧《人在边缘》正在热播，而这首歌也是专辑的主打歌，但当时就并未大红的。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听听就是张学友和陈慧娴合唱的这首《接近》。

啱啱聽到有林子祥演唱嘅《敢愛敢做》啊，呢一首咧就係將硬漢柔情推到咧就極致嘅一首經典之作嚟噶，亦都係林子祥唱歌生涯當中最能夠體現佢鐵肺唱功嘅代表作之一，收錄喺咧就係專輯《花街七十號》當中，發行於1987年噶。好啦，繼續聽歌，聽聽蘇永康演唱嘅《愛似狂潮》。

啱啱听到《想你的旧名字》呢首歌是李克勤演唱的，是一首卑微到近乎哀求的苦情歌来的。这首歌我想有些歌词令到大家印象会很深刻的，例如一开播就已经是陪着我好吗，一刻可以吗，还有瞒着我好吗，假装可以吗。歌词其实反映了对方心里面是有第二个人的，但是都宁愿对方欺骗自己，只求可以获得柔情和我说话。好了，继续听歌，听听这首由孙耀威演唱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啱啱听到有彭羚嘅《让我跟你走》啊，呢一首歌系佢歌唱生涯当中至关重要嘅一首啦，翻身之作吓，亦都系咧1994年粤语乐坛最具代表性嘅女声慢歌之一嘅。咁呢一首歌翻唱自咧就毛启贤嘅《想着你的感觉》啊。咁呢一首歌亦都邀请到啦毛启贤担任咧就制作人。呢一首歌收录喺专辑《未完的小说》当中，而《让我跟你走》正系咧就第一主打歌。继续听歌，听听彭嘉丽嘅《何故何苦何必》。

朋友咧？你冇女朋友？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亦都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有陳慧嫻演唱嘅《紅茶館》，咁呢一首歌啦，係陳慧嫻留學咧就係、美國期間啊，專程咧就係返港錄製一張專輯當中嘅主打歌之一啦。结果呢一张专辑咧依然大卖150,000张，咁啊红茶馆自然亦都成为咗咧就系热门单曲啦。好啦，继续听歌，听听 Beyond 嘅《大地》。

啱啱听到有王杰嘅《可能》呢一首歌咧，系1989年啊，佢进军香港粤语乐坛嘅第一首歌嚟噶，亦都系咧就系普通话歌曲《安妮》嘅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由潘元良填词，保留咗原曲悲伤嘅底色啊，但系将叙事场景咧换成咗夜雨中的苦等。王杰凭藉住呢一首歌，亦都成功杀到咧就香港市场啊，首张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销量啦就达到500金噶。继续听歌，听听王菲嘅呢一首《如风》。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啦。节目最后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为大家带嚟有吕方演唱嘅《求你讲清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义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谭校长演唱的《还是你懂得爱我》这首歌，诞生于就是粤语流行乐的黄金时期，收录在就是谭校长1993年的专辑《笑看人生》当中的。这张专辑回归他擅长的情歌路线。而《还是你懂得爱我》这首歌正是其中慢歌的代表作之一，旋律是细腻深沉的。我们再来听听第二首歌了，这首歌由古巨基演唱的《Dear Leslie》。

啱啱听到的这首歌《等》是由陈百强演唱的歌曲，是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的插曲来的，收录在85年发行的专辑《陈百强精选》当中。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源自于陈百强就向作词人郑国江描述了一个比喻，他说感情就好像等巴士，你不知道这一班是不是最后一班，如果不上又怕等不到下一班。郑国江由此发展出就是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能选择你的一个就是哲思，写出了这一首关于错过和公平的一个歌词。好了，听听下一首歌了，这首歌由张国荣演唱的《最爱是谁 My Dearest》。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然而共此半生都过去，我偏偏

留住我，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

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要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0: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1: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0: 嗰度咧？
1: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由张学友演唱嘅《留住这时光》完整版啊，收录喺1993年发行嘅 EP《忘记他》当中。呢一首歌系当年香港旅游发展局邀请张学友演唱嘅一首歌嚟噶，希望通过呢一首歌展现香港美好嘅一面咧，俾全世界知道。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听听苏永康演唱嘅《不想独自快乐》。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台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嘅呢一首歌，由張智霖演唱嘅《相愛無夢》，係2003年 TVB 電視劇《西關大少》嘅主題曲嚟噶，亦都收錄喺咧就係專輯《愛與夢》新曲加精選當中。继续听歌啦，听听连诗雅演唱嘅《只要和你在一起》。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由谭咏麟演唱嘅《无言感激》啊，呢首歌承接咗咧就罗文《几许风雨》开启嘅歌声自转体风潮啊，咁由咧就系当时出道冇几耐嘅作词人小美咧就执笔，将歌手嘅舞台生涯同对支持者嘅感恩写得咧非常之细腻同埋真挚嘅，而呢一首歌亦都系谭咏麟公开承认自己最中意嘅三首歌之一。咁另外两首啦，分别就系《珍惜的珍惜》同埋《一首歌一个故事》啊。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啊，听听张学友演唱嘅《怎么舍得你》。

0: 啱啱听到嘅由张国荣演唱嘅《痴心的我》啊，呢一首歌收录喺咧就系经典专辑《为你钟情》当中啊。呢一首歌咧由作词人黎小田咧就为张国荣量身订造嘅，充分发挥咗佢中低音声线嘅磁性优势，亦都系乐迷心目当中一首容易被忽略嘅遗珠嚟噶。继续听歌，听听陈百强嘅呢一首《几分钟的约会》。
1: 各位大家注意，往中环的列车。

讲嘅咧就系一个第三者视角下嘅故事。呢一首歌收录喺1994年发行嘅专辑《这就是情歌》当中。接住落嚟，我哋继续听歌，听听黄海芹嘅呢一首《挚爱南沉》。

用黎明的这首《伤心的背后》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旅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台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伤心的背后》收录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亲近你》当中，当时呢黎明是在度上升当中的准天王啊。当时黎明出演的电视剧《人在边缘》咧正在热播噶，咁而呢一首歌亦都是专辑的主打歌，但系当时咧就并未大红嘅。好啦，我哋继续听歌啊，听听啦，就是张学友同埋咧系陈慧娴合唱的呢一首《接近》。

啱啱聽到有林子祥演唱嘅《敢愛敢做》啊，呢一首咧就係將硬漢柔情推到咧就極致嘅一首經典之作嚟噶，亦都係林子祥唱歌生涯當中最能夠體現佢鐵肺唱功嘅代表作之一，收錄喺咧就係專輯《花街七十號》當中，發行於1987年噶。好啦，繼續聽歌，聽聽蘇永康演唱嘅《愛似狂潮》。

啱啱听到《想你的救命字》呢首歌是李克勤演唱的，是一首卑微到近乎哀求的苦情歌来的。这首歌我想有些歌词令到大家印象会很深刻的，例如一开播就已经是陪着我好吗，一刻可以吗，还有瞒着我好吗，假装可以吗。歌词其实反映了对方心里面是有第二个人的，但是都宁愿对方欺骗自己，只求可以获得柔情和我说话。好了，继续听歌，听听这首由孙耀威演唱的《我知道你在等我》。

啱啱听到有彭羚嘅《让我跟你走》啊，呢一首歌系佢歌唱生涯当中至关重要嘅一首啦，翻身之作吓，亦都系咧1994年粤语乐坛最具代表性嘅女声慢歌之一嘅。咁呢首歌翻唱自咧就吴启贤嘅《想着你的感觉》啊。咁呢首歌亦都邀请到啦吴启贤担任咧就制作人。呢首歌收录喺专辑《未完的小说》当中，而《让我跟你走》正系咧就第一主打歌啊。继续听歌，听听彭嘉丽嘅《何故何苦何必》。

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亦都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有陳慧嫻演唱嘅《紅茶館》，咁呢一首歌啦，係陳慧嫻留學咧就係、美國期間啊，專程咧就係返港錄製一張專輯當中嘅主打歌之一啦。結果呢一張專輯咧依然大賣150,000張。咁啊，紅茶館自然亦都成為咗咧，就係熱門單曲啦。好啦，繼續聽歌，聽聽 Beyond 嘅《大地》。

啱啱听到有王杰嘅《可能》呢一首歌咧，系1989年啊，佢进军香港粤语乐坛嘅第一首歌嚟噶，亦都系咧就系普通话歌曲《安妮》嘅粤语版啊。咁呢一首歌咧由潘元良填词，保留咗原曲悲伤嘅底色啊，但系将叙事场景咧换成咗夜雨中的苦等。王杰凭藉住呢一首歌，亦都成功杀到咧就香港市场啊，首张粤语专辑《故事的角色》销量啦就达到500金噶。继续听歌，听听王菲嘅呢一首《如风》。

好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去到尾声啦。节目最后都提醒下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为大家带嚟有吕方演唱嘅《求你讲清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古卷入面嘅落花总系带住三分禅意，落喺琴弦上面就成为咗旋律入面温柔嘅序语。听到开场嘅歌曲系萨顶顶演唱嘅《花落无痕》，歌曲将传统民族乐器同现代电子音乐结合，营造出独特嘅氛围感。配合萨顶顶嘅吟唱方式，表现咗对于过去、现在同未来嘅深刻思考。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寒冬入边绽放嘅梅，总系带住唔同群风争艳嘅孤高。当呢一份风骨融入国风旋律，就成为咗诉不尽嘅清入温柔。关正杰嘅粤语歌曲《咏梅》就将呢一份梅云入边嘅坚守，缓缓唱咗出嚟。

0: 在《漫陀》这首歌当中，周深的声音就好像清泉一样流淌在每一个音符之间，他用极具辨识度的音色将听者瞬间拉入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饱含深情的唱法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令到歌词中的每一个字都好像在度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寻常光景入边收埋住嘅温柔，系旋律入边最动人嘅篇章。呢一刻就等我哋喺情响嘅人间烟火里边，感受嗰份怀念、孤独同埋释然交织嘅情感。

长亭外的风总是带着一些挽留的意味。在谷正伊含春婉转的歌声当中，感受莫离两个字入面收埋着的人间羁绊。歌曲融入戏曲腔调，通过古风旋律和情感真挚的演绎，引发听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跟着来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宁愿入面饱含人间心念。歌曲以宁愿为核心意象，表达了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的决心。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王伶演唱的《入画江南》是一首融合诗意和江南水乡韵味的国风歌曲，歌曲以婉转旋律和诗意歌词为核心，勾勒出情与交织的江南日常，旋律融合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营造出静物和喧闹交织的时空感，展现了古典韵味和乡愁情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卦象喺指尖流转嘅时候，收埋住嘅唔单止系未知嘅玄机，更有嗰份对于缘分嘅温柔期许。一首赖美云嘅《执卦》送俾大家。歌曲以海棠树下执卦问情的古风场景为核心意象，展现中式情感意境。

0: 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芳华人》，这个是电视剧《国色芳华》结插曲。张子宁的声线以柔美见长，真假声转换和情感处理得当，将歌曲当中的唱言和温婉演绎得恰到好处。通过细腻的声线变化，传递了岁月流转中的坚韧和柔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听粤语国风，诉人间温柔。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而继续会同你分享到嘅系汪苏泷演唱嘅《一梦浮生》。汪苏泷以佢标志性嘅温柔声线诠释歌曲，演唱风格既保留咗歌曲嘅古风韵味，又通过细腻嘅转音同埋情感处理，赋予咗歌曲独特嘅生命力。

錯揀的旋律融合了古典和現代元素，以宿命與愛恨交織的情感為核心，通過張令詠空靈的嗓音和細膩的演繹，將掙扎與抗爭的力量展現得震撼人心。他的聲音既有清泉一樣的流暢感，又不失金屬一樣的穿透力，完美契合了歌曲破茧而出的主題。紅塵滾滾收埋著幾多愛恨情緻，跟着嚟张杰嘅《红尘录》就将呢一份红尘当中嘅跌宕同心情，响亮咁样唱咗出嚟。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0: 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9: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4: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5: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鹰蝶鹰。
14: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听到嘅呢首歌作为陈慧娴九十年代嘅代表作之一，月亮承载咗好多人嘅青春记忆，即使多年之后再听，仍然能够感受到嗰份经典港乐独有嘅浪漫同忧伤。早晨，我嘅朋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泽峰。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十五嘅月亮十六月。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继续为你送上摇滚女爵杨乃文嘅呢一首略带复古摩登味道嘅《月亮月亮》。
1: 某个夜晚，越失眠越不会觉得孤单。

来自凤凰传奇的月亮之城，讲述了蒙古族青年男女仰望月亮倾诉思念的爱情故事。编曲上面将草原民歌和电子节奏创新融合，既创造出传统又现代的独特风格，亦都映衬出大草原的广阔风情。等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欣赏来自草原的一轮明月，下面听到云飞的《草原的月亮》。

清透嘅歌声随住潺潺流水般嘅旋律落入溪谷山涧，加入嘅蒙古长调一下子就将月光下嘅山川

唱出咗辽阔嘅意境。听到嘅系黄增亮同埋黄黑夜嘅《月亮照山村》。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系泽峰。今日同你分享音乐主题系十五嘅月亮十六圆，继续为你送上嘅系林伟俊嘅一首《给月亮的情书》。

听到的是看月亮爬上来，这首歌歌词当中的每一句都好像月光一样温柔，轻轻触动着我们的心弦。张杰的声音好像月光一样柔和，给人一种心灵的抚慰和温暖。各位早晨，我是泽峰，今天和你分享音乐主题是15的月亮16圆。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面为你送出的是袁娅维演唱的月亮上跳舞。

听到的无疑是一首情歌。杨千嬅这一首《捞月亮的人》最动人的地方在于，他承认了捞月亮的徒劳，但是仍然坚持赋予这一种徒劳给仪式感。真正动人的可能从来都不是月亮的圆缺，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温柔如涌。下面为大家送出的这一首是经典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听到张国荣用最深情的演唱唱给最爱的人。

做自己的月亮就永远不怕没月光。听到的是阿玲给月亮钉三行诗。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草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15的月亮16圆。希望你会喜欢为你选取的这一系列和月亮有关的歌曲，也都祝你和家人共享一轮团圆的明月。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深情。愿今秋的岁月为你带来无尽的丰收与喜悦，祝大家中秋假期快乐，合家团圆，幸福好似皎洁的月光，温柔而明亮地洒满你生活的每个角落。9月25号至27号中秋假期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韵味岭南节目为你播出特别节目《粤韵中秋情》，分享中秋风俗，抒发中秋情怀，欣赏粤韵乐曲。欢迎收听《粤韵中秋情》。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5: 大家好，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昨天就是中秋节，相信昨天大家和家人或者朋友都度过了美好的中秋佳节。今天依然陶醉在中秋节的喜悦当中，是不是？在这个美好的时刻，祝大家幸福日子比月饼更香甜，
4: 生活美满又如意。昨晚晓华你是怎样赏月的？
5: 哇，昨日呢我就丰富了，平时呢我们翻工的翻工，翻学的翻学，做事的做事的嘛。昨日晚上呢我们是亲朋戚友大家聚在一起来到共庆这个节日的。
4: 是啦，嗱，琴日咧，我哋唔单止食饭啦，咁我呢边咧仲有食碌柚啦，系啊，团圆啊嘛，
5: 月饼就肯定少唔到啦。
4: 系啊，月饼啦，哇，今年食啲月饼好特别喎，
5: 好精致啊！嗱，我数一数，琴日晚上咧，我一共系食咗五种月饼，
4: 系边五种啊？
5: 嗱，分别有五仁啦、莲蓉啦，仲有冰皮啊，冰皮月饼当中咧系各式各样嘅，咩都有嘅。
4: 嗱，我琴日食嘅咧就够饱啦，有人心月饼啦、灵芝月饼啦，就系所以而家越嚟越多花神嘢吓，而且咧越讲健康嘅真系，
5: 咁而且咧做得系相当精致嘅，有啲咧好似拳头咁大嘅，好细嘅，咁但系咧上边系画满咗非常之精致嘅图案嘅、哦。
4: 系啦，所以话咧一定要色香味俱全啊嘛。
5: 系冇错，可见啊我哋人们嘅生活咧系越嚟越好，大家喺共享美食嘅同时，当然都少不了要欣赏我哋嘅文化盛宴啦，系咪？
4: 冇错啦。
5: 中秋节自古以来咧，大家都好注重一家大细团团圆圆，流传至今系经久不息嗬。
4: 系啦，有祭月、赏月、食月饼、玩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等。我细

0: 時候咧，仲諗起好多時候中意玩燈籠啊，係、啦，自己紙扎嘅燈籠咧，
1: 係啦。咁、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就冇話大街小巷都有得賣嘅，咁啊自己屋企自己製作。印象當中啊，爸爸媽媽咧係陪我哋製作燈籠，呢個係我哋兒時記憶好難忘嘅一刻嚟嘅。
0: 係啦。哇！真係而家諗翻起啦，雖然話而家好多啲燈籠咧係識著燈噶啦，落電池噶啦，嗬。但我哋細個時候自己親手 DIY 嘅燈籠咧，我都係別有一番感覺嘅。
1: 係啊，咁發展到今時今日咧，其實中秋節啊，已經同春節啦、清明啦、端午啦，係並稱為我哋中國嘅四大傳統節日。
0: 諗其實咧，講到中秋節，唔單止有我哋啱先所講嘅食月餅啊，或者食水果之類啦，嗬。其實廣東人咧有個特殊嘅癖好嘅喎，
1: 就係
0: 食紫蘇炒田螺啦。
1: 係啊，琴晚你煮咗田螺未咧？
0: 我未啊。
1: 琴晚我真係有煮田螺嘅喎。
0: 哇，咁其實講到咧，我哋點解要食田螺呢？原來咧，廣東人好講意頭啊嘛，一嚟咧，民間認為食田螺可以明目嚇，咁啊，月下食田螺咧可以令到眼睛啊明如秋月啊，都好似田螺咁大粒嘅眼核咁係嘛？
1: 咁至於係唔係咧？呢個就有待考證。不過咧，咁好嘅意頭，我哋都寧願相信佢係啊，嗬。
0: 係啦，咁二嚟咧，你知啦，田螺肉都幾肥美啊嘛，即係寓意住我哋嘅生活咧好美好咁解啦。
1: 係咁，三嚟咧，田螺有殼噶嘛，咁啊剝殼食肉咧就為食心，即係話轉身意咁解啊，取佢一個好嘅兆頭咯。
0: 係啦。哇，講到呢度咧，嚟聽下嘉賓主持樂偉如分享紫蘇炒田螺嘅缘由啊。
1: 好啊，
2: 喂，我未炒螺，我未炒螺啦喂。嗱，听到咁样叫咧，就知道嗰啲街头推部车仔卖和味炒螺嘅人啊。以前咧喺我哋羊城，好似长堤啊、黄沙嗰带嗰啲岸边咧，每到入夜嘅时候啊，都有唔少档摊咁啊，专门咧搵个炉生啲火，加个镬仔。在红红的火当中炒田螺，即炒即卖的，散发着诱人的香味，叫卖声更加是遥相呼应的，相当热闹，很有田间的风味。今天这些炒螺馆以前是耿当当，不像现在大家见到炒螺明样找部单车车着来卖炒螺这样的。以前炒螺是从这个顺德传入来的，传入来的时候还没用到紫苏这样东西。用紫苏嚟炒螺，嗱系我哋羊城半塘李世苏嘅创举嚟嘅，有段古添嘅咩？嗱，今晚听听咧。相传咧好耐之前啊，半塘乡人咧就识得用呢个蒜头啊、豆豉啊、啲辣椒粒啊去炒田螺噶啦。咁但系始终咧都搣唔甩田螺嗰啲泥腥味，实在美中不足啦。嗱，后嚟半塘有一个叫做李世苏嘅农夫，经常喺田中嘅耕作，嗱。午餐嘅时候咧，亦都中意咧摸啲田螺自己整嚟食嘅。有一日，佢喺食田螺嘅时候，又闻到呢个螺当中嗰啲泥腥味，不禁皱起眉头，自言自语啊讲到啦噃：，哎呀，细苏啊细苏，如果你有咩办法可以去除呢个田螺嗰啲泥腥味嘅话咧，哇，咁啊真系掂，十全十美。你有冇咁叻啊，细苏？嗱，咁啊自己问自己，啊，点知啊讲者无意啊听者有心。突然之间，旁边有一个人就叫啦噃，阿细苏伯，哎呀，细苏细苏，就系细嗰啲苏叶啊嘛，系嘛，苏叶啊芳香啊辟俗，喂，点解你唔试一试啫？呢句说话咧，真系一语道破天机。李细苏咦一声之后，即刻喺呢个田嗰度咧就摸嗰啲紫苏啊，即系俗称嘅细苏叶啊，清洗干净之后咧，放喺螺嗰度再炒多次。顿时之间啊，香气四溢啊，飘满呢个田间，诶，风味真系果然唔同噃，啊，而且啲泥腥味真系冇咗啦。嗱，冇几耐，李世苏呢就作咗改进啦，咁啊先将呢个田螺喺炒之前呢用啲油嚟捞一捞，再加啲紫苏去炒，出品嘅味道呢就更加正添。嗱，后嚟佢呢就成为一道羊城独特嘅风味，呢种炒螺啊，当时俾人称之为啊细苏炒螺，吓系有咁样嘅来由嘅咩？嗱，听完之后，啜田螺嘅时候，系咪觉得特别有意思呢？

0: 哇！听住嘉宾主持骆慧月介绍啊，真系有声有色。咁我哋亦都感觉到咧，其实广东人真系好识食，而且广义头，因为田螺嘅螺字咧系同呢个螺系同音噶嘛，系咪？咁即系话向心螺食。咁俗语都有讲啊嘛，冇得食就问田螺。咁所以咧，其实系取佢嘅意头嘅。
1: 系啦，嗱，食住田螺啦，赏住月光啦，我谂咧，真系嗒翻一两杯就更加有意境啦。
0: 咁唔知伟斌，你琴晚有冇嗒翻一两杯咁咧
1: 真
0: 吓？
1: 系有啊，而且咧喺中秋节饮酒咧，真系有讲究，唔系饮普通嘅酒，饮桂花酒先得噶。
0: 系嘅。咁因为桂花酒咧，佢唔单止味道好香啦，咁而且咧桂花系咪好听落就好赏心悦目嘅一个名字啊？
1: 系啦，特别啲桂花蜜酒啦，嗬，话寓意住甜甜蜜蜜嘅，哇，真系美的享受吓。
0: 冇
1: 咁啊，当
0: 错。
1: 然啦，而家好多人咧中意饮红酒嚟代替桂花酒啦。
0: 系啊，咁啊，所以琴日晚上咧，我相信好多嘅家庭朋友啊，都会开红酒庆中秋，系咪？
1: 冇错。嗱，啱先我哋讲咗咁多，
0: 系，
1: 咁不如我哋转一转风格啦，即系话咧，
0: 抒情啲
1: 抒
0: 系
1: 情啲，系啦。
0: 嘛？
1: 我哋喺文学作品里边咧，经常都有关于月光嘅描述嘅，
0: 系，
1: 比如小时候就会有"床前明月光，
0: 疑
1: 是
0: 地
1: 地
0: 上
1: 霜
0: 霜"，
1: 咁啊，再大个啲咧就会睇散文咯。
0: 啊，知住清嘅嗰
1: 系
0: 个
1: 啦，
0: 荷塘月色啊，我突然间醒起啦。
1: 冇错啦，咁啊，朱自清嘅《荷塘月色》咧，真系好优美、好优美嘅意境嚟噶。再嚟听下嘉宾主持骆伟如为我哋朗诵经典散文《荷塘月色》。

这几日心里面颇不宁静，今晚在院里面坐着头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个满月的夜里面应该有另外的一番样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场外马路上细路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太太在屋里面拍着孕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静静地披上大衫，带上门出去了。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士路，这个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亦好少人行，夜晚就更加静默。荷塘四周生住好多树，拥拥郁郁的路的一边是一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叫什么名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条路上阴森森，有些得人惊。今晚却好好，虽然月光还是有些淡。路上只有我一个人背着手踱步，这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亦都好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我爱热闹，亦爱宁静，爱群居，亦都爱独处，就像今天晚上一个人在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就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面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讲的话，现在都可以不理。这个是独处的妙处，我就受用这个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离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啲叶出水好高，好似亭亭舞女的裙。层层的叶中间零星咁点缀住啲白花，有鸟罗咁开住嘅，亦都有收结咁打住朵，正如一粒粒嘅明珠，又如碧天里面嘅星星，又如刚出浴嘅美人。微风过处送嚟柳柳嘅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嘅歌声咁。这个时候叶子和花都有一丝的颤动，好像闪电咁，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啲叶本来是肩并肩密密咁挨住，这一下宛然有了一道凌碧的波痕。叶的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见不到一啲的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姿了。月光好似流水咁，静静咁写喺呢一片片叶子同花上，薄薄嘅青雾浮起喺荷塘里边，叶子同花仿佛喺牛语当中洗过咁样，又好似笼住轻纱嘅梦。虽然系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嘅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呢个恰到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亦别有风味。月光是隔着树照过来的，高处重生的灌木落下参差不齐的黑影，超灵灵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稀疏的倩影就似画在荷叶上，荷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就好似梵歌铃上奏住的名曲。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的一边留出几段的空隙，就好像专登为月光留低咁。树色一列是阴阴的，骤体好似一团烟雾，但系杨柳嘅风姿喺烟雾里边都能分辨出嚟。树梢上隐隐约约系一大远山，
只有一啲大意嘅感觉。书房里边亦都留住一两点嘅路灯光，无精打采咁，系瞌睡人嘅眼。呢个时候最热闹嘅，要数树上嘅蝉声同水里边嘅蛙声。但热闹系佢哋嘅，我乜嘢都冇。忽然谂起采莲嘅事，采莲系江南嘅旧族，似乎好早就有啦，以六朝氏为姓。从诗歌里边可以略略知道，采莲嘅系少年嘅女子，佢哋系荡住小船，唱住艳歌去嘅。采莲人唔使讲好多，仲有睇采莲嘅人，嗰、那个系一个热闹嘅季节，亦系一个风流嘅季节。梁元帝《采莲赋》里边讲得好啊，于是妖童玩女，荡舟心许，益手徐回，兼存羽背，骤将儿儿早挂，旋欲动而平开，以其纤腰束素，千言孤步，下似春雨，叶乱花初，恐沾裳而浅笑，为倾船而敛居。可见当时稀游嘅光景，这个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享受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面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如果有采莲人，这里的莲花也都算是过人头了，只是见不到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得的。这个令我都惦挂起江南。诶，这样一想，猛一抬头，不觉意是自己的门前。轻轻推门入去，什么声音都没有。太太已经熟睡了好久了。

0: 聽住嘉賓主持樂偉如嘅朗誦咧，真係別有一番感覺，嗬！佢用粵語朗誦噶嘛，
1: 係咯，係咯。咁呢個時間咧，我又諗起咗一首歌《荷塘月色》，就係呢一首歌。
0: 今日咧，我哋配合翻呢個粵語版嘅朗誦咧，聽翻一首粵語版嘅《荷塘月色》啊，係由我哋廣東嘅歌手鄭源所演唱嘅。
1: 哇，非常之有特色嘅一首歌，我哋即刻嚟欣賞。

0: 如果话琴日中秋节嘅晚上系赏月，咁今晚咧就系追月啦噃。
1: 诶，咁呢个时候听翻一首粤曲《彩云追雨》，咪好合适？
2: 哇，伟斌你真系反应敏捷啊！嗱、
1: 嗯，
2: 中意粤剧粤曲嘅朋友咧，对呢一支曲《彩云追雨》一定就唔陌生噶啦。咁呢一首粤曲小调，佢风格咧系轻松独特，极富韵味，描写咗市民平凡生活当中嘅写意轻松，亦都彰显咗典型嘅广东民间音乐嘅风格。
1: 嗯。曲名《彩云追月》的寓意呢，就是先人驾住五彩祥云奔向月宫。中国的古典文学著作当中呢，经常都有先人驾彩云的描述啦。深层的含义呢，就表达大家呢生活轻松写意啦，放松舒适的情感。伟斌同彩霞演唱的《彩云追月》呢，就是著名的粤剧编剧赞曲家陈锦明老师填词的版本啦。描写的呢，就是欢度佳节，四海同歌，朋友们唱出心声，送出祝愿，放飞理想，携手向前，
2: 以串串的歌声迎接灿烂的未来，伴奏是以终身

0: 融合嘅編曲手法，施展而大氣，盡顯曲中韻味，就好似秋天裏面雲同月嘅對話一樣，呼應住朋友之間真誠嘅祝福，將人們心目之中對未來嘅美好向往靈動咁展現喺曲韻當中。
1: 講咗咁多之後，不如嚟重溫下韋賓同彩霞對唱嘅呢一首粵曲小調《彩雲追月》。

0: 哇，非常之好听嘅一曲《彩云追月》，系由伟斌同林彩霞共同对唱嘅。
1: 多谢多谢多谢晓华嘅夸奖吓，正话咧讲过咧，呢支曲咧系由著名嘅粤剧编剧赞曲家陈锦明老师嚟填词噶啦，不如听一听陈老师嘅创作体会啊！
2: 中秋呢个系作为中国嘅传统佳节啊，但事实上呢，即系四海都系有好多人系欢庆呢个佳节嘅，所以我写呢首曲嘅时候呢，我就唔系一般嘅，即系作为啊赏下月啊写下景啊，唔系咁，就将个视野就放得更加大。

0: 大啲，就係大家都喺度啊，四海同歌嚟慶團圓。我就係從呢個咁嘅角度咧，就去寫呢支曲。雖然佢只係一支小曲，但覺得咧，即係話將佢嘅內涵啊更加豐富啲。我就喺即係喺主題方面，我就咁立咗意嘅。
1: 陳老師啊，其實咧唱月亮、唱團圓嘅曲牌都好多啦，啲小曲都好多，比如話月圓曲啊等等，點解你會揀彩雲追月呢？
0: 因呢個彩雲追月咧，我就好喜歡呢個旋律。雖然有月圓曲啊，仲有好多新嘅曲咧，都寫到月光嘅。但由於佢旋律好流暢，加上我自己寫月曲咧，經常使用呢個彩雲追月，咁所以就即係得心應手啊，寫上嚟就曲詞啊各方面都好容易出。咁所以我就慶呢個佳節咧，我就專門諗到呢個彩雲追月。
1: 咁你覺得彩霞佢嘅呢個演唱嘅風格啊，同呢個作品係點樣糅合嘅呢？
0: 我知道彩霞咧，佢學過好多粵曲，但真正嘅咧，佢係唱歌就係特別民歌啊，佢係特別有韻味。因為我聽佢唱嘢咧，即係唱咗上嚟係同我粵曲啲唔同咧，佢係好鬆嘅，個聲音好圓潤。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唱我哋《彩雲追月》呢個，我就叫佢小曲，其實佢係應該講係廣東音樂嚟嘅。咁唱呢類咁嘅曲咧，就非常之適合，就唱出咗佢嘅特色，而且能夠咧，即係話同呢首曲啊，係曲意係好吻合，係唱出咗水準。
1: 咁呢個作品呢，佢之前有個版本呢，係唱春天嘅，喺央視演唱過。咁啊，今次呢，你係將佢點樣改動變成一支關於秋天嘅中秋嘅作品嘅？
0: 曾經咧呢首曲咧就係因為我好中意填呢首曲嘅，慶祝春節亦都填過。咁呢次咧慶中秋咧，我啊將佢即係整個景色啊，又放翻喺賞月嗰個角度去寫。咁加咗月光嘅曲詞啊，同埋月色嘅描述啊，咁啊變成一首係中秋佳節嘅應節嘅作品。
2: 多谢陈老师嘅分享。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嘅朋友嚟关注我哋嘅岭南音乐。
3: 咁咪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5: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5: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6: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7: 大
8: 冇浸
7: 噶。
9: 快啲，
5: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10: 凉风有
5: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3: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5: 哇，好甜啊！
16: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7: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8: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喺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9: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2: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喺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41集。
2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21: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上回我哋讲到成吉思汗宣布大蒙古帝国嘅成立，咁并且为呢个帝国呢制定咗一系列嘅政治军事体制。喺呢啲制度里边啊， 军事制度是非常之重要的一环。咁啊，事关呢个帝国呢，系基本上不停咁打仗嘅。嗱，喺上一回啊，我啊同大家介绍咗蒙古军嘅挟蚀制度。咁点解呢支蒙古军队零舍好打嘅呢？我觉得除咗成吉思汗同佢一班大将嘅军事才能之外啊，呢一支军队亦都有同时代其他军队所唔具备嘅啲特点嘅。嗱，譬如话第一个，蒙古嘅军队呢，全部都系骑兵嚟嘅，人数虽然唔系十分多啊，但系机动性就好强。有历史学家研究过话呢，蒙古帝国嘅军队最多嘅时候啊，亦都唔超过150,000人嘅。咁呢个数字同金国啊、宋朝相比呢，其实就唔系好多嘅啫。但系呢10多萬人全部都系骑射精湛嘅骑兵，咁战斗力呢就真系唔可以以数量计嘅。事关喺古代嘅战争里边啊，骑兵就几乎等于现代嘅坦克兵、装甲兵咁上下噶啦，走得又快，冲击力又强噃，咁打起仗上嚟呢就好占优势嘅。特别系喺野外平原嘅会战啊，简直系所向披靡嘅。而蒙古军嘅第二个特点呢，就系呢支军队啊冇人工出嘅，下至普通嘅士兵，上至什么千户长、万户长，冚唪唥都冇粮出嘅。咁啲人工喺边度嚟嘅呢？就喺战利品里边嚟嘅，亦就话呢支军队只有打胜仗呢先有粮出嘅啫。所以呢支军队打起仗上嚟呢就零舍搏命嘅。而蒙古帝国嘅骑兵仲有一个特点啊，就系只系带好少嘅军粮嘅啫，军队里边亦都冇咩辎重装备。咁样一嚟啊，唔单止机动性非常之强，而且呢马匹嘅负重亦都好轻，所以无论远征定系冲刺啊，啲马匹都能够保持好好嘅状态。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啦，喂，唔带粮草咁肚饿食乜鬼啊？嗱，呢一支蒙古军队补给嘅方法好简单啊，就系所谓嘅以战养战啦。军队打到去边就抢到去边，食到去边。所以即使后来远征欧洲啊，蒙古嘅骑兵呢都系带好少嘅军粮嘅啫。咁呢一样嘢对于作战打仗当然就好方便啦，但系对于俾个攻打嘅地方嘅破坏就好严重啦。咁亦就意味住啊，蒙古帝国嘅统治系基于强大嘅暴力，呢种纯粹靠暴力嘅统治呢系好难持久嘅。所以我哋见到蒙古帝国兴起得咁快，后来衰落呢亦都非常之快。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咁除此之外啊，蒙古军仲建立咗好完善嘅驿站制度。对于情报的掌握非常之重视，这个亦都是成吉思汗中横天下的法宝之一来的。我们读古代兵书都知道，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吉思汗虽然未读过兵书，但是在长期的作战里面，他们都形成了对情报非常重视的习惯。我们说成吉思汗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就不是得铺蛮力的。那么除了政治军事制度之外，成吉思汗还制定了他自己的法律，后人将他制定的法律呢称为大扎杀。这个大扎杀呢既有成吉思汗一些口头的命令，亦都有个后来呢是用文字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不过总体来讲，蒙古帝国的法律体系呢都是比较粗暴和比较原始的。例如他规定蒙古人的天职呢就是听从成吉思汗的命令，成吉思汗叫他杀边个就杀边个。而蒙古帝国国民的目标啊，就是战胜敌人，掠取敌人的宝藏，使敌人的臣民痛苦呻吟，驱策敌人的马匹在草原上奔驰。简单啲嚟讲，在当其时成吉思汗的观念里面，打败敌人，将敌人的财物占为己有，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嚟嘅。至于边个是自己的敌人，边个是自己的朋友呢？这个睇成吉思汗点定啦。但是事实上，他养住咁大一支军队，若然不去打仗呢就必有粮饷才得的。所以成吉思汗统治的蒙古帝国呢从来都未停止过对外作战的。至于说敌人喎，这个世界咁大，要几多有几多啦，是吧。那关于成吉思汗的观念呢，还有一个这样的传说的。有一次成吉思汗问他的战友，人生最快乐的事是什么？有些人呢就说要征服世界，有些人呢就说打猎是最过瘾的啦。咁仲有人呢就话，我最鍾意靓女嘅。最后成吉思汗总结话，我觉得人生最大嘅快乐呢就係周围咁追杀你嘅敌人，抢走佢哋嘅宝马，掠夺佢哋嘅财宝，睇住佢哋嘅妻儿喺尸体旁边哭泣，最后呢再占有佢哋。从现代文明嘅观念嚟讲，成吉思汗呢咁嘅讲法当然就好野蛮啦。但係人呢毕竟就係时代嘅产物， 当其时蒙古民族嘅

0: 文明呢就係发展到一个咁嘅阶段，佢有咁一个观念呢就一啲都唔出奇嘅。弊呀弊在一个文明程度咁低嘅民族突然间拥有咁强大嘅武力，所以搞到天下大乱咁解嘅啫。成吉思汗制定嘅法律大扎杀呢仲有一条好重要嘅规定吧，就係、是、蒙古帝国嘅领导人呢必须由弗里台大会选举，若然得唔到弗里台大会嘅承认呢，这个领导人就不合法嘅。呢一个规定啊，对于后来蒙古帝国君主嘅继承有好大嘅影响啊。不过呢啲呢都係后话啦，我哋以后有机会讲到忽必烈嘅时候呢再同大家讲下。喺蒙古民族嘅历史上面啊，曾经举办过好多次嘅弗里台大会，但係喺公元1206年呢一次呢同以前嘅任何一次都唔一样，因为佢唔单止宣布咗一个黑汗嘅诞生，而且呢仲将蒙古改造成一个君主专制嘅帝国。呢一样嘢啊，喺蒙古民族嘅历史上从来都未发生过嘅。对于蒙古人嚟讲呢，同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秦朝都有啲相似嘅吓。成吉思汗宣布咗大蒙古帝国嘅成立，咁佢呢个帝国呢同中国传统嘅帝国就完全唔一样嘅。中国历史上嘅历代王朝啊，经过一番征战统一咗中原之后呢，就必定要马上得天下马下自知，用各种各样嘅制度同政策呢令到呢个帝国更加稳定，令到自己嘅统治得以稳固。但係成吉思汗嘅蒙古帝国就唔一样，佢係一个军事性同埋扩张性嘅帝国嚟嘅。况且游牧民族嘅先天条件决定咗佢哋嘅生计就唔係太稳定嘅啫。嗰两年天气好，落雨落得多，水草肥美呢，佢哋嘅日子就比较好过。若然係天旱唔落雨嘅，佢哋嘅生计就得唔到保障㗎啦。根据一啲历史学家嘅研究话，北方嘅游牧民族攻打中原呢往往同天气有好大关系嘅。一旦嗰年降水减少呢，北方游牧民族进攻嘅意愿就会大幅提高㗎啦。而且我哋啱先都介绍过啦，成吉思汗建立嘅蒙古帝国军队呢就冇粮饷冇人工出嘅。若然唔去打仗呢，就只能够自己屋企放牛放羊嘅啫。成吉思汗拿住一支咁强大嘅军队，咁正所谓身怀利器就杀心自起，唔去搵仗打真係出奇啦，係咪？所以喺成功征服咗整个北方大草原之后啊，成吉思汗又开始寻找新嘅敌人啦吧。咁今次边个咁唔好彩成为佢新嘅目标呢？原来啊，成吉思汗啊，夹啱咗西夏吧。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

0: 啱啱欢度完中秋佳节啦，可以讲咧喜庆嘅气氛犹在啊吓。各地过中秋嘅风俗都唔一样吓，不如咧今日聚焦到广州。
1: 喺广州民间，唔少家庭喺中秋期间咧都有诶啜田螺风俗。
0: 系咯，咁另外咧，大家仲中意食芋头嘅噃吓。嗱，广州咧有个传统咧就中秋食芋头。老人家认为啊，食芋头寓意住咧辟邪消灾。唔单止因为芋头咧喺中秋时节咧就系最为肥美啦，最重要咧就系芋头咧系多子嘅生物嚟噶，并且咧冇芋头总系同一窝嘅小芋头生埋一处，象征住母子团圆吓。
1: 哇，真系好形象啊！嗬，
0: 系啊。嗱，粤语嘅芋头咧又同芋头谐音啦，一家人一齐食芋头咧就表示合家平安嘅意思啦。
1: 中秋之夜，我都食咗芋头啊，伟斌，你有冇食啊？
0: 我冇喎，但我食咗碌柚。
1: 哇，食碌柚，嗱，食碌柚亦都系广东人过中秋嘅必备嘅一个项目。因为碌柚咧，佢嘅外形咧浑圆啊嘛，象征住团圆之意咯。咁同时，你有冇发觉呢个柚同保佑嗰个柚系谐音嚟噶？
0: 即系意思咧，希望月亮可以庇佑系嘛？
1: 系啦，再加上啊，中秋节前后咧又适逢系碌柚嘅盛产期，于是乎理所当然啦，碌柚就成咗中秋佳节嘅应节嘅食品啦。
0: 咁仲有人咧中意食栗子吓，嗱，按照老广州嘅风俗咧，十五当日祭月啦，除咗有啲贡品之外咧。仲有象征住团圆嘅西瓜啊、子孙满堂嘅石榴啊、如意嘅柿子啊、生活富裕嘅芋头啊、放喺盘里面嘅螃蟹啊，另外咧仲要啊有早生贵子意头嘅红枣同栗子嘅。
1: 除此之外啊，伟斌，相信你同我一样啊，由细到大都有一个记忆，就系广州人都好中意噶啦，就系喺中秋之夜食菱角啊。
0: 系啊，系啊。我仲好中意饮菱角粥添。
1: 中秋之夜，一家人围坐喺埋一齐，一边欣赏住明月，一边咧喺度驱蚊，食住菱角，那个赏月嘅感觉真系非常之美妙啊！
0: 冇错啊。另外咧，有啲朋友中意食羊肚嘅噃。
1: 羊肚。
0: 嗱，羊肚今时今日咧唔系话特别新奇啦，嗬。但系广州人咧仍然保留住呢个风俗，因为咧佢系有啲似星星咁嘅美丽嘅横切面啊嘛，特别适合赏月嘅时候食嘅。
1: 系啦，咁而且我特别中意佢又酸又甜，因为中秋之夜咧都系大鱼大肉噶嘛，食到个胃都好肥啊嘛。
0: 系啊，晓华，咁你中秋嗰晚咧去边度赏月嘅啫？
1: 我今年嘅中秋咧就一家大细喺屋企度赏，咁但系咧我听讲话好多广州嘅朋友啊都中意喺沙面嗰度睇下啲老建筑，感受一下欧陆风情，再欣赏一下珠江嘅美景，哇，咁真系不可错过嘅一大享受啊！
0: 是啊，沙面咧位于靠近白鹅潭嘅广州市区嘅角落处啦，吓离市区好近噶嘛，离安靖都好近噶、哦。一边咧系热闹繁华嘅老城商业区，一边咧系江水荡然嘅白鹅潭。喺参天大树下咧欧式建筑前边散下步、倾下偈、吹下水，或者欣赏下美丽嘅江景，真系一种浪漫嘅感觉啊！
1: 嗱，啱先晓华同埋伟斌所介绍嘅，仅仅系广州地区过中秋嘅冰山一角，只系啲皮毛啫。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要请出专家啦，请出民族专家潘建明为大家介绍广州地区过中秋嘅风俗。
0: 我哋一齐听听啊！
2: 到中秋咧，就特别多人结婚嘅。因为佢系我哋称之为花好月圆嘅一个节季节啊，系一个月份啊，所以结婚嘅人就认为呢一个月系一个好日子，花好月圆啊，系月圆之夜啊，
1: 系，
2: 所以咧就结婚嘅宴席啊，同埋我家收到嘅请柬都特别多，
1: 系嘛，
2: 就喺中秋节期间就有一个特色。就是女咧系唔会翻去郎家里边过节嘅，就是到中秋节日团圆饭嗰一日啊。所以我哋农村有一句话，亦都系整个广州市。

0: 係咁噶啦，千樓萬樓就千祈唔好留個女兒在家過中秋。
1: 係咩？點解會有咁樣嘅習俗嘅咧？
0: 因為咧，呢、這個女兒嫁咗出去就係人哋嗰邊啦。如果你翻得嚟娘家呢边过中秋，就嗰边缺咗一位人啦。
1: 嗯，
0: 比如我夫人系姓罗嘅，
1: 嗯，
0: 佢嫁咗过嚟我珠村，佢就系我潘家嘅媳妇。所以中秋节嗰一日啊，佢就要留喺我哋潘家呢边入团圆饭，
1: 嗯，
0: 就唔能够翻去娘家嘅。
1: 啊，
0: 平时可以做节可以啊，平时都可以，就系、是、中秋节呢避忌礼。
1: 嗯，
0: 咁喺中秋节呢一日咧，喺我哋小时候咧，仲有一个好有趣嘅事，我哋会喺中秋节嘅前一个星期啊，就会攞只盘咧，就去啲鱼塘里边去摸石螺。
1: 嗯，
0: 点解要提早成个星期摸呢？因为到中秋节嘅时候嘅石螺系最肥嘅，
1: 哦，
0: 你必须要养佢有四五日，先至可以装啲泥煤啊。全部將佢能夠排親佢，養啲石螺排親啲泥味，冇咁大泥味。
1: 嗯，
0: 咁我哋就有對住月光食石螺啜螺嘅習慣。呢、這個就係話啜完之後隻眼話特別明亮嘅話啊，就有呢一種傳說。
1: 哦，
0: 咁老人咧就會買啲有意頭嘅鱗角啦。芋头啦，
1: 嗯，
0: 这个时令的果实啦，
1: 嗯，
0: 比如家下龙眼啊，
1: 哦，
0: 或者是近时的胶齿啊，金啊，这些都有啦，啊，灯笼齿啊，都有好多这些这应节的时果，就作为一个中秋节的贺中秋的一种有意头又都好吃的一种果啦。嗯，水果啦，
1: 嗯，
0: 比如鱗角一定要有，
1: 哦，
0: 啊，你唔要胶齿，唔要金橙，都一定要有鱗角。
1: 嗯，
0: 佢鱗角尖就买马鞭，我哋近时都有得创啦，月光光照地堂。
1: 嗯，系啊。
0: 鱗角系有咩意义呢？
1: 嗯，
0: 佢代表聪明伶俐嘅意思。
1: 哦，
0: 佢两只角系咪好尖啊？
1: 系咯。
0: 啊，系咪伶好伶俐啊？
1: 哦，系喎，
0: 啊。啱啱佢又系伶角，所以就代表聪明伶俐。
1: 哦，
0: 啊，就系、是、老人家对自己嘅儿孙嘅一种美好嘅寄托同祝愿。
1: 嗯，
0: 除咗食，佢仲有意头嘅喎。
1: 哦，
0: 嗱，有家家户户都喺呢一日咧，唔理你中唔中意食，佢肯定会晒定一啲芋头仔。
1: 嗯，
0: 等佢啲水分出晒啦，然之后嗰啲芋头特别粉嘅啲芋头仔啊。
1: 哦。
0: 点解一定要煲啲芋头仔呢？
1: 嗯，
0: 啊，加咁多嘢食啦，我哋千家万户都仲系用芋头仔嚟贺月，俾啲细路哥点都要佢哋食一个半个呢。芋头仔佢有个特点，第一粉，第二细细个，啊，一两啖就食完啦。
1: 啊，
0: 咁佢个特点，佢个意头就系代表老人家对啲儿孙啊，又系一种美好嘅一种寄托同愿望啦，护子护孙嘅意思。
1: 哦，原来咁。
0: 芋头啊，芋头护子护孙，摸下细路哥嘅头。
1: 哦，
0: 吓呢样一样一定要有。咁，月饼唔使讲啦，团圆啦啊，月饼圆又圆啊，碌柚就个个有噶啦啊，就系，是，代表啊呢，這个越碌越有啊。
1: 哦，
0: 啊，其他嗰啲系属于应节嘅时果。
1: 嗯，
0: 咁呢个就系我哋过节嘅一种放喺台上面嚟贺月嘅一种食品。
1: 嗯，
0: 咁啊，除咗呢啲食嘅，中秋节仲系我哋小朋友嘅嘉年华。
1: 哦，
0: 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我哋唔系学住家下咁样啊，到处都有玩具，到处都有电动嘅嘢啊。以前一般去阿婆度拜。唔係拜年啊，一般去阿婆度做節或者去阿嫲度做節咧，阿嫲除咗回個碌柚，仲數下你有幾多個細佬哥，準備燈幾多個燈籠仔俾你帶翻去俾佢哋擔嘅。
1: 哦，
0: 咁以前嘅燈籠咧，基本上係點蠟燭嘅。
1: 嗯，
0: 真係燈籠啊。

0: 咁現在嘅燈籠咧，好多係電動啦，放電池嘅，仲會叫嘅，但係就更加多花款啦。
1: 係啦。
0: 但係我回想翻轉頭，最快樂仲係以前擔住我哋嘅紙燈籠。
1: 嗯。
0: 啊，放住支蠟燭仔。
1: 嗯。
0: 誒、啊，而且以前咧，仲係啲燈光冇咁多嘅，連街燈都冇，擔住串燈籠喺我哋珠村嘅大街小巷嚟走啊！幾百個細佬哥，人神好壯觀嘅個一個擔住燈籠咁走一串串嗰啲燈籠仔咁喺度走噶。
1: 嗯。
0: 咁佢仲有個乜嘢咁新奇嘅呢，我哋嗰陣時農村嗰啲燈籠唔係個個都一樣㗎，各家各户整嘅就多過買，邊時有錢買呀、啊、
1: 嗯，
0: 有好多人呢就提早就劏頓碌柚，就整個碌柚燈籠。個碌柚燈籠基本上唔係睇嚟擔嘅，因為個碌柚比較重，細佬哥拎唔起呀、啊、
1: 嗯，
0: 十零分鐘就隻手好都攰埋，
1: 嗯，
0: 就基本上呢就係整個碌柚咧就圓嘅，就喺個地下嚟拉嘅。不過燈籠嗰支蠟燭喺入邊唔塞嘅喎，拉住走都唔塞嘅喎。
1: 咁、
0: 啊、個地下滾火球咁嘅喎。
1: 哦，
0: 喺我哋大街小巷好多人拉碌柚燈籠嘅喎。
1: 嗯。
0: 啊，咁仲有一啲人咧，就用一啲透明嘅紙嚟整燈籠。
1: 哦。
0: 啊，買嘅又有相當部分。
1: 嗯。
0: 好啦，當我哋玩到唔上下啦，攰啦。我哋有一幅燈籠牆嘅喎，我哋珠村。
1: 嗯。
0: 嗰幅燈籠牆咧，就係、是、我哋嗰陣時農村嗰陣時種藍天赤花嗰啲圍牀啊。
1: 哦。
0: 就有好多窿嘅，我哋玩攰啦，就會都去個燈籠牆嗰度插住個燈籠牆，大概唞佢十零分鐘，大家都去嗰度插一陣間。
1: 嗯。
0: 哇！嗰幅牆一百幾十個燈籠掛喺樹嚟，又好壯觀嘅喎。
1: 啊。
0: 啊！大家啲牆基本上都拆曬起咗屋啦。以前好多都有圍牆啊，種藍天赤花，咁就好多窿啊咁喺上面嚟嘅。
1: 哦。
0: 啊，咁、我哋以前都有呢啲好有趣嘅農村細佬哥嘅嘢。啊，咁應運而生又出咗一種一啲調皮嘅細佬哥啦。
1: 嗯。
0: 佢又提早就快到中秋節咧。佢又整蛋叉喎、
1: 哦。哦。
0: 就係小兵裝卡嗰啲蛋叉咧。
1: 哦。
0: 啊，佢又專門就走去睇下邊個人嘅燈籠做得最靚、
1: 啊，
0: 有一啲咁調皮嘅細路哥係拎個蛋出嚟彈爛人嘅燈籠嘅喎、
1: 哦，
0: 所以跟上我哋當時玩呢啲燈籠咧，仲、要學會點樣塞邊個調皮嘅細路哥，我哋就會唔走個飯或者用走開唔俾佢彈到個燈籠嘅，除咗玩，仲要學會防止一啲調皮嘅細路哥嚟整爛自己嘅嘢、
1: 哦
0: 啊，所以喺農村。啊，喺廣大嘅郊區啊，就有我哋中秋節嘅呢一啲，
1: 嗯，
0: 啊，童趣啦、
1: 啊，啊，真係好有樂趣啊！
0: 家下咧，好多時候中秋節咧都係出去酒樓食飯啊，
1: 嗯，
0: 啊，而且咧就個個都有一個電動嘅燈籠，
1: 嗯，
0: 又唔怕着火啊。以前我哋跟上嘅燈籠都點到底咁滯嘅時候會燒咗㗎、
1: 哦，
0: 所以以前亦都發生一啲。因為火災啊，
1: 嗯、
0: 啊，但係當然嚟講啦，以前有好多茅棚，
1: 嗯，
0: 農村好多茅棚，好多時候我哋都走喺個茅棚嗰度玩，咁先至會燒作嘅啫。
1: 哦，
0: 啊，實際上真正係你話真係啲火災嘅火災率都唔高，主要係以前調皮多茅棚，農村啊多啲禾管堆，
1: 嗯，
0: 啊多人哋裝柴草啊放喺屋裏面，係多咗呢一啲，啊，
1: 嗯，
0: 咁現在嘅小朋友呢啊！亦都啊，多咗電視睇啊，多咗電腦玩啦、啊，
1: 係
0: 啊，咁我哋以前都走曬出街玩，係嘛？
1: 啊，係
0: 啊，所以由一百幾十個細佬哥跟上可以聚埋一齊，大家下就少啦。
1: 係啊，而家都係關門獨户咁樣，翻到屋企關住門，中秋小朋友又唔會話串埋隔離鄰舍，係同大人一齊玩嘅。而家小朋友
0: 係啦，冇錯啦。以前我哋真係。啊！喺同輩人一齊咁樣玩，先至會健康咁成長噶嘛。係
1: 啊！
0: 喺同輩人一揾到自己童年嘅樂趣。
1: 嗯。多謝潘建明老師為我哋介紹咗廣州地區過中秋嘅風俗，咁豐富多彩噶。
2: 嗯，真係噶。
1: 節目到呢個時間要結束我哋今日嘅韻味嶺南節目，約定各位，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2: 拜拜。
1: 拜拜。

0: 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9: 嗱，中秋假期啦，咁啊，好快咧就又有国庆啦，咁啊嚟紧咧即系星期六日咧呢两日，咁啊大家即系认认真真咁样样吓，放完个假之后又再认认真真咁下昼再翻三日工，又可以再认认真真去休七日嘅呢一个假期啦。
10: 系啊，都有啲朋友咧呢三日系休假嘅，
9: 系
10: 认认真真休咗13日啊。
9: 啊，系啦，佢哋如果认认真真休13日嘅话，而家已经开启咗佢哋超长假期嘅模式啦，咁样样吓，咁啊，但系啊，亦都欢迎你啦，即系放紧假期间啦吓，都继续关注我哋探世界啦，每一日啊都可以令你咧探得零舍精彩嘅。咁今日咧，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海迪带大家去克罗地亚嘅，下半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咧会有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小沙同我哋咧一齐去一去啊吓，呢一个遵义啦，同埋北捷啊吓，据讲咧，即系佢都知道我哋大湾区咧，即系而家秋老虎正盛噶啦吓，即系如果啊，大家都希望咧啊呢一个超长嘅假期当中啊，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啊呢个清凉嘅呢个贵州咧，咁吓都推荐大家可以去咧呢一个北捷嗰度睇一睇嘅。咁啊，据讲咧有好多嘅活动啦，有好多呢个演出啦，咁样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关注一下我哋下半 part 嘅多彩贵州噶。咁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9: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系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规划明确咗1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嘅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
10: 规划咧就提出话要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嘅新格局，咁啊非遗保护传承嘅机制体制要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要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要融入现代生活嘅广度、深度亦都要不断咁样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要不断涌现，喺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当中嘅作用要更加彰显。
9: 咁啊，规划咧明确咗六个方面嘅重点任务，一系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系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系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同时对于非遗普查和数据库建设、非遗传承梯队建设、非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非遗生活化保护、非遗资源数字管理与应用、非遗传播能力提升等专项工作进行了安排。
10: 规划要求加强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组织领导，完成政策法规，进一步强化支持保障，加强规范管理，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健康发展，扩大社会参与，支持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传承，推动形成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9: 亦都期待啦，嚟紧啊吓，即系非遗吓越嚟越融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成为我哋生活当中啦必不可少嘅一部分啊吓。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铁路方面嘅，根据啦中国铁路。

0: 1230技術中心方面的消息，自今年中秋國慶火車票開售以來，鐵路1230已經累計將 711.7 萬筆交易放入到慢速隊列，對 102.3 萬筆交易拒絕出票，一共拒絕出票 133.1 萬張，有力壓制了惡意搶票的行為。
1: 作為流量最大的一個平台，非常之不容易的。為了營造公平公正的購票環境，鐵路1230是持續識別壓制惡意搶票的行為，採用大數據分析和風控技術，精准識別頻繁大量為非本人購票的鐵路1230註冊帳號，和頻繁大量為非本人訂單支付的支付帳戶，同埋通過偽造終端設備、模仿用戶購票操作等等異常嘅行為，繼續採用相關嘅技術嘅限制措施，將有異常行為嘅鐵路1230註冊帳號放到慢速嘅隊列，對有異常行為嘅支付帳戶拒絕出票。咁呢一啲有異常行為嘅鐵路1230註冊帳戶購票嘅時候咧，會顯示等待，同埋支付帳戶嘅時候咧，亦都會顯示購票失敗啊。
0: 咁啊，鐵路1230技術中心方面就話咧，將會持續關注新嘅惡意搶票形態，嗱，有針對性咁採取一啲防控嘅措施，同時咧會持續完善1230嘅服務功能，提升各位嘅購票體驗，努力為廣大嘅旅客營造公平公正嘅購票環境嘅。咁啊，其實咧，即係自從1230上線咗嗰個候補票嘅嗰個功能之後咧，其實大家真係話要去借助一啲惡意刷票工具或者搶票工具嘅即係訴求或者需求真係少咗好多嘅咁用翻咧，即係一啲官方嘅工具啦咁嚇，即係提前規劃好自己嘅行程嚇，買票都一樣可以好絲滑嘅。咁啊，講翻啦，鐵路方面咧，除咗話啦，即係1230之外啦，大家好關注嘅，特別係大灣區人最關注嘅就係香港嘅北環支線啦。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批准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刊登宪报，目标是令到北环线支线同主线在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
1: 北环线项目是包含了北环线主线和支线的，它是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加好融入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运输基建来的，亦都係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促進軌道交通協同發展。咁啊，北環線支線包括咗從主線嘅新田站開始一條大概6公里長嘅地下鐵路，咁當中咧香港段咧係5公里，深圳段咧係1公里。而北環線支線咧就將會設3個新嘅鐵路站，咁啊包括香港段位於新田科技城嘅洲頭同埋河套地區嘅2個新嘅鐵路站。同埋咧，深圳段會有新皇崗口岸設置一個新嘅鐵路站。
0: 香港特區政府就話啦，作為北環線項目嘅跨境分支，除咗服務新田科技城同河套地區之外，北環線支線亦都連接新嘅皇崗口岸，連通香港同深圳嘅地鐵網絡，便利港深兩地人員流動，亦都兼備香港本地通勤同跨境鐵路服務嘅功能，有助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基礎設施嘅硬聯通嘅。咁特區政府方面亦都話啦，北環線支線香港段嘅铁路方案喺刊宪期间系冇收到任何反对意见噶，所以咧一直咧系明白项目咧系获得社会嘅广泛支持。而随住铁路方案获得授权进行，北环线支线香港段嘅建设工程亦都会尽快展开，目标系令到北环线支线同北环线主线喺2034年或之前同步开通。咁到时咧来往新田同埋新皇岗口岸嘅行程咧预料只需要11分钟啊。
1: 再关注翻澳门方面嘅消息啦。第一对喺澳门出世嘅熊猫仔啦，健健同埋康康啦，预计将会喺11月初就会去到成都开展佢哋嘅学习成长之旅啦。而家佢哋嘅养护团队咧喺度积极筹备一系列嘅工作，为佢哋两个安排适应性嘅训练，确保成个行程可以顺利进行啊。
0: 健健康康翻乡下研学啊吓，咁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就话啦，现年已经10岁嘅健健同埋康康啦，系第一对喺澳门出世嘅大熊猫。咁啊，随住佢哋成年啦，就要啦翻去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去到展开下一阶段嘅成长旅程，包括啦进一步学习环境适应嘅能力，同埋咧体验更为丰富嘅自然 然栖息环境，促进佢哋嘅身心全面发展啊。
1: 嗯，因为健健康康咧系搭飞机翻去嘅，咁啊当中咧亦都会有段咧系需要喺公路上面去运输，所以为咗协助佢哋两个咧适应陆路同埋航空运输嘅环境啦，养护团队早前就。

0: 已经开展了一个模拟的训练，包括去模拟在运输过程当中一些摇来摇去的和一些声响的这些动作，都等到他们可以逐步去熟悉相关的一个情景的。
1: 嗯，真的咁大个未坐过飞机，未搭过车，这样要试一试的。而另外由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专家和澳门特区市政署动物养护及医疗人员所组成的联合团队，亦都是持续跟进健健同康康的身体状况的，并且就他们的采食偏好、性格特质、生活习性和日常训练等等资讯去到进行沟通和衔接，务求令到成都方面可以尽早掌握他们的饲养数据和实际的需求，协助健健同康康顺利适应在成都的环境的。
0: 嗯，再关注翻我哋浙江方面嘅消息啦。第八届中国诗歌节咧，将会喺10月12号至到23号喺浙江省嘅台州市去举行嘅。咁啊，自从2005年设立咗呢个中国诗歌节以嚟啦，已经系成功举办咗7届啦。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雅文在回答我们的记者提问的时候就介绍说，今次的诗歌节是在155开局起步之年举办的一个全国性的文化盛事，将会创新推出诗歌家戏曲、诗歌家美食、诗歌家文旅同埋诗歌家 AI 科技四大融合嘅场景。
1: 嗯，咁啊，好新鲜啊，包括边啲咧？包括有诗歌家戏曲啊，就话咧要深挖台州乱弹、粤剧等本土戏曲资源，打造诗韵戏台，令到诗词韵律同戏曲唱腔相映成趣。诗歌家美食咧，就系依托台州世界美食之都嘅底蕴，将诗词嘅意境融入到当地嘅特色餐饮，推出专属嘅诗意菜单同丝路主题宴席，实现咧食有味思有心的。而诗歌家文旅就要优化升级丝路主题旅游线路，搭配数字导览、诗词打卡、线路漫游等的互动体验，令到诗词的旅游体验更具趣味性。而诗歌家 AI 科技就要创新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 AI 对诗、个性化诗词生成、诗意光影互动，用科技为传统文化赋能，来到打造年轻化、时尚化的诗词体验场景。
0: 嗯，相信在这个国庆假期台州多多少少已经开展了一些前期的工作啦，令到整个城市会更加有这个诗歌的韵味的。如果国庆期间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到台州看看。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啦。透过回来在七人智囊团的环节，我们会同海迪一起去克罗地亚的。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下半拍啊，会继续由出行智囊团啦。喺我身边嘅呢一位智囊啦，就系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啊，旅行博主海迪啊 ，Hello Katie，Hello
3: 小夫
2: 啊。听说呢，有一个地方 Katie 已经去了十几遍了，就想想这个世界那么大吓，全世界咁大，有啲咩地方值得你可能一去再去，然之后去十几次嘅咧？我想除了上班之外，应该也没有什么地方值得大家一去再去了吧？就想一想就。哦，这个月的工资还没来哦，还是去上班这样子那种心态。但是为什么有一个国家可以让凯迪去那么多遍呢？你可以先说原因，再让大家猜一下究竟是哪儿吧。
3: 嗯，我先说这个地方，它叫克罗地亚。
2: 嗯，
3: 然后呢，去这么多次其实是有一些原因的，不过这个原因比较长
2: 哦，
3: 大家可以就是。准备一下我来讲。
2: 好，
3: 首先呢，就是因为其实有很多欧洲的国家你来回穿国境是不会留痕迹的，所以像什么法国或西班牙，你问我去过多少次我真的数不过来，没概念了。
2: 对，
3: 但是克罗地亚我之前去的时候它还没有加入这个欧盟，它还不是申根国，那我每次拿着这个护照去克罗地亚它都要盖出入境的戳，然后后来的时候到底去过多少次，护照翻出来数一下，发现哦去了这么多次，
2: 自己都没想到去了那么多次。
3: 对，知道是去很多次，没想到这么多次。还有就是呢，克罗地亚这个国家它和周围的国家之间的这个领土之间比较复杂关系，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从 A 城市到 B 城市我中间要路过一个国家，所以就是说我要从 A 到 B 的话，那我就要先出克罗地亚再入克罗地亚，而我从 B 回 A 的时候再反复一次，这样就相当于是三进三出
2: 了，
3: 对，四遍。
2: 对，
3: 还有就是有一次的时候，我们从克罗地亚就是准备开车去邻国，到口岸之后，克罗地亚已经给我们盖了出境戳了，但是对面那个国家拒绝我们入境，
2: 又返回来了，
3: 又返回，所以说又不得不又多了一次克罗地亚入境。
2: 所以这真的确实是，还挺麻烦的，这样。
3: 对，就是在这个国家旅游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就是说国境线呀，或者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入出入境的政策之间有那么多复杂的玩法。
2: 确实是，特别是欧洲的国家哈，最近其实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呢，因为我们中国护照朋友圈确实是越来越大了嘛，大家出去也越来越方便，有很多地方其实也根本不用办很复杂的一个手续哈，甚至有些国家是可能双边都是免签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特别最近去东欧的朋友真的是多了很多。但是呢，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穿梭呢，就有可能哈出现刚刚凯迪所提到那些问题哦，因为他们的那个国境线确实是画的，也不能说混乱了，画的比较也不要随意了，就是
3: 国中国真的会有国中国，
2: 对，真的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某一个国家中间有另外一个国家飞地，像这种的情况，在欧洲国家确实还真的是挺常见的。所以其实在这方面，包括出入境的那些，作为那么有经验的凯迪，会不会有什么经验可以给到大家呢？
3: 我就觉得第一就是像去克罗地亚的话，办申根多次签，经验的话，第一个最标准的其实就是官方的那个条款，另外一个就是参考一下一些实时的其他人出入境的一些攻略和心得，
2: 所以其实看一下大家的那个旅行攻略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不一定说我在行程规划上面就跟大家一样或怎么样，但是你可以了解到，比如说你搜索的时候按最新的那个去看，倒序这样去看，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在大家哪怕是一样的行程，但是关于出入境的一些要求啊，一些文件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的，像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可能是申请了，譬如说其他某一个国家的申根签，但是他第一入境地第一个进申根国的那个地方不是签发地的那一个签证，然后就被问了很久哈，有些简直就是说被拒入境了之类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按照自己的一个习惯啊，做好一个 J 人，就是做 J 人真的很重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规划好了每一步的行程呢， 就大家在通关的过程当中，在办签证的过程当中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哈。那说起克罗地亚这个地方，嗯，刚刚提到很多，比如说像国中国啊，嗯，或者说从 A 地到 B 地要出境然后再入境啊这种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全世界旅游应该也不是特别常见吧。
3: 对，起码就是你差不多一般人玩30个国家之前，
2: 嗯，
3: 很少会听说过这种情况。
2: 对，
3: 然后等到你实操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哎，
2: 还挺特别的，
3: 对，就是这个经历本身可能比目的地还要有趣。
2: 嗯，
3: 就是你会感受那种，就是我左脚克罗地亚，右脚是波黑，
2: 嗯，对，
3: 然后我在波黑境内我又还能收到克罗地亚的那个手机信号，就是那种快乐。其实就是说波黑的那一块地方小到差不多就是中国一个服务区那么大，
2: 嗯，
3: 但是它居然就是你要先办入出境，再办入境，然后再出再入，
2: 嗯，
3: 你觉得啊我在干什么。可是如果是两地通勤的人，他们每天都要这样做。
2: 对，所以有时候也觉得有点哎，但是当地就是采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而且就这么长时间了好像也相安无事哈。
3: 哦，也就这样吧，就是
2: 反正就那样了，
3: 就是人为的一定要在这里画一条线，说这是我的地方，
2: 嗯，
3: 这是你的地方。
2: 那当然也有很多历史上的原因啊，但是我们旅游节目就不再深究了，
3: 嗯，
2: 但是作为旅行者来说这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经历就对了哈，
3: 嗯。
2: 那说起克罗地亚，究竟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
3: 嗯，克罗地亚的话就是我建议大家可以是从北往南玩，或者是从南往北玩，
2: 就不要回头就对了，
3: 对，
2: 是吧？
3: 嗯，然后从北往南玩的话，就是第一站会到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勒布。
2: 嗯，
3: 萨格勒布的话，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它是它的失恋博物馆。
2: 哦，失恋博物馆，
3: 对，它是全球第一个失恋博物馆。
2: 因为之前有很多像是什么网红城市啊，都很喜欢弄个什么步行街就来个什么失恋博物馆啊，
3: 哦，不一样，哦，
2: 对，什么气味博物馆啊之类的，
3: 哦，
2: 说白了就是卖东西的嘛。
3: 哦，那不一样。
2: 对，那，
3: 嗯，
2: 但是克罗地亚的全球第一个的失恋博物馆是都要展出一些什么东西去展现失恋这个主题的呢？
3: 对，就是首先他们这个建这样一个博物馆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会用一些仪式来纪念，比如说孩子的出生，
2: 嗯，
3: 比如说我们毕业典礼，或者是我们结婚，我们在一起，
2: 嗯，
3: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一种仪式去纪念分别，
2: 嗯，
3: 其实分开也是应该有一个仪式去道别的，
2: 嗯
3: 嗯，就是所以说呢，他就是其实是在收集很多人的这个失恋或分手的故事，
2: 哦，
3: 然后并把这些故事的一个代表性的物件，就是申请过来做了一个展示，
2: 哦，
3: 嗯，所以而他那边的那个是有中文版的那个故事册的，
2: 哦，
3: 你是可以看着每一个的那个就是摆放的物品，然后看着那个故事，所以说一晚上你就是一下午的时间，你是可以去看差不多100个的分手故事
2: 哦，
3: 八卦之心油然而生。
2: 对呀，啊，好棒哦。
3: 对，
2: 啊，但当然有些朋友就可能说啊，会不会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啊，然后一边看就一边哭，会不会？
3: 也会有，
2: 嗯，
3: 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把破窗的斧子
2: 啊，
3: 那个斧子就把一个那个玻璃就是都劈碎
2: 了
3: 的那种，
2: 嗯，
3: 然后他的故事大概就是关于他和他家暴的前女友的分手。
2: 嗯，家暴的前女友，
3: 就是他前女友家暴，
2: 哦，
3: 然后拿斧子就是劈了那个玻璃，哦，然后他很爱他的前女友，可是还是觉得应该分开。
2: 嗯
3: 嗯，很现实，你会觉得这个故事它不是编出来，是很真实的。
2: 对，
3: 嗯，
2: 感觉，而且你有一个就怎么说活生生的一个证据就放在你面前，嗯，是吧？这就是他们是吧破镜而不能重圆的一个证据，就是斧头，
3: 嗯，
2: 是吧劈碎了这个玻璃，然后再也捡不回来了那种感觉啊。那个破碎的那一刻，哎，我比较想知道那个故事册，
3: 嗯，
2: 它是可以拿回家的吗？可以卖的吗？
3: 哦，这个不可以，
2: 哦，
3: 只能在那儿翻，
2: 只能那翻啊，哦。
3: 对，
2: 但是很好哎，它是放在每一个展品前面去让你翻吗？还是你像借阅一样，你就拿着走是吧？
3: 借阅，
2: 哦，
3: 很多故事就是会激起你的八卦欲，
2: 嗯，
3: 包括就是它这个失恋博物馆里的那个 WiFi 密码
2: 啊，
3: 叫 Just Friends。
2: 哦，只是朋友。
3: 对，而且他还会 那个告诉大家说 just a friend 之间是有空格的、
2: oh, okay.
3: 嗯，他会解释说就像你们应该保持的那一点点礼貌距离一样
2: 啊、
3: 哇，你会觉得说哎呦真的有点意思，有点深度、
2: 而且感觉有点诛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是都已经分手了而且还要保持那种距离啊什么的、是吧、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分手了之后就连 friend 也不是了是吧、
3: 是吧、
2: 连那点空格都没有了、
3: 就萨格勒布是一个很美的小城，就是我记得我当时看从失恋博物馆走出来，我也还有点 emo， 然后就在那个主城广场和他那个市中心的那个花园里边想要散散步，然后就顺手拍了一张就是他们那个就是类似于市政厅中央那个照片、我后来回家的时候跟我朋友来调侃，我说你看这张照片里面出现了三对情侣和两只狗而我是一个人
2: 因为刚刚从失恋博物馆出来还没有抽离到那个 just friends 那个情绪里面是吧、还在那个失恋的情绪里面、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有意思、但是如果这样度蜜月的话、可能就不应该去那里了吧，
3: 那还好那边很漂亮，然后阳光也很美，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啦、然后斯拉夫的少男少女都非常漂亮，
2: 对，
3: 就是男生是有那种就是很粗犷的那种男性荷尔蒙的感觉的、比较 man 一点，然后女生每一个都很有生命力，很漂亮，就是脸轮廓很立体的样子，
2: 因为他们五官都很深嘛、所以那种感觉就像那个像也不叫漫画了，就那种传统的欧式，我们看到那种、什么世界名著那种封面的那种感觉、是不是有那种，但是像夏格勒布这样的一个城市确实可能大家连有很多朋友可能在听节目可能连克罗地亚都只是认识足球队是吧、可能也未必说我知道他首都就在夏格勒布，或者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城市，可能只知道这个国家、那如果刚刚凯迪说的从南到北或从北到南的一个路线的话、第一站都已经是不为人所知了、后面不是探索欲更强了吧？
3: 下面呢，我们就到一个和足球有关的城市。
2: 哦，确实是足球吗？
3: 对，其实这个城市叫扎达尔。它最有名的应该是海风琴。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会有海边会刮很大的风。所以说它就把那个海边的堤坝修出了长长短短的那个孔穴。当黄昏的时候，这边的那个信风就是这样吹过来，你就会。听到一首像是那个口琴音乐一样的歌，
2: 但是它是低坝，
3: 它是纯自然的、而且它并不是声音，它是有旋律的、大自然的声音、很美、我是因为这个原因到的扎达尔、而且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海风琴的这个广场是看日落的绝佳的点。
2: 那究竟海风琴的广场会看到多少还没有失恋的情侣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跟凯迪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继续系出行智囊团啦。今日咧会请到啦海迪星球嘅主理人啦，海迪啦，同我哋一起去一下克罗地亚。Hello， 凯迪。
3: Hello。
2: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海风琴啊，听上去确实是一个很浪漫的地点。除了一开始说扎格勒布的失恋博物馆之外哈，然后接下来这个哦，怎么又那么甜蜜了？看来大家很重感情嘛，他们。
3: 那加达尔跟足球是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之前踢世界杯的加达克罗地亚国家队，他们有几位知名的国脚都是来自加达尔，而且是其中有一位我忘了他是什么什么旗，墨索里旗还是什么？他应该就是从加达尔的贫民窟里长大出来的。
2: 还是很励志的一个故事，所以对于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确实我觉得这个第二站值得多待几天，甚至有可能看一下当地的一个联赛啊，或者说买个票什么的，感觉还是挺值得的。
3: 当地的足球氛围是很浓的，而且我记得就是大概是2018年的那届世界杯，就是克罗地亚拿亚军的那一届。
2: 对，
3: 我当时在马耳他，觉得很奇怪，就是。整个马耳他你看到处都在飘克罗地亚旗，就是除了法国人还在为法国加油之外，
2: 全世界都支持克罗地亚。
3: 对，全世界都在支持克罗地亚，很好笑。当时说跳的最欢的是意大利人，
2: 大家的这个欧洲的地理要学起来。关于那个足球上面大家的一个就球迷之间的一个感情啊，大家也可以
3: 很清楚，
2: 提前去科普一下，这个挺有意思的哈。特别是。哎，我觉得应该叫我们体育主持人进来跟大家聊一下克罗地亚这地方，但我们确实是旅游节目哈。但是说起扎达尔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很漂亮的，而且有自然形成的一个海风情，还有他们足球文化之外，还有没有值得大家去一定要去一下地方或体验的东西呢？
3: 可以到这边就可以开始吃平价的跟不要钱一样的海鲜了
2: 啊。
3: 因为克罗地亚它是一个美食美酒的国家，就是克罗地亚生产非常高质量的桃红起泡酒
2: 哦，桃红气泡酒，
3: 对，
2: 就是我们平常有可能去那种欧式超市去买到的那种，像是苏打水一样的，但是有颜色的那种吗？
3: 对，就是它介于香槟和白葡萄酒
2: 之间
3: ，然后它是那个粉色的，所以就是叫桃红嘛。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是粉香槟之类的，它的价格其实不贵，你哪怕在餐厅里点的话，可能也就是百元价位。然后你如果去超市买，你买超，我们之前去克罗地亚也很好奇的，说超市里面最贵的酒我们买，然后最贵的酒可能。红葡萄酒120，然后起泡酒的话就是50-60人民币，
2: 好好哦。
3: 就是说啊，这酒，但是味道是很好的，品质很高，因为它原产地它没有很多税啊，或者是溢价，
2: 对，
3: 都是当地的口粮酒。然后在这边你就可以吃那种就是地中海风情的海鲜拼盘
2: 啊。
3: 就是有一个现在的说法叫地中海饮食减肥法，就是一定要用最新鲜的最健康的那些食材，然后最简单的烹饪，就比如说那些橄榄啊，然后番茄呀，加上一些那种水牛奶酪，然后吃很多的鱼鲜白肉，
2: 对，
3: 就是捞上来那些海鳌虾，然后那个就是墨鱼仔，
2: 对，
3: 加上那个鳕鱼块，
2: 哦，好饿哦，
3: 就是简单的煎一下，然后撒一点那个就是胡椒、
2: pepper， 对，
3: 或者是淋点橄榄油就可以直接吃
2: 啊，好好哦。
3: 这边的物价，就克罗地亚吃海鲜的价格差不多是欧洲的1/3，就是主流大国的1/3。
2: 但大家可能对欧洲的物价，对现在的欧洲物价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啦，因为最近确实就大家的那个货币上面包括汇率变动还是相对比较多一点嘛，如果换成是人民币的话，我想可能克罗地亚的物价跟国内比起来可能是一个 二线城市的物价差不多，会不会？
3: 差不多。如果你在海边游客区会再贵一点，就是一顿饭你要吃海鲜的话，还是要花个人均两三百人民币。但是就是说来都来了嘛，
2: 对呀、
3: 还是要尝一下。
2: 而且人均两三百人民币，确实在大湾区，也就大湾区物价了，就其实也差不多。你真的要去 fine dining 的话，可能还真的不止这个价位嘛。所以对于去欧洲的朋友来说，其实选克罗地亚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一个选择哦。那你像地中海饮食那么多天，你有瘦了吗？
3: 瘦了，就天天、
2: 好羡慕啊！
3: 天天吃吃喝喝，我就是离开克罗地亚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是啊，天哪，我绝对不要上秤，会影响我的旅行心情
2: 啊。为什么、
3: 就是怕胖了会影响不开心嘛。然后回国之后补了一顿火锅，我就想算了，来都来了，上秤吧。瘦了3斤，哦，他好开心啊！我的天，我说天哪，克罗地亚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吗？
2: 你可以在那边买房了吧？确实，
3: 为什么总要买房？
2: 对，抱歉，以前做过房产节目，
3: 难怪职业病犯了。
2: 职业病确实确实是啊，所以包括那边的饮食啊，包括那边的物价，确实对游客很友好，所以感觉可能最近几年去克罗地亚的朋友确实好像也多了起来。除了说克罗地亚，还有刚刚凯迪提到过的像一个加油站这样会经过的波黑啊，或者说隔壁塞尔维亚是吧，也是很多朋友一定就最近真的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如果我们从大交通的角度来说，要去克罗地亚应该要怎么去才最方便呢？是先到邻国去吗？是我要先到塞尔维亚去吗？再往克罗地亚走吗？还是说我就几个国家联游呢？还是我要到可能中东去转个机，直接到克罗地亚去更方便呢？
3: 最简单的办法其实是从罗马或者是巴黎
2: 在法国或意大利转机，
3: 对，转机飞到萨格勒布，或者是它最南边的城市杜布罗夫尼克。杜布罗夫尼克这个名字很绕口，可是我相信只要是知道它背景的人都可以一秒钟把这个名字铭记于心。因为这里是《权力的游戏》的拍摄地，
2: 对，
3: 君临城就是 King's Landing， 哇，就是
2: 所有剧迷要去朝圣的地方了。
3: 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那个朋友圈里面发了这个，我们叫杜城嘛，发了杜城的那个照片的时候，真的有好多人，他点赞已经不能表达他的那个狂热的爱了，
2: 要在后面是吧？
3: 就是一定要私信我。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人都给我私信一句像暗语一样的话，我当时不是很懂，就是类似，可能是就是剧里的一句经典的
2: 名言吧，
3: 就是凡人皆有一死。
2: 对，
3: 我后来的时候是在他们的强烈安利下，然后就去看了这个剧，
2: 是吧？
3: 所以就觉得说我的天哪，太棒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错过了很多。
2: 所以其实如果你带着剧的那个看过之后再去的话，感觉会完全不一样，是吧？你会看到啊，这个就是哪个场景里面出现的外面的东西，是吧？那究竟如果大家有看全游的话，就是吧，杜布罗夫尼克是吧，
3: 对，
2: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真的作为游客到了当地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约定凯迪下次再跟大家聊哦，千万别走开，留意我们的节目。莫雷了哈次下再同海迪倾偈，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嚟到探世界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啦，咁今日咧继续咧会揾到吓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同我哋连线，今日同我哋连线嘅会有小沙 ，Hello 小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的主持人林小沙，那么今天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多彩的贵州，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多彩的贵州，它像一个调色盘一样的美丽的地方。那么其实在秋天真的就是多彩了，为什么说多彩呢，就是贵州每个地方它已经进入到秋季，从航拍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层林尽染的一个状态吧。那么其实呢在接下来我们会有到几个节日啊，这个期间的话呢大家的旅游时间其实是比较好协调的，但你会留多少的时间给到贵州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提前把计划做好啊。那么其实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接下来的七天的国庆假期，贵州会有很多好玩的活动，那么第一个公布到的就是舟山会空降到贵州毕节的大方，最近有一个地方啊，应该对于很多朋友都有看到了，叫大地指纹音乐会，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贵州毕节的大方了，这次呢舟山就会来到大地指纹音乐节，它叫落日合唱派对。其实这一次的大地指纹音乐节除了舟山之外呢，它还和中央歌剧院还有小叔子王佳一等等的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创作者共同来登台。它的时间选在了落日的这个阶段，然后有上万的观众齐聚到梯田共同来歌唱为祖国庆生，我觉得场面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来过一个很特别的国庆节，来为我们的祖国过生日。所以的话呢也提醒一下各位大湾区的朋友，如果你也想参加像贵州这样很有民俗特色的很有大自然风情的活动，那么你这两天

0: 就可以开始购票了。
1: 哦，哎，那现在如果再购票的话，还来得及吗？
0: 据说票开通的那一天是抢得比较火热的。
1: 啊，那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抓紧那个时间哈，因为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演出人员的阵容也是相当的不错哈，而且可以在爽爽的贵州是吧？我们大湾区正在受那个秋老虎之苦啊，就如果大家觉得天气
0: 有
1: 还
0: 点
1: 是
0: 热，是不是？这
1: 对，
0: 里很
1: 确
0: 凉快
1: 实
0: 啊！
1: 真的。
0: 哎，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地指纹音乐节的这一个现场嘛，它虽然说音乐节是售票的，但其实呢，如果去到 B 节的话，也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站得高高的来看的啊，就是去到我们的这个畲乡古镇。那么畲乡古镇是听歌的好地方，而且它本身就是景点，它是一个国家 C 级的旅游景区，有47层的古意花海大地的指纹景观依山而建。那么另外呢，它周边的那个一些酒店，如果比较高的，就没买票的，我觉得也可以在里面观看。
1: 对，哎，学到了，就这也不是教大家逃票哈，而是你可以在更，
0: 因为就是实在买不到，但你住的酒店，它恰好可以看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指纹风貌，其实也可以听一听，我是觉得哈。
1: 好值得，这样更好像更棒了。
0: 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白天你可以逛逛古街，大方有很多就是很有历史的东西，比如说大方的漆器，然后还有它的银绣彝族的服装，包括天麻、皱胶、豆制品。都是国字号的特产，所以在这里可以去买到了。还有一个呢，就晚上可以进入到古镇，去品尝大方的烙锅，还有当地的蹄花火锅、水花酒配灯火的一个小镇，给人的感觉呢，就像置身倒回到古时候的一个古镇一样。反正是当地的一个说法，就是他们越夜越精彩。
1: 所以感觉哈，晚上的时候才是出去玩的好时候哈。
0: 从落日音乐会一直开始往晚上拉通整个节奏。
1: 所以感觉就可以完全不睡觉，好像也可以啊，没问题啊。
0: 倒也不至于不睡觉哈，但是我是觉得这你可以把这个夜晚的一天的旅行留给大地指纹音乐节。
1: 那真的，那如果白天的时候呢，我们正在可能说音乐节过后啊，还想在 B 节多玩几天的话，还有哪些地方很值得推荐呢？
0: 因为 B 节可以去玩的地方其实挺多的，除了刚刚说到的，就现在很红火的大地指纹音乐节之外，B 节周边还有比如说像这个百里杜鹃景区，虽然现在没有说是这个百里杜鹃盛开的季节，但在秋季它的整个景区的色彩都很漂亮。然后在那个百里杜鹃的山顶上有一个叫方家坪的露营地，这里呢是夜晚观星空非常美的一个地方。那它除了就是观星空之外，它这里的整个配套非常的齐全，它有那种星空顶的木屋，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形容，它有点像那种太空舱，但它是透明的顶。
1: 就像一个球儿一样的那种，对不对？
0: 对，有方的，有圆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大家形容。但是因为我去住过，我觉得，它的感官非常好。因为你进去以后，它顶上其实是你看上去是白的，它有一个遥控，你按了以后，它会往两边划开，然后是透明的一整块玻璃在你的顶端。
1: 哎，那种感觉有点像那种什么天文望远镜的那个，就对准了某一个星空，然后再打开这样子，是不是？
0: 对，有一点像。那其实除了在 B 节之外呢，整个7天的假期，现在我们大家还推荐什么呢？推荐啊，去畅游遵义。那么去畅游遵义的话呢，就是有三大主题推荐给大家。第一个就是邂逅红色旅游，以及酱香旅游，还有丹霞旅游。
1: 好棒啊！一说起酱香旅游哈，是吧？又要去买了，对不对？
0: 对，这里面呢，其实遵义推的一个双节旅游攻略吧，它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其实中秋节庆过了之后嘛，不是还有一个3天左右的班吗？那有些朋友呢，就想着让自己整个假期拉通啊，然后呢，把中间3天的假请了自己一个年假，那么这么加起来，我们算下来应该是3+3再加一个7的配置，那总共你的假期拥有的是13天。
1: 对，是的，我们有挺多同事也想这样休，但确实也挺高难度的，那三
0: 这就
1: 天。
0: 看。

0: 吧，每一个人他的工作不太一样，比如像我跟小夫，我们可能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请这样的假。
1: 对。
0: 但有一些朋友，你的工作如果是完全可以做到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的十多天会让你更舒适。因为这一次遵义推出的双节旅游的话呢，它就是融合了金秋赴遵义、鸿运古城、酱香河谷、丹霞山水以及烟火古寨。那么其实整一个这条路线，我觉得你用一个七天来在遵义走完的话，它会非常的一个深度的旅游。
1: 真的是，如果十几天那么长的时间哈，就只是停留在一个地方，感觉都可以完全叫做旅居了吧。
0: 对，其实在这条路线的话，给大家说一下大概你可以去到的地方。第一呢，你可以第一天先到遵义去看一看遵义会议会址，并且呢在老城区去品尝一下遵义的美食。遵义在贵州的美食名号也是响当当的啊，遵义的鸡蛋糕啊，遵义的豆花面啊，还有它的羊肉粉啊，都在贵州可以说是排名前三的美食了。
1: 真的是响当当的名号啊。
0: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选择去海龙屯景区，这也是一个古遗址了。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景区我记得是我推荐过的十二背后景区，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它可以有飞拉达的体验，有穿越洞穴的体验，还有溯溪等等吧，反正这个景区的玩法太多了，我觉得可以留两天给他，他的住宿也不错。
1: 哦，那感觉不能只住一个地方啊，要一直根据不同的景点转移一下阵地才行。
0: 对，那如果说是你来到贵州，然后呢去到遵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就是落地租车这个方向的话，整条路线你基本上是可以玩的。因为你在十二背后景区玩了两天以后，你可以选择再前往乌江寨。我对于乌江寨的评价相当高，我们当时是留了三天玩了十二背后景区和乌江寨，给我的体验是相当 nice 啊。整个乌江寨在里面，特别是逢假期乌江寨的活动可以从早玩到晚啊，乌篷船啊，坐鱼灯啊，晚上的这个龙灯鱼灯巡游啊，水上火人表演啊，然后梯田的这个舞龙，它是那种虚花舞龙，然后晚上有非常漂亮的烟花秀和灯光秀，还有那个无人机秀。
1: 哇，这样真的好丰富哦，感觉真的十来天可能还玩不够，还要再多去几遍才行啊。
0: 另外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如果是有喜欢喝酒的朋友，那么下一站你必然就要前往到的是喝酒的地儿哈、啊，去仁怀，去看一看这个成品的酒是怎么制作成的呀，就是贵州的茅台了啊。这里其实除了茅台之外，还有很多的酒庄你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所以一般来说哈、啊，建议大家到了茅台镇之后，如果我真的想去预约一下这种工业旅游的话，哎，我们作为散客或自由行的话，能成功约得到吗？
0: 对，其实不是一定要去茅台的生产基地的，因为它里面每一家酒庄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个古法酿制的流程。我觉得你想了解酒文化的话都可以去，这些酒庄的话呢，你也可以购置一下当地就是茅台镇的酒
1: 哦。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文化是吧，我不一定要死磕某一个特定的厂子啊，就其他的还是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今天我看时间真的差不多了，小沙，我们十来分钟的时间真的不够啊，如果大家真的想，
0: 因为主要是马上逢假期了，
1: 对，
0: 所以呢想给大家多说一些你可以来选择的。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听够的话呢，可以随时啊去找小傅老师，我们每周多载贵州都会和小傅老师连线，小傅老师已经知道非常多贵州好玩的地方了，可以让他给大家多说说。
1: 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只管问我也行了，跟那个贵州的同仁们已经说了一年多两年了，我觉得那么久了就几乎真的每周都不重样哈，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到云听客户端。
0: 那我们的作用就是在多彩贵州欢迎大家，好吧？
1: 对，那我们贵州相见喽。
0: 好的，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蓝书。